超攻守三中。

五组拉索托举。进入双人联合旋转。

0: 后一个脱组结束。
1: 每个组合，艾丽和奥舍，今年的全美冠军艾菲诺娃和李特罗法诺夫，因为女伴没有在奥运会报名截止之前获得美国国籍，所以没有来参加米兰的冬奥会。那么现在美国双人实力最强的这次奥运会，就是现在我们看到场上的艾丽和奥舍尔，今年的全国亚军。为了去争夺这次团体赛的金牌，美国队是派出了各个项目他们国内最强的选手。现在我们看到场上的艾丽奥舍尔比了两套冰舞，他们也是全国最优秀的选手，比两套男单也是这样。这次我们看到艾丽和奥舍尔的发挥非常好，因为这套动作有难点，他们的这个连续跳在今年的几场比赛当中，加拿大站还有芬兰站上都出现了或多或少的失误，但是刚才这个动作他们顺利的通过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滑完以后自己会特别的兴奋的原因。他们把自己最难的动作这块骨头啃下来了，唯一的一个问题就是一个单跳外点三落冰有一些瑕疵。
0: 是的，美国队其实在团体赛上是要争金的，所以在每一个选手出场对他们来讲这个压力都是非常大的，而且两个选手刚上场的时候整个这个状态是非常非常紧，抛跳也摔，单跳也摔，所以在比赛开场之后两个人控制的这个非常好，开场的碾转三周质量很高啊，有空中的开腿，男孩掐腰都达到了这个三级或四级的这个要求。
1: 现在我们看一下，要想达到四级，在碾转的五个定级条件当中要满足四条以上，就包括分腿的姿势，女男选手直接

0: 接接住女选手的腰的两侧，有男的起跳。那么他们这个女孩在空中并没有一个单手或者双手超过头部转整一圈的姿态，但这个没关系，五条当中满足了四条就可以拿到四金。
1: 在组的托举，
0: 托举，对，托举开始之前它有一个男的进入，这也是一个提及条件，托举有七个难度这个条件，满足的四条以上就为定为四金。
1: 对，今年有点变化，就是必须要有男的起和男的落，以往就是我们用做一个就可以了。
0: 今天美国队应该说是给自己开了一个好头，因为他们现在在领先，就是在昨天比完了冰舞自由舞之后，现在团队积分在领先，跟他们的主要竞争对手日本的分差还比较大。那么相对来说呢，美国队在双人滑项目上跟日本比还是有一定差距的，所以他们一定要比好。来看一下今年的全美亚军艾丽和奥舍，得分135.36分，滑出了他们这个赛季的最佳，确实是因为他们把最难的那个动作连续跳完成了。

好，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加拿大组合佩雷拉和米肖，他们是今年加拿大的全国双人滑冠军。这对选手的自由滑的难点在于他们的一个连续跳，那么还有抛跳上，

碾着科举三雄。下面是他们满点动作，外点三，他们在两周连续跳。

杜斯泰进入的反身拉索科技。难度的下方。

关过了。刚才我们看到了这个动作，在今年的加拿大站上失误过，但是他们这次奥运会发挥得非常好。后外的螺旋线

0: 全国双滑冠军佩雷拉和米肖。在这个赛季的前半程呢，他们自由滑的音乐本来是用的是意大利配乐大师莫利孔尼的为电影教会的配乐，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在奥运会上他们选择了决斗士，
1: 这也是刚才我所说的，他这个音乐将跟最后一组出场的这个日本队的选手选用了一个，但是他们选用的这个片段确实是不一样的。他们这一曲呢更是演绎了有点像失意的一样，然后从逆境的坚守啊，涅槃重生，然后自己能够感受从奥运会这个气氛当中来感受自己的这个滑冰的这个像他们自己的这一生的一个状态，滑冰的这一生的一个状态，在这个奥运会期间的一个展现。其实奥运会对于奥运会来选音乐，我们其实还是有一点点心的，因为每一次奥运会我们都会根据这个当地不同的这个观众的喜好，或者是在这个本国有一些哪些音乐就是可能更能烘托这种气氛来选，或者是就像我说的可能更对自己的这个人滑冰这一生的这个状态来选。
0: 佩雷拉和米肖这个选手呢，在今年参加的两站大奖赛最近的一站，就是他靠后的那一站是芬兰站，当时失误特别严重，一套自由滑呢出现了跌倒的三分的扣分，所以这次他能够比完了之后的全国锦标赛，然后再站上奥运会的赛场比了两套节目，自由滑能够发挥到这种水准确实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也就是他们的心理抗压能力是非常强的。这个选手其实他们合作时间并不长，2022年才开始搭档。这套动作当中，刚才我们看到亮红灯的就是第三个 loop 三周的抛跳，这个动作有点可惜，因为这个动作他们在前面的两场大奖赛当中没有失误过那么严重的，所以就可能就是把自己的重点的这个注意力放在了他们的难点连续跳上，还有单跳上，包括他这个飞利浦三周跳今天做得特别好，因为这个动作呢在加拿大站上是出现了跌倒。总的来说，他们这套动作应该是这个赛季滑的最好的一套自由滑。

0: 获得过平昌冬奥会团体金牌的，跟那一年的平昌冬奥会加拿大是黄金一代大团体，佩蕾拉和米肖。134.42分，刷新了他本赛季的最佳，超了12分。这套球滑，最好的状态留在了奥运会上。
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

0: 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冬奥队选手肯迪和马奇，米兰冬奥周期两届世锦赛的铜牌获得者。精华曲目选自意大利当代音乐家露西亚·达拉，创作于1986年的《卡鲁索》。

单人跳后外点零三周，接两周半，女孩接受了一周半，接两周半，男孩在第二跳的时候落冰出现了问题。

0: 笑柄选手肯迪和马奇，这场比赛压力很大，以至于他们在今年参加的中国杯日本站总决赛三场国际比赛都没有失误的那个连续票刚才出了问题。这个赛季全程的那个动作是他们的一个优势，而且那个动作做成的话，他的分值可以达到将近12分，在总决赛上他们完成了。总决赛他们当时划出了这个赛季自由滑的最好成绩146.06分。那么刚才这套自由滑除了这个连续漂以外，其他的完成还是不错的。这个加分呢，我们看到也是加的比较可观，基本上是加2到加3。这场比赛双人滑五队选手，他们的主要对手是日本和格鲁吉亚，它是分数折成积分。
1: 我们看在这个主场作战还是很有优势的，我们看它这个定级包括加分都是非常高的，而且观众的这种互动也是给两个人在场上的这个气氛带来了更好的共鸣，尤其是在女孩做完第二个抛跳之后已经稳了，就觉得可能已经没有什么这个动作会出现问题了，结果在这个托举之前的压步其实稍微有一点点小小的这个衔接上的，但是没有影响到他们后续的托举，还是很好的，整套完成性还是非常漂亮的。
0: 那么这是他们两个第一次参加冬奥会，他们这个赛季选择的自由滑呢，这个卡鲁索在意大利是家喻户晓的名曲，所以呢在现场激起了观众的这个情感的共鸣。现在回放中我们看到的是
1: 眼转三周，
0: 对，看眼转哈，来看这一个
1: 第一跳女孩跳成了一周半，在第二跳中男孩出现了问题，
0: 这是一个3个跳跃连成的连续跳，回放中播的是第二和第三个跳跃。
1: 慢放中的抛跳其实落冰的时候重心其实不是太好，但女孩控制得很稳。
0: 对，短节目当中就给大家介绍过这个女选手的右腿的膝盖可能是有旧伤，所以她还是很果断的，因为大部分的运动员落冰都是用右腿，除非反方向的选手。
1: 对，我们刚才其实之前介绍过，就是抛跳对女孩的这个冲击力还是非常大的，所以有的时候膝盖会多多少少会有一些这个影响。
0: 意大利队肯迪和马奇，他们为意大利队创造了无数个双人滑的历史。来看一下136.61分。这个成绩距离在总决赛上划出的146.06的个人赛季最佳呢还有一点差距，但是希望后面的个人赛当中加油。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代表格鲁吉亚参赛的梅特尔金娜和贝鲁拉瓦，他们是今年的欧锦赛冠军。这套自由滑他们的音乐选自加拿大创作歌手乔纳森·罗伊演绎的《保持活力》，一会儿的11个难度动作，他们的重点在于单跳和连续跳上。

再请阿克塞尔拉索出局。男选手单臂携带转体。

法用了一个舞蹈托举作为他们的双人旋转的划出方式。反身，拉索托住。

0: 上的梅特尔金娜和贝鲁拉瓦，他们跟刚才意大利组合有一点相似的地方，就是你能看得出来他们都不像自己在总决赛那么放得开，是有压力的，因为都知道自己争的这是一个团体的奖牌。所以刚才的这套动作虽然一路是绿灯，但是其实还是有一些尤其是后半程看起来有点有惊还是无险。
1: 对，能够明显看出在男孩在后仰托举时就已经很吃力了，但是表现的还是非常的好，而且其实我觉得女孩更开一些，滑到最后的时候，但是在两个人最后做那个滑动步的时候，女孩这个有点重心不稳啊，但是这个就是双人的巧妙，一下就给拉回来了，所以没有至于她跌倒扣一分。但是也好在我们最后他做的是编排步伐，所以编排。

0: 场上没有定级，只是在 GOE 上这个加减分的问题。
1: 他们这个难点动作在前半程出现的这个后外点兵的三周顺下来，因为今年他们比的中国杯、美国站总决赛和欧锦赛这个动作，除了中国杯没有失误，另外三场比赛都出了状况。刚才我们看这个外点三顺下来，
0: 我也看到两位选手其实是首次参加奥运会啊，其实这个压力对他们来讲还是很大的，能够咬得住，而且尤其是前面已经几位选手滑得也都很好，然后他们也是作为这个第一次征战，在这个赛场上要为团队去这个争分，所以这个心理压力还是有的，今天把控的还是非常的好的。
1: 对，作为今年的欧锦赛冠军，两位选手原籍是俄罗斯，合作时间不长，2023年才开始搭档。
0: 我们看到慢放中的单跳后外点兵三周，
1: 就是这个动作，今年四场比赛三场出了问题，但是刚才奥运会上顺下来了。
0: 抛跳落冰也没有问题。
1: 像他这个螺旋线，这个后内后外螺旋线，他这个姿态啊，比较少有运动员会选这种姿态。
0: 其实后外螺旋线其实它是有要求的，就是我们的女孩的姿态是要低，它是这其中的一条，但是它这个这么过高，我估计可能因为它的这个级别可能就达不到这个四级的一个状态。
1: 好，来看一下梅特金娜和贝鲁拉瓦，他们这个赛季自由滑最好成绩是148.07。139.70分。最后我们将看到的就是日本组合，两届双人滑的世界冠军三浦璃来和木原龙一，短节目上，长节目也是他们俩。日本队呢是两队运动员参加了奥运会，为了争团体金牌，让实力最强的上两套节目。自由滑音乐选自曾经获过奥斯卡5项大奖的史诗影片《决斗士》。

后2:03，接2:30，接2:30，很顺利的完成。

0: 到周期的两届双人滑世界冠军，在北京冬奥会上仅获得第七名的三浦梨来和木原龙一将成为本届冬奥会双人滑金牌的有力争夺者之一。他们这个赛季自由滑的最好成绩是在大奖赛总决赛上滑的147.89，但是刚才的这套动作比总决赛滑的还要好，因为他们解决了那个连续跳的问题。这个户外点冰三周接阿克塞尔两周再接阿克塞尔两周的连续跳，今年他们比的三场国际滑联 A 级赛事，法国站、美国站、总决赛都失误了，但是刚才他们成了。
1: 我们看到其实他是还是有一些比较保守的一个调整，就是两个人跳的距离特别远啊，尤其是在给我们的这个镜头这个位置时的时候，我就看到两个人为了确保两个人不受影响，然后离得非常远，但是动作确实是都完成了。
0: 能看得出来在后半程的托举上其实还可以，他们完成的还可以再更好一些。所以这套节目
1: 滑的还是非常的，
0: 确实是很有感染力。
1: 对，而且音乐选择的也非常好，我们看着王者冲锋，问鼎荣光，就这个确实是已经体现了他们在最后一个出场，然后这种气氛的烘托下，能够把整个的音乐包括完整性都滑出来了，所以能够体现出来。
0: 到了个人赛，如果他们短节目排名再靠前，如果说短节目排第一，他们自由滑就最后一个上，用这样的一个音乐为自己高水平的发挥作为一个收场，那这个在裁判打分上，这个还是确实是占优势的。
1: 万放中的五组托举选用了一个姿态，女孩空中姿态，男孩单臂落冰。
0: 我们看到现在有好几对选手就是在双人滑的这种双人旋转出法都是用舞蹈托举作为结束，
1: 是这个也是在新规则中选用的，为了更好的能够把这个双人联合旋转呢跟冰舞这个也是做一个结合，然后能够更体现这个对音乐的感染力，包括对动作的一个升级。
0: 现在的双人旋转的定级条件当中就有一条，就是男伴在单独的前提下举起女伴至少旋转两圈，这会作为体积条件之一。
1: 对，要是转到六圈就是两个体积条件。
0: 三浦梨来、木原龙一他们现在是在加拿大进行训练，编舞师是杜伯雷尔和西林伯尼。155.55分，刷新了他们的赛季最佳，超过了之前总决赛的分数8分。赛季最佳。好，现在双人自由滑的比赛就结束，是由唐青和陈莹共同为您解说的。再见，
1: 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2026年 ATP 1000男子网球大师赛马德里站的男单决赛。那这场男单决赛是由目前世界排名第一的意大利名将辛纳来迎战德国选手兹维列夫。兹维列夫是目前世界排名排在第三位的选手。当然今天这场男单决赛对于辛纳来说，他还将冲击全新的记录，在 ATP 大师赛历史上还从来都没有一位选手能够连续五个大师赛夺得冠军。现在辛纳大师赛的连续夺冠记录是四个，看看今天辛纳能不能成为历史第一人。开场之后啊，在底线就是一个长多拍，两个人彼此之间啊，确实非常之熟悉。而且双方是连续五战大师赛啊，都有交手。当然，今年的前三个大师赛啊，双方都是在半决赛阶段相遇，最终获胜的都是辛纳。内角方向的一次球。

0: 好发球。今天这场比赛对于辛纳来说，他肯定希望能够尽可能提升自己的发球质量，然后缩短啊在底线和兹维列夫的相持。因为最近这一段时间，辛纳连续征战啊，在体能和精力其实都有更多的付出。好发球。
1: 40-15.

漂亮，关突胖子的得分，大外角方向的一发发进之后啊，进场，辛纳正拍连接制胜分。比赛一上来啊，辛纳第一个发球局保的还是比较轻松，主要是发球状态啊十分在线。之前也提到过，马德里大师赛是兹维列夫的福地。在马德里大师赛的比赛当中啊，兹维列夫对阵世界排名前十的战绩是8胜3负。但现在啊，他正在面对着一波对于辛纳的8连败。对于他来说，想翻过辛纳这座高山啊，并不容易。

0: 主要是兹维列夫这个发球被辛纳抢了，发完球之后的第一拍啊，也没有打出应有的质量。
1: Love 15。
0: 其实今天这一场比赛，对于兹维列夫的发球啊还是非常关键的。

如果有比较高的一发进球率的话，整个的比赛对于兹维列夫来说会顺利不少。兹维列夫的老爸，同时也是他的教练，

0: 辛纳在底线啊，连续调动兹维列夫，正手一个，反手一个。
1: Kenze trenta, fifteen thirty。
0: 主要还是看看兹维列夫的一发啊，能不能发进去。就这一局啊，现在丢的这两分都是二发。这个一发好不容易发进去了，但是发完球之后，第一拍正手的衔接出现了非受迫失误。我们也看到了这一站赛。

是的，两位赛事总监菲洛佩斯还有穆古鲁扎。一上来啊，辛纳就在兹贝列夫的发球局当中逼出了连续的两个破发点。这样一上来啊，兹维列夫的发球局就宣告失守，而且本场比赛兹维列夫的第一个发球局三个二发一个都没有拿分。一发啊也就发进去俩，然后拿了一分。所以这场比赛对于兹维列夫来说，他的一发进球率非常关键。内角的一次球，就开场之后两个人在发球端的这种水准，包括进入比赛的状态，现在来看还不在一个层面上。

0: 辛纳发出了本场比赛的第一个双误。刚才这个二发想要发一个外角方向的上旋，但是球完全没有打准。斯维列夫的正手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这个球打脱拍了。
1: 30-15

好球。辛纳这个一发内角的落点要得非常精确。就是你看开场之后，兹维列夫面对辛纳的这个发球落点，这个判断上是有明显的迟疑。

0: Fuego， 在那。
1: 这个阿尔法的落点啊，没有兹维列夫想的那么深，因为他整个加阿尔法退的还是比较靠后的，这个球没有接过来。这样开场之后，辛纳是两保一破，建立起了3-0的领先。随着阿尔卡拉斯从这一站马德里大师赛开始啊，整个的红土赛季报销，进入到红土赛季，无论哪一站比赛，只要辛纳参赛啊，无疑他就是夺冠的大热门。所以相信无论是辛纳也好，还是他和团队也好，都对今年的红土赛季啊，尤其是对法网有着更多的期待。

辛纳在底线啊站的要更靠前，把整个的节奏啊带的也比较快，但是刚才这个反拍变线啊没有控制好球。

0: 但往前的这一拍出手太手软了，这真是给自己下一拍啊增添了无穷的隐患。
1: 15-0

啊，这一局比赛连续的两分啊，再往前，兹维列夫都打丢了。这个对于他的士气有比较大的打击。开场之后往前的得分辛纳两次来到网前全部拿分，反观兹维列夫啊，两次上网都丢了。就是现在一发发进去都没有什么用了。你看辛纳就是接兹维列夫的一发啊，把球直接回到中间，偏向兹维列夫的反拍一侧，这个直接让兹维列夫的反拍出现了失误。连续两个破发点。啊，正手又打丢了。正手反斜线的变线出现了非受迫失误。这一局啊，兹维列夫两个截击的非受迫失误，在底线啊，一个正手的非受迫失误，一个接发的反手非受迫失误，直接就把这一局给交代了。这样开场之后，辛纳两保两破，4-0领先于兹维列夫。现在对于兹维列夫来说，对于这个比赛啊，还需要有更多的调动，就他还要让自己更专注起来，更兴奋一些。就你看在发球端，其实上一局啊，兹维列夫在一发上已经有了一些提升，但他只是在发球上，你感觉这个入接率提升了，无论是连接到网前还是在底线啊，你都感觉好像节奏上有点慢。而反观辛纳啊，发球、底线啊，方方面面都很在线。球移动过程当中，兹维列夫正拍打出了一个角度更大的斜线制胜分。这个球辛纳回的稍微有点浅，就是这个偏浅的落点就被兹维列夫的正手抓住了反击的机会。这是本场比赛兹维列夫的第一个制胜分。球还是球发的好，这个一发发的太到位了，所以下一拍的这个连接啊，对于辛纳来说难度也很低，这个打起来就很顺手了。内角的好落点，这样辛纳轻松爆发第一盘。现在这个局分啊已经有点失衡了，辛纳5-0领先于兹维列夫，而且这个五局比赛打到现在啊就耗时17分钟。接下来是首盘比赛兹维列夫

0: 非保不可的一局，看看他的发球状态怎么样。外角方向的一次球。 好球！这一次发完球随上啊，再往前，这个正手的进攻还是很具穿透性的。开场之后，两个人在发球局当中的一个得分情况啊，包括发球的次数。 接发，辛纳也是侧身用自己的正手来抢，好球。
1: 40-30，40-30。

爆发球，兹维列夫终于实现了爆发。现场的观众都在为兹维列夫爆发而鼓掌，大家肯定希望双方打得能够更加的焦灼，打得有来有回一些。接下来辛纳迎来了在第一盘的发球胜盘局，兹维列夫现在在底线啊，站的要比之前就是更靠前了。

辛辣的二饭。辛纳正手出现了一个飞射破失误。这局现在对于辛纳来说也是有着一点小压力啊，15-30。

好球，就是你看在有压力的情况之下，这个辛纳总有办法在发球上提升质量，要么提速啊，要么是在落点上能够发得更准，甚至两者兼得。

好球，这是提前观察到兹维列夫整个的站位啊，稍微有一点点靠后。正手位辛纳突然放短。看，对，这个都是在关键分上辛纳的变化。40-30啊，辛纳也拿到了一个盘点。外角方向的 A 字球，直接收下了第一盘的比赛，这样第一盘比赛辛纳6-1啊，非常轻松的获胜。

0: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1: 第一盘比赛确实是有一些失衡，这个辛纳6-1速胜。接下来看看第二盘啊，兹维列夫的状态能不能有一些提升？那随着辛纳拿下第一盘，辛纳在对阵世界第三兹维列夫的过程当中啊，已经连赢了61个发球局了。

球。基本列夫在底线啊，确实需要通过发球啊来给自己的正拍创造主动上手进攻的机会。

30 0 30 0 Let's listen.

0: Let
1: 发球连续擦网。 这个其实对于选手来说也是在消磨耐心。往前的高压。 这一次来到网前啊，兹维列夫没有犯错。这分还是通过在底线啊正拍强有力的直线变线，啊给自己创造了一个随球上网的机会。

茨威列夫直接把球送上了看台。错区了。

0: 回去。
1: 这个阿尔发啊，也是发向了辛纳的反拍一侧，这样兹维列夫直落四球 ，Love Game 实现了爆发。这也算多多少少啊，进入到第二盘啊，能够帮助自己减轻一些压力。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是在 ATP 大师赛当中的一个连胜场次的记录啊，辛纳现在大师赛27场连胜。最高的连胜记录啊，是德约科维奇的31场。辛纳上一次在大师赛当中输球，还要追溯到2025年的上海大师赛男单第三轮，当时是因为炎热的天气啊，在决胜盘，辛纳退赛。也就是说，上一次辛纳在大师赛输球，是在2025年的上海大师赛第三轮啊，当时对阵格里克斯普的比赛。
2: 好。

这个球辛纳放短球的质量比较一般，兹维列夫的移动还是比较出色的，从底线快速启动赶到往前，把这个球救起来，配合着滑步推了一个长直线，然后下一拍守在网口中间，通过自己的高度把这个球再拦截过去。辛纳内角的 S 球，216公里的 S。这是马德里市的市长。穆古鲁扎，包括菲洛佩斯两位赛事总监。

这个揭发啊，兹维列夫退的还是有点太靠后了。就是辛纳刚才这个阿尔发啊，更多的是打开外角的空间啊，打开落点，包括球速没有那么快，落点其实也没有那么深。好发球，你就像这种发球啊，确实会让辛纳的发球局啊变得坚不可摧啊，就是让兹维列夫找不到任何的机会。

这球在线内。好球。辛纳反拍直线啊，突然的一个直线变线。其实现在从底线的

0: 情况来看啊，对于兹维列夫来说，这个第一盘和第二盘最大的区别啊，就是第二盘他现在整个的底线站位啊要更加靠近底线。他第一盘总体的站位还是比较靠后的。你像刚才这个一发发进去之后啊，他正拍的第一板连接，这个都是站在场内啊来衔接。这是西班牙网球联合会的主席。这个反拍啊，兹维列夫有点没太做好准备啊，外加刚才感觉好像也有点不太规则，就是出现了不太规则的弹跳，让这个弹跳变得更低频了。菲洛佩兹啊，他是2019年成为这一站的赛事总监，而穆古鲁扎是新上任的赛事总监。你看这一分辛娜在底线，一方面就是打的主动，先利用正拍啊带滑板的一个出手打开了直线的空间。你看他这一拍变完了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下，你看他这一拍打完之后快速向前场移动，就是他在整个战术上啊，这一拍打完变线达到预期的目的之后啊，你看辛娜整个的对于自己的调动，拍与拍之间的衔接啊非常紧凑。主裁给了兹维列夫一个发球超时的警告，这可是面对破发点啊，兹维列夫的发球啊收到了警告。虽然一发发进去了，但是发完球之后面对辛娜的接发落点，回到自己的反拍，这个反拍兹维列夫直接出现了失误，这样进入到第二盘啊，率先实现破发的依旧是辛娜。本场比赛两位选手的一发进球率啊，辛娜77%。就即便辛娜发球啊，包括正拍的变线有这么好的质量，下一拍随球跟进来到网前，就是你看拍与拍之间的节奏啊非常紧凑。外角方向一发直接得分，
1: 得分了。
0: 内角的 S 球，这前三分拿得非常轻松啊。这真是让兹维列夫啊在接发端看不到任何的机会。

这个球，兹维列夫还是移动的快啊，面对就是辛纳的这种短球的调动啊，能够及时的赶到网前。这次是兹维列夫啊反拍，先发动了短球的变化，把辛纳调动到网前，然后辛纳回放短球，兹维列夫赶上，把这个球啊挑到辛纳的身后。其实辛纳也很清楚，这个球啊如果再往后追的话，不一定能追得上。所以他也是选择冒险拦一下。发球的效果太好了，就是面对这样的一发啊，兹维列夫真的是看不到什么机会。

0: Firenze sera. 50 love.
1: 好发球。那现在兹维列夫能做的也只是让自己的发球局能够更加轻松的拿下，这样他才会有更多的精力去在辛纳的发球局里发起反扑。好发球。进入到第二盘啊，兹维列夫的一发可以说是慢慢的回归到了正常的水准。这个辛纳接发球啊，一是节奏快，二是落点深。这个球接到了中间啊，有点挤压到了兹维列夫。

0: 内角的 ace 球。这一局啊，兹维列夫的爆发效率还是比较高的，但还是需要看看啊，就是在他的发球局当中，这样好的发球状态能够维持多久。因为毕竟进入到第二盘啊，他也是先被破发的一方。其实兹维列夫本赛季的表现也是不错的，本赛季的战绩26胜7负，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啊，然后印第安维尔斯大师赛、迈阿密大师赛、蒙特卡洛大师赛，还有慕尼黑公开赛，全部跻身到了半决赛。这个8站比赛啊，只有2站没有打进4强。阿卡普尔科啊，他是第二轮出局。联合杯啊，他是止步于小组赛。辛纳反拍啊，打开了直线的空间。
1: 15 love。

这个反拍对于兹维列夫来说算是一个提速和加质量的机会，因为前一拍辛纳的回球啊，这个落点已经有点偏浅了。

0: 这个机会球，兹维列夫并没能抓住。好球，辛纳的发球局啊，打得还是比较的轻松，内角的好落点，然后进场正拍啊，再打出制胜分。刚才看辛纳整个正拍的慢动作啊，这个边甩效果非常好。半场切放的一个短球，直落四球，辛纳实现了保翻。
1: Sinner gana quattro juegos a dos. Sinner leads four games to two.
0: 接下来这个发球局啊，对于兹维列夫来说也是有压力的，就看看他的发球状态和发球稳定性了。

上来之后发了一个双误，因为如果这一局啊，兹维列夫保不下来啊，再被辛纳破发的话，转过头就是辛纳的发球胜赛局。以本场比赛到目前为止辛纳发球局的一个表现情况来看，这个比赛可能对于兹维列夫来说就没什么机会了。所以这一局啊，对于兹维列夫来说无论如何都得拼下来。但是现在的情况啊，对于兹维列夫来说不太妙，0-30落后。在这一分上，兹维列夫大胆打了一个发上的战术。这个时候必须得打出一些变化，得打得更积极、更主动。

捷维列夫的正手出现了致命的非受迫失误，接下来他将会面对连续两个破发点。一发出界，压力很大的二发。在这一分上，辛纳打得非常主动，因为他很清楚在这个破发点上要给兹维列夫施加足够大的压力，所以你看在底线他的正手主动的强点变线打得非常主动，最后正拍啊反斜线的一个制胜分兑现了这一次的破发点。世界第一的辛纳啊迎来了自己的发球胜赛局，向着全新的记录啊，也向着第一个马德里大师赛的男单冠军迈进。兹维列夫的正拍相持啊，在底线出现了失误。15-0。今天这场比赛对于兹维列夫来说，确实不在自己的最佳状态上。

0: 反拍切放短球啊，把兹维列夫从底线调动到往前，这个长途奔袭过后再往前，兹维列夫也出现了失误。今天这场比赛的总体表现的评分啊，辛纳高达9.8分，这过去52周的平均值啊，它是9.1分。外角方向的 S 球，辛纳拿到了连续的3个赛点。
1: Let's.
0: 二发。

兹维列夫正手再次犯错。这场男单决赛，辛纳赢得非常轻松啊，6-1、6-2，直落两盘，耗时57分钟，战胜了兹维列夫。这样，辛纳云淡风轻地创造了全新的历史，他成为了大师赛历史上第一位啊能够连续5站大师赛夺冠的选手。同时，辛纳也保持了本赛季红土的不败战绩。现在，今年的红土赛季11场连胜，大师赛的连胜场次28场连胜。

0: 地探索未来。
1: 那小的一发落点没要到，这个球一方面是菲斯的节奏比较快啊，辛纳这个正拍其实没有完全的调整好，所以在尝试直线变线的过程当中啊，辛纳这一拍才会打脱拍。虽然刚才这一局啊，菲斯保的还是比较的轻松，但是这个低迷的一发进球率他还是需要想办法来解决。反拍直线的变线，辛纳的勇敢尝试啊，这一拍打丢了。感觉进入到第二盘，这个先丢一盘的菲斯啊，反而是甩开了包袱。20拍的多拍。

0: 你现在进入到第二盘啊，辛纳的一发进球率只有30%。梅斯正手想完成直线的变线啊，这个球没有打准球，打的稍微有点着急了。伊万尼塞维奇，他是2001年啊温网的男单冠军，在执教菲斯之前啊，也曾经执教过西里奇、拉奥尼奇、莱巴金娜，当然执教过名气最大的弟子，无疑是德约科维奇。好球！就是在每一局啊比分焦灼的情况之下，你看辛纳都有办法去完成在场上的这种变化，无论是球速的变化，还是落点的变化，他都有办法让整个的节奏不同。其实，在底线，菲斯反拍的相持啊，相持的很好。刚才这个侧身正手抢直线的进攻，出现了挂网的失误。
1: Or stay with the backhand open earlier. Come on. We're hitting the backhand very good. Stay there.

0: 回勾，
1: 好发球。这个二发啊，也要到了外角比较深的落点。这个确实是辛纳的能力啊，就无论是在发球端，还是在底线相持段，就是他对于整个的节奏，尤其是落点的控制非常到位。啊，这也是他独到的地方。菲斯的正手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本场比赛正拍位置的非受迫失误，菲斯有12个。好发球。本场比赛菲斯的第一记 ace 球。现在整个的一发状态啊，确实是在逐步提升当中。这个对于菲斯来说，这个一发才算是进入到了正轨，才算是回归到了一个正常的水准上。现在第二盘啊，两个人一发的赢球率是一样的，都是75%，但是一发进球率啊，现在菲斯比辛纳高。

0: Attention.
1: Oh! Oh!
2: 发了一个双误。本场比赛，菲斯的第二个双误。
3: You got the goal.

0: 哦，这个球确实很打击菲斯的士气啊。前三拍他打的都很好，球发的好，发完球之后随上，再往前啊，这个正拍斜线的进攻，这拍也够快，但是没办法，这个线路被辛纳预判对了。辛纳这个正拍借力，很轻松的打向了菲斯的直线空当。面对破发点啊，菲斯的二发。二发啊，很勇敢的发向了内角的方向。
1: Ioannis Zeus。
0: 这个菲斯正手现在可能需要他用更多的控制啊，来减少自己的失误。第二个破发点，好发球。进入到第二盘啊，最明显的改变就是菲斯的一发的提升。他第一盘啊，一发进球率只有39%，进入到第二盘啊，现在一发进球率63%。你看，有了一发之后，他的发球局就会有更多的掌控权。这样菲斯实现了爆发。这局比赛当中啊，菲斯也挽救过一个破发点。对于菲斯来说，丢掉了第一盘反而让他甩开了包袱。进入到第二盘，至少在前五局比赛当中啊，他是打出了自己应有的状态。进入到第二盘啊，辛纳的一发进球率略有一些下降。多拍相持当中啊，辛纳的反拍出现了失误。西蒙尼瓦格诺兹也是站起来给辛纳加油。

球啊。这个球辛纳跳起来之后啊，更好地完成了对于这一拍球的下压，而且还能够要到这么精确啊，靠近边线的落点。内角的一发落点没要到，好球，非常好的放小球的战术，正手斜线方向突然切放短球，调动菲斯。再来看一下菲斯这个反手接发球，接的稍微有点浅，给了辛纳放短的机会。然后你看下一拍啊，辛纳做的准备，就是调短的这一拍只是调动菲斯，真正的得分啊杀手锏在下一拍上。进场之后这个反拍啊，辛纳想要提速，但出现了非受迫失误。30-30，辛纳的两个教练啊现在都站起来了。这两个教练是共同在2023赛季啊拿到了 ATP 年度最佳教练的名号。好发球，就是你看在关键分上辛纳总是有办法帮助自己突出重围，就是总是有办法有手段摆脱出来。刚才这个一发的时速218公里，内角的落点，这是一发的进球率。其实进入到第二盘啊，辛纳的一发效率在降低，但是你看在关键分上，就是他有办法也有这个能力啊，在关键分上对自己的发球迅速的来完成质量的提升。第二盘局分3-3，还是球发的好。发完球之后进场，这个正拍低点位快速的连接。所以进入到第二盘啊，菲斯不光是在一发上相较于首盘有了大幅度的提升，整个一发的提升啊也带动了他整个底线的表现。内角的一次球，连续两接一次球，这似乎也是进入到第二盘啊，他一发状态提升最好的一种表现。接下来是第二盘关键的第八局啊，辛纳的发球局。进入到第二盘当中啊，菲斯状态的提升，这个对于辛纳也是新的挑战。
本场比赛辛纳的第一个双误。

外角阿尔发直接得分。这个连续的征战啊，对于辛纳的体能和精力确实有着一定的消耗。在底线啊，辛纳实现了连续的分点提速，这是辛纳非常擅长的底线节奏。

0: 好发球。
1: 40, 15, 15. Bravo.

那个角的 ace。这局比赛相当于一上来啊发了一个双误，送给对方一分之后，这辛娜连拿四分啊，完成了一个隐形的 love game。第二盘4-4。九局过后换上了一组新球。出界了。这对于菲斯来说啊，就是他的这个正手整个的球质是很好的，无论球速包括上旋的转速都是很好的，但是他现在需要增加更多的控制。

这个球辛纳没有办法了，他的回球弹网形成了一个半场球。菲斯进场之后顺势放了一个短球，交叉步上来，然后正手放了一个直线的短球，那辛纳追到一半就不追了。辛纳这个正手想要变线，但是听声音啊，感觉这一拍没太打实。你看，在这一局当中啊，辛纳是加强了自己的进攻性。第一盘啊，底线得分辛纳领先；第二盘啊，现在是菲斯领先。还是接发，辛纳接发球把落点送到了菲斯的反手，而且落点送的也比较深。30-30，对于菲斯来说，一个关键的二发。这个球打脱拍了，辛纳刚才这个接发啊，同样是要到了一个比较深的落点。接下来菲斯将会面对破发点，这一局的重要性啊不言而喻。在此之前，辛纳逼出过五个破发点啊，兑现其中的两次。是辛纳非常舒服的一个底线节奏啊，进入到底线的多拍相持，慢慢的辛纳不断的打开菲斯在底线的一个防守空间，最后直线方向的制胜分彻底兑现了这一局的胜利。对于辛纳来说，本场比赛非常关键的一次破发，这也是第二盘比赛当中啊辛纳第一次完成破发，之前两次破发都是在第一盘。当然首先刚才底线的这个多拍啊，对于辛纳来说尽可能的把落点兜深，然后反拍变斜线，你看这个时候底线的空档就已经暴露出来了，辛纳反拍啊，快速提拉完成直线的变线。

0: 这个就是辛纳的做球能力。接下来辛纳迎来了自己的发球胜赛局，因为之前啊辛纳的发球局还是非常牢固的，那打到现在自己的发球局上没有让菲斯看到一次破发点。
1: Let's
0: 被喊了擦网。

0: 还是内角的方向。
1: 15 love。

0: 这一次接发啊，菲斯退的也是比较远，判断准方向之后啊，提前闪身，利用自己的侧身正手完成了一个反斜线的接发。这一记接发啊，打出了 return ace。
1: 15-all。
0: 刚才接发制胜分的时速164公里。底线简单的调动啊，就迫使菲斯出现了失误。一方面辛纳在底线节奏快啊，另外一方面就是他的落点也能回得更深。本场比赛的一个总得分，辛纳拿到60分啊，菲斯拿到45分，有15分的差距。反拍直线啊，也调动到了菲斯的正手，导致他的正手出现了失误。40-15，辛纳拿到了连续的两个赛点。
1: Gracias。
0: 内角的发球直接得分，在第一个赛点上辛纳就成功兑现，让辛纳直落两盘，2-0战胜了法国选手菲斯，职业生涯第一次进入到了马德里大师赛的男单决赛。辛纳现在大师赛已经取得了27场连胜，巡回赛22场连胜，而且他也要力争成为第一位能够连续5个大师赛夺冠的球员。他也第13次闯入到了大师赛的男单决赛当中，我们恭喜辛纳。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个时间段网球赛事我们就为您呈现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次的比赛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到丹麦霍森斯，2026年羽毛球汤尤杯，现在只剩下了最后一场比赛，2026年汤姆斯杯的决赛，中国队在决赛场上迎来了一位全新的对手，也是汤姆斯杯决赛场上的新面孔法国队。比赛是由施玉琪来发球，决赛开始。挡网，劈掉，小波波夫连续的进攻。施玉琪过去曾经四次战胜过这位法国小将。突然发一个后场，拉开对角线，软挡一个对角，抽一拍，小波波夫也在控制。双方一上来还是控制为主，在这个四方球拉吊的过程当中，小波波夫抓了推球，形成了直线的点杀。小波波夫是今年欧锦赛的男单冠军，去年的年终总决赛。在决赛场上他和施玉琪有过交手，但是那场比赛施玉琪的身体状况不是特别理想，所以最终施玉琪是0-2不敌小波波夫，小波波夫是加冕了总决赛的冠军荣誉。推对角，进攻一拍，停顿，再推后场，这个停顿去推波波夫的后场，刚才这一拍被小波波夫给抓到了。应该说这位法国选手在过去的一年时间当中成长得非常快啊。这场比赛也是两位在今年的第一次交手，开局波波夫3-0领先。现在法国队是创造了在汤姆斯杯赛事当中的历史，所以他们容易通过这种情绪去提升自己的状态。好球，抢放网，再进攻，底线出界，对手的平高球底线出界。这段时间小波波夫的手感也不是特别理想，在限制施玉琪的进攻方面有了一些压力，所以也出现了一些失误。抓推球，一个运气，施玉琪向小波波夫示意。

现在我们的双打还是稳稳落座在我们的助威团当中啊，因为这样的排兵布阵之后，我们的双打是在最后两场出场啊。如果这个比赛要进入到第四场和第五场的话，并且是一双啊来作为最后亮相。挡网，当然观众也会有疑问，说这个比赛一旦进入到最后一场了，那法国队前面出战的大小波波夫在体能上还能够去支撑吗？那法国队他就是希望通过前面几场来抢分的，这个比赛一旦进入到双打，法国队就危险了，所以他们会把精力全部放在前面几场。单网，对手防的也不错。好球，高级。水奇现在出手节奏控制的非常好，都是一些停顿，并且低点位形成了放网，也是在对手的意料之外。半场，水奇在第一局开局将比分追到8-8平。

在丹麦的霍森斯，中国队是第十五次打进了汤姆斯杯的决赛。防得不错，抢放网，哎呀，直线的长杀，分一个小对角，迫使对方再挑球，直接挡后场，试一期进攻。转压进入到多拍了，双方体能消耗都比较大，再杀，杀完之后快速往前拿高点连贯对角线，小波波夫也有点跑不动，徐雨琦反超比分九比八。

小波波夫现在在这种被动跟随的情况之下，消耗也很大。这是一场万众瞩目的汤姆斯杯的决赛，毕竟在这项赛事的决赛场上出现了一支陌生的队伍，欧洲的劲旅法国队。

这位法国选手是一位攻防能力啊都是比较全面的球员，在去年拿到了总决赛的男单冠军之后，极大的提升了他的信心。注意连贯，推后场，漂亮。这局这段时间在线路上打得非常好，这时候想去抓前场的时候能够去推到对方的后场，

吹出去，再劈一个。小波波夫确实跟得非常的吃力，所以什么是高质量的后场进攻？你看石宇奇在后场有非常厉害的这种暴力的直线进攻，又有特别大角度的这种劈吊，所以对于对手来讲，一旦这个球挑出去之后不太到位，对防守是很吃力的，都是身体远点的这种防守。石宇奇打得也很有耐心。16-11。推到正牌底线，注意小波波夫会提速。这个往前抢到高点，抢推对角线的后场。这段时间小波波夫打得很被动啊，所以他会去提速，去抓一些进攻。

再挑衅一击头顶，再抓推杀对角线，在头顶区杀完直线，快速连贯往前，高点停顿的放网，再抓对方的推球，速度很快。

0: 这也是石宇奇前边头顶区直线进攻完之后想变线啊，杀这个对角。反拍过对角，球没有过。这段时间后场的进攻稍微着急了一点啊，头顶区有两分的失误。挡网再劈，进攻机会点杀，推到波波夫的头顶之后，波波夫是反拍过度，然后石宇奇抓这拍球抢放网之后，在自己的头顶区形成点杀。假动作的吊球，这个球动作的一致性也比较强。对方这个球想上来抢网，想抓石宇奇的回放。20-15，石宇奇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挡进来，再挡进来，这停顿推后场出界了。低点位的放网，进攻对角线，球在界内，21-16，中国选手石宇奇拿下第一局。
1: Loin, mais loin de là. Hey, Christo, quand il contrôle un côté, l'homme pas deux fois de même côté, il attend toujours son coup droit. Tu peux le bet là-bas, tu peux le bet derrière, il faut le distribuer.
2: Final game. Level.
0: 好，我们来看石宇奇和小波波夫的决胜局。挡网之后形成直线进攻，放网。这拍球有点可惜了。

首上来的还是挺快的。对手感觉啊，这个体能上的消耗也很大啊。这个停顿的推球，决胜局上来前两分出现了失误。这拍球其实抓到了啊，稍微有一点点犹豫。决胜局上来在正牌底线几乎都是直线的杀球，其实上一局这个吊球比较多，对角线的吊球，这个直线的杀球被小波波夫给判断了，连续限制后场。这个推直线啊，小波波夫抓推直接抽了一拍，回搓。变速，好球，漂亮。是一棋跟对手斗网前啊，这两次的这个网前的搓球，球都非常的贴网，也非常的转。现在世奇还落后两分，直线的长杀球在界内，世奇再追一分，决胜局开局1-6落后，现在追到了6-7。点杀，这个推球被小波波夫抓了啊！这是一拍高质量的进。连贯，再劈，好球。

0: 哇！
1: 小波夫的强网还是比较少，对，是一局今天很多的这种高质量的回放啊，这个球擦网了，小波夫直接挑了一个前场，是一局把比分追平。

抢网球在界内，这球是一齐防得很潇洒，背身的一个防守直接挡进来之后快速的抢网。哇，太秀了。是一齐比分反超，挡进来，反击，对角线反击，10-8。这个比赛已经打了70多分钟了啊，并且都是在这种速度很快的情况之下打了70多分钟，超高质量的一场男子单打的对决。现在决胜局，中国选手石宇奇10-8领先。这个挑球在界内啊，小波波夫看着这个球压在了这个底线上，11-8，双方在决胜局交换方位，石宇奇领先3分。石宇奇在决胜局1-6落后的情况之下，现在是11-8领先3分。这战术很对啊，这球还是比较贴网。还是通过对角线快速拉开对手，挡网没有起球，再反拍过渡，再次进入到多拍，还是在头顶区被小波波夫突击这个对角线。石宇奇打了对手一个10-2之后啊，这个比赛进入到间歇，双方交换场地，然后回来小波波夫连拿了2分。抓了球在界内，小波波夫的停顿，其实石宇奇整个人已经往后退了，这也是因为石宇奇今天的抢网比较多啊，所以小波波夫也不太敢去回放。决胜局很焦灼。

好球，快速勾一个对角，形成反击。顽强啊，继续要顶住，现在双方打成12平，对手又把比分给追上来了。

这羽毛球的比赛这个步伐非常的关键，所以在体能下降的情况之下，这个脚下可能上来的就会慢一点啊，所以就容易出现一些失误。对手突然来了一个强网，今天这场比赛他强网抢的很少，这个印象当中这应该是第一个。再挑起来，网带帮忙，这个球弹网在线内，是一起进攻得分。别着急，是一起挑战啊！这个球丝线是有点犹豫，但是给了界外的手势。现场两支队伍的支持者都很多，界内是一起挑战成功。双方打成十四平，这个对石宇奇绝对是意志品质的考验啊！两位选手过去这段时间经历的不一样，并且对手还比自己年轻了六岁。但是现在在场上，石宇奇速度依然不慢。出界了，石宇奇反超。再给到正牌底线，强网，再进攻，漂亮，

南伟坑看这个比赛的心态感觉肯定比观众更好啊，因为他可能更了解徐雨淇，但是现在感觉慢慢的也变得稍微有一点点紧张起来了。16-14，几次落后，几次反超。拍数现在变得越来越少了。

勾对角，球有点贴网，进攻。这排球还是头顶侧身的时候没有完全的侧开，但这个时候能攻肯定要攻啊，不太希望去形成多拍。双方再一次在决胜局打平。全速进攻啊，每一次的起跳都是全力以赴。这比赛打了一个半小时了。哇哦，假动作的放网，这个球在界内，19-17。

0: 对方推球，勾对角，角球，
1: 解外，20-17，世玉琪拿到了第一场的长点。回球下网，21-17，世玉琪拿下决胜局，拿下了这么艰苦的一场胜利。世玉琪石头真的太硬了，真的没有辜负队伍对他的这种信任啊！世玉琪每一次在团体比赛当中的这种登场，都能够笑到最后。这场比赛对于两位来讲，真的是全速的这种对抗。世玉琪再次在团体比赛当中给我们展现了他最坚韧的一面。这次汤姆斯威的比赛，世玉琪的比赛任务已经全部都完成了，可以好好的休息了。
2: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3: Ladies and gentlemen, on my right.China, represented by Wen Hongyang.
1: 中国选手翁宏阳。
3: And on my left, France, represented by Thomas Junior Popov.
1: 法国选手托马·朱尼尔·波波夫。
3: China to serve, Lovell, Wen.
1: 好，比赛开始。

反派过渡。这个一上来翁宏阳还是想去抢网的啊，即便是被对手推到了后场，这个过渡的也很耐心。界外了，一上来大波波夫两分失误。两位此前有过两次交手，一次在2023年丹麦羽毛球公开赛啊，翁宏阳是21-16、25-23战胜了大波波夫。还有一次是去年的中国羽毛球大师赛1/8决赛，翁宏阳是两个21-12。那一上来感觉大波波夫还是打得有点紧。拍线打断了，换了一把球拍。突然发后场，控网，抢攻。翁宏阳打得很释放，也是察觉出来了，对手一上来进入状态有点慢啊。大波波夫感觉有点紧，整个人可能这一分在他身上的压力也比较大。这个正拍的吹球抽球被波波夫给抓了。停顿推后场，接发球推出去形成进攻，注意往前要连贯。这个抢网很坚决，翁宏阳这边也紧啊，所以一上来每得一分自己也在呐喊，在释放。我记得小组同名之战，当时翁宏阳是二单，那场比赛对阵阿尤什，翁宏阳整个人打得还是挺紧绷的，也没有太多的这种情绪的表达。挡网，大波波夫的勾对角出现失误。翁宏阳开局不错，连贯勾对角，大波夫再挑球，再放网，挡网，好球，漂亮。这翁宏阳是进攻型的这种选手啊，所以现在对方一旦起球的话，翁宏阳还是坚决来进攻。哎，大波波夫身材是非常的高大，但是他的转体也是翁宏阳可以去限制的。

比赛继续。你要注意，这种从接发球开始啊，抢攻，面对对手的这种变化，穆宏扬也是需要冷静的分析。接发球抢放网，进攻机会。还是一上来很想去抓网前，杀中路，这白球挑的还是让大波夫打得太舒服了，间歇回到场上之后，大波夫把比分追到了11-0。

在半决赛的那场比赛，中国队面对的是东道主啊，当时现场的上座率也非常高，但是比赛中国队3-0就赢了，所以翁宏阳即便是有出战的任务啊，但是没有上场。杀伤网连贯啊，所以这可能是他在本届汤姆斯杯就是上场之后，在上场的这种情况之下碰到的观众最多的一场比赛啊，又是汤姆斯杯的决赛，也是在队伍1-1跟对手战平的情况之下的一场比赛，所以自己还是背负了很大的这种压力。抢网，其实对手整个人上来的还是比较早，可能这个时候很难观察到啊。推球，推球在界面。挡对角反击，好球，好后场，全速进攻。

想尽办法啊，咬住笔锋。

能在这种情况之下，大波罗夫这边先缓过来了啊，因为他从小组赛开始一直到这个淘汰赛，一直也在面对这样的场面。虽然法国队都是3-0就赢了啊，但是他这三个单打都知道每一分都不容有失。这个球在界外，并且他和金廷的那一场也是，只要他一输，其实法国队就很难晋级八强了。这个第一局确实对翁宏源来说会很难，这种压力很大，看看能不能够咬咬牙顶一顶。挡进来，形成多拍，出界了。孟宏阳再追一分，18-19。可能在热身区准备的时候啊，一切都还好，但是当真正入场走进来之后啊，迎面就会看到象征着男子团体最高荣誉的汤姆斯杯啊，就在那里注视着唯一的一块场地，再加之这么多的观众，法国队这个场上的气势也很足，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紧张在所难免。翁宏阳凭借进攻把比分追到了19-0。

突然发一个后场，进攻机会，抢推漂亮，孟宏阳率先拿到第一局的局点。两位在第一局的不管是心理状态还是临场的这个技战术表现上，因为战术层面这种切磋并不是很多，其实表现的相差不大啊，所以第一局就要看谁在最后的这两分上能够坚持住啊，能够把这两分给打好，这可是关乎着这一局的胜利，对于第二局的影响也很大。半场机会，哎呀，这个球对手也太幸运了。孟宏阳半场的进攻，全力的重杀，对手直接挡了一个死网。希望孟宏阳不要受这一分的影响。双方在第一局打成了20-20。好球，好球，孟宏阳喊出来了，压力很大的一分。接发球直接提速，好在第一局的进攻啊打得特别的释放，进攻的这种肌肉记忆。感觉旁边的两位教练随时准备欢呼，对手的这个接发球。

0: 直接见外，应该是出界了，但是大伯伯夫是提出了挑战。这个球应该是出界了，界外挑战没有成功。孟洛阳是22-20，两分险胜第一局。
1: Просто оправиш и стойката в корта, малко по-закъсняло положение, трябва да ги въртиш пръста, не се изправяй. И отляво, и отдясно. И това е. Има моменти в играта, които... А, да, лапа, почва го тига.
2: Ready on court. Final game. Lovell.
0: 孟洪阳和波波夫的决胜局开始。孙俊指导刚才在局休的时候还是肯定了孟洪阳在前两局的表现啊，这个时候给孟洪阳信心非常的重要。比赛由于法国队波波夫兄弟兼相啊，所以最后一场才是双方的一双的对决。在第四场，也就是这场单打之后啊，何济廷和任翔宇将会来对阵伊劳埃和里奥。球路现在慢慢的拉开了，这个球也是比较贴网。团体比赛更像是一场接力的比赛啊。孟洪阳也是希望何济廷和任翔宇能够带着2-1的这个比分优势啊，在这场决赛当中去前进。波波夫挡在了界内，党员网再推，波波夫的抽球界外，好球！现在在拿到前场球形成下压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落点啊。那翁洪阳也是碰到这样的机会球，要去提醒自己，不然容易啊看到这样的机会形成惯性啊，就直接形成下压。所以很多球都是中路。

上了天网。都往前，进攻机会。这个反拍分出去之后，直线的长杀。其实双方在前面两局一直都在紧绷的这种情况之下，现在终于是刚才看到一方露出了这种笑脸啊，露出笑脸了，这个体能上的消耗也已经很大了，所以现在双方是形成了这种多拍。翁阳现在需要在此情此景之下打出一些自己后场的锋芒，告诉对手啊，我方的体能没问题。推到底线，好球，漂亮，非常好，就给到波波夫的这个头顶啊，他的进攻也没有那么强的杀伤力了。11-9，翁虹阳领先2分，双方在决胜局交换场地。

赛这一场啊，打了得有快一个半小时了。要减少对方在抓前场球的这些简单的分数。直线球杀在界内。李世峰啊，也在为翁宏阳加油。看看能不能够抓住这一段啊，把比分拉开。霍伯夫的点杀。球还是不到位，在双打的发球线起跳了。好球，再给到头顶。这几分波波夫也是在后场全速的进攻。这个因为我们

是在这个比赛当中的一个其他的一个视角来关注这个比赛，但是运动员是在比赛当中啊，所以当波波夫开始追分开始进攻的时候，可能翁虹洋也能够感受到一些压力啊，这种压力可能会在场上被他放大，所以会出现一些没有那么坚决的这个情况。这个时候波波夫要挑战，所以在心态上会出现一种这个此消彼长的状况啊，挑战没有成功。在决胜局啊，波波夫已经没有挑战机会了。后场推得不错，杀中路，哇，这球回放的质量超高，翁虹洋也是顶住了压力啊，一个高质量的回放，再来欣赏一下，也是低点的一个贴网的回放。进攻，快速分一个小对角，再进攻，漂亮！翁虹洋在决胜局率先拉开比分，15-12，也是抓了对方的推球，抓推突击。

这个球发球上啊想要去变，但是发完球之后下一拍的这个准备上稍有不足啊，所以说还是将这个球杀下来了。又连追了两分。哇，幸运！先把球推出去，然后抓推突击。这排球其实挺悬的啊，但是翁文扬攻得很坚决。这个时候想拼就得拼得出去啊！现在感觉翁文扬在场上还是挺果断的。小波波夫在一上来的第一场是1-2输给了石宇奇。波波夫的接发球直接失误，翁宏扬再次拉开比分。这个时候比分是最关键的，谁领先啊，谁就有心理上的优势。挑球，再回放，半场机会，再突击对角线，这个球被波波夫在头顶区啊反击了。抢网漂亮，这也是提前都想好了，很坚决。球擦网了，嗯，所以这个挑球半场。双方都是在小心翼翼的啊，来够往前。抓腿突击，封网。超级了，翁文扬可能下一次在面对这种场景的时候啊，他就有经验了。波波夫把比分追成了18-18。这是一场非常艰苦的比赛。两位从踏上赛场的那一刻，
就在经受各种各样的考验，其实更多的都是心态啊，面对关键场次的心态。连续进攻，还是最熟悉的进攻。在这个时候作用最大，19-18，温宏阳领先一分。强网，温宏阳拿到长点，20-18。现在中国选手温宏阳在第三场，现在手握两个长点。这两分温宏阳还是要沉住气啊，要想清楚，尤其是第三排在放网，对方的脚下有点站不住。这个球在界内，波波夫的推球，他也是想到了温宏阳可能想去抓这个前场，这个球推得比较靠边，波波夫挽救了一个长点。往往在这个时候，这一分是最漫长的。接发球直接推出去了，温宏阳决胜局21-19。哇，终于从这场艰苦的比赛当中走出去了，每一局都是只差两分。好样的温宏阳，不管怎么样坚持到了最后。现在在这场决赛当中，中国队是2-1领先法国队，接下来就要看我们的第二双打何济婷和任翔宇，他们将会来对阵伊劳埃和里奥。恭喜温宏阳，这场比赛你肯定也能够从中体会到很多，也会成长很多，这就是这场残酷的比赛的意义，也是团体比赛的意义。再次祝贺温宏阳。

在前面三场的单打激烈角逐当中，中国队是拿下了一单和三单，目前2-1领先法国队。接下来第四场，何继廷和任翔宇来对阵伊朗埃和里奥。伊朗埃来发球，强网，半场进攻，

先挑起来，分对角，这个球出界了。好球，速度跟上。如果说中国队是1-2进入到这一场的话，即便是何济婷和任翔宇再成熟，可能一上来都会有点紧啊。并且对手如果2-1，这场肯定会冲得更凶。因为是一场遭遇战，对对手也没有那么熟悉，所以一上来还是需要有时间去思考，去阅读比赛，去阅读对手。所以法国队这个实力，整体的实力确实不容小觑，尤其是他这三个单打，难怪在小组赛对阵印尼，包括四分之一决赛啊对阵日本，再到半决赛对阵印度，他们真的是很难扛过这三个单啊。你看今天的这场决赛，不管是石宇奇还是翁虹洋，哇，这两场赢得多么的艰难。再发后场，任翔宇还是有准备。现在是我们在进攻的时候容易连贯不上啊，这个问题两个人沟通一下。

抢推，好球，8-8。何继婷来发球，就这种球很难打出去，现在看看能不能慢慢的有一些软挡。接得好啊，接八球接得好，9-9。弹得不错，快速分一个对角线的空当，11-9，何继婷和任翔宇领先2分。

0: Madame Sauveur, vous pouvez aller un peu plus tranquille. Et là, vous hésitez encore à varier et vous hésitez un peu sur vos prises de sang. On y va.
1: 这时候有点着急了啊。防后场，这一拍在界内，何继平准备的非常充分。这一队在小组赛的时候，两个21-19战胜了卡塔曼和伊斯法哈尼。差了一点啊！接下的一拍软挡。发了一个平射球，下压，这男双的节奏确实很快，漂亮，14-10，何继平和任翔宇一上来气势打得很足。哇，防得漂亮！这个球我们现在是能防住，但是转入到反击的时候，有的时候容易在站位上出现问题。

比赛都是从发接发中前场开始打起的，所以在发接发这个环节上，何继平和任翔宇是绝对的优势啊。目前15-11。节奏打得不错，这也是比分拉开之后啊，现在有了一些轻球，这种轻球让对手很难受。16-11。对手在后场的进攻上还是有些实力的。接发球直接下压。陈金球教练啊，弹后场弹得不错，判断准确，这个球出界。何继平和任翔宇现在已经把比分给拉开了，18-12。哇，你看对手都是这种全速的进攻，所以你想在小组赛的时候，印尼队那是不容有失的一场比赛啊，所以哈纳曼和伊斯巴哈尼在面对这一队进攻比较凶的法国组合，就2-19-21输球了。但是何继平和任翔宇是2-1领先上场的，我们在后边也还有梁王啊，所以这是团队一起的这种力量给了何继平和任翔宇信心啊，他们带着一份从容上场。20-12，第一局的局点。现在对手的这种进攻啊，打不乱我们。假动作的接发球。21-13，何继平和任翔宇拿下第一局。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第一局21-13啊，何继廷和任翔宇赢得比较轻松。第二局上来还是不能保守啊，对手开始在发接发上有变化，通过一些平射球和后场的发球啊，想要去影响我们的接发球。何继廷来发球，罗西来接发球。接发球确实有实力，也要注意对手这个第三拍现在其实要得很凶啊，他们也知道如果没有发接发的优势的话，这个比赛会和第一局一样。哎，接得不错。现场的中国观众这个时候很兴奋，哦，挡网，挡网挡得漂亮，对手这个时候一旦形成多拍了啊，他们就会着急。这也是脚下没有站定之后的出手，7-7。

打了一个工封，石宇奇。石宇奇在这场决赛当中2-1战胜小波波夫，为中国队开了一个好头，那场胜利太关键了。

9-7。德意还是很有活力，很有激情。虽然没有上场啊，但是他们也可以想象，当此时此刻站在场上的是他们的时候，他们如何来面对这个比赛。何丽婷和任翔宇确实经验非常的丰富，非常的成熟啊，所以其实对手一上来攻得很凶的时候，他们并没有乱。在第二局开局比分落后的时候啊，也能够沉得住气，在比赛当中去想办法。对手现在有的时候攻不死啊，有的时候在分球的时候出现失误，所以这个阶段打得没有那么的自信。本届的汤姆斯杯有两支欧洲的队伍打进了四强啊，东道主丹麦队和法国队，所以现在我们也是需要对欧洲的队伍，尤其是在汤姆斯杯的赛场上啊加以重视。落点好，这前场确实是快啊，对手完全跟不住，对手一直在招架。间歇回到场上之后，亚当和罗西还是没有放弃啊。我们也要注意比分。弹网，何继平，这白球要了一个落点。当对手不管怎么冲，不管怎么提速，我们都不乱的时候，对手可能这种气势会越来越弱。所以这场比赛关键还是何继婷和任翔宇要做好自己。弹网了，进攻机会，后杀前锋。

14-10。对手这场男双一上来也是想去冲啊、但是他们真正能够给到我们的威胁还是要比单打差了很多。尤其这段时间的进攻失误还是挺多的，现在对手的气势越来越弱，终于是把法国队的这口气啊给打下去了。杀直线，半场进攻，再攻，开线打断了。好身手，不要着急，反击，判断准确，这个球对方的快速勾对角出界，

19-12，中国队在第二局领先七分。何基廷来发球，球发的有点高。现场给中国队加油助威的声音，响彻整个体育馆。大家都在等待这个冠军点，属于中国队的冠军点。有点着急，现在第二局的比分是20-15，对手发一个后场，也是想抓我们一个心态的起伏，下压，擦擦场地啊，平复一下，如何来兑现这个冠军点？我们强大的阵容现在已经准备好了。这个球挡过去了，21-13，21-16，何基廷和任翔宇2-0战胜了法国队的亚当和罗西。中国队在这场和法国队的巅峰对决当中，3-1战胜了对手，获得了2026年汤姆斯杯的冠军。中国羽毛球队第12次捧起了汤姆斯杯，我们也实现了卫冕，在丹麦的霍森斯。我们男队守住了汤杯，再次由衷的祝贺中国羽毛球队，也祝贺这帮有血性、有担当的队员们。这场决赛实属不易，面对来势汹汹的法国队，面对法国队前3场单打，应该说我们单打组也顶住了。施雨琦在这场决赛为中国队开了一个好头，抢了一个士气。在翁无阳的这场第3单打的对决当中，极其艰苦的一场比赛，翁无阳咬牙顶住了，所以何基廷和任翔宇是带着2-1的比分优势来到了第4场。他们凭借他们的成熟、他们的冷静，他们没有辜负队伍对于他们的这种期望，再次祝贺中国队获得了2026年汤姆斯杯的冠军。

0: 海深处的风浪意味着灾难和悲剧，木筏上的这片孤帆是微小的生还希望。画家描绘暴风雨中的帆影，感叹命运的无常，人的无助。风帆的形象随着人们生活的变化悄悄发生着流变，在内陆的河道上，帆影与波光共同营造着画布上的阳光和色彩。在奥运赛场上竞技比赛的风浪中，运动健儿御风而行，艺术家会看到另一番海上风景。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我们先请邵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件作品。
2: 这件作品是19世纪浪漫主义艺术家吉里科的作品《美杜莎之筏》。这实际上是一个浪漫主义的代表作，也是一个先驱的一个作品。这个风格非常独特，这是一个纪实作品。因为这个事件呢，《美杜莎之筏》这上面说的事件在法国现实发生的。就是《美杜莎之筏》这条船，法国当时派往西非塞内加尔的一条船，然后在这个路上呢遭遇风暴，出了事故，搭了一个这个木筏，然后这个美杜莎之筏上面当时有150人，但是经过了这个十几天的漂泊欲救以后，只有不到10人生还。所以这个是当时法国历史上出现了一次非常惨烈的事件。之前的历史画吧都是会画得非常平静，光影也非常的不像这么戏剧化，都非常平，画面上然后会非常平静，但这幅画画得非常的戏剧性，而且呢是一个这个整个是一个灾难的海难的场面，而且这是个开放性的画面，这尸体都倒向观众，情感表达非常激烈的这样的一个场面。这是之前所有历史画里都没有出现过的。我们看到这画面非常有意思的是，它是这个画面的这个顶点，它是三角形构图，其实由三个三角构成的，整个是一个金字塔形构图。在这构图的这个顶点上，就是在大家都托起一个人最来求救的时候，就是那个生还者，那最上面的那个人其实是个黑人。
1: 那我们从运动的角度上来说的话，船是一种交通的工具，它也是现在运动的一个载体。那我们请教一下张老师，帆船这种运动它的起源是怎样的呢？
3: 据历史记载，帆船最早的起源应该是3000多年前的古埃及，那时候它只是用筏还有一些桨来做一个交通的工具，那后来逐步的发展到记载上是有加上了帆，然后还是一些普通的捕捞、交通运输、贸易的一种工具，所以它最早起源应该是在古埃及。
4: 其实那个时候的筏也是现在的船，它只是人类退回最原始的一种漂浮工具。
3: 那么现代帆船呢，应该是在荷兰。
1: 船是一个希望的一种代表，包括像在画作当中的体现的一样，就是在困境当中，船是给我们带来了一种生的机会和生的希望。接下来看的另外一件作品的话呢，是透纳的《暴风雪》。
2: 这件作品，就特纳是19世纪的一个

0: 这个风景画的代表，他的画呢非常的有戏剧化的效果啊。我们看到他也是印象派走向现实主义的这样的一个代表，但在这幅画里面，这个帆非常小，你看整个这个画面是在表现一场风暴，就人整个这个人和帆都卷进这个风暴里面。据说特纳在画这幅画的时候，他还亲自去体验了一下风暴的感觉。但是呢，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风暴呢，其实也是可以控制的，就人在帆船上啊，他画的时候他把这个恐惧，就人在自然之间的这个恐惧是有一种距离感的。所以他看特纳这幅画，我们也是像看灾难片一样。我们为什么想看灾难片呢？是因为想，就我们日常生活中有很多的焦虑，我们需要释放，然后我们看到灾难片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种产生一种通感，一种共情。所以这个画呢，它也符合就十九世纪这个伯克的崇高理论。这个崇高理论就认为呢，就是恐怖恐惧，就人对自然的这个征服到自己的脆弱和渺小，这都是崇高的一部分。因为之前我们只是认为可能神圣的啊，宗教性的东西啊，那些高于超于我们的东西就是崇高。但是伯克呢有另外一种认识，就是说我们的恐惧，我们对自然的，我们感受到人的脆弱本身，它也是崇高的一部分。
1: 嗯，
0: 所以在这个特纳的这个作品里，我们就看到了这样的场景，就是我们跟自然之间的搏斗，我们可能会输掉，我们也有可能会赢。
1: 帆船运动既然它有可能没有风，也可能风会非常大，而且我们也不可能永远都是顺风顺势的，总会有逆风的时候。逆风的前行的话，它的技术的要点是什么？
2: 对，所以大家都很奇怪，帆船为什么可以在逆风的情况下去行驶？因为帆船的比赛的起航线到达的仪标就是逆风行驶。那么逆风行驶就像飞机的机翼，还有 F1 的后面的这种翼，它都是有一个弧度的。那么它这个弧度的形成呢，就是叫做伯努克原理。这个原理就是让你在这个弧度过程当中，它有个风作用在帆上，它有一个上升力。那么上升力之后，你不能光上升啊，你还要前进啊。然后我们帆船下面有一个稳向板，它这个稳向板的作用就是和你的帆的风力和稳向板的阻力形成一个夹角。这个夹角就是帆的行驶迎风，就是走这个夹角的最佳角度45度，那么要加上你的操控，这个操控就是后面的舵，这个舵是最后能够决定你的角度和速度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的操作。你比如说我跑40度，虽然角度小了，它就是速度达不到，那么你如果50度，你角度又过大了，所以它最佳的速度应该是在40度到45度中间的夹角，形成最佳的一个前进的角度。船可以使八面风，但是逆风怎么行驶？竞赛一定是走之字形，之字形的角度45度45度，这样的前行速度去到达你的第一个标迎风标。所以帆船的竞赛挺有意思的，就是它没有固定的航线，它一定是在你的起航线之后的仪标，你可以走大左到仪标啊，你可以走大右到仪标，你可以在中间走之字形的角度去仪标。巴黎奥运会就是在小风天去完成的，每一届奥运会所呈现出来的都是不同的风力条件下去比赛的，所以要求我们每一个运动员在比赛前要对你这个今天的这个场地的条件，会对风力，对当天的风摆情况要有一个很详细的了解，这样你才能够在当天的比赛的当轮比赛中去决定你选择哪一条航线是最佳航线，最快完成这一轮的竞赛。
1: 也难怪就是帆船运动的话会受到欢迎，然后也会有一些非常有吸引力的赛事哈。那说到这个赛事的话呢，也就跟我们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件作品相关了。我们请邵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莫奈的这一件作品阿让特一的赛船。
0: 这幅画呢是印象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代表作。我们可以看到印象派绘画的所有特点，像以莫奈为代表的印象派画家特别喜欢画外光，喜欢画风景，这个正好是一个水光风景都是他们最喜欢的题材。特别是白色的帆船，白色的帆船我们看到它是纯白的吗？ 它不是的，它有环境色在上面，你可以看到它蓝天的颜色、水的颜色、旁边的树的颜色，甚至房子的颜色都有一点点的印在这个帆船上，所以它不是纯白的，它里面可以看到很多的不同的颜色的反射。哦，这个是印象派绘画的一个非常喜欢捕捉到的一个特点。还有呢，就是我们看到它的倒影，这个倒影不像是像照片里我们看到的倒影，它有艺术家的笔触在里面，它是分割的笔触，它用分割的笔触来表现这个倒影，所以它非常美。然后我们还看到其实旁边的房子和树木，它和这个白色啊形成一种对比，而且印象派特别喜欢用对比色，橘红色的房子、绿色的树，这两种颜色也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对比。所以印象派开始呢，它没有什么戏剧性的故事，不像我们前面看到的浪漫主义绘画，它经常有戏剧性的故事或者戏剧性的场面。印象派的绘画显得非常平静，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张力，可以看到戏剧性的效果，从哪里来呢？从色彩，从光影，从他们的笔触上，我们还是看到一种戏剧性的效果，所以也非常吸引我们的目光。
1: 嗯，在反映当时的这些中产阶级的生活方面，它有什么样的表现吗？
0: 19世纪末，哈，中产阶级已经兴起了，法国有一大批的中产阶级。19世纪末，随着工业革命，发展开始以来，那个整个的社会经济都有很大的提高。那他们呢，就开始有一些休闲的生活，除了日常工作到周日的时候，他们就会到郊外去郊游，然后或者是去欣赏帆船赛，或者是野餐。所以呢，印象派经常在画中产阶级。他们的休闲生活。
1: 所以我们想问一下张老师，当时这个地区的这个帆船赛它的影响是怎么样，发展是怎样的？
2: 它现在已经不能够成为法国帆船的一个中心，原因是什么？大家从这个画上其实可以看出来，它的风力条件是没有那么好的。
1: 这怎么看出来的？
2: 你看它如果风很大的话，它那个倒影不可能画得了那么多，然后这个水面不可能那么的平静，它一定是有波浪波纹很多的，或者是有小白浪花的那种状态下，就说明它的这个风力条件是更适合帆船运动的。那么画感是很美，但是这个画面的这个画作呢，它是在一个风力条件并没有那么好的条件下，它画出了很美的那种效果。当时的法国为什么这个埃扬特伊小镇有这么多人喜欢去，就是他当时有很多这些画家呀，然后有很多的文艺青年呐，可能都到那个小镇去，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是什么？就是宣传。就跟我们现代一样，所有的体育项目是需要宣传，就去的人越多，给你的宣传越多，那对你的项目宣传就越大。所以法国帆船到目前为止，它是一个全民运动。巴黎奥运会我们的举办场地放在了马赛，马赛是一个风力条件非常好的一个地方，所以很多真正的帆船运动的中心现在已经不在这个小镇了，已经转到更好的海边有风浪的区域，它风力不够，因为它又是在河里，它更适合比如说赛艇啊、皮划艇啊、桨板啊这种不需要风浪的项目，可能那个地方现在更适合。包括巴黎奥运会的赛艇、皮划艇也在这个河上，但是不是在这个区域。
1: 确实我们在很多的作品当中都见到有这个帆船的影子的出现啊。就像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三件作品的话，它其实是属于不同的画派、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特点。我们先请邵老师给我们从这个角度来去横向的串联和对比一下，我们怎么欣赏这三件作品。
0: 之前呢，我们可以看到在传统绘画里都是喜欢表现一个戏剧化的历史性的事件，慢慢的吉里科一直到特纳就已经直接表现风景，而且呢，它那个风景上面并没有很多的景物，它就是表现一个风暴，它就用那种涡旋形的那种形式来表现风暴本身。那到了这个赛船呢，阿朗特伊的赛船，我们看到它就是简直是表现这些颜色。
1: 所以您觉得这体现了一种什么样的艺术追求呢？
0: 就是个性化的、个体化的，而且绘画就是绘画本身，不成为什么工具。
1: 张老师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些具体的案例，在逆境当中、在逆风当中这种挑战成功的案例的故事？
2: 真正可以逆袭的帆船是比较独特的。

52年奥运会最后一轮比赛的时候，我们徐丽佳起航失败，她选择了一条和别人不一样的航线，所有的绕过三标之后都往大左去，她选择了大右，最后她逆袭。就像人家说的，帆船运动员会看风使舵，你说贬义的还是正义的，其实就是说得很明白，一个优秀的运动员你就会看风使舵，因为你在每一场的竞赛当中，它的风都是摆来摆去的，那么在摆的过程当中，你是走上升路线还是下降路线，每一个转折点就像你人生的道路一样，你转对了你就上升了，你转错了你就下降了，你只有体验过了你才能够享受到帆船给你带来的乐趣啊，挑战自然，日光浴，最好的补钙。

欢迎您收看法甲联赛第32轮集锦节目。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南特队在主场迎战马赛的比赛。对于主场作战的南特队来说，在联赛还有三轮比赛的情况之下，球队已经丧失了直接保级的希望。对于球队来说，目前唯一的可能性就是在联赛最后三轮取得全胜，同时要观察欧塞尔队的情况，他们仍然有机会拿到升降级附加赛的参赛资格。在比赛当中，南特队也确实展现出了对于胜利的渴望。比赛第50分钟，阿布林助攻加纳哥为球队首开纪录。这个进球是喀麦隆前锋加纳哥本赛季的第3个联赛进球。之后的比赛又是在中场断球之后，带球快速向前推进，加纳哥这下过人之后准确找到雷米卡贝拉，卡贝拉帮助球队扩大领先优势，加纳哥贡献一传一射。36岁的法甲老将雷米卡贝拉在冬季转会窗口重新回到法甲联赛之后，打进了个人本赛季的第2个联赛进球。这场比赛客场作战的马赛队中后场连续出现传球失误，又是阿布林带球长驱直入，面对门将冷静施射破门。下半场开场之后，从第50分钟的第一个进球到54分钟的第二个进球，再到58分钟的第3个进球，在短短的8分钟之内，主场作战的南特队将马赛队的防线完全击溃，连进3球。阿布林打进了个人本赛季在联赛当中的第6个进球。面对3球落后的局面，马赛队这边呢虽然展开了一些攻势，但这场比赛明显感觉球队动力不足。实际上对于马赛队来说，目前他们仍然面对着争夺欧战的压力。最终全场比赛结束，南特队在主场3-0完胜马赛，也为球队升降级附加赛的参赛资格增添了一点点希望。已经提前确定降级的梅斯队本轮在主场面对摩纳哥，摩纳哥目前将为下个赛季欧战的参赛资格苦苦奋战。过去连续3场比赛球队2-1未尝胜绩，也让球队在联赛收官阶段欧战的竞争当中现在处于不利的地位。梅斯队开场之后率先发难，而下半场比赛同样是开场阶段，梅斯队再度创造了威胁进攻机会。比赛第49分钟，德曼盖接到队友艾因的传球，将球送进球门，这球抢杰米的头球顶得非常精彩。28岁的法国前锋打进了跟本赛季的第2个联赛进球。落后的摩纳哥队在之后的比赛当中向着梅斯队的球门连续发动猛攻，先是阿克里乌什的远射威胁到对方的球门，随后在禁区内闪转腾挪之后这脚射门将球送进球门。比赛第61分钟，巴洛贡接到阿克里乌什的传球之后晃开对方的防守球员，兜射远角破门，打进个人本赛季的第13个联赛进球。之后梅斯队门前的近距离头球攻门机会，把球顶在了球门的立柱上，摩纳哥队逃过一劫。这场比赛进入到伤停补时阶段，在左路策动的攻势，这次禁区内的劲射破门。这场比赛伤停补时的第一分钟，安苏法蒂接到卡约恩里克的传球将球送进球门。这赛季同样是备受伤病影响，安苏法蒂仍然能够打进10个进球，他的进球效率还是相当之高。最终全场比赛结束，摩纳哥队在客场带走3分，同时也结束了联赛的3轮不胜。尼斯在主场迎战朗斯，朗斯队过去的4场各项赛事3-1保持不败，继续在积分榜上给巴黎圣日耳曼队压力。这个赛季
而且联赛争冠的悬念犹在。阿尔尼斯队同样是面临着保级的压力，想要直接成功保级的话，还需要继续拿分才行。目前仍然有降入到升降级附加赛的可能性。客场作战的朗斯队在下半场比赛当中首开纪录，这次面对冒失出击的门将，朗斯队抓住了机会。反击过程当中，比赛第60分钟，圣马克西曼帮助球队打进一球。尼斯队的门将迪乌夫出击有点太冒失了，外围的远射来自于托曼，主场作战的尼斯队仍然在竭尽可能争取分数。比赛进行到第81分钟，场上出现了转折点，这次犯规直接为尼斯队的阿卜杜勒哈米德招致了一张红牌。面对这次任意球的机会，经过折射之后，这下尼斯队把握住了。比赛第84分钟，阿布迪帮助尼斯队扳平了比分。这次尼斯队的运气也确实好，任意球经过折射之后正好来到阿布迪的身前，阿布迪迎球怒射一蹴而就，最终双方1-1握手言和，这是对于双方来说都不太解渴的结果。

第二队本轮赛主场面对勒阿弗尔，勒阿弗尔队同样有降入到升降级附加赛的可能性，而对于里尔队来说，目前他们最主要的任务就是能够保住目前联赛排名前四的位置，进入到下个赛季欧冠联赛的赛场。坐拥主场之力的里尔队在比赛开场之后连续发动猛攻，卡拉尔德松这次禁区外围的远距离射门打在了球门的立柱外侧弹了出去，布拉迪将球转移到左路，内切之后连续的漂亮配合，这下哈拉尔德松把握住了机会，让那个斯帕尔多为他送上的妙传，哈拉尔德松调整好身位之后，这球打得非常漂亮，脚后跟一磕，正好给后上跟进的哈拉尔德松创造了绝佳的机会。拉弗尔队同样在上场比赛当中创造出了一些机会，并且顺利把握住。上场比赛第33分钟，伊萨苏马雷抓住机会帮助勒阿弗尔队扳平了比分。这次在防守过程当中，里尔队对于第一落点、第二落点的控制都出现了问题，给对方后上跟进的苏马雷头锤破门。上场比赛的尾声阶段，客场作战的拉弗尔队再次创造机会，这次右脚的打门差了一点点，里尔队的门将厄泽尔做出了极其精彩的扑救，这下极致伸展身体之后用自己的指尖将球碰出了球门。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之后，主场作战的里尔队继续向对方的球门发动猛攻，布拉迪前插之后观察队友的位置，倒三角传回来，哈拉尔德松的射门，哦呦，这下被对方的门将和后卫合力将球挡住。最终全场比赛结束，双方1-1握手言和。目前处在升降级附加赛区域的欧塞尔队本轮在主场面对昂热，昂热队目前已经基本确定能够直接保级，而欧塞尔队则需要继续努力。在联赛还剩3轮的情况之下，球队仍然有希望直接实现保级，而这场比赛欧塞尔的开局打得相当不错。本场比赛开场仅仅12分钟，塞古马拉门前的补射破门，帮助主场作战的欧塞尔队取得领先。而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红热队的阿明781两黄变一红，被裁判员红牌罚下。他是在短时间之内连续吃到2张黄牌，落后一球，少打一人的昂热队下半场比赛迎来了转机。下半场比赛开场不到5分钟的时间，球队获得点球的机会，但这次点球的主罚范登伯门的射门却被欧塞尔队的门将德佩桑神勇化解。欧塞尔队多打一人的情况之下，之后的比赛优势越来越大。比赛第61分钟，塞古马拉接到队友齐纳约科的传中将球打进，本场比赛已经奉献了2个进球，这球打得非常漂亮。比赛第67分钟，塞古马拉和齐纳约科两个人再度做出连线，这次是塞古马拉送上助攻，齐纳约科将球送进球门，两人是投桃报李。

下半场比赛第74分钟，这次又是昂热队在禁区内的射门，经过视频助理裁判的提醒，本场比赛的主裁判瓦勒里耶再度判给昂热队点球的机会。这次的点球由科亚利普主罚命中，昂热队没有再度浪费点球的机会。最终这场比赛的比分也定格在3-1，欧塞尔队凭借这场主场的胜利继续保留了直接保级的希望。两队主场面对雷恩队，对于两队来说，球队目前前四的排名非常稳固，而雷恩队呢则希望能够在联赛最后的三轮比赛从欧联区成功杀入到联赛前四，进入到下个赛季欧冠联赛的赛场。这场强强对话比赛开始之后，客场作战的雷恩队就祭出一脚世界波，开场仅仅不到6分钟的时间，塔马里精彩的凌空抽射直接将球送进球门，这球打得太漂亮了。约旦国脚塔马里这赛季在联赛当中已经打进了6个进球。上半场比赛第37分钟，这次左路传中，门前亚列姆丘克把握住机会，接到特里索的传中之后头球破门，帮助球队扳平比分。乌克兰前锋本赛季冬季转会窗口来到法甲联赛之后打进了个人的第4个法甲联赛进球。上半场比赛的尾声阶段，在反击过程当中，雷恩队的后卫出现犯规，两队的17号阿丰索莫雷拉为球队创造了点球的机会，特里索面对点球一蹴而就，上场比赛结束之前帮助主场作战的两队再度领先。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之后，雷恩队这下中路一漏，勒保罗将球送进球门，26岁的法国前锋这个赛季已经打进了18个联赛进球。本赛季在射手榜上，勒保罗现在已经是领跑。而之后的比赛，两队进攻端继续火力全开，上场比赛创造点球的阿丰索莫雷拉接到队友妙传之后冷静推射破门，帮助球队再度领先。随后在比赛第75分钟，恩德里克接到特里索的助攻，将球送进球门，这个进球也彻底杀死了比赛的悬念。恩德里克冬季转会窗口来到两队之后，虽然有过一段时间的沉寂，但是在最近的三轮法甲联赛当中他贡献了2个进球1个助攻，状态重新回暖，这样的结果也能够帮助两队稳固自己排名前四的位置。联赛榜首球队巴黎圣日耳曼本轮在主场对阵洛里昂，在周中的欧冠联赛当中，巴黎圣日耳曼队刚刚跟拜仁慕尼黑上演一场精彩的激战，两队共同打进9个球，最终巴黎圣日耳曼队在主场5-4战胜拜仁慕尼黑队。那场比赛对于巴黎圣日耳曼的消耗是很大的，在这场联赛当中球队也进行了大规模的人员轮换，很多年轻球员获得了为球队先发的机会。开场之后，巴黎圣日耳曼队在左路策动攻势，大范围的转移，再分到左路，杜埃获得了1-1面对防守球员的机会，内接之后挑传，这下门将的扑救打在了巴黎圣日耳曼球员的身上之后，皮球弹进了球门。49号伊布拉辛姆巴耶，18岁的年轻小将，这次积极的上前拼抢，收获了意外之喜。他打进了本赛季在联赛当中的个人2个进球。洛里昂队的门将沃姆。

这个球扑救其实没有太大问题，但是正好姆巴耶出现在了那个位置上，错进错出，误打误撞将球撞进了球门，这个进球运气也是非常好。杜埃在边路突破过程当中，由于他的速度很快，所以防守球员呢也不敢逼得太紧，容易被过。不过两队在左路也策动出一次有威胁的攻势，这次传到后点并没有跟队友联系上，

目前这个阶段对于洛里昂队来说，他们没有争夺欧战席位的压力，也没有保级的压力，所以这场比赛踢得还是比较放松的。这次在右路起球过程当中，中路低点跟进的洛里昂球员吸引了对方防守的足够注意力，由第二点跟进攻门的帕吉将球打进。防守过程当中，巴黎圣日耳曼队顾此失彼。这把球掷出之后，这次右路传中球非常的果断，防守过程当中防守球员的盯人分工出现了问题。上半场比赛双方一比一战成平手，下半场双方一边再战之后，这次三边并没有吹罚犯规，巴黎圣日耳曼队沿中路向前推进，获得了任意球的机会。德罗费尔南德斯，他是本赛季冬季转会窗口巴黎圣日耳曼队从巴塞罗那挖过来的年轻小将，只有18岁的年轻球员。巴黎圣日耳曼队在比赛第61分钟做出人员调整，巴比安·鲁伊斯被替换下场，扎伊尔·埃梅里替补登场，同时还换下了进球功臣伊布拉辛·姆巴耶，换上若昂·内维斯。扎伊尔·埃梅里也从巴比安·鲁伊斯的手上接过了球队的队长袖标。任意球的机会，里冈人先把球交到左路多埃的脚下，再回给中路扎伊尔·埃梅里直接打门。上场之后第一次触球，第一脚射门就取得了进球，他自己也是露出了笑容。这次远射呢，看上去打得比较正，但皮球在运行过程当中呢，穿越了对方多名防守球员。洛里昂门将摩洛哥，他的视线受到了阻挡，从慢镜头回放再来看一看，这次射门应该有非常细微的线路变化，穿越两名防守球员，造成对方门将摩哥判断出现了失误。两球领先的巴黎圣日耳曼队继续向对方的球门发动攻势。这场比赛为巴黎圣日耳曼队把守城门的是意大利门将雷纳托·马林，19岁的年轻小将。这个赛季呢，巴黎圣日耳曼队是把他从罗马队挖过来。左路向前的推进，还是左路打身后，禁区内又形成了混乱。洛里昂队在没有争夺欧战压力，也没有保级压力的情况之下，这场比赛踢得非常的放松。中场拿球出现失误，等球之后，巴黎圣日耳曼队将球过渡到了右路，又给到扎伊尔·埃梅里的脚下。没让球出边线，德罗·费尔南德斯再给到扎伊尔·埃梅里。

分领先。比赛时间进入到常规的最后十五分钟，对于巴黎圣日耳曼队来说并不着急向前推进。李刚仁中路有足够的处理球空间，

洛里昂队在后场也并不着急进行压迫，只是站好自己的防守位置。结果这下巴黎圣日耳曼队在后场差点出现传球失误，最终的回传球还是出现了失误，断球之后直接带球长驱直入，托辛这球断球之后自己带球长驱直入，面对对方的防守球员连续闪转腾挪之后将球送进球门。比赛第78分钟，客场作战的洛里昂队再度扳平比分。中场的传球在对方压迫之下还是出现了失误，57号蒙根格18岁的小将，这场比赛也是他代表巴黎圣日耳曼一线队的第一场比赛。最终全场比赛结束，巴黎圣日耳曼队跟洛里昂队2-2握手言和。这场比赛的平局也结束了巴黎圣日耳曼队各项赛事的3连胜，看来周中欧冠联赛的激战还是让球队受到了一些影响。下个周的周中，巴黎圣日耳曼队将会迎来跟拜仁慕尼黑队欧冠半决赛第二回合的较量，也期待他们能够把好的状态再度拿出来。本轮法甲联赛过后，在积分榜上巴黎圣日耳曼队继续以6分的优势领跑，而保级的悬念犹在。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是宁云浩，观众朋友们再会。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年全国举重锦标赛男子65公斤级的 A 组决赛。为了给您带来更好的观赛体验，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东京奥运会、巴黎奥运会连续2届奥运会冠军，连续3届全运会的冠军得主、奥运冠军侯智慧，和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比赛。侯智慧，你好。
1: 刘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侯智慧。
0: 福建队的丁展东，抓举的开把重量133公斤。
2: 站好。
0: 这把抓的也非常轻松。
1: 对，
0: 这是一位08年出生的年轻运动员啊，18岁。那么这次全国男子举重锦标赛也出现了很多，那么新的周期当中出现很多年轻的运动员，06年、07年、08年的很多运动员都涌现出来。从男子小级别来看，一直都是福建队的这个强项。那这场比赛也有3位福建队的运动员，2位湖南队的选手将会来进行较量。当然这个级别最受关注的应该还是海南队的何跃基以及广西队的钟远龙，这两名运动员这场比赛应该是我们关注的焦点人物。
1: 对，
0: 广西队的杨锦文，05年出生的运动员，

0: 来了。
1: 嗯，不错。杨景文呢，其实他在2022年全国举重锦标赛就拿到过冠军，但之后呢也受到了一些伤病的影响，就导致他在整个15运周期当中，没有特别好的状态呈现，没有进入到决赛的赛场。湖南中联重科的运动员张景炎上场，04年出生的选手，开把重量也是137公斤。

0: 稳住。
1: 好的。
2: 失败，成功。刚才有237
1: 三盏白灯啊，这把是成功。
2: 第二次试局，十号准备。
1: 虽然状态感觉略微有一点紧，但还是有惊无险的完成。抓举一直是他的强项啊。对于张景岩来说，抓举在2025年，两场国内比赛，他都是拿到了61公斤级的抓举冠军。福建队的丁展东上场，抓举第二次试举，刚拎出来137公斤。

0: 工作交代的也很完整。
1: 李展东呢，在2025年亚洲青少年举重锦标赛，当时他比过65公斤级这个级别，拿到过冠军，在青少年比赛当中拿到过冠军，很有潜力的一位运动员，08年出生的小将。好，继续来关注湖南中联重科吴旭龙，抓举第二把，第一把因为试举超时而失败，非常遗憾。
2: 给手机啊，我上台。走走走，
0: 顶住顶住，
3: 成功。
1: 这把没问题，两盏白灯，一盏红灯。
3: 个人重量增加到100，
1: 成功了。个人重量增加到
0: 138，也还是及时调整的心态，没有被上一把的试举影响到。
1: 对，这是挺关键的啊。
0: 对，
1: 有时候第一把因为这种超时失败之后，第二把自己心态往往会有点着急。
0: 对。
1: 在2025年挪威福德进行的世锦赛男子65公斤级的比赛当中呢，当时抓举的金牌得主是土耳其的厄兹贝克，当时举了145，挺举的最好成绩是朝鲜选手朴明进，当时举了180。也就是说，在这个级别，那么如果参考2025年世锦赛的话，抓举要在145以上，挺举要在接近180公斤左右，才有机会竞争总成绩的冠军。这个两个重量啊，也可以作为今天这场比赛含金量的一个参考值。接下来登场的是四川队的何岩啊，主场作战的选手。何岩呢，在上一个全运会周期当中，也是因为伤病的影响啊，没有进入到全运会的决赛赛场。
0: 这名运动员在起立的过程当中还是有点重，然后在支撑的过程当中他没有主动积极的去支撑，然后他感觉可能他很重，他在支撑过程当中他想去抢，他头低一下，但是杠铃就会往后倒。
1: 对，就是我们说有点往下钻的那种感觉。
0: 对对
1: 对，是为了想让杠铃的支撑位置能够进肩。
0: 对，这样子反而这杠铃更不好控制。
1: 对，钟远龙上场。钟远龙应该是把原定的开把重量下调了2公斤。
4: 二轻松。
1: 钟远龙在过往的比赛当中呢，是以稳定性而著称啊。动作非常漂亮，
3: 成功。
1: 钟远龙呢，在第15届全运会67公斤级的比赛当中，他是抓举146，挺举175，总成绩321，获得了全运会的铜牌。

0: 周彦龙和何跃基两个人啊，也是在新的奥运级别65公斤级设立之后，国家队重点要培养的年轻运动员。四川队的何岩抓取第二把，开把的138，启灵刚才侯志慧说还是感觉有些重啊，看看调整之后怎么样。
1: 手足往上跑，很轻。来，
2: 从这把来看，感觉他起灵的重心就不太稳，一起灵的腿在乱动，
0: 对，
2: 还往内夹，所以他你站在起灵，感觉他重心不稳了之后，他这个身上的劲他就感觉会乱用。首先起灵一定要起轻松，要起顺，后面在发力的过程、上体的过程、支撑的过程才会做得更顺。
0: 这样的话138这个重量不动要连续试举，现在抓举只剩下何跃基还没有上台，画面给到的就是何跃基。何跃基在第15届全运会赛场也是非常非常的遗憾啊，当时呢他比的是67公斤级，在抓举比赛当中啊，当时何跃基是抓出了155的全场最好成绩，但是挺举180公斤开把3次试举全部失利，非常遗憾。其实他只要成一把，冠军应该就是他的当时。所以这个遗憾，看看能否变成啊新的奥运周期、全运周期的新动力，让自己更好的去提升稳定性。四川队何岩抓举的最后一次试举还是138的重量，前两把之后啊，第三把终于是完成了138公斤的杠铃，
2: 也是顶住了这个很大的压力啊。
0: 比如主场作战可能会给运动员带来的这个压力更大。
2: 是的，这一把其实也能看出来他比前两把要更果断一些，
0: 对，拼了就
2: 对。

0: 好，来看一下广西队的杨锦文，22年就拿过全国冠军，之后因为伤病的影响呢，一直状态起伏很大。这场比赛开把136举得很轻松，第二把加了3公斤到139，这把成功的话，抓举暂时排在第一。
1: 这把的起灵还是有点重了，没有带到发力点就发力了，然后所以它的高度不够，达不到支撑的位置。
0: 嗯，这也是最近几次比赛当中，它经常会出现的一个问题，就是感觉开把带的特别轻，但是第二把、第三把就加的幅度也不大，就带不起来。
1: 其实目前像我们这样子的话，应该第一把开顺了的话，第二把更应该要更放开的去举，
0: 对，
1: 要去专注在这个四举上面，去享受这个舞台。
0: 在国际举联啊，新周期啊，其实进行了很多次的级别调整，最终确定下来之后，那么对于各位运动员来说，心里也吃了一颗定心丸。终于可以比较确定的去选择自己未来这个周期的级别。杨锦文的第三把试举高龄重量加到139啊，还是上一把的重量，连续试举。
1: 哎呦，有点感觉像杠铃失手不敢带呀，发力都不敢发力。可能还是要克服这个心理的恐惧。
0: 对，应该是不知道是不是之前这个重量受过伤或者怎么样，还是感觉
1: 不敢去，
0: 不太敢去带。
1: 对，不太敢去发力。
0: 嗯。有些可惜。好，来看一下08年出生的福建队年轻小将丁展东，133137成功之后，最后一把加到140公斤，如果成功的话将会创

0: 创造新的全国青年抓举记录。
1: 啊，走！带稳带高。
0: 球队的万建辉教练。
1: 哎，走完。
2: 哎呦！
3: 带的还是比较轻。

0: 们就不太敢去支撑。
1: 跟在举重台上更多的是要相信自己能把它举起来、
0: 嗯、对，所以有时候大赛当中啊，很多教练喜欢去激发一下年轻运动员，
1: 对，
0: 给他冲一下之前可能连举都没举过的重量，说不定一下就能冲上去，那这个自信心就完全不一样了。
1: 对，
0: 好，何跃姬上场，开把重量141。

0: 走，走，二，请上。走。回去个人抓举历史最好成绩，在25年世锦赛71公斤级举过160。
1: 141，虽然又重新降体重来到65公斤级，但是感觉何跃基举这个重量自信心非常的强。
2: 对，感觉做的还是非常轻松的。
0: 全运会67公斤级呢，何跃基当时是举了155。对，好，我们看到施志勇是带领何跃基来征战，作为也是两届奥运冠军。
1: 刚刚在世运也实现连冠，
0: 施志勇现在正式成为了一名教练员。
1: 对，
0: 他现在在国家队当教练带何跃基他们。嗯，可能运动员在台子上举压力很大，他在台下当教练的压力也很大。
1: 对，
0: 所以你看，这是看他来比赛，嘴角都上火了。<笑><笑>湖南队的张景炎抓举第241。
1: 停住！哎，
0: 很漂亮。对，其实这一把比第一把举得轻松，感觉他更放开了。对。现在抓举暂时排在第一位的成绩是何跃基的141，虽然张景炎刚才也举出141，但何跃基由于先举出这个重量，所以排名在前。 何跃基现在第二把是加到了147公斤。好，来看一下广西队的周艳龙，之前拿到过多次全国锦标赛的冠军。 第二把加到143。
1: 15运67公斤级完赛成绩146。哎呦，其实带的是蛮轻的，为什么他在支撑的过程当中为什么要去钻呢？嗯，还要去甩，他心理压力不要这么大嘛。嗯。 你看他其实，在发力点也有，他就在上提的过程当中，他没有耸肩提走，他而是直接的去往后甩去了。他下一把一定要举好，要不然他的石志勇教练比他还着急。8号143，8号143。
0: 像石志勇这样非常非常成功的运动员啊。 其实到国家队当教练这个压力，确实如刚才侯世慧所说，一点都不小。
1: 对，
0: 越是成功的运动员，
1: 对，
0: 做教练员也肯定希望自己的弟子能延续自己的成功。
1: 对，
0: 运动员都是争强好胜的，更何况高水平运动员。嗯，所以他自己对于当教练员，他自己的要求也非常的高。对，看一下周艳龙，第三把143，这是完全是在他能力范围之内的重量。
1: 画面给到大家非常熟悉的施志勇，撑住，撑住，撑住！对，你看，很轻松啊，
0: 很轻松啊。
1: 其实从上一把带的话，就能感觉得到他的试举对这个重量的试举，他其实绰绰有余的，只是由于他太紧张了，他有点放不开。你看第三把，他其实试举得很轻松的。

0: 对，对自己要有绝对的自信。
1: 对，
0: 当然也有可能他从67降到65的话，不知道这个降体重是不是也会对他整个比赛的备战有一些影响，
1: 可能心理的过程比较大吧。
0: 嗯嗯嗯。周彦龙143起来之后抓举暂时排在第一，抓举后最后的三把，张景炎的最后一把144。
2: 你来，
3: 来，动作交代清楚。
1: 气，哎，
0: 漂亮，
1: 可以可以。
0: 哇，抓举这个状态是很不错，因为张景炎呢，在这个级别当中，相较于其他高手啊，他这个挺举确实是弱项，所以今天抓举基本上把最好水平发挥出来。那么挺举，他能不能再冲一下最好成绩？
1: 对，
0: 总成绩才能往上冲。
1: 而且也是场上目前抓举三次试举三次成功，
0: 对，
1: 这个成功率还是非常高的一位选手。
0: 是的。抓举唯一一位三次试举全部成功的运动员就是湖南中联重科的张景炎，目前他最少是一枚抓举的银牌，因为接下来海南队何跃基，虽然张景炎排在第一，但是何跃基手里还有两把，第二把直接加了6公斤，加到147，
1: 直接挑战了全国标准。
0: 嗯，这次比赛由于是全新的级别设置，所以全国青年纪录和全国成年纪录都是基本上都是这个全国标准，所以大家也都很希望写上自己的名字。
1: 嗯，
0: 非常出色，非常好，
1: 确实是觉得很轻松啊。
0: 嗯，何跃基的抓举一直都是他非常非常出色的拿手武器啊。看第三把会要什么样的重量？他在2025年世锦赛当时比71公斤级的时候，是举过历史个人历史最好成绩的160公斤。让我们用热烈掌声，预祝他试举成功。
1: 他的第二次试举成功，他的教练石志勇都松了一口气。
0: 对，就看石志勇去怎么样把这个何跃基的挺举啊，
1: 对，
0: 给提升起来。因为现在呢，在65公斤级设立之后，挺举的世界纪录是美国选手汉普顿·莫里斯举过的181公斤。之前67公斤级的世界纪录，朝鲜运动员李元洲举过190。所以未来这个级别作为奥运级别去发展的话，应该也会向这两个成绩去靠近。何跃基目前还是在按照自己的节奏去调整。之前男子67公斤级的抓举世界纪录是黄敏豪举过155。2025年世锦赛65公斤级的抓举冠军成绩145，150公斤起来的话，将会超越这个成绩5公斤。那么在2025年6月1号，当时国际举联调整举重级别设立65公斤级之后，当时设的世界标准是148。何跃基这一局起来之后，这些刚才提到的数字将全部被超越。

0: 哎呦，这把确实也有点可惜，他的支撑还是那个高度不够，有点在前面。嗯，而且他可能那个连续四举这个气也没喘过来。对，好，这样一来的话呢，何跃基虽然最后一把没有试举成功，但是147公斤的成绩还是帮助他。 拿到了抓举的冠军，那接下来挺举的较量啊，才会最终啊决定这个级别冠军的总成绩冠军的归属。我们稍事休息过后，继续来关注挺举的精彩较量。
1: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 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 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跟随转播画面，回到四川省宜宾市宜宾国际会展中心来关注2026年全国举重锦标赛男子65公斤级的 A 组比赛。在2025年的11月3号，当时国际举重联合会呢，正式公布了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举重项目的级别设置。 男子的奥运级别65、75、85、95、101和101公斤以上级，也就意味着呢，在过去连续两个奥运周期，男子最小奥运级别61，现在变成了65，所以65公斤级这个级别未来整个奥运周期也好，全运会周期也好，都会成为竞争非常激烈，也是我们非常关注的级别。四川队的何岩挺举157公斤的开靶重量。
3: 抓举今天只成功开靶的138，挺举的开靶完成的很顺利。他这个翻铃还是要更加的带起来一点，手要放松一点。
0: 嗯，
3: 但是刚刚的翻铃的话。
0: 他其实带的不到，不是没那么到位，所以他的接连的架子他会有点往前，有点窝背。今天整个人状态还是略微有些发急。
3: 对，你看这个背是松的，腰背。
0: 是。之前获得抓举银牌的。 湖南中联中科运动员张景炎，看看今天挺举怎么样？他是抓举唯一一位三次试举全部成功的运动员，抓举的状态是相当不错。 没问题。
1: 成功，个人重量增加到159公斤。
0: 挺举的开把158公斤顺利完成。相对于他的抓。

0: 大举呢，在这个级别挺举会稍微弱一些。
1: 对。
0: 看今天挺举能冲到什么样的成绩？出现这种情况，有时候运动员，由于这个抓举出场时间比较靠后，那么抓举完赛时间比较晚，那么挺举呢出场又比较早，
1: 对，
0: 中间那个休息调整的时间就很短。
1: 是的。对他，所以在他之后的训练当中，一定要特别的注重，要去把这个挺举也要加强，
0: 嗯，
1: 像他抓举一样，不要就是说偏差的太严重了。
0: No 啊，有时候大赛的这种压力会让运动员体能消耗的更快。
1: 对，你看下这个下蹲挺啊，非常考验我们的腿力。
0: 嗯，
1: 你看就像这个刚刚前面那名运动员，他的腿力稍微不大一点，感觉都很难站起来了。
0: 是。就相当于是要做两次的深蹲啊。
1: 对，所以这个一定要有绝对的实力。
0: 张景炎162

0: 他的这一把翻脸其实比第一把翻的要好一点，但是由于他翻完之后他没有主动，没有更好的调整过来，他还是把感觉他的重心还是在一只腿上，所以他的那个前腿很难分出来，上顺高度不够高。你看他翻其实还行，你看他在调铃的过程当中他其实没有调好，
1: 挺举的每一个细节都非常的重要。
0: 对，挺举更考验我们的一个核心跟我们的肺活量，因为他挺举他是有脸部分，他一个翻铃跟一个上挺。
1: 此时那个何岩，挺举能不能三次全成功啊？162只加了2公斤，看来也接近目前他的最好训练水平。

0: 功
1: 啊、挺举三次试举全部成功。今天虽然抓举没有比的特别理想，只成功一把，那挺举162公斤，应该也接近目前的个人的最佳训练水平，总成绩来到300公斤，暂时排在第二位。来看湖南中联政科的张景炎，短暂调整之后啊，能不能举起162公斤的杠铃？
2: 发好，发好！
0: 不着急，
2: 再重都要生完。
0: 竖起。走！放开，手打开，手打开！我想狠点。
1: 嗯，没问题，三盏白灯，162公斤完成，现在挺举暂时排在第三，总成绩306公斤，位列第一。今天六次试举5把成功啊，非常出色的一场比赛。但在这个级别当中呢，我们之前为大家介绍了。世锦赛挺举前三名的成绩都在178公斤以上，所以他现在162，还是要提升自己的挺举。
3: 杠铃重量143公斤，7号广东吴嘉诚第二次试举，9号准备。

0: 哎
1: 呀，广西队的杨锦文，今天抓举开把非常的轻松啊，但是到这把挺举失败，已经是连着三把失败。就感觉状态一下断了。
0: 对。
1: 2005年出生的杨锦文呢，在2022年的时候，他就已经拿到过全国冠军，当时让很多人眼前一亮。之后也受到伤病的影响，自己的这个上升的过程呢，没有预想中那么的顺利。
2: 这位松韵韵律了，站稳点啊！他站起站定起，那个动作不
1: 能错。165重量不动，要连续试举。
2: 轻松还是轻松？
1: 何跃基啊，当时呢挺举最后一个登场，180公斤，三次试举全部失败，结果感觉原本是手拿把掐的一个全运会的金牌，最终是没能拿到，自己也是很可惜很遗憾。
0: 对，所以有时候这个记账数也非常重要。
1: 对，
0: 应该这个记账数是特别重要。
1: 对，稍微低点开，先有个有效成绩。
0: 对，
1: 可能是不是更好的选择啊？继续来关注广西队的杨锦文。
0: 今天感觉到他的确实是很重啊，感觉这个杠铃不受控制一样的，好像。现在这个心态应该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1: 嗯。
2: 多大间吗？
1: 好，继续回到前场的举重台，接下来上场的是福建省举重队的丁展东。挺举最后一把试举165公斤。
3: 也放好。送高点啊！哎，走，站好。
1: 推。
4: 失败。
0: 能感觉到确实很重啊，这个支撑。这个支撑都在前面，要也不敢去接。可能这个在上送的过程当中，他就自己感觉到这个很重了。
1: 嗯。
0: 这个腰底完全是松的。
1: 嗯。
0: 往后坐了。
1: 好，挺举比赛倒数第三位登场的运动员是湖南中联综合的吴旭龙。
5: 往近点。
1: 抓举只成功一把137啊，看看他的挺举，挺举是挺有实力的。
5: 走，杨伟正，
4: 哎，失败，个人重量160。
1: 这个连续试举，然后时间方面的变化，
0: 对，
1: 还是对吴旭龙整个备战的节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0: 对。因为这个时候太考验运动员的这个心理的承受能力和这个心肺的承受能力。
1: 嗯。
0: 这个方林也确实是有点砸了，因为他太急了，他就想举起来，用手臂太多了，他的整个一定要在发力点上提起来，然后主动去转走。
1: 嗯。
0: 看来他选择了连续三次试举。
1: 166这个重量现在是不敢动，不动的话就是连续三次试举。挺举现在何跃基和朱伟龙两位运动员还没有登场。
0: 他今天的试举、抓举跟挺举都有受到这个计时的这个影响。
1: 对。

0: 这都是需要去回去好好总结的一些比赛当中的经验和教训。好，湖南中联中科的吴旭龙再次上场挑战166公斤的杠铃，这是他第三次挑战这个重量。
1: 把脸最大高点，站住，不着急，走，不要往前冲起来，
2: 失败。
0: 最后这把试举确实感觉有点没劲儿，
3: 对，感觉支撑已经完全就已经没了，没这个支撑的动作都没做出来了，
0: 比较遗憾啊！今天匆匆忙忙停举的三次试举就这样结束啊，没有任何一次的成功。
2: 这边重量167公斤，
3: 确实这个上送高度确实不够啊。从脖子上就能看出来他今天的翻离这个整个技术是没有做出来的，
0: 嗯，
3: 完全是靠砸的，
0: 不然的话不应该有那么多的这个血痕啊。
3: 对，
0: 好，来看一下周远龙。周远龙是挺举倒数第二个登场的，他把自己挺举的开把重量应该是下调了，原定170开，现在167开吧。没问题，三盏白灯。
2: 格雷重量167公斤。
0: 167起来之后呢，挺举暂时排在第一。
3: 对，
0: 总成绩来到第一位。
4: 啊，我今天抽筋，
5: 怎么算抽筋？哪里抽筋啊？小腿。
4: 啊，
5: 需要。
0: 在今年的举重比赛，其实在上半年最重要的比赛呢是2026年亚洲举重锦标赛，在印度的甘地纳格尔来进行，比赛时间呢是5月12号到17号。对于国家队运动员要面临的是，其实60和65这两个级别还好，后面呢亚锦赛它不是按照最新的级别走，后面要比71、79、88、94、110和110公斤以上。好，来看一下广西队的杨锦文挺举的最后一次试举机会，两次165失败之后加了2公斤，加到167。
4: 咋反站直？
0: 好的，三盏白灯，
2: 锻炼重量增加到169公斤。
0: 最后一把挺举啊，加了2公斤之后，冲上去了，167公斤。挺举暂列第二，总成绩303，暂时排在第三位。
2: 杠铃重量169公斤，4号，福建省举重。
0: 就比较可惜，因为杨锦文他的能力是有，抓挺都只成功一把的情况之下，总成绩还能暂时排在第三，就说明这名运动员还是有实力的。
3: 目前何跃基他是降低了开把重量，看来还是想要稳一把，
0: 嗯，
3: 先保证这个总成绩的成绩
0: 是172。其实对何跃基来说呢，他很久没有在这个体重情况之下比赛了，所以今天在这个体重状态之下呢，挺举172应该也不算一个低的重量了，看看他能有什么样的表现。何跃基举重生涯的历史挺举最好成绩是71公斤级，当时比的184。

0: 没问题。
1: 对，这个上体还是很干脆的。
0: 对，飞机它一直以来挺举的动作特点就是衔接的非常快。
1: 对，
0: 可能它这个位置压着它这个情况没有办法有效的缓解，就只能快上送。啊、
1: 对，它可能是一口气从花林到上体一口气就想把它举起来。
0: 嗯，这种情况呢，就是到了这个像全运会这种大赛当中。压力一大，有时候就会出现连续的失败。
1: 对，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加强心肺能力。
0: 嗯。
1: 现在目前台上就是，何跃基跟中远龙两个人的比拼了。
0: 嗯。
2: 怎么会赶？没事。
1: 应该现在。
2: 怎么会赶？今天我赶了一把。
1: 现在目前这个石志勇教练比较忙啊。
0: 广西队的周远龙挺举的第二把172，
1: 哎呦，怎么这么着急呢？
3: 失败，杠铃重量172公斤。
0: 他之前好像上一把完事之后也说自己的这个
1: 对
0: 腿有点抽筋，
1: 对腿有点抽筋。
2: 上一把他不容易抽，容易松散。
3: 杠铃重量172公斤，八号广西周远龙第三次试举，五号准备。
0: 嗯，这个左腿还是有点抽筋。
1: 对。
0: 这些情况可能都是啊赛前降体重啊，或者说心理压力啊所带来的一些影响。
1: 对，都会有。
2: 什么？
0: 本次全国男子举重锦标赛呢，是在宜宾的三江新区来进行。宜宾的三江新区呢，是四川省的首个省级新区，拥有国家级的经开区、综合保障区、国家临时开放口岸啊等等。好，来看一下周远龙挺举的最后一把。他在全运会67公斤级挺举完赛成绩是175。
1: 虽然这把他成功的翻起来了，但是他在上挺的过程当中他的气根本就没缓过来，还是太着急了。从起灵来看他应该还是有这个能力的。
0: 对，
1: 但是可能还是受到了这个抽筋的影响吧。
0: 周远龙呢，他是从67降到65这个级别，所以可能降体重是不是对他还是有一些影响。
1: 对，对，就这个赛前对于这个降体重这个把控一定要比较精准。
0: 对，
3: 观众朋友们，场上杠铃重量178公斤，五号海南何跃基落势。
0: 好，这样一来的话呢，其他所有运动员都已经结束了挺举比赛，何跃基在这场比赛当中挺举只成功一把的情况之下，就已经提前锁定了抓举挺举总成绩3枚金牌。
1: 对，
0: 并且领先第二名周远龙已经达到9公斤。
1: 对，发现
0: 今天看来挺举是想冲180公斤以上的成绩。
1: 对，他现在这一把应该是准备去冲总成绩的一个国内标准。
0: 嗯，对，这把成功的话，那么总成绩将会来到325公斤，创造新的全国成年纪录。对何跃基来说呢，其实一开始他 初登全国比赛的时候呢，好，这边看看石志勇教练也在跟何跃基商量最后一把还要不要进行试举。
1: 对，
0: 一开始他的挺举非常的弱啊，但是随着自己的成长努力进步，再加上在国家队呢教练员不断的让他升体重升级别啊，去有更好的这种腿力的提升，我感觉这个挺举进步确实很快，
1: 这个支撑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0: 嗯，这个上肢能力确实非常强。石志勇教练对于何跃基今天的表现也很满意。那既然走到后场的话，应该最后一把就放弃掉了啊。确实现在已经确定最后一把不进行试举了，相应来的话这场男子65公斤级的 A 组比赛就正式结束。最终呢，海南队何跃基抓举147，挺举178，总成绩325公斤，是获得了这场比赛的3枚金牌。总成绩325公斤也超越了在2025年挪威福德世锦赛当时土耳其运动员厄兹贝克在男子65公斤级的夺冠成绩。那应该说这个成绩可能就是赛前石志勇教练给他设定的一个比赛目标，顺利达成。祝贺何跃基和石志勇教练。获得挺举银牌总成绩银牌的是钟远龙，而湖南中联重科的张景年凭借抓举的出色发挥，最终是拿下了总成绩的一枚铜牌。好，各位观众，那么这场比赛的转播工作就进行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感谢侯志慧的精彩点评，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好，下面我们马上关注到的是男子个人网上的决赛，中国名将王子赛和严浪宇是巴黎奥运会的银牌和铜牌获得者。在本站世界杯的资格赛第二轮，王子赛和严浪宇是排在了第一和第二位，携手晋级，呈现出了极大的优势。好，下面上场的是日本选手宫野隼人。这位选手呢，也是拥有着很不错的难度储备。高度很不错，确实是拿出了非常高的难度，但他今天从整体的表现上来看的话，位移实在是有点太大了。我们知道蹦床的比赛啊，光有难度是远远不够的，重要的就是把自己的难度用最好的水平去发挥出来啊。他这一套的难度确实高，可以达到22.5啊这一套，但是我们看身体姿态上的扣分点还是相对较多的。另外就是这个位移啊，今天控制的不是很好。最后得分62.640分，目前是排在了第二位。好，现在上场的是一位绝对的名将，个人中立选手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他是东京和巴黎两届奥运会男子个人项目的冠军得主，目前进入到新的周期，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依然是保持在了世界顶尖水准。同样，难度储备可以达到20分以上，看今天的发挥。

的一个动作，顺利完成，非常出色。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他就是能够把各个打分环节的因素啊，都把它保持在一个很好的水准之上。首先它的难度并不低，虽然说没有日本选手宫野隼人那么高，但是它也是可以达到20分以上，这一套动作是20.900分。另外就是高度保持的相当不错，位移也控制得很好，目前的高度分是18.0分，位移分9.4，难度分是20.900。从身体姿态上来看的话，这个完成的分数应该也会不低，很好的一个完成质量。恭喜伊万利特维诺维奇是发挥了自己非常不错的一个水准，65.200分，排名目前第一位。好，下面上场的是中国名将阎浪宇。阎浪宇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男子个人项目的铜牌得主，在2021和2023年两届世界锦标赛当中，阎浪宇呢都是站上了最高领奖台。本站的资格赛当中，阎浪宇是排在了第二位晋级决赛。看一下今天的发挥，完成的还是很不错的，中间是出现了一个波动，险些蹦到这个蹦床的最末端的一个区域啊，但是呢在危险之中也是绝处逢生，把自己又拉了回来啊，这非常的不容易。就是这个位置我们也看到阎浪宇也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分腿啊，这个时候呢重要的就是要把自己拉回来，去损失一些完成的质量，去把这个成套动作做完，非常的不容易。阎浪宇呢在这个周期也是相当有竞争力的一位选手，目前他把自己的难度储备啊已经是提升到了一个很好的高度上。此前我们在看全运会的比赛的时候，看到阎浪宇是在一个成套当中能够去完成9个3周空翻夹转体的动作。今天的得分64.340分，排在目前的第二位啊，仅次于个人中立选手伊万利特维诺维奇。日本选手松本优生，松本优生在资格赛当中排名第四位晋级决赛，同样也是有着高难度储备。顺利完成了自己的成套动作，如果从难度方面来讲和他的队友宫野隼人去相比的话还是有一定差距啊。他的整体完成效果不会威胁到阎浪宇目前的排名，首先从难度方面就没有阎浪宇高，63.040分，排在了目前的第四位。好，现在上场的是19岁的中国名将王子赛。王子赛呢是巴黎奥运会男子个人项目的银牌获得者，在2023年的世锦赛同样是收获个人银牌，而到了2025年的世锦赛，王子赛呢是站上了最高领奖台，夺得金牌。在本站世界杯分站赛当中，资格赛王子赛的成绩也是最高的。
完成，漂亮，好样的王子赛，完成的非常理想啊！今天这一套动作应该说是要难度有难度，要完成有完成，要控制有控制，所有的打分环节做的都相当的出色。我们看到跟中立选手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也是点头表示认可。今天王子赛的难度啊也是非常高，在第一梯队当中21.900的难度套，我们也看到它的高度保持得非常不错，并且整个成套完成得很稳，位移控制得也很理想啊。今天确实是顶住了极大的压力啊，因为刚才利特维诺维奇他的整体完成效果也是相当理想的，所以如果没有能够完成的非常好的话，他的分数是难以超越的。那现在王子赛让我们看到了希望，21.900的难度，17.860的高度分，9.2的位移分，看一下裁判员打出来的完成分。这个选手虽然年轻啊，但是在比赛当中绝对是拥有着大将之风。第一名65.860分，恭喜王子赛收获了本站比赛的冠军。获得银牌的呢是个人中立选手利特维诺维奇，王子赛今天是战胜了两届奥运会的冠军获得者，而中国名将严浪宇最终是凭借64.340分收获了铜牌。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保护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收看2026中国之队星泰杯呼和浩特国际青年足球锦标赛比赛的直播。我们现在呢是在呼和浩特市的北方足球训练基地体育场为您直播本届的星泰杯国际青年足球锦标赛的第一场比赛，由

这是今天中国的 U16 国家队的首发和替补的情况，待会儿捷克的比赛我来详细的给大家介绍首发队员的安排。参加本次的星泰杯呼和浩特国际青年足球锦标赛的球队呢，除了中国和乌兹别克斯坦之外呢，还有塔吉克斯坦和韩国。参加本次比赛的所有队伍都是16岁以下的代表队。今天这场比赛呢是安排在周日的下午来进行，阳光明媚啊，是一个非常好的天气。看看首次亮相在本届的星泰杯比赛当中的这两支 U 系列的队伍啊，也代表了目前在10年龄段的两支球队的这种最高的水平，我们看看他们的表现如何啊。画面上我们看到的，这是乌兹别克斯坦 U16 国家队的主帅库尔巴耶夫，穿着红色球衣的是中国 U16 国家队。这批16岁以下的队员呢，都是10年以后出生的球员，他们的主要任务啊，这个 U16 的这一届比赛的主要任务呢，是在今年参加 U17 亚洲杯的预选赛，在明年争取参加 U17 亚洲杯的正赛，来冲击在明年进行的 U17 的世界杯，就是我们以前说的世少赛。啊，画面让我们看到居中的这位呢，就是中国 U16 国家队的西班牙籍主帅阿尔马赞。我们看看两个国家足球在10年以后出生的这个年龄段队员之间的比赛的情况啊，这是本场比赛的主裁判贺凯。好的，观众朋友们，比赛已经开始了，这是今年的星泰杯呼和浩特国际青年足球锦标赛的第一场比赛，中国 U16 国家队对阵乌兹别克斯坦 U16 国家队。场上正在控球的，穿着白色球衣的，这是乌兹别克斯坦队，穿着红色球衣的是中国队。上半场呢，中国队是从屏幕左侧往右侧进攻，乌兹别克斯坦队从右往左攻。本届的呼和浩特国际青年足球锦标赛是16岁以下的代表队来参赛的一届赛事，所有的队员呢都是在10年以后出生的球员。除了今天的中乌之战之外，在5月13号的晚上19:35，中国队的第二个对手是塔吉克斯坦。5月16号的下午2点，中国队的第三个对手也是最后一个对手是韩国队，也就是这4支球队来参加本次的邀请赛。这个一零年龄段的国家队的，它的主要任务啊，就是我刚才给大家介绍了啊，这些球队呢都是要在今年参加明年的 U17 亚洲杯的预选赛，争取来参加明年的 U17 亚洲杯的正赛。而在 U17 亚洲杯的正赛当中取得相对不错的成绩的话，就有机会去参加 U17 的世少赛，就是 U17 世界杯。他们的任务呢主要是集中在明年这个年龄段。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10年龄段的国家队，16岁以下的国家队。中国的这支 U16 的队伍呢，刚刚是在上个月4月份的时候参加了法国的蒙太古杯的国际青年足球锦标赛，最后呢，这支球队是获得了那届比赛的第7名。那届比赛当中的对手啊，都是实力比较强的，我们还是得到了很大的锻炼。我们先来看啊，中队获得了角球，开场之后的第一次角球，中队的7号袁博涵。这个角球开到中路，想要倒钩，这是在呼和浩特进行的第二届的这个星泰杯的比赛了。因为在去年的时候，09年龄段的国家队啊，在比赛当中曾经是参赛过，而且拿到了最后的冠军。09年龄段的国家队呢，就是今年 U17 国家队的主力队员们，他们正在参加在沙特进行的 U17 亚洲杯的正赛比赛。当然呢，我们在 U17 亚洲杯的正赛小组赛当中呢，前面2场都没有打好，2场比赛都是失利了。今天凌晨的时候是输给了日本1-2，第一场比赛是0-1，输给了印尼，还剩下最后一场小组赛是要对阵卡塔尔，这是比他们大1岁的那个年龄段啊。我们现在看到这支球队只是10年龄段的队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双方的首发。中国队方面，门将位置上是29号姜雨涵，其他的上场队员。

有三号杨晨硕，四号队长杨颖欢，五号季正浩，七号袁博涵，八号李佑安，九号柯博文，十号吴比勒，十七号张树航，十八号江乐尚，二十一号柏华俊。这是今天中队的首发。乌兹别克斯坦方面，门将位置上是十二号别尔迪耶夫，其他的上场队员有二号奥迪洛夫，三号队长祖尔菲克罗夫，八号纳斯努洛耶夫，九号埃蒙科派尔，十号鲁奇穆罗多夫，十五号乌斯顿博耶夫，十七号马马托夫，十八号乌拉洛夫，十九号阿奇洛夫和二十号海鲁拉耶夫。中队获得了一个前场的任意球。中队准备主罚的依旧还是袁博涵，刚才那个角球也是他罚的。这是一个前场的界外球啊，中队快速的把球掷了进来，在横传后点有人报抄啊，但是乌兹别克斯坦队抢先解围。这个球是打到了中队队员的身上出的边线啊，所以球权变成了乌兹别克斯坦队的球权。十七号马马托夫，这个球有一个从身后的冲撞。中国队呢，在上个月四月份的时候参加了在法国的蒙太古杯的赛事，因为那届赛事呢，这个参赛的球队啊都是实力非常强的球队。中国队呢是先后同法国 U16、巴西 U16 以及科特迪瓦的 U16 进行了比赛。中国队呢是小组赛三场都输了球，1-4负于法国，0-1输给巴西，0-1输给了科特迪瓦。在之后的排位赛的比赛当中，是中队凭借刘凯元的进球1-0击败了南美的球队秘鲁队，最后是获得了法国蒙台古杯的第七名。虽然呢小组赛三场都是失利啊，但是呢比赛还是可圈可点。面对法国、巴西啊、科特迪瓦这样的强队，中队的整体的表现还是有值得我们去感到欣慰的地方。当然呢有大量需要进步的空间，这是肯定的。中队别漏传有机会，门前报抄的打门让对方正面封堵啊，这个球呢如果是后卫不挡的话，估计守门员很难办。中队今天开场之后的右路进攻非常的活跃。中队在反抢的时候犯规了，这是中队的三号杨晨硕。两支球队开场之后呢，这个互相的进攻的节奏非常的快，大家也不留力。青年级别的比赛往往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大家在体能分配方面可能暂时先不考虑，先要拼尽全力。中队刚才防守的队员啊上的这一下非常的硬朗，十八号江乐尚。

手打门，这是开场之后德比克斯莱第一次成型的进攻，完成了射门。这是他们九号埃蒙克派。这球是贝克斯坦队中后卫传球出现了失误，中队的前锋呢，这个球没有控制住，另外一个中卫是队长祖尔菲克罗夫过来形成了一下干扰，非常关键的一个干扰。守门出去把球解围，比尔迪耶夫。比较正，直接让门将给没收。射门的是七号袁博涵，中队的七号袁博涵呢是来自深圳青年人俱乐部。这个球呢，中队有犯规，但是球权还在乌兹别克斯坦的控制之下，所以主裁判让比赛继续。守门员出现了失误，哎，自己幸好啊，这个球离自己不太远，所以转身过来还能用手去抱。比尔迪耶夫啊，刚才出球稍微有点慢，中队的前锋差点把球抢了下来。中队顶在最前面的是九号科波文啊，科波文呢是来自恒大足校。乌兹别克斯坦队的九号是埃蒙科派尔。中队又是一个前场的抢断。但对防守的时候身后撞人了。中队的十号吴比勒啊，吴比勒是来自成都荣城俱乐部。
上个月的蒙太古杯的比赛当中呢，中国队小组赛只进过一个球，就是第一场1-4负于法国的时候打进的一球，当时进球的就是吴比勒。

乌兹别克斯坦队在两个中卫今天出球找后腰的这个过程当中呢，经常会出现传球的失误，要么是自己主动的传球失误，要么呢是中队前锋在逼抢的时候造成他们的失误。其实这可能是中队今天有机会去把握利用的一个点。中队的三号杨晨硕啊，球队的左后卫，是来自山东鲁能的足校。今天呢，首发十一个人当中有三个人是来自鲁能的足校，三号杨晨硕，五号季正浩，还有十八号江乐尚。这三个人呢，应该都是在后防线上，左右两侧的边后卫和一个中后卫。球乌兹别克斯坦的队员拿到了，还好我们的边后卫回来协助防守，又把对方挤出了禁区。其实速度更有优势啊，但是刚才用身体去挤靠的时候，没有把对方完全的挤在身后。球门球。这次判了中队的前锋柯博文的犯规。乌兹别克斯坦队的这个转移球传的稍微偏了一点，十号是鲁奇穆罗多夫。
克斯坦队这个队员带球连着过了好几个人了，角球，角球开起来，守门员出击，打了一下，打出了禁区。外围要打远射呀！这是他们的二号奥迪洛夫。好球，非常漂亮的一个过人的动作，而且已经达到了过人的效果，这不很可惜啊。这个球先出了底线，中队的七号袁博涵，他的右边路还是非常有特点的。这个球呢，说实话，对方的队长佐尔菲克罗夫已经完全被晃过了。佐尔菲克罗夫本来想用身体挤靠的这种方式呢，把球护出底线去，他是没想到袁博涵用这样的方式能够试图来过掉自己。好球啊，中队的后卫这次防得漂亮，没有让埃蒙克佩尔挤到里线来。中队的场上队长杨以欢，杨以欢呢是来自成都荣城俱乐部，今天来自成都荣城俱乐部的首发队员有两个，一个是队长杨颖欢，一个是十号吴比勒。阿尔马塞啊，这是一位来自西班牙的主教练，是中国队目前的这支10年龄段的国少队的主帅。这个球是传到了队友的身后，当然呢，这边的袁博涵呢可能也有点越位的嫌疑，当然这球本身也没有拿到。双方经过了开场的将近20分钟时间的这种比较猛烈的对抗和拉锯之后啊，现在节奏都稍微慢了一点。这个球埃蒙克佩尔他是第一点在后卫的贴防之下他挤了过去，但是我们的另外一名中卫过来保护啊，把球解围。
主裁判是示意稍等啊，因为禁区里边双方队员可能手上有动作，要克制一下。好球！这球中队的这个袁博涵的出脚非常快，

球，中卫这次是个机会，给他右路，中间和后点都有人，但是呢身体也被纠缠上了，球还在控制着，对方短时间聚集了四个人啊，在局部形成了人数优势。乌兹别克斯坦队的反击也没有打成，这个16岁以下的队员还在这个身体成长的过程当中，所以他们的这个身体对抗啊，应该还不是利用的特别好，身体的力量呢也没有完全的形成。看看这一次怎么样，传解围没踢远，停下来没赶上射门了，对方出脚还是比较快的。所以呢在场上我们会注意到队员有的时候他技术的能力还是不错，但是呢在身体接触上之后，身体纠缠上之后，在这种强对抗的环境之下，技术的使用就会打折扣。那当然也是希望这些运动员们通过不断的和强队进行实战，来在实战当中提高自己的能力。你像之前的蒙太古杯，虽然最后我们只是获得了第7名，小组赛三场都输了，但是呢你看你小组赛打的对手是法国、巴西、科特迪瓦这样的有特点的强队啊，所以说这样的比赛呢其实锻炼价值很高的。最后在这个排位赛当中呢，咱们还是1-0胜了秘鲁，这都是宝贵的经验。乌兹别克斯坦队在我们的前场压迫之下传球又失误了，今天两个中卫脚下出球的失误概率还是挺高的，

中队把球踢出了边线，刚才两个后卫之间的距离啊保持的还是不错，第一个后卫被对方甩开之后，马上队友可以过来解围，解围掉的呢是21号柏华俊，柏华俊是来自重庆的南开中学，

好球，漂亮的摆脱，向前送直线，胳膊稳，等待队友的接应。现在前场只有他一个人，再往里传的时候，这个球啊，因为带着内脚背的弧线，所以落地呢就非常贴近守门员了。刚才中场队员确实要上来到禁区里头去包抄的话，前插的时间就不够啊，他们距离禁区太远了。

0: 进场当中犯规，
1: 乌兹别克斯坦队。乌兹别克斯坦队的19号阿奇洛夫，他这个最后落地的时候，脚是带到了中队的7号袁博涵。沿着左路突进，闪开打门，最后射门的时候角度比较小，所以打得也比较正。乌兹别克斯坦队的10号鲁奇穆罗多夫，中队的这次右路突进来，传停，转身打，这条射门是打到了后卫的身上。中队今天的进攻主要是在自己的右路啊，右路呢，我们的这个7号袁博涵，他的个人的突进能力很强，同时呢，有几名队友都往他这一侧来靠近，给他一些帮助。场上有乌兹别克斯坦的队员受伤，18号乌拉洛夫。应该问题不大。趁着死球的间隙，乌兹别克斯坦队的主帅库尔巴耶夫把自己的队员叫到身边，再布置一下。中队的前锋9号科博文啊，他在咱们这支队伍当中的这个身体条件是比较突出的，在中锋的这个位置上，他可以起到桥头堡的作用。

抢队打到了身后，守门没有出来，这是个单刀打门，最后他们的射门打得比较正啊，中国队守门把球拿到，在反抢的时候犯规。这球呢，其实乌兹别克斯坦队形成了一个很好的后插上的反越位的这个跑位，传球呢也到位了，他们形成了一次很好的单刀球的攻势，但是最后的射门质量不高。中队守门在第一时间可能觉得这个球距离自己有点远，出击有点冒失，所以呢他就选择了在门口。中队守门姜玉涵呢最后选择防守的这个线路和角度还是不错的，是在对方最大概率要射门的角度上，他把线路占死了。所以乌兹别克斯坦队的二十号海努拉耶夫虽然获得了一个非常好的单刀机会，但是球最后打门的质量不高。中队的守门29号姜玉涵呢是来自青岛海牛俱乐部，在10后的这个运动员啊，他们这一代人啊，包括08、09的这个年龄段的运动员们呢，其实，人员的构成就比较丰富、比较立体了。他不光是有职业足球的俱乐部的梯队的成员，还有不少呢是从学校的体系，成长起来的。先来看看乌兹别克斯坦队的这一次进攻，在禁区里边横传。最终还是让中国队守门将球没收。你看今天中国队首发11个人当中，有像青岛海牛、成都荣城、天津金门虎这样的这个俱乐部的梯队啊，俱乐部的梯队培养体系当中起来的队员以外，还有像山东鲁能的足校培养出来的运动员，这都是职业足球的体系。也有像这个人大附中啊，像8号李尤安是来自人大附，而21号柏华俊是来自

重庆的南开中学啊，从这个教育系统当中也有很好的这种成长的通道。这个在以前呢是在中国足球不是很常见。看看这个球，好机会，最后这一步还是守门员占先了，因为这个球越蹦跳越离守门员近。中国队的七号袁博涵，后面没有人，

0: 好球啊！中队的局部把球给顽强的抢断了，虽然最后是碰出了边线，但是第一下的抢断还是做的不错。杨晨硕，中国队呢今天是一个541的防守的落位啊，前面呢只留下了9号柯博文一个人。我们看中场线是4个人，后防线上是5名队员，3个中卫。
1: 球的拼抢动作有点大，前后夹击，主要是这个9号埃蒙科佩尔在身后的这下冲撞的犯规，主要是你看埃蒙科佩尔这上呢，他是不太有机会拿到球的，他是完全是一个身后的冲撞，两个人形成了夹击之势。
0: 上半场的比赛已经进入尾声了，双方暂时还是0-0。乌兹别克斯坦呢，还是体现出了他在亚洲足坛的这种比较强的地位，无论是他的成年国家队，还是各年龄段的这个青年队的这个水平啊，都是非常的高的。啊，整体风格又硬朗快速，这种冲击型的打法确实在亚洲是独树一帜，而且他的青年级别的代表队啊，也曾经 拿到过亚洲青年足球锦标赛的冠军，2018年的时候，当时在中国进行的这个亚青赛的比赛啊，当时乌兹别克斯坦队是完成了一次这个夺冠登顶的这个过程。头球争到了，但是顶高了，球门球。 场上中队队员刚才对。

上之后受伤了，裁判吹停，看看情况严不严重。应该是中国队的九号柯博文。对方漏了，杨文涵，好球，轻巧的过人，自己再往里走，横传，还有再打，哎呀，这一下射门的时候是拿脚跟端的，所以没有压住。十八号江乐上，杨文涵呢，在比赛当中的表现还是非常的突出的，很有灵气。他虽然身体感觉比较瘦弱，但是一是人球结合的比较好，另外他很灵活。当然呢，在未来的成长道路上，这个对抗的能力一定得提升，因为在越高级别的这个比赛当中啊，对手的年龄越大，他越成熟的话，他用身体的这种协助啊，会使得你的技术优势被一部分程度的这个抵消掉，所以你自己的对抗能力一定得提起来，在对抗的情况之下能够做出那些动作来才是有效的。上半场的比赛进入了伤停补时，伤停补时一分钟，比分呢暂时还是0-0。哎，这个球背后踢到人了，一个假动作是骗过了对方的防守。乌兹别克斯坦队队员刚才这一下呢，是第一下以为我们的队员拿球之后要往回走啊，所以呢他的重心跟着被往回拉扯，结果呢往回走只是一个假动作，一个假动作之后呢，这个莽撞的出脚，二号奥迪洛夫，中队获得了一个任意球，这个任意球呢跟角球的位置很接近了，差不多了。这应该是上半场的最后一次进攻机会。

0: 乎就是一个角球了。盘子来，好机会，抢到了点，但是偏出。上半场应该也没有时间了。好，这个时候主裁判贺凯鸣哨，上半场的比赛结束。上半场呢，中国 U16 国家队和乌兹别克斯坦 U16 国家队是暂时打成了0-0。好了，观众朋友们，稍微休息一会儿之后，我们再为您转播双方下半场的比赛。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国际体操联合会艺术体操世界杯索菲亚站的比赛。首先我们将看到的是集体项目，第一支登场的队伍是乌兹别克斯坦队。在这一个分站的集体项目当中，实力比较强

0: 强的几支队伍，包括
1: Instagram the blaze. I'm Shere Khan Savage.

0: Mike。
1: 乌兹别克斯坦队的表演结束，那么在参加五球单项决赛的队伍当中，有实力登上领奖台的包括像乌兹别克斯坦队、中国队，还有个人中立的队伍。好，来看一下乌兹别克斯坦队刚才的五球的成绩，难度分 12.2， 艺术分 6.6， 完成分 6.55， 得分是 25.35 分。好，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就是中国队。中国队这次呢，参加五球和三圈两棒两个项目，

现在进入到了洛杉矶的奥运周期，我们看到中国艺术体操集体项目选手的构成也是新老交替。那么这一次呢，我们看到的这套舞球，尤其是完成质量非常高，难度分12.50，艺术分7.3，完成分7.45，得分27.25分。接下来要看到的是一支实力强劲，同样也具有夺牌实力的中立运动员队。

0: 中立运动员二队的无球结束。那么这个队伍呢是截止到目前为止成套的难度最高的一支队伍。难度分13.00，全场最高，艺术分7.2，完成分7.0，得分是27.20分。五球的最终成绩单，中国队是获得了这个分站的集体项目五球的冠军。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Welcome to the

好了，观众朋友们，欢迎您随着电视转播信号一起回到呼和浩特的北方足球训练基地的体育场，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中国之队星泰杯呼和浩特国际青年足球锦标赛的第一场比赛，中国队和乌兹别克斯坦队的下半场较量。上半场呢，两支球队是打成了0-0。这一届的星泰杯呼和浩特国际青年足球锦标赛的所有参赛的四支球队，都是10年龄段的运动员组成的，也就是说是各自的16岁以下的国家队。这个年龄段的运动员呢，主要的任务是要在今年参加明年的 U17 亚洲杯的预选赛，然后争取进入明年 U17 的亚洲杯的正赛，在亚洲杯正赛当中取得相对好的成绩，就可以参加明年的 U17 亚洲杯啊，这是他们这一代运动员的任务。场上穿着红色球衣的是中国

U16 国家队穿着白色球衣的是乌兹别克斯坦队，下半场的中国队是从右往左攻，乌兹别克斯坦队从左往右攻，比分呢现在暂时还是0-0。上半场两支球队是互有攻守，总体上来说在控制方面呢，乌兹别克斯坦队要稍微的好一些。是一个三中卫的站位，防守的时候落位回来变成5-4-1。转移，这球呢提前量稍微大了一点点啊。其实我们的边翼位已经上去了，3号杨晨硕，这是居中的中卫，21号柏华俊。中队的主帅阿尔马赞，守门员大脚开球又是出现了失误。今天呢，这个乌兹别克斯坦队的守门员比尔迪耶夫其实失误不止一回了，犯规啊！这一次呢，正是因为守门员的开球失误，造成了后面防守的一系列的混乱。最后呢，是15号乌兹坎布耶夫的犯规，中国队获得一个位置不错的任意球。直接选择了打门，这个球打在了人墙上，好球，连过两人，第三个人没有过去，7号袁博涵。左边的空档比较大啊，看看传中的质量怎么样。第一时间没有传，选择了想突破啊，最后获得了一个角球。他可能是第一时间感觉到中间。打了一个战术。还是角球。

这次直接传到了前点，冯翔拉开角度打门，在回退的情况之下，这个头球的落点判断的非常的准。对方这个球呢是由守门员快速的开出的后场球，刚才这脚射门应该是途中稍有折线。这个传中球还是很有威胁的，中队防线都在位。犯规啊！这次铲球呢，中队犯规了。乌兹别克斯坦队获得一个不错的任意球。中队犯规的是21号百华俊。他们这个球怎么来处理？一个人假跑，然后直接用左脚向大门的近角转过来，本身线路也是奔着球门门框范围过来的，如果途中有人去包抄蹭一下的话，有可能也是形成威胁。前锋9号科波文呢，他的持球向前的冲击力比较强，所以乌兹别克斯坦队在防守他的时候采取的方法都是杀伤战术，就是在他背身的时候还没有拿到球的时候对他上了非常凶。这次呢是3号祖尔菲克罗夫的犯规，之前有几次呢是2号奥迪洛夫来负责做这个工作，基本上都是在你背身还没有拿到球的时候一定要上来一个强的身体对抗，哪怕犯规也不能让你低下拿舒服，更不能让你转过身来持球面向进攻方向。所以今天9号科波文呢应该是扛下了中国队在前场的几乎所有的低点的对抗。打中锋的队员啊，这身体一定得强壮，就是因为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原因啊，中后卫不会让你很舒服的做好支点的，他一定要想办法拆掉这个支点，那这个支点就必须非常的坚固才行。

出现失误，打门，这是个非常好的机会啊！但是自己射门是没问题的，科波文选择了自己射门，旁边一个队友的意思呢，你可以再横传一下，他打门是没问题的，因为他当时的位置已经在罚球弧了，对方的守门员呢还不在最好的防守站位上，因为这是乌兹别克斯坦的后卫呢自己横传的时候出现的失误。今天对方的这种失误其实还挺多的，我们看啊，这个球这么传，那简直是帮中国队传嘛！这个球打的就是稍微的高了一点点，蹭到了顶网了。乌兹别克斯坦的队员好像抽筋了。估计要换人了吧。战队的二号奥迪洛夫，奥迪洛夫经过处理之后又回到了球场，看看他是不是可以坚持踢下去。中锋位置上的队员，今天两个队的九号啊，都是在战术体系当中起到同样作用的队员，需要他们起到同样作用的队员。但是呢，埃蒙克贝尔呢，到目前为止也在这个中锋支点这个位置上打得不是很舒服啊。中队这个三中卫的站位啊，给他的这个压力也比较大，他拿球也不是很容易。中队那边科波文呢遇到的情况是相似的。哎呦，这个空中的相撞比较危险啊，还好应该问题不大。中队的中卫在埃蒙科贝尔背身拿球的时候上去这一下也比较狠，这是必须的啊，不是说有意要上去犯规啊，而是要给对方一个强身体上的对抗，让对方背身这一下拿不好，如果让他拿得太舒服的话，对方这个支点的作用就形成了。前场的围抢，哨子没有响，比赛继续。乌兹别克斯坦队八号纳斯鲁洛耶夫，他们好像有好几个队员都感觉这个腿有抽筋的迹象啊。其实刚才奥迪洛夫已经开始抽筋了。就要换人了，乌兹别克斯坦队先撤下十五号乌斯坎博耶夫。上场的是二十三号萨马托夫。

0: 回开之前要换下十一号号，无所谓验证，没有没有没有，换上22号号，怎么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
1: 场面，乌兹别克斯坦队应该还要换一个人，中国队有机会看看。这个球传的稍微大了一点，是向对方的防线身后来传这个空档球，但是依旧是传的稍大。中队这边也要换人了，中队的19号彭熙然、23号刘静磊都准备要登场。

这个时候呢是顶住对方中卫的干扰，完成了射门。但是也正是因为对方干扰了比较有效，所以呢中队的打门左脚这一下打得比较勉强。 比赛进行的超过一个小时，随着这个体能的下降啊，大家的失误也都开始增多。进攻的组织呢，可能这个时候面临着两种情况，既看到更多的空档，另外呢，进攻组织的这个效率啊，可能也反而下降啊。中队准备换人，19号彭熙然，23号刘静蕾上场，分别要换下10号吴比勒和8号李佑安。 中队换了两个人，你看，这是刚才中队的内角射门，在中后卫的不断的贴身干扰之下啊，所以你的这个动作啊，完成起来就会质量下降。9号柯博文。

中队两个人夹击防守，没有让对方挤进来。现在呢，因为中队的阵型被对方压缩得太靠后了，所以一旦有反击的机会，阵型不太容易提上来。中队有队员突然倒地，裁判吹停，是抽筋了吗？应该是居中的中卫柏华俊吧。场面中的要大面积的来做换人了啊！我们看到应该是有四个队员都准备要登场。哎，这样的比赛呢，就是让更多的队员在实战当中得到锻炼的非常好的机会。所以呢，大面积的换人对，每支参赛球队来讲都是会很常见。中队场边应该这一波换人可能要换四个吧。16号马天豪，26号蒋伟宏，6号徐子俊，这都准备要登场。中队场边是准备换四个人，这是一个集团的这种更换。

0: 中队23号刘静蕾，这是刚刚换上来的队员。角球，
1: 报告报告。

哎，这个球在门前形成了混乱，主裁判的哨子响了，是攻方队员手球了。守门员姜雨涵呢是快速的把这个球开了出来，但是中队速度还是没有提起来呀、啊。

中队场边的四个换人的队员已经准备好了啊，应该是准备一口气换四个，之前换了两个，等到下一次死球的时候应该就要进行这个集团的换人了。

往里边传的时候，力量用大了，直接传出了底线。好，这个时候中国队要换人，中国队呢要撤下七号袁博涵。换下二十一号刚才抽筋的柏华俊。徐子俊呢是换下了柏华俊，另外二十六号蒋伟红也上了。这个四上四下啊，对于中队的阵容呢肯定是会短时间的造成一些混乱，因为换的人太多，希望这个上来的队员能够迅速的投入到比赛的状态当中。比赛到结束应该还有二十多分钟的时间。中国队现在场上呢加起来已经换掉了六个人啊，超过一半的首发都被换掉了，要迅速的找到新的动态平衡。阵型呢应该还是一个五四幺，

就是压迫造成了对方的解围，形成了一个前场的界外球，差点是逼得一个角球啊。中国队刚才四个换人当中还有16号马天豪，就是直接传给了对方，哎，差一点丢球啊！这是大面积换人之后会一定出现的一个情况，我们刚才已经提出过预警了啊。这场上换的人比较多的时候呢，大家的位置分工，包括战术的角色的这种分工，都会有一些混乱。那刚才这种传球呢，就不应该出现啊，这种失误不应该出现。想要回给自己的后卫，结果呢传到后卫的身后，却传给了对方的前锋，要不是。对方的运气差了一些，这个球打在立柱上的话，就事实上已经造成失分了。又是这个位置，又是这个位置。最后这一脚铲的还算是干脆，但是呢，现在中队换人之后呢，在右边中卫和右边翼卫之间的这个肋部空档已经连续两次，应该是就在两分钟之内吧，连续两次给对方。露出巨大的空档，对方一脚射门击中立柱，这脚射门呢又是差一点，咱们的铲球呢是最后一秒钟。我们先来看啊，这是上一次，这是上一次直接把球传给了对方，射门打在立柱上，但是两分钟之后呢又是一次失误，差点让对方在这个位置形成了机会，所以这个地方的换人之后的混乱是肉眼可见。现在这个球，乌兹别克斯坦的队员出现了判断上的失误，他以为是本队的球权，所以有意的把球让出了底线，结果呢应该是个角球。乌兹别克斯坦的奥迪洛夫可能这体能也有点撑不住了，之前呢他就有抽筋的迹象，后来一直在坚持，现在也感觉有点一瘸一拐的。中国队的角球，23号刘晶磊来踢。裁判给了点球，裁判判了点球，认为防守的时候有推人，中国队在前点的队员倒地，裁判认为乌兹别克斯坦队有前点防守当中的推人犯规，给了点球。比赛的第79分钟的时候，主裁判贺凯是判给了中国队一个点球。我们看一下啊，这球呢前点有中国队的队员倒地，因为裁判呢在现场他看的比较清楚。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球啊，这个球呢是这个乌兹别克斯坦队防守队员的这个手啊，是双手推到了中国队队员的后背，犯规的应该是20号海鲁拉耶夫，这样的话中国队获得了一个点球的机会。这是一个打破比分僵局的好机会啊！中队此前呢踢的有一段时间踢的比较被动了，这是中后卫之一的5号季正浩准备来踢这个点球，面对对方的守门员比埃尔迪耶夫。季正浩助跑打门。比尔迪耶夫虽然猜对了方向，但是季正浩的这个点球的质量很高，角度要的比较刁，而且呢球压的比较平，压的低，这样的话守门员扑下来呢需要更刁的这个防守的角度才行，更大的防守角度才行。中队凭借这个点球在比赛的第8

0: 80分钟1-0领先。季振浩也是来自鲁能的足球学校。守门员比尔迪耶夫是猜对了方向，他扑向了自己的左侧。
1: 乌兹别克斯坦队也换上了11号阿克巴拉里耶夫，撤下了20号海鲁拉耶夫，就是刚才送点的这个队员。
0: 乌兹别克斯坦队倒在地上还没有起来，主裁判让他们的进攻继续，有射门的机会吗？这个倒地的队员还没有起来，吹停啊！主裁判吹停去看看倒地队员的情况。 受伤的是17号马马托夫。这是刚才中路的点球破门的慢动作回放，这个球呢，守门员都摸到了球。
2: 又是右路的防守出现了问题，对方往里切被铲掉了角球，但是中国队大面积换人之后，确实在右路这边，出了好几次纰漏。看看乌兹别克斯坦队的角球，19号阿齐洛夫来踢。 向前投入的兵力不足啊，有大量的队员都在防守位置上。好球！哎，这个球横传没有传过去啊，这个精度不够啊。这球要是从对方两层防线中间平着传过去的话，中路的队友就能直接面对门将了。 这个机会是不错，但是打门的质量不高。23号萨马托夫，中国队这个时候要撤下右边的边翼卫18号江乐尚，因为他呢体能的情况确实也是有很大的这个消耗啊，这一侧的防守压力太大，换上的是2号程子轩。 这是中队的第7个换人了。

伯利斯坦这边准备也接着调一调。22号，巴赫基约罗夫准备要上，比赛剩下的时间不是太多了。换掉了7个人啊，所以现在场上的这个互相的这个跑传这种接应呼应啊，交代的就不是那么清晰了，这是难免的。巴赫基约罗夫要换下17号马马托夫，双方的射门次数差不多，中队稍微多一点，中队是10次射门4次打正，乌兹别克斯坦队是8次射门2次打正，比分呢是1-0，中队的进球是来自于一个点球。中队呢获得点球的那个球呢是通过角球罚到禁区里边的时候造成了对方的犯规，而那个角球呢也是乌兹别克斯坦自己犯了一个错误，他们的二号奥利洛夫在可以控制球权的情况之下误以为这个球是中国队碰的，所以呢他有意的把球让出了底线，结果呢这个球其实是队友碰的，是个角球。奥利洛夫确实在体能下降的情况之下，他这可能判断也注意力也有一些分散，结果是相当于是送了一个角球，这个角球呢最后演变为点球。这种细节啊对于大家来说都是需要注意的，这些年轻运动员呢在场上往往是激情有余，但是呢这个冷静和判断会稍显得不足，因为他毕竟经验还少嘛，很年轻啊，这是16岁的队员，今年应该是16岁以下啊，他们都是10年以后出生的队员，所以呢还不少队员呢是也就是中学生的这个年纪，所以呢他们要需要大量的比赛啊来形成更多的战斗的经验，这都是成长的道路。好球，哎，这个原地的马赛回旋做得不错。小角度选择了自己轰向球门。大家是拼尽全力啊，在抢每一个机会。乌兹别克斯坦队在抓紧最后的一些时间，这球传得不错啊！中国守门员双拳出击，这个球啊。传中的队员没有控制好，其实边路机会已经打开了，乌兹别克斯坦队把球直接传出了底线，比赛进入了伤停补时，伤停补时5分钟。

郑州看看这次机会怎么样，自己最后这一步有点跌跌撞撞，没有站住。好球啊，非常关键的一次抢断。这段时间中国队员都在咬牙坚持啊，因为对方的攻势很猛，体能是没问题的，这些队员这个中队是换了七个人啊，所以体能还是没问题的，就是这个任务分工啊，互相之间的协作呀，还没有足够的时间来磨合。好球，五号季正浩。这比赛踢起来确实累辛苦，但是呢也是巨大的提升的机会，经验值啊涨得非常的快。这应该是角球了，乌兹别克斯坦队打了一战术，直接选择了射门，这个球很有威胁啊！中国队守门员姜宇涵将球拖了一下，还是角球。这个球你看，中国队全部的注意力都放在禁区里边的盯人上，外线漏得比较空，所以给了对方一个从中起脚的机会。这个球打质量还是挺高的，姜宇涵呢是指尖稍微的拖了一下。很关键的一次扑救，好球！哎，中国队这次在中线附近的拼抢造成了对方犯规，这样的话球权属于中国队。上场补时呢已经补了过半的时间了，乌兹别克斯坦还是体现出了他们非常强的这种整体实力。刚才呢是伸手拉人了，拉倒了中国队的26号蒋伟宏。球门球，好球！这球停得不错呀，把球给出来。

后点，中国队第一点顶出，比赛继续。好球啊，在前点拦截了对方的传中，最后一点时间了啊，教练也在场边喊。禁区里边，对方转身打门，中国队后卫贴得很紧啊，球还没有出禁区，还是个角球，还有个角球。现在补时的五分钟时间已经踢满了，乌兹别克斯坦队这应该。

是他们为数不多的进攻机会了。库尔巴耶夫，看看乌兹别克斯坦队的角球，23号萨马托夫来踢，好，这个时候主裁判贺凯鸣哨，全场比赛结束。这样的话，在今年的呼和浩特国际青年足球锦标赛的首战，中国队呢是艰难的以1-0击败了乌兹别克斯坦队，拿到了开门红，恭喜中国队的这些年轻的小伙子们。那从今天开始呢，在未来一周的时间，四支球队将总共为我们奉献6场比赛。在5月13号的晚上19:35，中国队第二场的对手是塔吉克斯坦，5月16号的下午2点，中国队将从韩国队来进行最后一场比赛。好，观众朋友们，这场中国队和乌兹别克斯坦队的比赛我们也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传说中的维纳斯从水中诞生，他成为美神之后好像很少回到水里。东方的洛神衣带当风，踏浪而舞，我们要靠文字发挥想象。奥运会上花样游泳运动员在水中的芭蕾，让我们亲眼看到天若惊鸿，宛若游龙。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今天我们通过古今中外的几件作品一起来聊一聊花样游泳这个项目。首先请邵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一件作品吧。
1: 维纳斯的诞生是意大利画家波提切利1485年创作的蛋彩画。
2: 这幅画呢，实际上是世界艺术史上的非常重要的名画。这里面呢，画的主要的人物是维纳斯。维纳斯站在贝壳里，他从海上升起。维纳斯是爱神和美神的化身，西风神，他带着他的

0: 妻子花神，然后他们两个呢把吹着花，你看他们嘴里口吐鲜花，然后把这个维纳斯吹上岸边，右边呢是春神霍利，他把春天的战袍披在维纳斯的身上。这个人物之间呢，就是他们有一种对话关系，维纳斯是静态的，风神和 Flora 他们是飞动起来的，春神他这个衣服飘扬起来，所以整个画面是需要不同的人物，好，相关的人物他们相互之间有一个对话关系的。而且它用色也非常美，你看淡淡的粉色、米黄色、浅黄色、淡蓝色、淡绿色，所以它整个颜色都是春的颜色。这个是当时国际哥特式法国宫廷式的一个用色所以这个波提切利在当时是非常有创新的，非常有革新意义的。因为在中世纪的时候，裸体的女神像是没有的，这幅画一下子就是非常让人震惊，因为它是一个全裸的一个女神像，而且是真人大小，而且整个画面又非常的美。我们看到那个水纹非常平静，像那水纹是非常有装饰性的，你看这个前面的人物是非常有立体感的。这个维纳斯模型啊，就是古希腊罗马的维纳斯的雕像，波提切利把它复兴到就文艺复兴这个时代啊，那个最美的东西把它表现出来了。但中世纪的时候非常封闭啊，中世纪只能表现宗教，所以这个题材是表现人体、表现神话，完全是跟中世纪的一个反叛。
1: 所以我们挑这件作品来开始今天的节目的话也是非常有寓意哈。维纳斯的诞生，水中的这样的一个美神和女神也是像花样游泳一样的给我们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感受。那我想问问张老师，您从花样游泳的角度来去解读这件作品的时候，您看到了什么呢？
2: 就从我看哈，我觉得刚才邵老师说，就首先说维纳斯是个美神是吧，就是我觉得花样游泳其实给大家的第一感受也是美，就是它是在很少的竞技项目中能给人第一感受是美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就它有很多的艺术性在里面。所以我就是单看这张图画，就是我觉得它是被一个贝壳托起，就它可能就是特别像我们那个集体的项目里面那个托举的那个感觉，就是一个人被托起来的这个感受。然后呢，它边上那个是风神，然后他们是飘在空中，他们那个其实造型是很飘逸的感觉。其实我觉得是在空中跟在水里就是特别相像的一个地方，就是它都是漂浮的，它是没有那个重力的，然后它很飘逸很舒展。我觉得这个跟我们特别像，就它那个造型，其实你看吧，这个造型如果放在水里它也是成立的。然后呢，我觉得这个特别前卫的是还有一个，就是现在等于从2024年，就是去年巴黎奥运会就允许男生可以参加花样游泳的这个项目了，所以它正好是应该是一男一女吧。对，我觉得就是特别有，就是有一种现代对历史的一个对话的感觉，就感觉他在特别早的时候好像就是有这个男女在一起的这个感受。包括我们双人项目也有很多这种交缠的呀，然后托举的这种动作，所以我觉得就是整体感觉它是能让我一个花样游泳运动员能够从这幅画中能够看懂它的感觉，
1: 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件作品。
0: 对对，
1: 也有人说水体本身它是作为神性与人性之间的一种媒介。我们从这种角度上来说的话，从这个波提切利的诞生之海到洛神的水上回眸，在线条与色彩上它是如何编码东西方绘画的相同与不同的呢？
0: 我们看到的这个是东晋顾恺之的洛神赋图，洛神的这个画面是非常平静的，它是不是焦点透视的。我们看西方绘画到文艺复兴时期，它是非常强调这种数学的这个精确的透视，那我们中国绘画经常不是这样的，我们是散点透视的。中国绘画的特点看上去很执着但是呢它非常有想象力。这个画面呢就不像西方绘画一样它画的一定要非常像，它就是经常是更加是一种更文人的表达。你看它的树木都是很执着的，就很有意思，后面的树比前面的树还高呢，看到这个画面会感到非常亲切的这种一种感受，就它把人的这个想象的东西或感受到的东西画出来。
3: 这幅画的线条非常优美，体现了顾恺之所擅长的高古游丝描，人物的衣纹、山水的轮廓，这种勾线呢都非常的流畅就像春蚕吐丝一样。中国古代的美学呢强调以形写神，画面上的情绪表达呢通过呢这种眼神 身姿来传递出来，就是非常微妙的。
0: 可能这个洛神一从来就不存在，是只不过是曹植想象出来的。他职场失意或者是政治上的失意，他写了《洛神赋》这个故事，然后这个故事非常感动很多文人。我觉得他感动很多文人的原因，并不是他在讲他自己的一个爱情故事啊、其实呢是在讲他的心里头，他在表现他想要表现的那种纯粹的美，而这种纯粹的美在现实之中几乎是没有的。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画家呢希望能够表现出来非常超逸的这样的一种美，整个画面它又是风景又有人物，人们在期待在看洛神的出现。中国的画是缓缓铺开的，从左到右，从右到左的看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后面的这个画面会展示出一个怎样的图像。其实洛神就是爱神，就是美神。
1: 花样游泳的本质呢，可以形象的比喻为戴着镣铐跳舞。张老师，您怎么评价这句话？
2: 我觉得还是很贴切的。对，因为在水中，就是我们的所有的动作，其实它是有诸多的限制的。对，就是它不像说，比如说舞蹈演员，就是你在舞台上，你的所有的肢体，然后包括你的表情，你都是非常清晰的能展示给观众的，就是你能利用身体的各个部位。但是呢，花样游泳其实我们首先，我们可能上身我们只是到这个位置的出水，然后呢，可能我们腿部能出到可能大腿上部的这么一个，那等于就是其实我们能够表现的部位就很有限。对，所以说为什么我们需要很强的力量去支撑，就是我们要让自己的身体尽可能的展现在水面上，这样你才能让裁判跟观众能够清楚的更多的看到你想表现的内容。对，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运动员全程在比赛的时候我们是不能触底的，也就是说我们所有的技巧动作、托举动作，包括你自己的倒立支撑的动作，它都是要靠你自己跟水对抗，所以它就没有任何你可以借助的力量。包括我们的托举其实都是人托人，就是那最下面一层它也是只能靠自己的力量去完成，所以就是在路上你可能要完成一个很难的搭建，就是人的这种技巧搭建都是需要很费劲的，但是你更何况是在水里面没有任何外力的就是帮助的情况下，其实是更难的。
1: 在中国水上的这个运动的项目，水里面的这种表演的项目的话，其实历史非常的悠久。我们接下来和大家看的呢是北魏257窟的一个莫高窟里面的一个画像。我们请邵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0: 莫高窟哈，它是在丝绸之路上，所以呢它受到这个古希腊、罗马、印度雕塑和壁画的影响，尤其是在这个丝绸之路，在这个莫高窟这边，这种融合呢就非常的明显。在我们中国传统绘画里，游泳这个题材是不常见的，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裸体游泳的场面，所以这个是非常少见的。
3: 这四位裸体童子就围绕着水池中的一朵莲花游戏着，周围呢有水草花朵点缀，人物的身体就像花瓣一样打开，他们的姿态舒展优美，自由快乐地舞蹈着。
0: 在这里我们看到一种放松，一种释放。这幅画其实没有特别的故事情节，就像现代的抽象画一样，我们看的时候并不想用不着看它这讲什么故事啊，或者说它到底表现了什么呀，它其实就是一个游泳的场面，其实就是一个花样游泳的场面。
3: 所以呢，这种展现古人游泳的图像曾被选为奥运会的宣传画。这幅童子游泳图呢，其实是画在藻井上的，就我们仰望的时候才能看到它们，像是在天空中飞舞的仙女，所以呢，它们也是飞天，象征着自由和吉祥。
1: 您从这个花样游泳的角度，您从里面捕捉到了哪一些信息？
2: 这个其实就是邵老师刚才说的，就真的就看起来它就像花样游泳，就是你从它这个四个人物的肢体的表现，它其实跟我们花样游泳项目特别贴切。就像我们比较基础的就是仰浮类，就平躺类的动作，然后我们侧泳打腿啊，可能手上的一些动作，其实我们经常大家如果熟悉你，包括看出水芙蓉电影什么的，你都能看到一些比如说圆圈状，然后我们围成一个圈，然后我们会做一些比较舒展的上肢的这些运动，包括一些简单的打腿，其实你就对应，你就会发现非常相似。所以我觉得这个四个人，你看着他的那个四肢的表现，你觉得活灵活现的感觉，虽然它是静态的，但是你能感觉它就是在游动的。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特别好的是，它展现了花样游泳其实的图形的对称的美， 对，因为其实大家如果注意的话，除了单人项目哈，

双人也好，集体也好，其实我们采用都是双数的队员上场参赛，它其实就是有一种图形的对称之美，就是我们都是双数，所以你摆出来的造型它一定都是相对对称的。那我们在这幅图里，就是你穿过历史，然后能跟古人对话的感觉，就是他们那会儿可能是画在纸上，或者是画。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女子自由式滑雪大跳台的决赛。下一位要登场的运动员是来自意大利的选手加斯利特，背号为26号，今年是19岁，第一次去比冬奥会的赛事，此前也参加了坡面障碍技巧的比拼，在坡面障碍技巧方面呢是位居第10。其实范教授，我们也看到现在场地还是处于一个下雪的情况。
1: 对，还是在下雪，场地的浮雪还是比较厚。对运动员动作的完成还是有一定影响。倒滑出发。
2: And focus。
1: 倒滑左转的 W940。
0: 对于主场作战的选手而言，第一跳呢会有一些压力，但是这跳的落地非常稳。去抓一侧雪板内沿的位置。这是来自意大利的运动员啊，第二位登场的加斯利特。对于加斯利特而言，今天除却他之外，意大利代表队呢还有一位运动员名将塔巴内利也将出战。整场比赛呢按照计划是会进行3轮的角逐，这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第一轮的比赛，78分完成了自己的 A 类动作。这场决赛有2位中国女将将携手出战，分别是刘梦婷和谷爱凌。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即将登场作战的刘梦婷，职业生涯第一次去比冬奥会的赛事，坡面障碍技巧的赛场，她是位居第5。本届冬奥会是专注于这2个比赛单元。
1: 看样是应该是做一个左转的 double， 可能是10，也可能是12。
0: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第一跳。
1: 左转 W14，
0: 上来就给自己设置了难度。
1: 转的感觉稍稍有一点点过啊，落地角度稍过了一点。
0: 刘梦婷其实是有1440储备的选手，在这个赛季首钢大跳台的赛事当中，世界杯的分站赛他有去进行过1440的尝试，当时单跳就拿到了90分的成绩。虽然这一跳呢在落地方面出现了问题，但是第一轮就已经去把1440呈现出来，勇气可嘉。而且这是在雪中所进行的比赛，43分，这是他在第一轮的得分。
1: 看样是还是状态不错，发力方面挺干脆，稍稍过了一点点。
0: 希望刘梦婷接下来能够继续加油，两位中国选手今天能够马到成功。
1: 看状态应该没问题。
0: 下一位要登场的是奥地利运动员拉拉沃尔夫，第三次去比冬奥会的赛事，今年是25岁，之前在坡面障碍技巧的排名是位居全场第9。
1: 倒滑出发。
0: 落地的时候这个机位先走了。
1: 倒滑左转的 W1260， 抓板应该是 safety， 没有看清。
0: 他的转速其实很快，在整个空中姿态方面保持的也不错。
1: 不错，并且这个动作难度也比较大。
0: 抓板维持了足够长的时间，他的抓板交代得很清晰。
1: 很清晰，看一下落地，落地没什么大。

0: 问题，高度方面可能稍稍落一点，Nako稍近了一点，但是这个动作还是比较难的。
1: Nako 指的也就是这个跳台延伸出去的边沿的位置。
0: 对，
1: 这一跳还是有不错的收获，93.50分。是不是在完成质量上，裁判给他打出了比较高的分数？
0: 对，一个完成质量，再一个动作难度，只是高度方面稍稍不太理想。
1: 那这样对于拉拉沃尔夫而言，现在是处在了全场的第一位。第一跳凭借一个两周片周转体向前的1260，他拿到了93.50分。下一位要登场的是加拿大队的成员厄内斯。21岁，也是第一次去参加冬奥会的赛事。此前在坡面障碍技巧的赛场是位居第七，今天参加大跳台的运动员大多数之前都比了坡面障碍技巧的赛事。
0: 正滑出发。右转 W1260，高度非常不错。
1: 是的，虽然说落地显得有一些沉，最后落得有点重，但是在空中还是形成了一个很好看的抛物线。
0: 对，抛物线很好。看一下抓板情况。safe 的抓板时长。一周多的，没什么大问题。
1: 厄内斯也是在去年年底连续三场世界杯大跳台的比赛登上过领奖台，从而引起了大家的关注。而且这三场赛事都是他首次去比世界杯的分站赛，86.75分的 A 类动作得分是来到了全场的第二位。虽然今天的天气情况对大家而言充满挑战，但是能够感受到女选手们的竞技状态是很不错的。下一位要登场的是来自意大利的选手塔巴内利。其实这位运动员之前和范教授也讨论过，他今天在难度方面占有一定的优势。
0: 对，
1: 但他的身体状态由于伤病，就要看一下会不会在第一轮有高难度选择。
0: 这也需要根据他的身体状况可能安排战术。
1: 塔巴内利这位来自意大利的选手今年只有18岁，是今天所有比赛选手当中年纪最小的一位。
0: 1440 safety 左转，高度方面也不错。
1: 是的，又有一位选手做出了1440。对塔巴内利而言，1440其实并不难，就看他的完成效果。
0: 整体来说还不错。
1: 他其实是膝盖有伤，很长时间都没有训练了。这个赛季呢，也是采用保守治疗的方式，并不想要错过为自己的主场去争夺领奖台的冬奥会的赛事。
0: 从这一跳来看，应该状态还不错，能够高高的跳起，还是不错的。落地时只是重心稍稍偏左一点点。
1: 刚才完成比赛的加斯利特也在一旁给自己的队友鼓掌。对塔巴内利而言，这一跳很不容易，90分的成绩，现在是处在了全场的第二位。在第一轮，我们已经看到了2个90分，2个80分以上的成绩啊！这场比赛，相信到第二轮、第三轮竞争会更为激烈。
0: 应该是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
1: 下面要登场的是背号为7号的选手，来自芬兰的凯拉瓦。
0: 现在分数都比较高，
1: 没错，
0: 对后面的选手压力挺大。
1: 是的，而且在赛事出现了延迟，天气情况有降雪，雪质有一些变化的局面之下，大家能够拿到高分，说明今天的竞技状态每一个人都是全力以赴。
0: 好像影响也不那么太大。倒滑左转。

0: 1080 Ti。
1: 对他来说，在资格赛的时候，其实他开局就做的是一个1080的动作，
0: 嗯，
1: 同样的动作，当时是拿到了77.75分。
0: 抓板一周。
1: 整个动作呢是干净利落的。
0: 嗯。领先手抓板稍稍难一点点，抓板，但抓板时间好像一周。
1: 嗯。所以现在要看一下他的分数会排在一个什么样的区间，80.50分。A 类动作也成功完成，现在来到全场的第五位。下一位要登场的选手也是这场比赛领奖台的争夺者之一，来自英国队的妙尔，第二次去比冬奥会的赛事，坡面障碍技巧他留下了一些遗憾，距离领奖台只有一步，最终是以第四名完成比赛。当时他和铜牌的差距啊，只有0.41分，
0: 零点几分。
1: 妙尔在大跳台方面具有一定的难度储备，他也能去做1440。
0: 右转 W 1080 mute。
1: 在自己的第一轮求稳，
0: 完成质量还是不错，
1: 没错，
0: 高度抓板各方面落地非常干脆。
1: 潘教授怎么来评价妙尔的这一跳呢？
0: 这一跳来说，它是 mute 抓板，实际来说在这个简单手抓板里面是比较难的，并且控制得这么好，落地也比较干脆，这应该是一个很好的1080。
1: 这个抓板的难点主要在哪里呢？
0: 难点就是 mute 抓板的情况下，上体捆绑的比较固定，所以不容易发力，一般的来说维持个比较长时间的抓板是很不容易的。
1: 所以在抓板包括自己的落地方面今天还是有不错的表现，81.75分，但是1080对他而言是一个基准的难度，就看他之后第二轮的发挥。接下来要登场的选手是来自中国的运动员谷爱凌，在他之前原本要进行比赛的瑞士选手格雷默是退出了比赛的争夺，格雷默在坡面障碍技巧的赛场是战胜了谷爱凌拿到了金牌，但两个人之间的差距真是在毫厘之间。现在谷爱凌要面对的是大跳台决赛的巅峰对决，我们来看看他的第一轮。
0: 1440身体抓板没有问题。
1: 谷爱凌在面对大跳台比赛之前也说他很久没有比大跳台、大跳台的赛事了，但是其实我们会觉得正是因为他有这个能力，所以他才会面对这个考验，今天来看第一关过得不错，
0: 不错，动作控制比较精准，并且抓板时间跟空中姿态都不错、着重看一下落地，落地有没有问题的话应该是个非常不错的140。抓板时间还是不错的，就看落地，
1: 抓板很清晰，长时间的维持、
0: 重心方面
1: 在空中也是有一定的滞空感，
0: 对，空中姿态非常漂亮，
1: 所以会让人觉得是在不经意之间完成了落地、
0: 落地也没什么大问题。
1: 谷爱凌已经在坡面障碍技巧的赛事是摘得了一枚银牌，90分的夺分。 A 类动作目前是排在了全场的第二位，在他之前的就是拉拉沃尔夫93.50分。现场也来了很多谷爱凌的支持者，包括他的亲朋好友。
0: 这一跳本可以应该给一个更高的分数，但是落地的时候身体重心稍稍有前顶了一点点、
1: 所以对谷爱凌而言还有第二轮的机会，第三轮的表现。现在在分数方面谷爱凌是占优的，在他之后登场的运动员，本场比赛最后一位要完成第一轮的选手来自加拿大的奥尔德姆就有一些压力了，后面障碍技巧的赛场他是拿到了铜牌， 在资格赛方面，他以171.75分是位居第一，进入到了决赛。谷爱凌和他的资格赛的分差呢，只有1分。
0: 倒滑左转，1260 Sipping，
1: 也是一个不错的发挥。这是他第二次去比冬奥会，上一届冬奥会大跳台他排在第四。今天在赛前，很多人觉得他也是领奖台的有力争夺者之一。
0: 记得他资格赛的时候抓板是也是稍稍晚一点点，
1: 对，
0: 应该是他。
1: 他在资格赛其实第一轮也做了一个片中转体两周的1260，以倒滑的方式完成，当时就拿到91.25分，一下就帮助奥尔德姆奠定了优势。
0: 啊，想起来了，对对。
1: 所以可以说是比赛当中的意外之喜啊！要看看他的这轮成绩，91.75分。是排在了全场的第二位。今天裁判对于选手的表现啊，完成质量方面都打出了不错的分数。
0: 因为他起和落啊比较干净。
1: 嗯。
0: 资格赛时候应该也是这个分数。
1: 是的，他在资格赛方面这一跳当时达到的是91.25分。今天呢是多了0.5。
0: 那就是有一个曹范给了多一分，有效成绩啊。1除以4正好是0.25。
1: 行，那今天就要看一下这个90分的局势要维持多长时间了，因为我们看到了有4位选手的成绩是在90分以上。第一轮大家发挥的都很出色，包括在80分区间，我们看到了有4名运动员。中国选手刘梦婷呢，现在是位居第10位。下一位要登场的是主场作战的东道主选手，19岁的加斯利特。今天意大利队的阵容会比较年轻哦，无论是加斯利特还是塔巴内利，他们的年龄呢都在20岁以下，一个19岁，一个18岁。第一轮有不错的表现，看看他的第二轮。
0: 正滑的 W1080 没有抓板，
1: 落在了足够远的位置，
0: 并且是个 mute 抓板，抓板也是足够实。
1: 很有自信的一位选手，
0: 还是非常不错的一跳。
1: 两跳之后都很享受自己的表现。
0: 是前两跳都能够成功的完成，
1: 没错，
0: 并且质量都不错，肯定对他的信心是一个极大的鼓舞。
1: 其实今年他的难度配置的选择跟资格赛差不多，也是以900/1080的方式去执行动作。
0: 可能难度储备方面并不是那么高，但是来说胜在完成质量。
1: 81.25分要比他的第一轮成绩更高，159.25的两跳之和。现在 AB 两个不同方向的动作都已经做完了。中国选手刘梦婷在起点处做好准备。对刘梦婷而言，在第一轮是出现了失误，并没有能够拿到一个理想的得分，但是他是第一轮首位去做1440的选手。世界杯的舞台他已经拿到了1金2银1铜，是具有实力的运动员。
0: 对，调整过来了。
1: 对刘梦婷而言，在第二轮的时候及时调整了自己的状态，她最大的特质就是在空中太轻盈了，
0: 对，动作起得轻盈，落得轻盈，
1: 似乎像雪花一样直接就飘落在了雪坡上，
0: 比较飘，
1: 非常轻盈。难能可贵的是这一轮的抓板交代的也很清楚，
0: 清楚。最后看一下落地，感觉他落地还是很稳的。如果落地要稳的话，那么应该也是90分左右的一个分数。
1: 有高度，所以在空

0: 中感觉它有足够长的停留时间。真漂亮啊，这一轮顶住了压力、
1: 落点没问题，稍稍靠左一点点。
0: 他的稳定发挥和出色的心理素质啊，是让这场比赛走得更远的关键。九十分的 A 类动作拿到手，非常棒啊，刘梦婷，等你的第三轮。
1: 非常不错，信心马上大增。
0: 对刘梦婷而言，还剩下一个 B 类动作，大家都在给他加油助威。
1: 看看是否能登上领奖台，或者是登上哪个领奖台。
0: 1440拿到90分太不容易了。接下来就要看一下在第一轮当中拿到最高分的拉拉沃尔夫。拉拉沃尔夫在第一轮也给诸位登场的选手施加了压力啊，拿到93.50分之后，在他身后出场的运动员也纷纷展现出了高水准。
1: 哇，失败了，左转1260，
0: 依旧还是很享受比赛的。
1: 感觉起的时候有点犹豫，不坚决，
0: 可能在起跳方面没有那么干脆。
1: 它是一个正常的左转，也不是 bio， 也不是 misley。
0: 对，
1: 按说它这个起跳感觉姿态就有点别扭的感觉，
0: 所以落地的时候它的重心直接是一个前倾的状态。
1: 对，轴不对。
0: 看看主场作战的东道主选手，被誉为意大利天才少女的塔巴内利。他是放弃了上周的坡面障碍技巧的比赛，专注于大跳台的赛事，对他而言是一个很艰难的决定。
1: 应该是倒滑左转，倒滑左转10806。
0: 塔巴内利上一轮做的是两周偏轴转体的1440，这一轮呢稍微降了一下自己的难度。
1: 那结合的是缪的抓板啊，难度稍有提高，落地方面似乎是并不是特别完美啊。看一下回放，
0: 身体很紧凑，
1: 抓板时间稍短，
0: 对，
1: 展
0: 开的有点早，
1: 对，不足一周。
0: 他也是在世界杯9次登上领奖台的选手，3次都是以冠军的身份。作为去年世锦赛这一项目的冠军得主，其实在本赛季啊，由于伤病错过了大量的比赛，所以对于他能否登上领奖台还是要画一个大大的问号，因为主要就看他的身体情况。
1: 身体情况，
0: 84分的 B 类动作，两跳之和174分，是目前的全场最高分。
1: 84分也是比较理想一个分数。
0: 没错，他也是现在第一位打破170分大关的运动员，来自芬兰的运动员凯拉瓦。这是凯拉瓦职业生涯的第二届冬奥会的赛事。资格赛方面，他的成绩是排名第5。今天选手的出场顺序是按照资格赛成绩的倒序来依次排列。
1: 正脚出发，左转的 W1086，
0: 他的高度看上去空间还不够，
1: 稍平。
0: 这似乎是他在资格赛遇到过的同样的问题。
1: 看一下落点，
0: 抓得很牢，
1: 完成质量还不错。高度方面稍稍小一点点， 可能。

0: 是滑行速度方面，
1: 初始速度不够，
0: 初始速度可能不够，起跳角度看没什么大问题。
1: 83.75分，其实他的两跳的起伏并不多，164.25分，排名第二。现在就要等待一下接下来资格赛排名前三名选手的发挥了。妙尔呢在资格赛是排名第四。北京冬奥会大跳台方面，他是位居第五位，他当时是北京冬奥会英国代表团当中最年轻的参赛选手。21岁的妙尔来到职业生涯的第二届冬奥会，坡面障碍技巧留下了一些遗憾，看看他的大跳台。
0: 正滑出发，左转，
1: 书写了今天在场上最高的难度，无论是他的转速还是他在空中方面的呈现，哇，今天已经给大家设置了一个很高的门槛，
0: 确实实力强劲。
1: 他上一轮做的是偏轴转体两周的1080，这个跨度太大了，
0: 没想到第二轮也应该上高上难度了。
1: 是的，因为对于妙而言，他有相应的难度储备啊，无论是在 X Games 上还是在世锦赛上，他的大跳台成绩都很不错。原本以为他会先来一个1440，没想到已经把难度提升到了让大家吃惊的1620。
0: 对。应该是难度的上限，对于女子来说这场比赛
1: 没错，这也是我们又一次在冬奥会的赛场当中看到这个难度，
0: 这是最难的一个动作，高度各方面都不错，但是呢因为落地重心靠右了，所以没有拿到一个特别特别高的一个分数。
1: 其实上一次我们在冬奥会看到有人做1620，就是谷爱凌，在上届冬奥会的最后一轮，她就做了两周偏轴转体的1620，
0: 一跳定乾坤。
1: 没错，当时拿下了94.5分的高分，而现在谷爱凌已经在起点处做好了准备，她身前的妙尔，把1620完美的呈现了出来。
0: 但我感觉谷爱凌还是有难度优势，应该。
1: 而且谷爱凌的完成质量在今年场地的所有选手当中是占优的。
0: 对，目前看状态还是不错。
1: 好的，
0: 左转W2，配合抓板。
1: 落地的时候有一个小的瑕疵。
0: 因为倒落想落好并不是特别容易，目前倒落的选手正常能够落非常稳的基本很少，都会多多少少会出现一点点问题，
1: 本来视野就会有一个盲区。
0: 第一次抓板有点没成功，二次抓板。
1: 对谷爱凌而言，他这届冬奥会是兼项，三项比赛都，所以说能给他训练调整自己的时间就很短。
0: 对，
1: 整个赛程会比较紧凑，大跳台他又自身许久没有去参与到国际赛事的争夺了，
0: 他的比赛强度还是很大的，
1: 依旧是校队比赛，还是很享受自己的每一跳，我们也很享受他在赛场当中的每一轮。两跳之和151.25分，处在了第六名。谷爱凌还有最后一轮机会来尝试自己的壁垒动作。
0: 对于自由式大跳台项目来说，运动员第一次抓板试图没有实现的话，二次抓板，这个对动作完成质量方面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这就是他这个分数的原因，正常的话应该是至少80分以上。

0: 要登场的是加拿大选手奥尔德姆。奥尔德姆呢，在资格赛方面是成绩排名第一，两跳之和呢，他是拿到了171.75分。目光坚定地望向跳台，跳台有5米高。
1: 12.606。
0: 他其实在难度方面是可以做 triple 的选手，就是三周的空翻的动作，但他今天呢先去稳住自己的12.60，
1: 那有可能在第三跳
0: 就看看他是否会有尝试。
1: 女子如果做出 triple 的话呢，绝对是个高分。一周的抓板应该没有问题。
0: 这届冬奥会他已经在破面障碍技巧方面呢拿到了一枚铜牌，当时还是在第二轮出现严重摔倒的情况之下，最后一轮全力以赴出色发挥，有奖牌的收获。
1: 没有问题，在幺二里面应该是个不错的幺二。
0: 89分的壁垒动作，哇，两跳之和180.75分。来自加拿大的选手奥尔德姆已经把冠军之位的两跳之和提升到了180.75分，这是全场第一位突破180分大关的运动员。今天姑娘们在场上的状态真的是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惊讶，两轮基本上鲜少出现失误。我们都很期待啊，今天是在一个好天气来进行比赛，但是通过今天这场比赛我们能够感受到，即使有风雪，姑娘们自己就是好天气，
1: 成功率太高了。
0: 非常棒啊，今天这场比赛的竞争会尤为激烈，每一位选手都在挑战自我。
1: 目前两轮比赛只有一名运动员摔倒。
0: 再去清扫一下跳台的浮群，我们来看一下选手们的成绩。中国选手谷爱凌现在两跳之和151.25分，是处在第七名的位置。刘梦婷在第二轮成功执行了自己的 A 类动作，现在有90分。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刘梦婷，现在按照之前常记的倒序来登场。他在第二轮

0: 拥有了90分的好成绩，目前只做了一个方向的转体，接下来要完成的是不同方向的动作。加油，刘梦婷！
1: 正怀右转钥匙。
0: 对刘梦婷而言，很飘逸地完成了这一跳，她在终点处已经如释重负了。她可能刚没有想到这个雪板她控制住了，没有出现摔倒。
1: 第一跳是左转，这样一跳应该是右转。
0: 右转。
1: 嗯，对对对。一起跳，我心里面直接就悬起来。
0: 因为我们都在为她这一跳捏把汗，非常揪心。只要能站住，对他而言就是一次不错的尝试。他既要有敢于出发的胆量，也要有勇于抵达的力量。
1: 对，没想到做出两个14，
0: 很棒了，刘梦婷，
1: 很棒。
0: 在难度方面，刘梦婷是放手一搏。76分的成绩，166分。对于刘梦婷而言，梦想是不会停下脚步的。这是她职业生涯的首届冬奥会的赛事，已经在场上呈现出了非常精彩的两跳。

0: 错。下一位要登场的选手是来自加拿大的厄内斯。厄内斯的背号为11号，这也是职业生涯第一次去参加冬奥会的赛事。
1: 倒滑右转。依旧是10806的。
0: 很稳。
1: 重复了第二跳动作。
0: 第二轮这个动作其实失误的非常明显，
1: 对，感觉有点拧。
0: 空中也能够去维持住自己的身体姿态，虽然落地的时候还是有一点调整。
1: 嗯，和刘梦婷的落地失误有一点点
0: 类似。
1: 对。但是他的姿态没有刘梦婷空中好。
0: 对，刘梦婷的空中姿态太飘逸了，168.75分。看来裁判对这一跳是比较满意的，这样他的成绩就处在了第4名的位置。中国选手刘梦婷目前2跳之和166分，是位居第5。刘梦婷今天真不错，3跳都去拼1440。
1: 嗯，没想到。
0: 今天在赛场当中也是呈现出了大心脏，而对于拉拉沃尔夫而言，这一轮他也需要有一个强大的心理素质。在第二轮出现失误，只拿到21分。
1: 正滑出发，依旧是1260，
0: 把自己在第二轮失误的动作再做一遍。这是拉拉沃尔夫又一次来比冬奥会的赛事啊，其实他已经参加过平昌冬奥会、北京冬奥会，这是他职业生涯的第3届了。
1: 抓板出现问题，没有抓到。那这个问题比较大。
0: 嗯，而且感觉他在落地之前的这个空间余地已经不够了。
1: 高度方面还是问题。
0: 是的。
1: 改了一个抓板，那么这一跳应该是成绩不会很理想的。
0: 她也是第一个去做 switch double misty 1260的女选手，所以本身对是在这个项目的推动方面起到重要力量的人。
1: 对，第一轮的最高分结果还是失误了，
0: 很可惜啊，两轮没有能够把 B 类动作的分数拉到领奖台的位置。2跳之和169.75分。现在我们会发现第4名的位置一直在发生变化。
1: 对，
0: 刚才是刘梦婷，之后是厄内斯，现在又变成了拉拉沃尔夫。目前处在榜首之位180.75分的得主，镜头锁定的就是加拿大选手阿尔德姆，跟他相拥的是英国选手妙尔。中国选手谷爱凌2跳之和151.25分。谷爱凌在第二轮当中出现了失误，现在是他要面对的关键的第3轮。这是上届北京冬奥会大跳台赛事的金牌得主

0: 抓板还是比较清晰，看一下最后落地有没有瑕疵，感觉空中控制还不错。
1: 其实比赛对谷爱凌一直而言不是跟对手厮杀，就是跟自己较量。
0: 对，
1: 看看他的第三轮
0: 抓板没有问题， Toxic 抓板时间也足够，
1: 凯拉瓦的 AB 两跳都是在八十分这个区间，看看他的最后一轮倒滑，
0: 两个幺零八零。
1: 哦，他的这个高度从资格赛到决赛没有太多的改善，一直是抛物线比较低，
0: 起跳就比较匆忙。
1: 是的，没有那么从容。
0: 对，起跳是一个基本的环节，也是最关键的一个技术。如果没有良好的起跳，后面的一切都不可能
1: 是的
0: 很好的完成。即便能够稳稳的落地情况下，那么来说你的动作完成质量方面也是不会好。
1: 所以对凯拉瓦而言，今天其实他的状态也是我们比较关心的，因为他是去年世锦赛大跳台的铜牌得主，在世界杯也有登上过冠军之位的领奖台，但今天来看在难度和完成质量上都没有呈现出让自己满意的效果。
0: 我猜测他想要加难度。
1: 是的，
0: 他想要做倒滑的幺二，
1: 更多的转速和周数，
0: 因为他的起跳特别匆忙，正常幺零的话不会这样。
1: 所以对于这场比赛的第三轮啊，大家都是全力以赴，想要把自己的分数提升上去。而在终点处，现场的观众，而且可以说是意大利的支持者们，把最为热烈的掌声给了塔巴内利。塔巴内利今天能站上比赛的赛场就已经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了，太长时间没有进行训练，膝伤呢在高强度比赛当中还是存在不确定性。
0: 伤病是对这个项目的运动员的最大困扰。
1: 而且他并没有选择采取手术，是保守治疗。我们要看一下塔巴内利的最后一轮，
0: 正滑出发了。哇，幺六二零，
1: 塔巴内利在第一轮1440缔造90分之后，在第三轮又把自己应有的难度呈现了出来。终点区的意大利观众已经沸腾了，他们把最为热烈的欢呼声给了这位意大利的天才少女塔巴内利。

0: 上搭吧1260。
1: 这就是有勇气的选手啊，面对第三轮拼一个高的完成质量。
0: 应该是个 top score 吧。

0: 个抓板
1: 稍弱一点，
0: 离开的有点早、嗯、中国选手谷爱凌也给塔巴内利、啊、献上了自己的掌声
1: 啊，这个动作出乎意料，因为他这第二跳的 B 类动作是84分，
0: 对，而且他做的只是一个1080，
1: 对，我预测他应该可能
0: 94.25分，178.25分，塔巴内利确实做的是一个让自己的成绩往上升的1620，
1: 所以我喊出幺六以后我迟疑了，因为我感觉他应该是做这个
0: 塔巴内利今天已经给大家一些出其不意了，中国选手谷爱凌目前是处在了全场的第二位、嗯、
1: 我以为正滑出发他要变了，要想做右转了、嗯、结果他是个左转，直接把我看懵了后来我看加到幺六，那应该是来说一切想提高 A 类动作，
0: 这样有两位选手的成绩是在1620方面有不错的收获，除了塔巴内利之外，还有一位就是镜头锁定的英国选手，背号为6号的妙尔。
1: 这个打法太罕见了，第一轮已经得了90分这么高的分数，
0: 再冲一把1620。
1: 第二个动作是84分，嗯，他不改变84分这个冲最高难度，
0: 这就说明对塔巴内利而言，对于自己的技术储备是

常自信的，虽然膝伤还是存在一些不确定性，但是在主场比赛，塔巴内利肯定是要绽放自己最美好的那一面。塔巴内利18岁之前就拿到过世界杯的总冠军和大跳台世界杯的冠军，一直被誉为是本届冬奥会金牌的有力争夺者，但是由于去年秋季啊受伤，所以一直处在一种调整的状态。那现在要进行比赛的是英国选手妙尔。妙尔目前的排名和他破面障碍技巧的排名非常像，是排在了第4位，174.75分。妙尔在第二轮做 B 类动作，片中转体2周的1620拿到了93分，现在对他而言要提升的就是 A 类动作了。

0: 最终的落地并没有能够帮助他成功的向领奖台去发起冲刺。这是被号为六号的英国选手妙尔。这样
1: 他为什么做了一个左转的 W4？
0: 他在自己的第一轮做1080，第二轮做1620。
1: 第一轮不是右转吗？
0: 第一轮是一个右转的动作，
1: 他应该做右转，这个是左转，
0: 所以等于他把自己的1620再做一遍吗？您的意思是
1: 第二轮的左转 W1620 已经得了93分，他应该做 A 类动作。
0: 是的，其实按照策略的话，他应该是去做81.75 A 类动作的改善。
1: 匪夷所思，
0: 所以说他现在又做了一个 B 类动作，所以可能对他而言，现在第三轮是去完成了自己的比赛。但是我们先把我们的目光聚焦到赛场上，下一位要登场的是来自加拿大的选手奥尔德姆。德姆现在呢，两跳之和已经是处在了领奖台的最高位置，180.75分。他可以去充分的享受自己的最后一轮。在他之后是中国选手谷爱凌，排名第三的是意大利选手塔巴内利。我们来看一下奥尔德姆的最后一跳。他还想在这一轮把自己的难度往上提，
1: 对，加到140，结果失败了，还是想往上冲一冲。
0: 但是奥尔德姆已经没有任何遗憾了，破面障碍技巧的赛场他拿到了铜牌。在决赛方面，他是以资格赛第一名的成绩进入到决赛的巅峰对决。加拿大队今天有两位选手参与决赛的比拼，奥尔德姆成为了最后的赢家，以180.75分冲击了金牌的位置。对于这位年轻的选手来说，这是他职业生涯的第二届冬奥会了。在破面障碍技巧的赛场，虽然摔倒，但凭借顽强的意志拿到了铜牌。这场比赛又凭借着自己对于难度的挑战，顺畅的滑行，腾空的高度，拿到了冠军。拥抱他的是中国选手谷爱凌。我们可以看到谷爱凌身上穿的也是为本届冬奥会特制的青花瓷龙纹的滑雪服。他在今天这场比赛当中是站上了领奖台的位置。我们要知道谷爱凌有4年没有比过大跳台的赛事，重归赛场依旧是王者风范。他在本届冬奥会又收获了一枚宝贵的银牌。刘梦婷今天贡献了3个出彩的1440，刘梦婷最终的成绩是处在了所有运动员当中的第7位，这是她职业生涯的首届冬奥会。我们期待着刘梦婷的未来越来越好。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着电视转播的信号，一起来到大众汽车竞技场。在这里正在进行的是2025到2026赛季德国足球甲级联赛第33轮的一场较量。这是由沃尔夫斯堡队坐镇主场迎战来访的拜仁慕尼黑。在球场上主场作战的沃尔夫斯堡队身穿的是绿色的球衣。上半场比赛，沃尔夫斯堡是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而拜仁慕尼黑队身穿的是红色的球衣，这也是拜仁慕尼黑在下个赛季的新款的主场球衣。上半场比赛，拜仁是从右侧向左侧进攻。目前呢，对于两支球队来说，已经拜仁慕尼黑已经完成了自己本赛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那就是已经提前拿到了德甲联赛的冠军。而在拿到德甲联赛冠军之后的几场比赛呢，拜仁也是进行了大幅度的轮换，为了备战欧冠半决赛与巴黎圣日耳曼队的比赛。两回合与巴黎圣日耳曼队打得非常的激烈，虽然呢拜仁慕尼黑最终是一球小负，被两回合啊一球小负被淘汰出局，但是那两场比赛确实打得非常的精彩。而这场比赛呢，拜仁慕尼黑队依旧是做出了大量的轮换，因为在拜仁的整个这个赛季的序列当中，还有一个冠军头衔呢在等待着他们，那就是德国杯的决赛对着斯图加特。哎，巧了，在德甲联赛当中，他们就是击败了斯图加特之后，提前拿到了德甲联赛的冠军的。那对于沃尔夫斯堡队来说呢，现在的沃尔夫斯堡队是积26分，排在积分榜的倒数第三位。他们和排在倒数第二的圣保利呢，其实在积分上是相同的，但是凭借着净胜球的优势，暂时呢是排在倒数第三。那在这一轮已经结束的比赛当中，圣保利呢是1-2客场败给了莱比锡，这就使得沃尔夫斯堡身上的压力呢稍稍的小了一些。当然在这一轮的比赛当中，如果沃尔夫斯堡队想要去通过胜利来追赶排在身前的不莱梅，确实呢难度也比较的大。比较好的状况呢是沃尔夫斯堡队守住自己倒数第三的这个位置，然后争取啊参加这个保级的附加赛。所以对于沃尔夫斯堡队来说呢，这场比赛他们也是必须要重视起来。用德国媒体的话来说，先看这个球，沃尔夫斯堡队的解围。用德国媒体的话来说呢，这场比赛或者说最后两轮比赛对于沃尔夫斯堡队来说是两场决赛。但是对于狼堡呢，他们是参加保级附加赛还是有经验的，2017年和2018年两个赛季都是通过保级附加赛，最后呢是留在了德甲联赛当中。但是这场比赛面对拜仁这一关确实不好过，打完拜仁之后，最后一轮在客场与圣保利要进行一场价值6分的保级战的直接对话。首回合呢，沃尔夫斯堡队曾经在主场2-1击败圣保利，但是胜利来的也并不那么容易。那这场比赛呢，沃尔夫斯堡队在首发阵容当中是这样的，门将是1号格拉巴拉，在后防线上的三中卫体系呢是3号瓦夫罗、4号库里埃拉斯基和库里埃拉基斯和6号贝洛西昂，左右两边呢，左边是21号梅勒，右侧呢是26号昆贝迪，在中前卫的位置上有5号维尼修斯索萨、24号队长埃里克森和39号帕特里克维莫，在锋线上突前的是17号佩奇诺维奇，而在他的身边游弋的是11号达吉姆。这是沃尔夫斯堡队的首发阵容，看看拜仁在右侧内部的突破，禁区内没有形成第一下的打门。沃尔夫斯堡的快速反击被拦截了一下，刚才是金明哉的上抢，现在是伊藤洋辉紧紧的贴着达吉姆。拜仁的这场比赛确实也是和前面的两轮联赛一样进行了大幅度的轮换，门将的位置上派出了40号沃尔比西，在后防线上两名中后卫呢是3号金明哉搭档21号伊藤洋辉，44号斯坦尼西奇打在右边后卫的位置上，而20号比舍夫和过去几轮一样打在左边后卫的位置上，两支球队的主教练迪特黑金和孔帕尼。两支球队的主教练之间呢仅有过一次碰面，那是在2024到2025赛季，当时在联赛的第25轮，黑金带领着波鸿队客场3-2击败了拜仁，当时拜仁的主帅呢是孔帕尼，所以说在这两个教练的交手当中啊，黑金是1-0。继续介绍拜仁慕尼黑的首发阵容的情况，拜仁的中场
两个中前卫，八号格雷斯卡搭档六号基米希，在他们的身前是十号穆夏拉，在锋线上依旧是九号哈里凯恩突前，右侧是十七号奥利赛。而今天呢，从拜仁的锋线站位上来看，十一号尼古拉斯杰克逊是站在了左边。

锋的位置上，而14号路易斯迪亚斯今天坐在替补席上。像路易斯迪亚斯，包括若纳唐塔、于帕梅卡诺这些常规主力，今天呢都是坐在替补席上。当然还有队长诺伊尔，另外还有中场的帕夫洛维奇，今天呢也是坐在替补席上。开场之后，双方的节奏啊还是很快。格雷斯卡在中场的拼抢，沃尔夫斯堡队给拜仁也带来了相当大的压力。看看这个球再顺到左侧去，雷勒一对一面对斯坦尼西奇，边路的传中质量是不错的，禁区内的头球攻门，这个球掉向了远角。波尔比西上来的时候，其实沃尔夫斯堡队的索萨也已经上来了，两个人同时抢这个点。沃尔比西呢是利用了手臂的优势，把这个球给勉强打了出去。比赛开始之后6分钟左右的时间，沃尔夫斯堡队呢就制造了一次杀机。因为对于拜仁来说，在联赛里面确实他们目标已经完成了，两轮联赛其实主要就是让球员们，第一呢是保持一下状态，第二呢是让平时打比赛相对较少的球员能够有更多的出场比赛的机会。另外一个呢就是作为一支豪门球队，作为一支传统强队，虽然拿到了联赛冠军啊，但是也不能够轻易的说输就输。基米希格雷斯卡撤回到两名中后卫中间来做一下低位向前的梳理。今天的伊藤洋辉是打在左中卫，在上一场比赛当中打海登海姆的时候，其实他首先呢是先打到了边路，然后经过人员调整之后呢是回到了中间，跟金明哉呢搭档中卫。上一轮拜仁慕尼黑队对海登海姆的那场比赛，其实呢也是拜仁慕尼黑队啊非常的凶险，直到伤停补时阶段，全场比赛的伤停补时阶段，才有奥利赛打进了一个3-3的绝平进球。其实过去两轮比赛呢，拜仁在夺冠之后都是进行了大幅度的轮换，都是上来之后其实挺被动的，下半场换上一些主力之后，哎，球队的状态呢是有所好转。再往前追溯，打美因茨让三追四，也是让拜仁的球迷惊出一身冷汗来。沃尔夫斯堡今天呢在中场他们布置的兵力还是比较的多，看看梅勒、埃里克森再回坐一下。那相较来说，沃尔夫斯堡队他们的左路进攻的能力应该说比右侧要更强一些。首先呢，埃里克森在三个中场当中是靠近左路的，另外梅勒的进攻能力呢其实大家就早已经熟知了，虽然现在状态呢稍稍的有一些下滑了，跟自己的巅峰时刻相比。另外在这一侧的左中卫库里埃拉基斯，其实呢他的进攻参与度也比较高。维莫回传给格拉巴拉，维莫这个球停得不错，转身过来再往前走的时候，格雷斯卡迅速的逼近，这样的话让维莫继续向前没有太多的空间。这还是刚才那次掉后点的头球攻门啊，这还真是顶到了，索萨顶到了，沃尔比西把球给拦住。沃尔比西呢过去的三轮联赛也是打满，联赛目标实现之后也给他更多的出场的机会。

沃尔夫斯堡呢，上一轮是1-1战平了弗赖堡。其实这段时间沃尔夫斯堡的状态也有所回升，虽然说拿到了两连平，但是在过去三轮当中是1-2保持着不败。主教练迪特黑金也说，其实球队呢过去的一段时间进入到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当中，这对于球队最后的保级是有帮助的。维莫非常漂亮的过人，再把球输送过来，看看在前场是否能够形成破门的机会。小角度选择直接打了，没有太好的射门的机会，也没有太好的传中的机会，只能是小角度啊，直接把球往中间去大力去扫。这两次沃尔夫斯堡队的进攻呢，维莫他的在中场的梳理还是很重要的，而达吉姆呢，他的活动范围左右两边，在佩奇诺维奇左右两边可以不停地去做游弋。又是一次抢到了第一点。因为这几次定位球下来之后啊，其实沃尔夫斯堡队对于第一点的控制呢都是不错的，甚至呢有第一点控制之后的第二点连续进攻。除了刚才索萨那一次之外，刚才的瓦夫罗啊，这一下头球是顶到了沃尔比西的脸上啊。斯洛伐克的中卫瓦夫罗呢，在这个赛季也有过三个进球，刚才差一点啊攻破拜仁的又是对拜仁的球门呢是形成了威胁。拜仁呢现在在联赛当中，由于他们自己已经没有太多的要求，没有太多必须要达到的目标，所以说在场上的节奏不会拉得很快，但是呢只要有机会还是会尝试一下把自己的特点打出来。奥利赛呢现在他在场上的状态其实跟打欧冠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打欧冠的时候感觉呢就像是上足了弦一样，而这场比赛呢其实踢的就稍稍的有一些放松。拜仁也是一个小角度的直接扫中路打门啊，格雷斯卡玩了一个插花脚的传中，球员的心态还是非常放松。那穆夏拉这脚打门其实也体现出啊球员的这个心态比较放松，在场上比较敢做动作。坦尼西奇没有选择自己直接打，而是向右侧再去做横传，应该是比硕夫完成了一脚禁区外的远射，这一下球打在了门框上，射门的力量相当的足啊！这一下本来斯坦尼西奇是有机会打的，但是呢球离自己的线路好像稍微的远了一点，于是做一个横拨，正好比硕夫呢在这个位置上左脚的打门。比舒夫其实他也是刚刚啊从肌肉的伤病当中恢复过来，所以上一轮的德甲包括这轮比赛之前的欧冠呢他都没有出场，但是在此前自己过去的几次德甲联赛的出场里面呢都是打在左边后卫的位置上。迪特黑金他也是在今年的3月接替了丹尼尔鲍尔，开始呢执教沃尔夫斯堡，带领沃尔夫斯堡打了7场比赛，但是只有1胜3平3负，唯一的一场胜利呢是在第29轮客场2-1击败柏林联。

反正还是找奥利赛。奥利赛和哈里凯恩呢，两个人确实在联赛当中，如果说从个人的数据上来看的话，哎，先来看这个球禁区前沿的打门，在干扰之下稍稍的打偏了一点，尼古拉斯杰克逊。其实他的状

态过去一段时间也是稍稍的有一点回升。29轮到31轮连续的3场比赛呢都有进球，当然在欧冠的赛场上，这个位置当然还是要属于路易斯·迪亚斯的。这场比赛呢，对于哈利凯恩来说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意义，就是他本身在这个赛季当中各项赛事已经是打进了55个进球了。如果说这场比赛能够再进一个球的话，就会超过莱万多夫斯基，因为在19到20赛季的时候，莱万多夫斯基呢是单赛季各项赛事55个球，现在哈利凯恩已经追平了这个记录，俱乐部单赛季的最高进球记录。如果再进球，哈利凯恩呢就将独享俱乐部单赛季的最高进球纪录的保持者这样的一个绰号。而刚刚沃尔夫斯堡队又是几次啊连续的进攻，现在沃尔夫斯堡队在中前场投入的兵力非常多。阿基姆，右边路克梅迪一扣，主裁判尤伦贝克给了任意球，因为这是在禁区外。吕彻夫呢打左边后卫，确实在有的时候一些选位上，包括自己在这种一对一防守的时候，还是需要在位置技术上或者位置艺术上有进一步的提升，更加适应边后卫的这个角色。但是格雷茨卡他的覆盖范围是挺广的，经常会撤回到这一侧来，来帮助一下比舍夫呢进行防守。埃里克森现在也站在球前，选择了直接的打门，库雷亚拉基斯。这个球力量还是非常的足，闷到格雷斯卡的脸上，相当于是面部遭受了一记重拳。而这个球格雷斯卡好像在脚下也并没有说真正的扫到对方的进攻队员，所以格雷斯卡对于这个判罚显得还是非常的不满。格雷斯卡在上一轮3-3战平海登海姆的那场比赛当中打进2个球，当然在下个赛季呢他可能会离开球队，但是具体的去向还不是非常的清晰。梅勒左侧的传球给大了，库梅迪把球抢回来之后冲前点，扫到前点之后的头球后蹭，沃尔夫斯堡队两个边路不停地向拜仁的中间去输送炮弹，而在中间由于人多腿砸，所以沃尔比西也时时刻刻的处于高度的戒备状态当中。这一下昆贝迪呢非常合理的利用自己的身体对抗，从尼古拉斯杰克逊的脚下把球给抢下来。而要注意看的是啊，在这两次边路传中的过程当中，维莫他所扮演的角色在右侧的过渡，然后呢又紧跟着跑到中间来接左侧的传中。维莫在沃尔夫斯堡队的中前场绝对是非常核心的一个进攻枢纽。哎，看看这一下，尼古拉斯杰克逊禁区里边扣一下，再晃再打门，格拉巴拉倒地把球给扑了出来，这个射门的质量一般。斯坦尼西奇跟上第二脚打门，连续的进攻还是被格拉巴拉挡出。这是沃尔比西啊，后场直接把球开过来，拜仁呢就是讲求的比较简单，第一点形成干扰，第二点呢再去做进攻的层次推进。不过传球的这一瞬间，尼古拉斯杰克逊是处在越位的位置上。

0: 人家说沃尔夫斯堡队的整体战力应该不算差，在冬歇期的时候沃尔夫斯堡队还能够排在联赛的中游，排在第十一的位置上，但是就是下半程一开始沃尔夫斯堡队是连续十二轮比赛不胜，而且那十二场比赛不胜里面呢只有三场平局，剩下输了九场，一下整支球队从心气儿到在积分榜上的位置一路下滑。幸亏黑金上来之后啊，最近球队的状态是有所回升。哈里凯恩，他也是积极的参与到防守当中。那维莫呢，依旧是站在沃尔比西的身前来做干扰，但是沃尔夫斯堡队今天他们的边路传中目的性很强，并不让球落在球门的正前方，也就是说呢不落在中路，而是往两侧去打。而这个球主裁判是吹了瓦夫罗手肘顶到基米希。本场比赛的主裁判约伦贝克呢39岁，这个赛季已经执法了13场德甲的比赛。他有一点是他的特点，这13场比赛里边判了11个点球。金敏在奥利赛，奥利赛今天他的状态明显是松弛的，否则在这个位置上他就应该是跟这个拉开了的弓一样，整个绷得非常紧，而且随时都有可能把箭释放出去。基米希再搓过顶找奥利赛，好球，奥利赛到了禁区里倒地，看看主裁判，主裁判的手指向了点球点。比赛进行到了33分钟的时候，哎，但是立刻举起了手示意越位，这应该是助理裁判给了一个手势。再来看一下，在传球的这一瞬间，奥利赛从这个角度看的不是特别的清晰，因为沃尔夫斯堡队在最右侧昆贝迪的这个位置跟奥利赛两个人的位置关系啊，很难通过刚才那个镜头判断出来啊。如果是越位的话，这个点球就不存在了，如果是不越位的话，奥利赛呢确实是在转身护球的时候被踢倒，所以现在首先啊要看一看视频助理裁判对于是否越位给主裁判一个明确的答复。当然因为裁判呢第一时间他是判了点球的，所以在他的认知当中，这个球如果是没有越位的话，那么这个球应该是一个犯规，应该判罚点球。而至于第一下越位不越位这个事儿过去之后，第二下的犯规是否存在，是否是一个可以判罚点球，点球尺度的身体接触，只要视频助理裁判没有异议，就是没有不同的意见，其实呢可以不在这一点上给主裁判更多的建议。
1: Die Strafstoßsituation wurde auf eine mögliche Abseitsstellung geprüft. Nach Prüfung steht fest, dass keine Abseitsstellung vorliegt. Deswegen Entscheidung Strafstoß.
0: 主裁判也是用自己的话筒向全场的球迷播报啊，经过了视频的复检之后，判定这是一个点球，越位并不存在。哈里凯恩。哈里凯恩这个赛季已经罚进了10个点球了，如果这个球打进的话，他就将成为超越莱万多夫斯基，成为拜仁俱乐部历史上单赛季各项赛事进球最多的球员。现在呢他是面对着对方的波兰门将格拉巴拉，格拉巴拉也是玩点心理战，

哈里凯恩大门，哦，这一下这个点球居然打偏了，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射手之一在这个时候点球打偏了。哈里凯恩感觉确实心理承受的压力比较大，一方面可能会想到自己在个人数据上的提升，另外呢就是面对着对方球迷的看台，而且这个球哈里凯恩他的支撑脚啊是有一点打滑的，整个的身体倾斜下来之后，鞋抓地抓的不是非常的牢，左脚一搓，就这一点点的偏差，球没有能够打在门框范围里。哈里凯恩在这个赛季德甲联赛呢是有33个进球，其中有10个都是点球。当然去掉这10个点球，哈里凯恩依然可以在德甲的射手榜上排在第一的位置上。而且其实在这个赛季的德甲联赛里面呢，哈里凯恩已经参与了38个进球，而奥利赛是参与了33个进球。在德甲联赛的历史上，这应该是自从04到05赛季啊有这个数据统计以来，德甲联赛历史上第一次一家俱乐部里面有两名球员单赛季德甲参与进球超过33个。当然这个数字你要说再算上这个，如果要是把这个数字降到30以下的话，其实拜仁这边还有个路易斯迪亚斯呢。刚才那个风波过去了，沃尔夫斯堡，哦，又是一脚禁区外的重炮轰门，阿弗罗。沃尔夫斯堡队几乎是每一次进攻都能够创造威胁，埃里克森。阿弗罗真是头顶脚踢，而且这一下是打在了威尔比希的胳膊肘上。威尔比希这场比赛他的扑救有拿脸挡出来的，有拿胳膊肘挡出来的。这一下埃里克森的打门，沃尔比希真的是极限，指尖一蹭改变了球的方向。22岁的小伙子今天面临的考验不少，其实过去几轮比赛都是这样。哦，这一下看看在中间的打门，球的速度不快，沃尔比希把球得到。韦默索萨没有太好的向前推进的机会，其实上半场比赛打到现在，感觉沃尔夫斯堡队创造的绝佳机会要比拜仁慕尼黑更多一点，只是呢拜仁这个有一个点球的机会打破僵局，但是没有能够打进。沃尔夫斯堡队的进攻啊，如果不是沃尔比希的出色表现，可能现在应该进了不止一个球了。今天在这个球没有能够彻底的把球给解围出来，沃尔夫斯堡队在拜仁的弧顶处连续的去做文章，而拜仁的球员呢感觉就是在这个衔接的地带稍稍的有一点拘谨。尼古拉斯杰克逊想做穿裆过人，想做第二个，维莫不吃这套。伊藤洋辉，于舒夫

那从现在来看，期待进球值沃尔夫斯堡队要远远的高于拜仁慕尼黑。沃尔夫斯堡队在这个赛季其实他们的进球数不算少，在目前在降级区包括降级附加区的三支球队当中，沃尔夫斯堡队进了42个球，而还。

恩海姆呢是进38个，圣保利只进了27个球。但是如果再看一看丢球的话，沃尔夫斯堡队丢67个球，是丢球第二多的，而丢球最多的就是海登海姆，丢了69个。拜仁这边又有球员在禁区内倒地了，这一次主裁判没有鸣哨，穆夏拉。因为今天的拜仁进攻的节奏啊并不快，所以沃尔夫斯堡队呢可以很好的在拜仁持球的时候把自己的后防线包括中前卫线呢拉得比较近，做深度的防守。埃里克森的传球，达吉姆到三角再敲回来，再找埃里克森，昆贝迪转身之后没有第一时间把球往中间去扫，贝洛西昂好球，维莫在中间的穿针引线，埃里克森其实做了一个前插，但是球没有能够传过去。应该是基米希啊，在贝洛西昂的身前卡住了贝洛西昂唯一一个可以向维莫跑动线路上传球的线路。维莫把球一拉，然后准备再从人缝当中往过钻。沃尔夫斯堡队现在他们的比赛心态非常的清晰，也非常的统一，拿球之后就是进攻，在丢失球权之后迅速的做深度防守，无论进攻还是防守端几乎呢都是达到了一个全员参与。当然进攻的时候不可能所有的后卫都上去啊，但是后卫的投入度也比较大。在经过了和巴黎圣日耳曼队欧冠第二回合的鏖战之后，那场比赛出场时间相对较长的球员呢确实身体的消耗是不小的。禁区内的转身打门，佩奇诺维奇。佩奇诺维奇赛前也说了，这是一场生存还是死亡的较量，因为现在的沃尔夫斯堡队已经没有什么可输的了。而且呢佩奇诺维奇他应该也是拜仁青训的球员，之后呢去了奥格斯堡的青训体系，并没有在拜仁青训的体系当中得到更高层次球队的赏识，所以这场比赛他也算是面对自己的老东家。沃尔夫斯堡队有一名球员倒在地上，上半场呢已经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奥利赛拿球之后的转身强突，比舒夫、基米希都后脚，这个球给的比较深。这是拜仁的机会，但是裁判先鸣哨示意攻方犯规。阿里肯刚才罚丢了那个点球啊，这应该是刚才那一下，看一看是否有越位的情况。昆贝迪和奥利赛两个人之间的位置关系，这几乎是毫米级的呀。这么看来的话，根据半自动越位系统的显示，确实奥利赛没有越位，但是哈利凯恩的这个点球由于脚下打滑没有打进，这好像应该是哈利凯恩来到德甲联赛之后踢丢的第一个点球。上半场的常规时间还剩下最后的30多秒，上半场呢有这个点球判罚时候的停滞，看看会补时多少时间。格雷斯卡前场的反抢，格雷斯卡其实他虽然说在欧冠的比赛当中，特别是进入到关键场次当中，恐怕你更倾向于帕夫洛维奇，但是格雷斯卡他上场就管用了。上半场比赛的补时是3分钟，除了那次点球之外，其他的时间比赛还是非常的紧凑。
拜仁慕尼黑队目前他们在这个赛季的德甲联赛当中客场是13胜3平，保持着不败，客场的进球第一，进了53个球，丢球最少，丢17个球。而且呢，从上个赛季开始，拜仁到现在已经连续25个客场不败了。而在之前，俱乐部史上只有2次连续客场不败的场次更多，一个呢是85年到87年的连续26个客场不败，一个是12到14年的连续33个客场不败。

防守的时候，沃尔夫斯堡队是落位成一个541，达吉姆呢是这个佩奇诺维奇是撤到球队的右边路，把达吉姆呢留在前面等着打反击。奥利塞现在转移到了左边，而奥利塞跟迪亚斯同时在场上的时候呢，他也有向迪亚斯这一侧靠近，然后两个人形成化学反应的这样的比赛方式。今天这一侧呢是杰克逊，巴里凯恩跟比舍夫两个人的位置有一个交叉，稍稍的互相影响了一点。

不知道这场比赛下半场孔帕尼是否能够再多换一些传统的主力上来啊。阿基姆陷入到三个人的包夹当中，最后呢是被金明赞破坏了脚下的节奏。

0: 好，这个时候主裁判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上半场比赛沃尔夫斯堡队的表现其实呢是表现更好的一方，但是拜仁慕尼黑队获得了一个点球，哈利凯恩没有打进，双方的比分暂时还是0-0。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梗，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

0: 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着电视转播的信号，一起回到大众汽车竞技场来继续关注25到26赛季德国足球甲级联赛第33轮沃尔夫斯堡队主场迎战拜仁慕尼黑的比赛。下半场比赛果然一开始啊，恐怕你有点坐不住了，把于帕梅卡诺和莱莫两个人换上场。于帕梅卡诺呢，上来是换下了中后卫3号金民哉，而莱莫上场呢是换下了8号格雷斯卡。那就是看一看莱莫上来之后呢，是打到中场的位置上，还是让比硕夫打到中场，然后把斯坦尼西奇挪到左路，莱莫呢去打这个右边后卫。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主场作战的沃尔夫斯堡队身穿着绿色球衣，是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进攻，而身穿着红色球衣的拜仁慕尼黑是从左来向右攻。从现在的这个站位上来看，似乎呢是把比硕夫推到了中前卫的位置上，斯坦尼西奇挪到左边后卫，而替补上来的莱莫打在右边后卫的位置上。这是进入到一个拜仁慕尼黑后防线上相对舒服的一个状态当中。上半场的比赛里面呢，其实沃尔夫斯堡队创造了更多的机会。上半场比赛沃尔夫斯堡队完成了9脚打门，并且有5次打在门框范围里。要不是沃尔比西在门前高接低挡，甚至用脸用胳膊肘挡出对方的射门，上半场比赛可能沃尔夫斯堡队的进球都不止一个。而拜仁慕尼黑呢，其实上半场第35分钟有一个非常好的点球的机会，但是哈里凯恩在主罚的时候脚下有一点打滑，这个点球呢没有能够打进。自己的这个赛季各项赛事的总进球数依旧停留在55个。当然拜仁呢，在过去的2轮比赛当中，每一次下半场更换主力球员上来之后，都会跟上半场形成截然不同的2种比赛的面貌。而这场比赛的沃尔夫斯堡队，其实呢他们是背负着极大的保级压力的。其实上一轮拜仁差一点就折在了积分榜最后一名海登海姆的身上，海登海姆呢结果最后时刻第100分钟被奥利塞破门，3分变1分，所以现在海登海姆呢是23分。否则的话，海登海姆在这轮比赛之前应该距离圣保利和沃尔夫斯堡只有1分的差距，而现在的沃尔夫斯堡也是必须啊要守住自己联赛第16，也就是倒数第3的位置，再怎么样可以争取一个参加保级附加赛的资格。下半场呢，拜仁先做了调整，而沃尔夫斯堡队并没有做调整。奥利塞在这一侧啊，感觉想自己踩一下油门，把速度提一提，结果发现呢，其他位置的队友没有人去跑位，这个1对1的晃动就变成了徒劳。杰克逊，但打昆贝迪到三角传回来，这脚打门，格拉巴拉也是做出了一次非常出色的扑救。上半场比赛，拜仁的7脚打门也有5次射正了，双方的门将表现都不错。虽然这个赛季格拉巴拉他的丢球数不少，出场了32次，丢了67个球，只有2场零封，但是呢，丢球也不光是门将一个人的责任，甚至有消息说，好像利物浦对于格拉巴拉呢也有一些意思。伊帕梅卡诺。他上来之后呢，一个是加强一下1对1的硬度，另外一个呢就是对于对方的2个快速突袭的前锋佩奇诺维奇和达吉姆 能够形成在运动过程当中的一个对峙上不落下风的状态。上半场比赛呢，金明哉在对这两个人的时候正面还好，但是一旦动起来就显得有一些被动。伊帕梅卡诺，伊帕梅卡诺在欧冠半决赛，他和登贝莱两个人呢，其实是小的时候啊，就在一个学校的不同年级的队伍当中踢球，那个时候两个人就产生了竞争的关系。但是这一次虽然欧冠半决赛呢，两个人作为对手面对面，但是两个人都一起请了这个自己小时候所成长的社区里的孩子们去现场的观看比赛。哎，这一下拜仁获得了倒三角传中的机会，穆夏拉，贝洛西昂解围出来之后再往外去顶，基米希，莱莫，还是交给奥利塞，让奥利塞在这一侧一打一，内切拉出空当来打门，哇，漂亮，球进了。56分钟的时候，奥利塞内切之后的圆月弯刀终于劈开了对方的防线，这脚打门奥利塞显功底啊，奥利塞能下底，能内切，圆月弯刀，能破门，而且这个球是贴着横梁的下沿进去的，打在了横梁的下沿上，弹入了网窝。奥利塞也打进了本赛季个人德甲联赛的第15个进球。因为这段时间奥利塞啊，虽然说他也在欧冠上是绝对的主力，但是呢在联赛当中他的出场时间其实也不少，结果呢状态保持的还非常的稳定，除了在欧冠的赛场上有不错的表现之外，联赛过去7轮4个进球3次助攻，加上这场比赛的这个进球，近8轮比赛参与8个进球。这绝对是法国国家队在世界杯赛场上所仰仗的一柄利器，而且呢和在拜仁不同，在拜仁呢奥利塞基本上是锁定在右边路，但是在法国国家队呢有的时候会把他放到中间的这个位置上来，尝试着呢让他去打一打此前格里斯曼所在的那个位置，也赋予了他更多的场上自由度。但这个赛季的奥利塞也是有一个目标啊，就是看看他能不能够追上托马斯穆勒在2019-20赛季创造的德甲联赛单赛季21次助攻的记录。所以说现在进球对哈里凯恩来说意义更重，助攻对奥利塞的意义呢反而更重。当然对哈里凯恩来说还有这场比赛还有时间，后面还有2场，最后一轮德甲联赛还有德国杯的决赛。路易斯迪亚斯替补上场，要换下尼古拉斯杰克逊，看来杰克逊呢还是不太甘心呢。尼古拉斯·杰克逊呢在欧冠半决赛第2回合替补上场打了15分钟左右的时间，

别在后面还有重要冠军头衔、重要的奖杯要去争夺的球队呢，也不敢在这个阶段让自己完全的放松。像这场比赛的拜仁慕尼黑面对着沃尔夫斯堡，孔帕尼在下半场依旧是调兵遣将，得让几个主力啊轮番的上来，再上一上强度，保持比赛的状态。另外在意大利那边，你看像国际米兰已经拿到了联赛冠军，但是由于呢意大利杯决赛要打拉齐奥，而这一轮的联赛也是打拉齐奥，国际米兰队那边也是基本上上了全主力，一方面保持状态，另外一方面呢，既然是同一个对手啊，先在联赛里给你个下马威。结果呢，国际米兰就是在客场3-0获得了胜利，还造成了对方的中卫罗马尼奥利吃到红牌。这就是一个比赛的态度，对于最后一个冠军奖项争夺的一个态度问题。所以现在的拜仁呢，下半场也是要把这个态度拿出来，让所有的球员知道啊，还没有到放松的时候。尼古拉斯·杰克逊上半场其实他也是在禁区内啊有机会，但是好像感觉他在这个赛季确实到了拜仁之后，有一点水土不服，迟迟的没有办法融入到拜仁前场进攻的这个节奏里边去。那下半场呢，随着拜仁的调兵遣将，沃尔夫斯堡队的进攻已经没有上半场那么犀利了。最主要的是呢，拜仁在加强了中场的逼抢之后，现在球很难能够送到佩奇诺维奇和达基姆的脚下。奥利塞刚才也是想给拜仁想给哈里凯恩送个推一个直塞助攻。这两个人如果说奥利塞助攻哈里凯恩，这在于他们看来应该是最完美的。凯恩禁区内再打一脚低射打进门柱，格拉巴拉下地速度非常快。如果说奥利塞刚才的那个进球啊，可能换成哪个门将都没有办法。那刨开那个丢球，格拉巴拉这场比赛到现在为止他的表现也堪称完美。两支球队呢，在过去的7次交手当中拜仁是全胜，过去的23次交手当中拜仁是21胜2平，优势非常的明显。这个赛季的第一回合，如果您还记得的话，当时拜仁慕尼黑在主场打了沃尔夫斯堡一个8-1，也是创造了沃尔夫斯堡队在德甲联赛当中的最大比分的失利。而上个赛季拜仁呢也是主客场双杀沃尔夫斯堡，其中呢在客场是3-2获胜，当然主场也是3-2。而沃尔夫斯堡队上一次击败拜仁慕尼黑是什么时候呢？那是2015年的8月份，这个德国杯的决赛当中，沃尔夫斯堡队1-1战平拜仁之后，点球大战击败拜仁，夺得了德国杯的冠军。而当时沃尔夫斯堡队的教练正是现在的主帅黑金，所以说这也是黑金啊第二次执教沃尔夫斯堡了。第一次呢是从2013年到2016年。拿到过德国杯的冠军，拿到过德甲联赛的亚军。

那当然，如果说沃尔夫斯堡上一次在德甲联赛当中击败拜仁的话，那就还要再往前，2015年的一月份，当时是4-1主场获胜，当时德布劳内还在沃尔夫斯堡呢。

埃里克森。这个赛季自由加盟到沃尔夫斯堡之后，也成为了球队前场进攻非常重要的一个中转站。拜仁左侧配合之后再打，也是球不往中间落，而是呢落对方的防线外侧。维勒抢身前把这个球给断掉了，拜仁前场又形成了球权的转换。这是推进到中场之后的比舒夫啊，感觉他踢球踢得舒服多了。而且现在呢，拜仁是左右两侧都有爆点，在禁区内这个球的线路在不停地发生着变化。最后哈里凯恩这一下是应该是在射门的时候跟对方有一个对角，那穆夏拉把这球往中间一捅，哈里凯恩射门的时候两个人的对角，两个人都痛苦地倒地，而这个球奔着穆夏拉这边去，结果这球离穆夏拉腿太近了，穆夏拉都来不及做动作。还别说，穆夏拉呢其实是奔着要球去的，但是没有想到这个球一变线之后啊，直接就奔着自己的胫骨来了。这还是刚才奥利塞的那脚打门，就如同用尺子量过一样，球有明显的下坠。诺伊尔在这个替补席上心情非常的轻松。沃尔夫斯堡队要换上马耶尔了，换上马耶尔，换下维莫。另外在斯万贝里也要换上场，换下埃里克森吗？两个中前卫位置上的调整。维莫呢到下半场确实到现在他的体能消耗也比较的大，埃里克森毕竟也已经33岁了。换上的马耶尔和斯万贝里两个人基本上应该算是对位的人员调整，但是马耶尔是可以打中间也可以打边儿。马耶尔上个赛季其实在主场沃尔夫斯堡2-3输给拜仁慕尼黑那场比赛当中啊，有两个进球。刚刚上来的球员确实体能非常的充沛，乌尔比西分到右侧交给莱莫，达吉姆上前去做一下逼抢，现在基本上呢沃尔夫斯堡队的中场还是索萨坐镇后腰，左边斯万贝里对位换下埃里克森，右侧呢是马耶尔对位的换下维莫。斯万贝里其实过去一段时间也是有伤，过去9轮比赛只出场过2次。维莫感觉他下场之后的情绪不是很好啊，是不是一方面看到球队在场上目前的这个被动的局面，对于球队所面对的困难和危机感到有一些难过，另外一方面呢不知道自己的身体是不是也有一些问题。维勒再交回到梅勒的脚下，梅勒一降速啊，莱莫扑上来了。

目前现在的这个比分情况呢，沃尔夫斯堡和圣保利两支球队呢依旧是26分，因为这一轮的比赛当中，圣保利已经是在客场1-2败给了莱比锡。拜仁禁区前沿的打门打得太正，比舍夫。而海登海姆呢将会在这一轮的比赛当中客场对科隆，海登海姆的比赛还没有踢。如果说在这场比赛当中，这一轮的比赛当中，圣保利和沃尔夫斯堡队都输掉，而海登海姆客场能够击败科隆的话，将会出现三支球队都是26分的情况。这个德甲的保级的悬念呀，在最后一轮竞争的就会非常的激烈了。如果说在榜首的球队，除了像拜仁慕尼黑这样以绝对的优势拿到德甲联赛冠军之外，其他竞争欧战的那些球队是比拼谁能够在联赛当中活得更好的话，这三支球队，沃尔夫斯堡、圣保利和海登海姆，拼的是谁能够在接下来这个赛季还在德甲活着。下半场比赛，拜仁的控球率明显的上升，在经过了人员的调整之后呢，中场一方面能够长时间的控球，并且在对方持有球权的时候，通过自己的高位逼抢做球权转换；另外一方面呢，在前场几名进攻队员给对手的进攻压力也大了不少。现在伊藤洋辉跟于帕梅卡诺都已经快顶到对方的防守三区当中，奥利赛再一次单挑梅勒。刚才呢，奥利赛那个进球就是自己内切之后，梅勒在启动这一下被甩开了，而沃尔夫斯堡队呢好像对于奥利赛切内线也没有足够的协防保护意识。因为奥利赛在面对巴黎圣日耳曼队的时候，就是跟他对位防守的，比如说努诺门德斯顶这个奥利赛往底线走，但是一旦奥利赛准备内切，边上一定会有一个离他最近的中前卫迅速的靠拢过来。好球啊，禁区内又是奥利赛，这是哈利凯恩的过顶搓传，奥利赛这一下没有能够吃正部位，

海岸的这个小弧线搓得相当的轻巧。 哈里凯恩呢，在本赛季第一回合对沃尔夫斯堡队的比赛当中是完成了一传一射。那场比赛，奥利塞是独中两元，打进两个球，还造了对手一个乌龙。哦，这边沃尔夫斯堡队要换上自己冬季转会期新加盟的球员延贝健人，另外好像格哈特。 也要准备上场，法吉姆、沃尔夫斯堡队的边路两个人之间的传跑配合还是没有能够打乱拜仁的在这一侧的防守秩序。下半场比赛，拜仁确实要比上半场的要紧了很多，要专注了很多。 三条线之间的呼应，前场队员的回收，要比上半场显然做得更好一些。格哈特替补出场，换下了索萨。那这样的话，沃尔夫斯堡队中场三人组啊，都是进行了更换。延贝健人替补上场，是看来要换下11号达吉姆。 上半场比赛，达吉姆的表现还是相当的出色的，包括维莫，这在下半场都是体能下降之后被换下来。换上场的延贝健人呢，是在冬季转会期从荷兰从奈梅亨来到沃尔夫斯堡的。上半程荷甲联赛当中呢，12场比赛有7个进球，而在来到沃尔夫斯堡队之后，之前的14次出场有过1个进球，就是第23轮。 23输给奥格斯堡的那场比赛。值得一提的是呢，延贝健人在这个赛季，无论是荷甲还是在德甲，这8个进球都是在替补出场的情况下打进的。拜仁的中场。 现在强度上来了，沃尔夫斯堡队就真的是不好过呀。虽然说在下半场比赛当中，沃尔夫斯堡队中场是接连的换将。

形成球权转换。现在锋线上顶在最前面的还是佩奇诺维奇，两个人二抢四。沃尔夫斯堡队前场的高压呢，其实并不是非常的坚决和统一，只留两个前锋去做一些骚扰。拜仁慕尼黑队加上奥利塞的这个进球，到目前为止呢，已经打进了117个德甲联赛进球了。这个赛季，在德甲历史上，这是单赛季的最高进球纪录。卡尔要替补上场换下穆夏拉。本来22岁的穆夏拉已经更年轻了，结果现在18岁的卡尔又在这个赛季迅速的成长。虽然说在这个欧冠被淘汰之后呢，有一些声音认为拜仁慕尼黑队其实跟巴黎圣日耳曼队啊，主要差就差在板凳厚度上，说首发是一个人其实是完全可以抗衡的，但是差就差在板凳厚度上。实际上拜仁的这些年轻的球员成长的速度也很快，只要他们有足够的空间、足够的时间让自己迅速的磨练出来。昆贝迪的传球打在斯坦尼西奇的手臂上，但是呢，斯坦尼西奇的手臂是紧贴身体，并没有让自己的防守区域不自然变大，所以这肯定不是一个点球。

卡尔呢在欧冠的赛场上有过短暂的替补出场，这轮之前，但是也是前面由于受伤，过去有四轮德甲的比赛呢都没有踢。奥利塞跟迪亚斯两个人的位置非常的活，但是呢这两个人之间总是会有一些潜移默化的关联。奥利塞挪到左边去，迪亚斯到中间来，但是奥利塞往中间一走，迪亚斯主动跟他去做靠近。好球，拜仁沿左侧向前推，奥利塞在后点，哈里凯恩在前点做接应。路易斯·迪亚斯再转到莱莫的脚下，莱莫没有选择自己打，还是找卡尔。拜仁不着急，约瑟夫再交左侧，迪亚斯打在防守球员的身上，出了底线。但是这个球是给了沃尔夫斯堡的球权，是不是主裁判指着助理裁判那边示意，认为之前拜仁有越位的情况？或者说在对抗过程当中有犯规？啊，奥利塞这一下，镜头切回来，沃尔夫斯堡已经打到了拜仁的禁区内。双龙出海，但是沃尔比西一夫当关啊。

莱默。前点奥利塞一漏，哈利凯恩再敲，沃尔夫斯堡队内部的保护，使得拜仁的进攻呢需要重新去搭建。卡尔再兜一个远角，这一脚打门跟奥利塞的位置差不多，但是射门的轨迹与奥利塞的那脚打门相比呢，对于门将来说会容易一些。

没了。第一点是吉米西顶到，马耶尔反抢的时候对奥利塞的犯规。

双方的阵线拉开之后，看看沃尔夫斯堡队是不是能够打出快速的反击来。这一下莱莫在前场形成了抢断之后，再交奥利塞推到左边给路易斯迪亚斯，往中间再去扫。沃尔夫斯堡队反正他们在防守的时候啊，在中路保护的人数一直都会非常的多，包括几名中场的球员会快速的撤回去，而这个时候呢，两个前锋收回来，当成后防线前的保护屏障，这样的话增加在自己的腹地保护的人数。

还是有越位。路易斯·迪亚斯，就这一下就是传球稍稍的晚了那么一点点。路易斯·迪亚斯这个赛季德甲也是15个进球、16次助攻，参与31个球，各项赛事当中参与了47个进球。

奥利塞禁区前沿再打一脚，这一下奥利塞用的是自己的右脚完成的射门。准备迪右侧的起球力量给大了，朱美迪呢也是在上半程从里昂租借来之后，凭借自己的表现啊，征服了俱乐部的管理层，于是冬季转会期直接就给买断。拜仁84分钟再换中卫伊藤洋辉被换下，换上若纳滕塔。这是拜仁本场比赛的最后一个换人。后场直接往前场放长传，看到了奥利塞在最前面，随时准备启动。现在呢，凯恩站到了中场中前卫的这个位置上，在目前双方的这种对抗局势之下，暂时把自己当一下进攻节奏的梳理者。M 背后的上抢，沃尔夫斯堡的球员倒地，但是主裁判并没有鸣哨。准备见人，中场拿球之后，现在是四个拜仁的球员在对他进行夹击防守。哦，好球啊！这个球传过来了，打门，只可惜球打在了立柱上，弹了出来。这个球斯万贝里太可惜了。这次中场球权转换之后的快速反击啊，人被见人基本上能做到了自己可以做的一切，他一个人吸引了拜仁整个后防线上四名球员的注意力。要从这四个人中间把球摘出来，难度可想而知，但是呢，他偏偏做到了，而且给了斯万贝里一个和门将单挑的机会。斯万贝里看来还是没有完全啊，从伤病当中恢复到自己的最佳比赛状态。随后拜仁立刻发动反击，连续两次把球送到了沃尔夫斯堡的腹地当中。这就是足球比赛，此消彼长。这个时候比赛也来到了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沃尔夫斯堡队错失了一个绝平的机会啊！准备见人再送直线，韦迪右侧往中间再扫的时候被挡住，若纳唐塔。最后时刻换上若纳唐塔，就是要在最后的这个阶段给拜仁自己的保险柜再上一层锁。1-0的比分呢并不保险，看这四个人的包夹，眼背见人，首先是人球结合，然后抓住了唯一的这一个空当，把球给送了出来。全局的观察，人球的结合，再加上输送的技术，都已经是做到了一切，做到了极致。但是最后斯万贝里的大门啊，打在了门柱上。刚才镜头一闪，应该是林斯特伦替补上场，换下了昆贝迪。林斯特伦替补上来之后呢，要是继续加强在边路的进攻，眼背见人的犯规。眼背见人上来之后，他的比赛态度还是非常的积极，而且呢，他的出场确实顶替了体能下降的达吉姆之后，给沃尔夫斯堡的前场啊重新带来了一些活力。斯万贝里。这一脚打门，如果说啊，在这一轮的比赛之后，
海登海姆获胜，三支球队都是26分，到最后时刻沃尔夫斯堡队迎来了自己不想面对的局面，可能刚才的那一幕会让斯万贝里相当的悔恨。这张黄牌也是本场比赛的第一张黄牌，给了替补出场的沃尔夫斯堡球员岩贝健人。

下半场的伤停五分钟，伤停补时五分钟的时间。以下半场拜仁慕尼黑队在场上的控球率来看，这五分钟的时间有一多半会在拜仁的球会在拜仁的脚下度过。沃尔夫堡队下半场比赛他们制造出来的机会远远要少于上半场，但是这个机会却没有能够抓住，这可能是沃尔夫堡队本场比赛唯一的一次有威胁的射门，但是沃尔比西没有扑到的。但是沃尔夫堡队主场的球门阻挡住了他们最后的希望。当然比赛还没有结束，还剩下两分多钟的时间，但是中后场做了加固的拜仁可能不会再给沃尔夫堡那么多的机会。保利塞直接往前送直线，被瓦夫罗预判，莱莫一看没卡诺，这应该是传球的时候，是不是路易斯·迪亚斯在越位的位置上？应该是，裁判的单手上举。

到这个时候啊，拜仁也并没有做全线的回收，而是呢在中前场继续给对方施压，这样的话减缓对方通过中场的速度。是帕梅卡诺点对点的防守，再加上若纳唐塔过来的补防，沃尔夫斯堡队的左侧传中在中路，又是在两个中后卫身前吉米希的头球解围。还别说，这两个中后卫被压回去之后，吉米希在这个位置上已经几次完成了头球对于对方第一落点的争抢。别看个子不高，但是对于位置的判断极其精准。

阿里凯恩刚才也是想直接平抽一个直线啊，还是打破线传球给奥利赛。罗夫斯堡右侧的传中，若纳滕塔，外围的二点球再打没有能够打正，而这个时候伤停补时还剩下最后的30秒钟了。射门的是替补出场的林斯特伦。伊特黑金在他上任之后到目前为止依旧带领着沃尔夫斯堡队只获得了一场比赛的胜利，如果这场比赛失利的话，他的战绩将会是1胜3平4负。好，主裁判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这样拜仁在客场凭借着奥利赛的进球1-0击败了沃尔夫斯堡队，在面对沃尔夫斯堡队的比赛当中是取得了8连胜，而最后一轮他们将回到主场迎战科隆。本场比赛的转播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排客球作为新兴时尚运动，需要运动员具有良好的球感与控球能力。比赛中不仅考验选手基本功与反应速度，更讲究阅读比赛、控制节奏与临场应变。从发球变化到落点调动，从攻防转换到关键分处理，每一环节都要求细腻与精准。双打比赛更强调跑位、配合与线路分工。台客球不仅考验选手的身体协调性，更考验智慧与策略，是一项用脑子踢球的时尚竞技项目。
1: 奥秘无穷，带您轻松看门道。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奥秘无穷，我是主持人雪莹。今天啊，我们要带领大家继续深入了解台客球这项运动。那为了方便大家更好的学习，我们也邀请到了台客球这项运动的专家王婷博士，欢迎王老师。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王婷。
1: 那我们在上一期节目中啊，王老师其实给我们介绍了很详细，包括规则呀、动作要领等等。那今天在我们节目的最开始，我们就要直入主题，请王老师继续给我们介绍关于台客球的核心技术。
2: 台客球的这个基本的技术里面呢，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控球核心，构成控球的这个基本的要件呢，就是包括我们的这个垫球、传球、坐球这几项技术呢，实际上相辅相成的。停球这个阶段呢，我们用胸部，我们用头部，我们用的这个大腿呢会比较多。我们这些部位呢，主要是为了控制台客球的稳定性。第二一个呢，就是我们的传球，用我们的内脚背、外脚背，用我们的肩膀，所以这会儿呢就非常考验我们运动员的这个技术的全面性。传球做完了以后，第三一步就到我们的这种进攻了。第一种方式也是最好看，就是我们的扣杀，倒钩的这种扣杀，不仅好看，而且威力巨大。可以说呢，这也是这个台客球最精彩的、最具观赏性的片段之一。我们还有特别聪明的打法，就是我们摆短、长短结合。可能第一轮的回球，我还在用对角线的这种发球啊，这种高弧球啊，那么我突然间，我通过这种变线，我通过这种摆短的方式，就给对方一个措手不及。我们用，比如说我们的外脚弓、我们的内脚弓，我们用内脚弓呢，可以把球磕过去，把球给挡过去；用外脚弓呢，我们可以把球给我们叫旋过去。所以这就要求我们的运动员呢，在这个基本技术、基本功要过硬啊，这比较全面，包括我们的扣球、我们的传球、我们的颠球、我们的停球，啊，这一些还有我们的头球，头球用好的威力是很大的。
1: 队友之间的配合也很重要，或者在单打的时候，自己心里也要像下棋一样运筹帷幄，这就涉及到我们这项运动的战术了。
2: 那我们台客球呢，主要有这么四大的这个常用的这个基本战术。那么第一呢，就是我们的斜线深球；第二一个呢，是我们的网前小球；第三一个呢，是我们的高弧线球；那么第四一个呢，是我们的突然变线。那么我们这个斜线深球呢，顾名思义，那就是我们第一呢，要打出这个角度；第二一个呢，我们要合理利用球台的近身，把这个球呢充分打到我们的边线和底线。这种斜线深球呢，这个角度的时候通常都会带有旋转。第二一个呢，如果我们打深球，它很有可能就会打到这个球台弧度比较陡峭的这个角度，那么这对于这个球的变线旋转是非常有利的。那么这样的球呢，打出来呢更具威胁。那么在往前小球呢，我们通常呢就是说，尤其是在斜线深球之后，可能给对手造成他接发球的时候，或者他自己在这个回球的时候质量并不高。那么球回过来以后呢，通常比如说弹跳到我方这个球台上以后呢，我们可以佯装成一个强攻的态势，那么突然间我摆短。
1: 往前小球其实是很多打羽毛球或者打排球、打乒乓球的朋友们都会常用或者说常见的战术。
2: 高弧线球呢，在和我们的排球啊和我们的网球可能也很类似，通常呢会用在我们的这个位置调整，或者是在接发、在回球过程当中就是不够理想的这种情况。那么我通过这种高弧线球为自己争取时间和空间，让我自己呢找到更有利于自己进攻或者接发的这个有利位置，为组织好下一次进攻做好准备。突然变线呢和乒乓球呢也是很类似，没有在乒乓球台上那么灵活，但是 恰恰因为如此，那么对手来反应过来以后进行补防协防的难度同样很大，所以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们进行突然的变现，对手很有可能是来不及回防的。
1: 我们知道了这四种基本的战术之后，我也相信大家会发现，有的时候是单打，有的时候是双打，那不同的打法，不同的人员匹配，这个战术上应该也有一些不同的细分。
2: 单打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其实经常会采用三种这种核心的这种战术打法。发球呢会产生一种先发优势，尤其在一发的时候可以做一些大胆的尝试。那么比如扣发式的这种发球，或者是以这种投球这种快平速的这种发球方式呢，对对手造成威胁。发球带控制这个核心战术呢，实际上是利用我们的长短、深浅、边线发球来压制对手的起步，直接创造得分机会。那么第二一个呢，我们的核心战术呢，就是以落点调动对手。那么我们可以优先打边线、底线、进网空挡，让对手前后跑动，消耗体力。控制这个球落点的这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注意球的角度、旋转和它落球区域的位置，比如说是在进网区，还是在底线区，还是在边线区，控制球的这种落点和旋转，然后来拉动它的这个跑动，从中让它失误，增加我们得分的机会。第三一个呢，就是我们以节奏变化来取胜。那么这里面我们是指这个我们运动员呢，以快慢结合、高低结合、轻重结合，不只是用力量，更是用节奏来打乱对手的进攻和防守，以获得最佳的得分机会。那么简单说，谁能把球送到对方最难受的位置，谁就能掌握最终的主动权。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这个单打技术的一些核心的战术。
1: 那说完了单打，我们也很好奇，双打有队友的前提下，这两个人的战术是不是就有更多的花样可选了？
2: 双打的过程当中呢，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双打这个队友的分工和这种配合。第一个是我

0: 打比赛当中看到我们一侧队友甚至越过了中线来去挽回救球，那么这也是一种站位的和一种跑动的一种策略。第二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队友啊要进行一个线路的分工，那么优先打对方两人之间的结合部位，最容易造成对手的失误，那么充分调动对方的左右移动，制造拉出空当的机会，以获得最佳的这个得分和破局的契机。那么第三一点呢，就是我们要这个选择这种触球的配合，尽量一推一攻，一短一长，衔接呢要流畅，那么做到呢不抢球不漏球，提前呢和对方的沟通。我们运动员是通过手势来的，比如说用一下这个停这个手势，那可能就是你停，这让我来，我上，就是这个。那有呢可是通过语言，比如说我来，比如说你退，你上，然后呢可能会有一些简单高效的交流。那么这种有效的沟通和这种长期在训练过程当中这种所形成这种默契的配合，也是双打比赛所取得胜利的至关因素之一。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攻防转换，在这个整个的进攻和防守的过程当中呢，我们队友之间的这种默契的配合，赢在跑位上不冲突，分工不乱，有条不紊的组织进攻和防守。
1: 奥秘无穷，带您轻松看门道。今天啊，我们也是听王老师在台克球领域啊，给我们带来了非常非常多、非常详细的分享啊！相信屏幕前的观众也有非常大的收获。今天我们要谢谢王老师，也欢迎屏幕前的各位一起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 CCTV16奥林匹克频道客户端，了解奥林匹克频道更多精彩信息。我们的奥秘无穷，下期再见。

0: 今天立春，24节气倒计时把最后一秒钟留给了立春。在立春之日，北京冬奥会开幕，我们与全世界的朋友们共同迎接一个新的春天。
1: 现在场内进行的是欢迎表演，小草萌发，预示着春天来了，万物复苏，生机勃勃。

0: 这是一场绿色的、充满生机的欢迎表演。这是东道主对于全世界运动员的迎宾之情。一直以来，我们坚定支持、积极参与奥林匹克运动。奥林匹克运动也在中华大地蓬勃发展，迸发出了新的活力。
1: 2022年2月4日，立春，国家体育场鸟巢，393名演员手持发光杆，在冰面之上绽放出最动人的春之韵律。立春，这个北京冬奥会开幕式的开场节目，以极简美学诠释了中国式浪漫。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今天我们继续关注北京冬奥会开幕式节目《立春》。
1: 我们看到这个立春的这个节目啊，它提供了一种非常，中国艺术的一种审美意趣之下的节奏感和韵律感。您怎么理解它背后带来的这些美的东西呢？
3: 它特别中国化，它有一种中国独特的一种哲思在里边。它通过开和旋拧三个最基本的动作，那么表现出这个春草千姿百态的这种风姿。那么它其实这个里边我们说它的运动轨迹是非常高级啊，它每个动作它不光是只有开和合，它更多的是在中间的过程。那么它中间的这个过程其实就是我们舞蹈当中经常说的随动和呼吸感。
1: 嗯，
3: 那么它整个画面表现出的这种生生不息这种生命感，它带来的恰恰是一种很灵动的质感，
1: 很像太极。
3: 没错，就是它不是一个硬的东西，它是始终是它在承载，它在消化，它在不断的转化。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像我们说的气，就是跳舞的时候我们说气，它的呼吸它一定是在不停的循环，随着你的动作的张力，随着你的情绪的表现，它的呼吸是在进行着所有微小到庞大的一个交替。这个是非常高级的一种运动方式。
4: 10米长，你想我们要选择了那个有弹性的一个杆，所以它其实是演员很难控制的，它的摆动是自由的，它的上半部上三分之一是非常自由的一个摆动，所以演员经过训练利用身体的韵律和手臂来控制它的摆动，让它的摆动成为一个像麦浪一样像草地一样的那种循环式的摆动，我觉得那种是很美的一些瞬间。
1: 导演说了这个韵律感怎么表达，这个所谓的韵律感如果用时间来限定是多少呢？
5: 时间只有0.125秒。
1: 0.125秒。
5: 对，这为什么说0.125秒？其实这个0.125秒啊，它不是一个数字，它是一个算术题。我们这个节目的节奏最终要1分钟480拍，啊，就是1秒钟要8拍，啊，这就意味着什么？就是每两个演员之间时间差就是只有0.125秒，每8个人1拍，啊，这样才能体现出交替波浪和流水一样的效果。
1: 哦，
5: 那很难。
6: 继承你自己的八拍和节奏，几动就几动啊！你们现在不要提问，都会。
7: 唐三做错了。
6: 你往前看看。杨邦三。
8: 哪几块？3234是吧？
7: 3234。
6: 好，起杆，起杆，起杆。
7: 应该是他们应该是三大。他是二运组了。
5: 其实，在我们训练过程当中，就是怎么样克服这个困难，去练到0.125秒了吧？就是我们用了最笨最土的办法，第一个就是背天书。什么叫背天书呢？就是我们393个人，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节奏，我们就给他们每个人发一个小册，这个小册子什么什么密密麻麻的记住了每一个人角度、方向、拍数，记住了这些。
9: 第8个拍的1往1绕的启动了，第9个拍的7到位停，第4个拍的。
1: 所以393名同学是每人一本。
5: 对，每人一本，不是每个人都不一样，是这样的。就是有好多就是学生记忆力比较差一点的吧，他们白天训练，他晚上利用休息时间，他接的是走廊的和这个台阶上的微弱灯光，他就反复的背，反复的记啊，反复的循环，啊，这样形成了一个肌肉记忆。所以学生把这个叫做天书，背天书，啊，其实 说实在话，三百九十三个节奏真的像背天书一样难，但是第二个就是用身体去当尺度，为什么嘛？就是导演要说多个四十五度角，咱知道一个直角的一半正四十五度，但是有些刁钻的角度上175度、176度，就是当时很蒙圈啊，什么是175度，什么是176度，根本用眼量不出来。
2: 175和176有什么区别？
5: 对着他们要是差大的话，就容易造成这个杆在空中上不冲撞。
2: 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5: 对对对，所以就是分毫不差。分毫不差，就是我们当时是怎么训练的吧？就是教演员在场上找参照物，比如说现场的，场地的，比如说门啊，柱子，还有这个观众席的椅子，包括灯，是这样，是稳定的参照物啊。这根据孩子的脚的方向，膝盖的弯曲，这个参照物的方向去找这个角度。一开始练的时候，就是一个动作吧，可能练上百遍才能蒙对一次。啊，到最后这个孩子，蒙着眼，他也能找到这个角度了。
2: 我觉得这个过程可能花导从来没听过。
3: 是的，因为我能想象到，就是这和我们平时这孩子们的武术训练是完全两种模式。就比如说我们练拳的时候，一般教练喊的口令都是“走，啪，走，啪，啪”，
2: 他整齐划一，
3: 他是齐的，一个力量出去，定格就是定格。那么这个呢，它就是有一个非常难的一个运动轨迹，就是我们说它是一种运动原理不一样。他到这儿以后，有的时候他回来，他必须得借他过去的那个力量往回走，
2: 这就韵律感。
3: 没错，就是他如果要在这个拍子内回到这个点上，他必须得借过去的这个重力摆动，让借助他的这个摆动力和离心力，

0: 我们所谓的叫回弹，来达到这个角度，所以这个就是叫举重若轻，
1: 整体看起来有点像太极拳一样。
0: 没错，越是蛮力的情况下，它的节奏越会延时，越会不准确。所以这个等于是扭转了孩子们之前对于这个肌肉记忆的完全的是一种方式，在建立他们另外的一套系统。而且刚才曲教练说的175度、176度，像您说的这一度之间有什么差别？差别就在于他的余光看到旁边人的速度和角度的时候，他要及时的做出他的反应和调整，这个就是最难的一点在这儿。所以他最后最终形成的这个模块，我觉得是一种集体的肌肉记忆的模块，还不是单独个人的记忆肌肉模块，这个是这个节目最伟大的一个地方。
1: 所以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这段节目留给我们那么美好的感受，但是我刚才听两位讲的时候，我真的是屏气凝息，我觉得可能每一个1/8秒，每一个0.125秒的偏差，最后都会导致全盘结束。这简直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让你们完成。
2: 其实我们当时练的时候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把这个节奏刻在骨子里。
1: 这个话
2: 怎么刻在骨子里呢？
1: 对啊，就是，这个话听起来很简单啊。
2: 就是我们采用了两种训练方法，一个是文练，一个就是武练。
1: 不是，你还要这个体罚学生？
2: 对，不，文练是怎么文练吧？就是让他们背节奏表，每个人要背22张节奏表。
1: 怎么叫节奏表？
2: 就是里面就是他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是几个八到位，到位时是多少度啊？几开始动，几到位是这样的，他们是背这个，
1: 要把这个一大大、二大大就记下来。
2: 对，就是一大大的一必须要动，二大这个二到位就必须要到位还到多少度？这个就是确保给他们记在这个节奏表里，他们必须要背下来。就是那时候每个人就是22张节奏表，这是文练。武练怎么的？就是教练领着听节奏，找角度、找方向、数八拍。这为什么说是把节奏刻在骨子里？只有这样的训练方法，才能将393个孩子在正式表演那天做到正好不差。0.125秒的秘诀只有一个，就是没有捷径啊，只有重复，就是重复的训练。
1: 这里边除了有孩子们的这样的肢体的表达，其实还有很多高科技的或者科技的结合在里边。
0: 我们的这个北理工的这个数字系统，为整个排练，我觉得做了非常好的一个保驾护航，就它大大减少了我们在排练过程当中的试错成本。如果没有他们前期去铺排这些画面，去做这个数字模拟的推演，那么可能我们在执行过程当中，它的试错性会是现在的3到5倍，甚至10倍更多。
1: 所以我们看到整个这个摇曳生姿、色彩变化，它其实是远端控制的，不需要我们的孩子在表演的时候再记着哪个变什么颜色。
2: 需要，
1: 也需要，
2: 也需要。这个
1: 今天是第一次解密啊！
2: 正式道具吧，它下面有个开关，它开关有3个按钮。往上是发绿光，中间是关，往下是发白光，
1: 白，
2: 就是对，
1: 关白，
2: 对，绿关白。刚刚孩子上场的时候，他这个正式杆它是不亮的，就是处于关闭状态。等上去音乐一响的时候，这393个人要同时开绿灯。就是我们训练的时候吧，你像，冬天在北京这么寒冷的天气下，孩子们就是不允许戴厚手套的。为什么不允许戴厚手套？就是害怕误碰这个开关，是不想戴红手套，这就是孩子们训练这个手的种子了。并且这个道具杆把它是冰凉的，孩子就是握了一会儿，这个手就已经都冻麻了。
1: 正是北方天寒地冻的时候，是在户外练，
2: 在户外的。
1: 每天要练多久？
2: 我们那会儿就每天就要练长达10个小时以上。
1: 10个小时？
2: 对，10个小时以上，就是手就是磨成血泡，血泡就磨成老茧。我们排练时间基本上是晚上7、8点钟，甚至有时候是凌晨12点、1点钟排练到第二天早晨18点钟。在这个期间吧，也知道这是天气最寒冷、最寒冷的时候，也是人最疲惫的时候。
1: 这几天北京差不多就是平均气温
2: 零下十几、二十度
1: ，
2: 零下十几度，我们就是这样排练。平时学生吧训练就不戴手套，我们一直是这样坚持下去练的。
1: 真的像小草一样在土里边去坚持努力蓄能，最后迎接破土而出的那个。
2: 对对对，
0: 390。

0: 53个人的这个人形矩阵表现出的这个春草的意象，到那个小朋友吹蒲公英，它是一个人的一个聚焦，再到最后蒲公英随着我们的 LED 屏上升，到最后的烟火在天空中散开，它其实有一个天地人的一个完整的叙事意象在里边，啊，也是代表着我们中国向世界传递这个希望和和平的理念。
1: 我觉得退场方式也很有趣，因为这些退场是很难的，然后我们就一小孩子把蒲公英吹散了，因为蒲公英嘛，春天的蒲公英大家都有这个印象，一吹一下它飘起来了，就把种子撒满大地，所以小孩子一吹那个蒲公英散开自然就下场，然后接烟火，就等于把它吹到了天上，焰火，白色的焰火又继续打爆起来，然后就变成把这个蒲公英就飞到天上去了，很浪漫。
2: 伴随着那个烟火的上升，整个这一段节目的表演达到了最高潮，当那个立春 Spring 出现在空中的时候，就是一下子让你感受的，哇，这就是希望。
0: 是的，这时候全世界观众我觉得对春都有一个更加深刻的认识。
2: 谢谢我们的所有的孩子们，谢谢两位和所有团队每一位的努力，让我们对于这届的冬奥会的开闭幕式有了一生的一个珍贵的记忆，也让我们对于春天立春有了更加值得记忆的美好的印象。谢谢两位老师带来精彩的解读，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奥林匹克频道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转播。接下来我们将会关注本轮中超联赛的焦点之战。中超联赛第十一轮，北京国安队将会坐镇主场北京工人体育场，来迎战上海海港。北京国安队是过去连续两个赛季中超联赛的第四名得主，而上海海港队呢，已经实现中超联赛的三连冠。但是两支队伍呢，在本赛季开局阶段都不太理想，两队呢都是以负五分来开启这个赛季的征程。那么在此前的联赛十轮过后，北京国安队是三胜三平四负积七分，暂时位列十六支球队的第十位。而上海海港队这边呢，在十轮过后三胜两平五负积六分，暂时排在积分榜的第十三位。两支球队首先都面临着伤兵满营的情况，其次呢，在上港这边呢，最近球队的六轮比赛一胜两平三负，状态可以说是非常的不理想。那此番呢，坐镇工人体育场，球队的前景也不容乐观。在两支球队过往的交战历史方面呢，这是本赛季两支球队的第二次交手。那么第一次交手呢，是在本赛季中超联赛开始之前的中国足协超级杯的比赛当中。在那场比赛当中呢，北京国安队是战胜了上海海港，拿下了超级杯的冠军。那么此番再度交手啊，相信蒙马利呢也是对穆斯卡特的球队更有信心。而两支球队呢，在过往交手战绩方面还有一点非常有趣，就是北京国安队呢面对上海海港，他们在主场的战绩是远不如自己在客场的战绩。在主场呢，上一次他们能够战胜上海海港队还要追溯到2016赛季的中超联赛，所以这次主场作战，看看球队在上一轮比赛3-0获胜的情况之下，能否把好的状态延续到这场比赛当中。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进入到北京工人体育场。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乡村美如画，奋斗换新天，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方面一起来到北京工人体育场，我们一起来关注2026年中超联赛第十一轮的比赛。北京国安队在主场迎战上海海港，方面给到的是今天上海海港队的先发阵容情况。相较于上轮比赛呢，上海海港队在先发阵容当中是做出了四处的人员调整，张琳芃、莱昂纳多、吴米提江以及刘朱任这场比赛呢是来到先发阵容当中。而在北京国安队这边呢，球队相较于上轮比赛只做出一处的人员调整，由于曹永静在上轮比赛吃到红牌，这轮停赛，法比奥重新回到首发阵容当中，顶替了他的位置。恩格玛丽呢，虽然是44岁的苏格兰人，但是他跟51岁的澳大利亚人穆斯卡特一样，都是澳超系的教练员。作为球员呢，蒙玛丽到澳超联赛的时候，穆斯卡特已经退役开始当教练了，所以作为球员他们两个在澳超联赛没有交手过。但是穆斯卡特曾经代表墨尔本胜利俱乐部，曾经面对过作为球员所代表专航水手队征战的蒙玛丽。画面刚才给到看到侯森这场比赛呢，对于侯森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场比赛是侯森的150场联赛的出场里程碑。比赛的主裁判是马宁。好，随着马宁的一声哨响，双方上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您正在收看的是2026中超联赛第十一轮的焦点之战，北京国安队在主场迎战上海海港。上半场比赛当中，主场作战的北京国安队绿色球衣从画面左侧向右侧来进攻，客场作战的上海海港队红色球衣上半场从右向左进攻。本场比赛的解说评论由牛一浩为您带来。中路带球向前推进，把这球多带了一步，后场直接打身后，这球并没有越位。看一下接应的情况啊，这次在中路孔特及时内收过来，堵住了边后卫身后的空档。

后场还是想直接起高球，打到右路，打锋线身后，难度比较大。海洋将球护出了底线，这球身后49号李新祥犯规了。马宁也是过来口头警告了李新祥，这个动作确实稍微大了一些。本赛季呢，联赛10轮过后，北京国安队3胜3平4负积7分，暂列16支球队的第10位。上轮比赛呢，球队在半场结束之前被罚下一人的情况之下，下半场比赛连进3球，3-0战胜大连银博，联赛2轮不败。在上一场比赛面对大连银博呢，下半场少打一人的情况之下，反而是打出了这个赛季的代表作。那么另一场代表作可以算是本赛季双方第一次交手，就是在中超联赛开始之前的超级杯比赛当中，北京国安队是凭借达万曹永进的进球2-0战胜上海海港，捧起了本赛季的超级杯。而上海海港队这边呢，在10轮过后3胜2平5负积6分，暂时排在16支球队的第13位。这个战绩对于过去连续3个赛季实现中超3连冠的上海海港队来说，显然。

不理想。一方面呢，球队受到了比较严重的伤病影响，在球队五名外援当中，安佩姆上轮红牌，这轮停赛。加布里埃尔和让·克劳德都在养伤的过程当中，所以这场比赛呢，球队只能派出两名外援出战。北京国安队这边呢，则是有四名外援登场。哎呦，这下孔特的横传球很危险啊！王刚，孔特这下中场球被断了，但很快在张玉宁的帮助之下，重新把球断了回来。老板，观察一下队友的站位情况，还是选择给中路回做一下。张稀哲，左边路有一对一的机会，这球选择了想要穿裆传球，并没有过杨希这一关。小鹿直接起球，这球比较高，到了后点。哇，第一点没拿，那么再去抢第二点的过程当中，双方球员相撞倒地，这下撞得不轻啊。21号卢子楠和海港队的31号鲍世萌啊，两个人是重重的撞在一起，两个人都是冲球而去，而且注意力都在球上。哎呦，这下确实撞得很重。鲍世萌完全啊，注意力完全是在球上。所以可能出现头部受伤啊，所以主裁判马宁赶紧吹停比赛，让队医进场来检查一下球员的情况。开场之后，双方的两次身体对抗，可以看出来这场比赛双方这个对抗的强度是非常高的。画面给到吴磊，吴磊这个赛季呢，在此前的十轮比赛当中呢，9场出战，全部是替补登场，场均出场时间21分钟。那鲍世萌这边先起来没有问题，作为队长严俊凌先过来看一下，问题不大。发飙上轮比赛呢，在半场结束之前曹永静被罚下的情况之下，下半场发飙是领命登场，伤愈复出重回球队，这场比赛呢直接打先发。这个赛季发飙到目前为止呢，此前的十轮比赛6次出赛，5场先发，有2个进球。上个赛季发飙打进了28个联赛进球，是中超联赛的金靴奖得主。51岁的澳大利亚人穆斯卡特，2024-2025连续2个赛季带领球队拿到中超联赛的冠军。今年呢是穆斯卡特的合同年，在这个赛季球队开局不利的情况之下，看看能否带领球队走出困境。

李祖南看上去也没有太大问题，可以继续投入到比赛当中。前场的高位压迫，还是北京国安队的球权。这下回传球线路已经被对方提前预判到，维塔尔把球分出来，

直接转移到左路，刘朱任、高诗萌两个人在左路试图做配合，啊，这次卡位做得不错。张玉宁开场之后呢，他是在球队的右路来活动，今天他在前场的这个位置啊，相对会比较灵活一些。

跟您介绍一下两队先发阵容的情况。今天呢，在主场作战的北京官队这边，球队进攻端是站了一个4-2-3-1，在门将位置34号侯森，两名中后卫27号王刚搭档5号拉莫斯。先来看一下这次北京官队的反击机会，法比奥和对方拼速度，这下身体对抗过后，主裁判马宁没有做出任何的表示。法比奥自己是感觉很无奈，他认为自己占据了有利的位置，对方把他撞倒。马宁距离事发地点非常近，应该是看得比较清楚。北京官队的两名中后卫是27号王刚和5号拉莫斯，左边后卫26号柏杨，右边后卫21号如子南。在中场的双后腰位置有23号达曼以及8号孔特。这个球其实应该是犯规啊！阿比奥占据有利身位，而且先碰到了皮球，这应该是一个犯规。而且这个犯规如果判的话，应该要吃牌，因为法比奥一旦突过去的话，将是一次很好的进攻机会，相当于破坏对方一次很好的进攻机会。但可能从马宁所站的那个位置来看，他可能认为这是一次合理的对抗。值得一提的是，马宁最近10次执法北京国安的比赛，北京国安队5平5负，未尝胜绩。本赛季呢，他执法了第三轮北京官队主场1-1战平上海申花的比赛，也是面对另外一支上海的球队。今天的北京官队在前场两个边路，左路是10号张稀哲，右路是9号张玉宁。居中的前腰位置7号塞尔吉尼奥，头前的前锋29号法比奥阿布雷乌。前场的这几名球员，包括张稀哲、塞尔吉尼奥、张玉宁，这三名球员的位置会比较灵活一些。在前场经常会有交叉的换位。上海海港队这边今天莫斯卡特是排出一个5-4-1的阵型，前场的压迫再次抢下球权，但这球法比奥没带上。海港队今天的门将是1号队长严俊凌，三中卫包括13号魏震、40号吴米提江以及5号老将张林鹏。左边翼位31号鲍世蒙，右边翼位22号杨希。在中场中路有10号马特乌斯维塔尔和6号张元，两个边路49号李新祥居右，33号刘主任居左，锋线位置是45号外援莱昂纳多。大范围的斜传，这球传的还真准，球停的不错。吴子南成功的防守，啊，宁是手势像是给了一个球门球啊。这次应该没有问题，吴子南是，哎呦，这个判罚也是有一定的争议。从这个角度来看，如子南这次倒地的放铲呢，应该是没碰到球，直接铲在了31号鲍世蒙的脚面上。张林鹏这场比赛出现在先发阵容当中，他在5月9号刚刚度过自己37周岁的生日。好像目前的整体状态保持的还是非常不错。这场比赛呢，在防线上蒋光泰暂时在替补席待命。这场比赛王申超也没有出现在球队的大名单当中，

河挡之后，左路鲍什蒙这边打的是挺多的。漂亮的摆脱，这球分得不好，在两名队友之间都不太好去拿。香港队的三中卫呢，张琳芃是居中，吴米提将居右，魏震是居左。

身后有明显的拉人犯规动作。开场之后呢，双方犯规比较多，所以比赛的节奏也相对会比较松散一些。吴米提江今天三中卫，他是站在居左的这个位置，居右的是魏震，居中的是张林鹏。球停的非常好，中路跟进的情况，张旭哲在做外围直接大门，这球打得漂亮，来自于张玉宁的射门，左脚的弧线球打门，角度非常刁钻，严俊凌做出了精彩的扑救。这应该也是双方开场之后第一脚重目标的射门，张旭哲一坐停球，左脚直接打

场比赛双方的第一个角球，北京官队进攻方向左路的角球，就开一个低球到前点，战术打成，但是没有形成射门，有点可惜。中路传球的线路呢，稍微偏差了一点点，球速也稍微快了一点。塞尔吉尼奥没有完成射门，而且是传到了这个塞尔吉尼奥的右脚位，所以要直接打门的话，感觉也略微有一点点别扭。其实战术是已经完全打成了，并不越位。哦，这边助理裁判还是举旗了。这场比赛呢，第一助理裁判是曹毅，第二助理裁判邓鹏。画面给到的是第一助理裁判曹毅。那这球确实应该越位了，是第一下，第一下。张雨宁接球那一下应该是越位。

全场的高位压迫，层次感非常好。断球之后想直接找莱昂纳多，这球侧面马宁追罚，莱昂纳多身下有扛人的动作，攻方犯规。罗森这个赛季在门将位置上，他的扑救成功率，包括门将位置上各项数据统计，都排在中超联赛的前三，可以说是北京官队后防线最稳定的一环。这场比赛又是他的150场里程碑。本特啊，今天开场之后对于防线的保护，特别是对于左边后卫柏杨这个点身前的保护做的是相当不错的。中场成功把球摘出来，本特直接分左路，柏杨上来之后他没速度，所以向前推进很难推进了，可能是稳妥起见回传一下。两比赛在后防线上的李磊暂时在替补席待命。拉莫斯，有球迷之前拍到呢，在5月7号的时候啊，拉莫斯是带领自己的家人，在北京的环球影城啊游玩一天。

中场比较空，萨尔吉尼奥直接传身后，这是个机会，严俊凌关键的出击，但是危机还没有解除。阿彪没有射门机会了，吴子楠禁区内一对一，我选择先回传孔特。刚才萨尔吉尼奥这脚直塞送得非常漂亮，严俊凌刚才的出击时机的判断很准啊，这脚球找张玉宁找得很准啊，如果不是严俊凌的出击，那这下张玉宁就有机会把球给拿到了。这也是今天张玉宁在前场位置的一个活跃的表现，就是他比较灵活，时而呢跟法比奥共同站在锋线组成一个双前锋，时而他又会兼顾到右路的攻势。当对方的防线把注意力集中在法比奥身上的时候，张玉宁就会获得机会，这球传身后应该没有越位。法比奥观察队友的位置，还是选择直接传前点的张玉宁，海港队解围出来。

比赛开始之后，控球率北京国安队高达60.5%，海港队呢39.5%。刚才又是中场断球之后直接传身后，这球传得漂亮，但是禁区内只有张玉宁一个点，后上跟进的倒三角线路也被对方照顾到了，所以法比奥刚才这条传球线路应该就是最好的选择了。哎，禁区内这下球又断下来了，但是传中缓缓而过，人球风过，这球没有吹犯规，这球没有吹犯规。啊，您认为北京国安队的球员虽然人球风过，也跟对方发生了身体接触，但是已经失去了对球权的控制。那这球没有吹犯规。

后场的传球出现失误。哎，这下身体对抗非常的强硬，乌斯南把球拿下来，还不要顺到中间，左路这边空了，张稀哲的机会进去内，而想扣到右脚，李宪防的非常稳健，再回传一下，乌斯南调整之后直接外围远射，这脚球打得不错，稍微高了一点。

左手点一下，又是快速通过了中场，还是想直接打身后，这球传得有点着急。今天呢，上海海港队541的阵型啊，虽然看上去后防线和中场的人数是足够，但是北京国安队中场几次拿球都非常的轻松，快速通过中场之后，直接在中场能够送出像锋线的威胁传球，这是今天国安队创造威胁的最主要手段。北京国安队在中场抢的也很凶啊，成功率也高。来看一下之前茹子兰的这次远射，打得很坚决。上海海港队在前场的断球，左边漏刘志润，这脚球传得不好，太靠近门将了。左脚的弧线没有完全兜出来。

又是中场的断球。那么这下攻防转换最容易出机会，主裁判马宁响哨吹罚北京国安队张稀哲反抢过程当中的犯规。嗯，这次确实是出脚慢了一拍，踩到了杨希。海港队今天主要还是打北京国安队两个边后卫的身后，打得比较坚决，但是这样的打法呢，后场直接起长传成功率就会相对低一些。又是直接穿越中场找到前场的塞尔吉尼奥，禁区里边走外线的射门，努米提江将球分躲出底线角球。这就是我们之前说的，上海港队看上去中后场人员足够多，筑起两道屏障，但是今天在中场的这道屏障呢，拦截的效率非常低，作用并不明显，也让北京国安队在两线之间非常舒服的拿球，并且制造危险。一下门将出击，严俊凌却没打远，维塔尔赶紧补一脚，只有维塔尔一个人在上抢，第二梯队迟迟没有上来。孔特呵呵很潇洒的盘带，又是在这个位置中圈这个位置轻松通过中场之后，右路又有机会，塞尔吉尼奥的传中球还是没有过乌米提江这一关。

越位了。前插的李新祥处在了越位的位置上。传球的一瞬间，确实英格兰队的后防线组织的非常整齐。下面给到张源，张源呢也是北京国安队的旧将。张源在2023年到2026年期间，为北京国安队各项赛事出战了47场比赛，打进3个球，还有4个助攻。这个赛季开始之前呢，他从北京国安队自由转会加盟到上海海港。上赛季张源是跟随北京国安拿下了足协杯的冠军。哎呦，这个球米提江给的力量也太大了，对于穆斯卡特来说，这个赛季确实面临着人员使用方面的很大的问题。首先呢，这个赛季在外援的引进方面就不是很理想，那么新到队的外援呢，跟之前离开球队的外援相比，能力上并没有明显的提升，甚至有点不升反降。再加上目前球队伤兵满营，只有2名外援可供调遣。穆斯卡特也颇有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状态。唐纳多只能是回撤到中圈附近来接应。这下后场的传球出现失误，刘朱任选择往中路走。直接面对对方的防线，

塞尔吉尼奥刚才又来到左路活动，张玉宁传球给到张稀哲，裁判再往左路分，左路的进攻啊，由于柏杨这个助攻的能力有限，所以更多还是依靠单兵作战能力。孔特今天在后场的拦截效率很高，莱纳多因为这次战术犯规吃到了黄牌，这是本场比赛马宁出示的第一张黄牌。这完全是冲人不冲球，战术性的拉人犯规，这张黄牌给的没有问题。右路快速推进，这球没有包住啊，这在靠近脚背的位置，所以弧线没有兜出来。张稀哲之前为大家介绍呢，上一次北京官队在主场能够战胜上海海港队，追溯到2016年的五月份，当时主场2-1获胜，那场比赛张稀哲就有进球。这场传球差点出现失误啊！上海海港队现在由后向前推进非常难。这也是两队交手过程当中特别有趣的，就是北京官队呢最近9次联赛主场面对。

上海海港队呢是两平七负未尝胜绩，他们面对海港队在客场的表现远比在主场要好得多。上海海港队呢也是同样的情况，双方在过去的33场交手过程当中，上海海港队呢是14胜7平12负，略微占据一点点的上风。打身后，这下传大了。

快速转移到右路，卢斯南扣一下，连续踩单车之后左脚，这脚球四传四射，打到了后点，并没有找到接应的队友。梁希刚才和法比奥两个人纠缠在一起。

从传球的脚法还有力度来看，像是想要兜后点。阿彪刚才是跟杨希缠斗在了一起，没有抽出身来。上海港队来说呢，加布里埃尔的受伤缺阵，安佩姆的红牌停赛，对于球队边路的进攻影响非常大。这下中路找到梁纳多，后过来之后直接往身后交，李新祥是摔倒在禁区内，裁判没有做出任何的表示。同时发动快速反击，达曼球还护在脚下，直接传身后。看这一下，张玉宁有机会打门，球进了。这次在后卫和门将的处理方面出现了一些问题，这个位置确实让严俊林会比较难受，因为第一落点呢距离球门太远了，他要出这么远的话感觉自己有点信心不足。然后后卫呢感觉好像门将这个位置能够控制到，也没有全力去顶去追。当然这边还要查看一下进球事件，主要看看一是有没有越位，二是之前李新祥在对方禁区内被放倒那一下有没有犯规，有可能存在海港队的点球。市民助理裁判组这边工作量还是挺大的，但张宁这球打的是很漂亮啊，对于场上局势的观察非常到位。这球打完要记头功啊，面对对方两人的围剿，摆脱之后直接送出过顶长传，张永宁应该是没有越位。这次防守过程当中呢，感觉吴米提江第一反应他觉得严俊凌应该能出来把这个点控制住，

所以在定人卡位方面呢，稍微有一点点的松懈。哎，先来看这一下，这一下很关键啊，拉莫斯，哎呦，这个角度看的还不是特别清楚，从这边再来看，不知道拉莫斯有没有碰到皮球，连续两个角度的慢镜头回放给的都不是很清楚。越位应该不存在，主要就看看之前拉莫斯有没有犯规，如果犯规的话，那对于北京国安队来说境遇将是天壤之别。如果没有犯规，进球有效，北京国安队1-0领先，如果犯规的话，北京国安队进球不但被取消，还将送给对方一个点球。这次视频助理裁判组的工作非常的艰巨，本场比赛的视频助理裁判组由黄毅领衔。就在一次攻防转换之内，这种情况也是视频助理裁判进入到比赛执法过程当中之后啊，最为球迷所诟病。哎呦，从这个角度来看，好像拉莫斯还是碰到了球，这小拉莫斯其实只要碰到球的话就问题不大。哎，这个角度看的应该比较清楚啊。从这个角度来看，拉莫斯没碰到球，但是呢，他似乎也没有直接铲倒对方的李新祥。李新祥稍微有一点点，提前要倒的这个意思，这个判断起来就得看看主裁判和视频助理裁判组怎么样去沟通和认定。

主裁判马宁呢，还在等待着视频助理裁判黄毅给出一个判断。每个角度的慢镜头回放，都会让我们产生一些不同的结论啊，这就是视频助理裁判介入比赛之后会产生的一些问题，就是有些动作吧，你在常规速度之内看上去是正常，但是经过慢镜头回放，多角度慢镜头回放之后，就很容易出现一些判断方面的差池，可能就不是那么回事儿。拉莫斯，哦，看看拉莫斯的腿有没有先跟李新祥的支撑脚有接触，从这个角度看到拉莫斯应该是没碰到球，应该是没碰到球。哦，从这个角度反复回看，拉莫斯没碰到球，应该是先踢到了李新祥的立足腿，他的左腿。拉莫斯的小腿迎面骨先跟李新祥的左腿有一个接触。这球存在很大概率的改判可能性啊，看看马宁怎么样去进行判断。大批量的球员啊，现在是站在这个马宁的身后位置，都在回看。马宁判罚了，来看一下他的这个手势，应该是判罚点球了。应该是判罚了点球，北京国安队进球被取消，同时上海港队获得了点球，北京国安队由一个进球现在变成了要面对对方的点球。

球，进球被取消，要面对点球。这是视频助理裁判，加入到足球比赛执法过程当中之后，所能够形成的最有戏剧性，也是最受球迷所诟病的地方。看看上海海港队能否把握住这次机会。马图斯维塔尔要来主罚这个点球。

面对今天150场里程碑的侯森，罗塔尔助跑，节奏变化，大门骗过门将，一蹴而就，领先的变成了上海海港队。上半场比赛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马图斯维塔尔帮助上海海港队在客场领先，这是维塔尔本赛季的第一个联赛进球。上个赛季他有5个进球8个助攻，这赛季呢之前有2个助攻，这是本赛季的第一个进球。转瞬之间，北京官队从领先的一方变成了落后的一方。由于之前视频助理裁判组长时间的介入，所以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呢也将会有7分钟的时间。场上僵局被打破之后，双方球员会有怎样的反应？特别是北京官队这边能否把之前良好的进攻势头给延续下来？而海港队呢，看看他们能否通过这个进球把之前相对比较被动的局面改善过来。法比奥在边路

那球张稀哲掉后点，在二点球的争抢，哎呦，这下法比奥形成射门，再打，哦，偏了。法比奥在极其困难的位置情况下，还是完成了一脚抢射，在严俊凌扑到球之前把球捅了一下，在门线上，法港队球员补门成功，啊，这球还是顶到了啊。哦，这是张元的补门，张元和刘竹润两个人合力补门，随后跟进的补射没有打在门框范围之内。

进球之后，上海港队这边明显在场上的这种气势也不同了，中前场的逼抢更有侵略性，更有力度。

竖下来，这下范彪摔倒，但是裁判员并没有响哨，比赛再继续。越位了，这球越位还是比较明显的。看之前，先来回放一下这次越位，这次越位还是非常的明显。左路的攻势来了，直接打到门前，哎呦！今天北京国安队已经是第三次啊皮球还门而过，哎呦，张宁左路的个人能力连续的闪转腾挪，体前变向，像篮球比赛当中的动作一样。李新祥刚才是吃到了一张黄牌，中场的传球出现了失误。

向右路的转移直接出界了。哦，李清祥是因为这一下，他明显想上之后呢，故意把球踢远，而吃到一张黄牌。上场比赛最后一攻的机会，上海海港队在左边路。哎，这个界外球没让海港队掷出来。这边马宁鸣响了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上场比赛当中出现了剧情方面的急剧反转。先是詹玉宁在43分钟取得进球，但随后呢，经过视频助理裁判回看之后，之前海港队的一波进攻，李清祥被拉姆斯犯规放倒，

判给海港队一个点球，取消了北京国安队的进球。马特乌斯维塔尔一蹴而就，帮助海港队1-0领先，进入到中场休息。我们休息过后继续回到双方下半场比赛，稍后见。

0: 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保护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国际体操联合会艺术体操世界杯索菲亚站的比赛。首先我们将看到的是集体项目，第一支登场的队伍是乌兹别克斯坦队。在这一个分站的集体项目当中，实力比较强的几支队伍包括中国队、乌兹别克斯坦队，还有个人中立的队伍。那么五球呢是今天的第一项。Instagram the blaze. I'm sheer.

当中有实力登上领奖台的，包括像乌兹别克斯坦队、中国队，还有个人中立的队伍。好，来看一下乌兹别克斯坦队刚才的五球的成绩，难度分 12.2， 艺术分 6.6， 完成分 6.55， 得分是 25.35 分。好，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就是中国队，中国队这次呢参加五球和三圈两棒两个项目，

现在进入到了洛杉矶的奥运周期，我们看到中国艺术体操集体项目选手的构成也是新老交替。那么这一次呢，我们看到的这套舞球，尤其是完成质量非常高，难度分12.50，艺术分7.3，完成分7.45，得分27.25分。接下来要看到的是一支实力强劲，同样也具有夺牌实力的中立运动员队。

中立运动员二队的吴秋结束。那么这个队伍呢是截止到目前为止成套的难度最高的一支队伍。难度分13.00，全场最高，艺术分7.2，完成分7.0，得分是27.20分。五球的最终成绩单，中国队是获得了这个分站的集体项目五球的冠军。

好的，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继续回到北京工人体育场。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中超联赛第十一轮的焦点战。北京国安队在主场面对上海海港。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北京国安队呢在比赛第43分钟，张玉宁打进过一个进球，但是由于之前一次上海海港队进攻过程当中存在犯规的可能性，主裁判马宁到场边观看录像回放之后呢，做出了点球的判罚，取消了北京国安队张玉宁的进球。随后马特乌斯维塔尔点球主罚命中，帮助客场作战的上海海港队取得领先。在短短的几分钟之内，北京国安队由领先变成了落后。看中场休息过程当中双方的教练员会做出怎样的调整和部署，也期待下半场比赛双方能够有更加精彩的对决呈现出来。

本场比赛，北京国安队是做出了人员的调整，李磊替补登场，换下柏杨，这是在左后卫位置上的对位调整。随着主裁判马宁的一声哨响，下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主场作战的北京国安队绿色球衣从画面左侧向右侧来进攻。

从画面右侧向左侧来进攻。本场作战的上海海港队的红色球衣，下半场从左向右进攻。本场比赛解说评论继续由牛云浩为您带来。从上半场比赛数据统计来看，北京完成四脚射门，一脚射正，而上海海港队上半场比赛就只有一脚射门，一脚射正就取得了进球。上半场比赛，北京国安队在控球率以及威胁进攻制造的次数方面是明显更高的一方，但几次皮球环门而过都没有把握住机会啊，还是有些可惜。张玉宁，张旭哲抢下球来之后再分右路，左脚如此难起球，这下头球解围，张琳鹏跟张玉宁两个人撞在一起，跟上半场比赛开局类似，双方又有球员因为争顶头球相撞而出现了伤情。嚯，这下两位球员撞得也不轻啊，

张德鹏这下问题不大，可以继续投入到比赛当中。37岁的老将，5月9号，张林鹏呢刚刚是度过自己37周岁的生日，他是89年出生的运动员。

管理层还在场边没有得到裁判员的许可啊，还没有办法进场。这下的断球，裁判员认为没有问题，李奇祥直接传中。出球之后呢，是被孔特撞了一下。正如上半场为大家介绍的，上海海港队上半场比赛他们存在的两个主要问题，一是在两位外援安佩姆红牌停赛、加布里埃尔伤缺的情况之下，球队两个边路的这种单兵爆破能力明显下降，这是球队之前进攻非常倚重的两个边路。另外就是上半场比赛在中路防守过程当中，在中路居中位置上，六号张元和十号维塔尔两个人啊，对于中路这个区域的覆盖做的不是特别理想。尽管队在这个区域可以非常舒服轻松的拿球向前组织进攻，直接找发飙机会进去，那大门球进了。下半场比赛第49分钟，下半场开场不到4分钟的时间，发飙阿布雷乌帮助主场作战的北京国安队扳平了比分。这个球是法比奥和张玉宁两名锋线球员之间的连线，法比奥这球停打太漂亮了，整个动作一气呵成，这球主要是停得好。这球其实是处在这个半高的位置，法比奥球停得离自己的身体非常近，直接连接射门动作。防守球员虽然贴他贴得很紧，但也无可奈何。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波攻势，这是金尼奥给到张玉宁，观察一下，直接给发飙，这一球发飙连停带领啊，太漂亮了。这球有点弹跳，但是发飙停的世界级，这是世界级的停球，直接衔接接下来的射门动作。

荣誉水平线。这个赛季当法比奥和张玉宁两个人同时登场的时候，其实张玉宁的位置踢得很舒服，在前场有点像法比奥身后的一个自由人，球只要到他的脚下感觉就能制造出威胁。北京国安队的角球机会，萨尔吉尼奥中路第一落点被海港队解围，直接打远射，这球打得不错，但是闷在了自己队友的头部，还没再来组织。这是拉莫斯，这是张玉宁，抱歉，张玉宁转身之后的传中，

连续的一脚出球，要不要再分？这次拦截五米即将做得不错。这下张宁想要再往前给啊，但是后插上的孺子楠并没有继续前插。今天在右边后卫的位置上，孺子楠踢得有声有色，特别是在进攻端的参与度存在感很强。

洛洛直接起，这球传的力量太大了。

李磊上来之后呢，北京官队下半场比赛左路的攻势啊，左边后卫这个位置也可以更多参与到进攻当中。中场端球，维特尔没有过孔特这一关。自己带球向前推进，防守球员并没有犯规，这应该是一个角球，所以这是今天双方在中场对抗过程当中出现的问题。维特尔和张远两个人面对北京官队两名外援达万和孔特，显然是在中场明显处于劣势。看看穆斯卡特要不要进行一下调整。

在角球争抢位置过程当中啊，双方寸土必争。那么提江刚才好像被踩了一脚。

好球，张稀哲开进来，往后点转，这下打到门前，没有能够形成攻门。后点往门前摆渡，这下做得非常漂亮。孔特再分张稀哲，直接往前一顺，继续来发角球。

梁启哲角球变化开前点，曼联吹罚了，攻防球员身下顶人犯规。中场双方的绞杀，嚯，这是马特乌斯维塔尔的个人能力，把球摘出来，快速转移到右路，中场今天孔特真是一夫当关啊，想要过他这一关太困难了。

张元，喂呦，这一下，这个球，虽然孔特把球给先解围走，但是之后这是一个标准的剪刀脚，这个动作太危险了，这个动作太危险了。场边，上海海港队这边吴磊，包括锋线的安永佳都可供调遣。张元刚才他的右脚的脚踝啊，应该是被绞在了孔特的两腿之间。直接打身后，速度非常快。哎呀，这下向前趟这一步，信心有点不太足了。

这个球传球一瞬间还真的不好说啊。所以刚才李新祥努力完成好这次射门是非常正确的选择。如果这球打进的话，可能视频助理裁判组还要回看一下。场边，上海海港队准备连续进行三个换人调整，包括19号王振奥在内的三名球员准备要替补登场。漂亮，达万漂亮的摆脱。这球给到门将了，脚法没有运用好。

阿彪拿球，吴子楠直接向前给，这条线路给的有点太直了。

吴兴官队的球权，哎，这下前场断球，莱昂纳多积极的拼抢，李奇祥给到莱昂纳多，禁区内直接打门，球进了。莱昂纳多，这是他今天第一脚射门就取得了进球。上海海港队今天两脚射门，全部打在门框范围之内，取得了两个进球，这个进球效率太高了。这是拉莫斯在后场的带球过程当中被莱昂纳多断球，最终莱昂纳多自己完成终结。莱昂纳多也把自己的特点发挥得淋漓尽致啊！本场比赛上海海港队两脚射门，两脚射正，取得两个进球，真正运动战当中的进球，运动战当中的射门，这是第一脚传球的一瞬间没有越位。拉莫斯给了莱昂纳多太多的处理球空间啊，这在禁区内应该封得更紧一些。拉莫斯被断球，随后这个球也封堵得不够及时，在这个丢球过程当中，拉莫斯应该要负有最主要的责任。好，这边进球之后，莱昂纳多也被换下了，这个换人应该是之前就做出的部署和调整。这个进球呢，是莱昂纳多本赛季在联赛当中的第三个进球，那上一个进球也是在联赛的第四轮比赛当中打进的。莱昂纳多被安永嘉换下，刘主任被卢永涛换下，葛洛的气球进去内有机会，直接打门。鲍世萌是被王振奥换下，上海海港队一口气连换三人。

本场比赛，北京国安队七脚射门，上海海港队如果算上刚才安永佳门前的那脚射门，是第三脚。海港队两脚射正，全部转化为了进球。张稀哲再分左路，李磊上来，他传中的质量不错，在前点位置完成了头球解围，角球。

点，右路这边有点空间，右脚直接往里撩，张稀哲。球门球，切进来，孟佳回做，四十五度不着急起球，再分左路，这球给的力量大了，刘永涛这个赛季呢是从山东泰山转会加盟来到上海海港队，哎，这下向前的处理就直接给到海港队，又是在前场的压迫，漂亮的转移球，中路带球向前推进，给到禁区内，这脚球传球力量稍微有点大，正好传在队友向前奔跑的这条线路上，不太好停。

海港队下半场比赛一个比较重要的变化就在于两个边翼位的位置压得更加靠上，当两个边翼位压上来之后呢，就能缓解中场的这个防守压力。明显的犯规，张元收到一张黄牌，张元这下确实扑得有点太猛了啊。

大范围的转移给到李磊，又是角球，张旭哲角球看起来落点不错，严俊凌双拳把球打出禁区外围，直接远射，还是角球。孔特的远射打在张元的身上啊，张元是头球直接解围出底线。但这球不挡也会出底线，但是在这个线路上肯定不敢躲啊。前点，哎呦，这下像是一个乌龙球。上海海港队这次在前点的角球防守，张元和乌龙和这个魏震两个人呢相互影响了一下，结果出现了乌龙。在前点其实海港队是布下两名防守球员，第一下这个球没顶好啊，顶了一个头球后蹭的效果。再来看啊，北京国安队抢前点的

阿莫斯也对对方的后卫形成了干扰。这球确实是应该是张元，阿莫斯没蹭到，但是他起跳干扰到了身后的张元。应该是一个乌龙。这个球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啊。

再来看一下慢镜头回放。哦，要看一下拉莫斯的左手，拉莫斯的左手是不是碰到了皮球？这是这个进球目前在回看的重点。哦呦，从更多几个镜头回放来看，好像是球打在拉莫斯的左手上。哎呀，拉莫斯这场比赛总是出问题啊！这个位置他怎么会把自己的左手伸出来呢？让人感觉有些匪夷所思。主裁判马宁到场边来回看，当主裁判到场边回看的时候，将有极大概率进行改判。拉莫斯他这个位置他起跳就好，为什么会把自己的左手伸出来呢？这是一个很不好的习惯啊。只要是拉莫斯的左手碰到皮球，这球就是无效的。手球犯规，进球无效。这场比赛视频助理裁判组两次介入到比赛当中，取消掉北京国安队两个进球，但是两次介入判罚都是正确的。

拉莫斯确实确实出现了手球，场边上海海港队继续换人，换上蒋光泰，换下张琳鹏，37岁的张琳鹏这场比赛的表现足够出色。这下应该没有越位，门将没出来，安永佳到禁区内怎么来处理？左脚的射门反弹在安永佳的手臂上，

阿姆斯自己带球向前推进。张稀哲经验很丰富，这球其实传过来很难拿，先把位置卡好了。

这是金枪，再分右路，哎呦，这下双方五五开的球，那边还是吹罚了王正浩的犯规，并且向他出示一张黄牌。王正浩出脚稍微慢了一点点。林良铭，这种球谁都不能退啊！确实是林良铭先把球碰走，哎呦，这下也是铲在了林良铭的脚踝上，最后有一个收劲儿的动作，这张黄牌没有问题。

就是林良铭呢，他的特点越靠近对方的防守三十米区域，越靠近对方禁区，威胁越大。那现在蒙马利什呢，上来之后踢右边后卫这个位置，

左边路，一两名赶紧回防过来。尝试人球分过，这球是磕在自己的脚后跟出的边线，角球掷出，球护得很稳。维塔尔个人能力还是非常强的，直接打左边路。

转向过程当中犯规了。

上海海港队现在2-1领先之后啊，他们全线退守，就看出来这个541的防守能力了。走得比较空，还是先分左边，就在套上，直接右脚弧线球打门，这球李新祥没处理好，确实也有点跑不动了，能消耗很大。这边李新祥要被吴磊换下，吴磊上场之后可以让球队在反击过程当中更具威胁。

而且现在林良铭上来之后呢，北京官队相当于是在右边路，林良铭大幅前压，那么右边后卫身后这个空当非常大，吴磊上来之后也可以充分的去利用这边的空当，快速向前盘带，边路有林良铭，看传中的质量怎么样，低平球，球传起来可能效果更好。反击的机会，侯森出击，比赛常规时间进入到最后的十分钟了，漂亮的转身直接塞身后，力量稍微大了一点，张玉宁和发彪两个人现在默契度是非常好，根据赛程安排呢，北京官队下轮比赛将会在5月15号继续在主场来对阵青岛海牛，随后他们将会克服青岛，挑战另外一支青岛球队青岛西海岸。上海海港队这轮过后呢，他们比赛将会回到主场面对浙江队，之后呢将会客战领头羊成都蓉城。

连拉带拽没有拽住啊。肯特今天向前的这一下确实相当有力。拉纳多他的左膝啊，看上去还是有一些伤病，下场之后赶紧进行一下冰敷。远距离任意球，塞尔吉尼奥还是掉后点，这下摆渡到门前是个机会，阿比奥再顶一下，在禁区内，北京国安队投诉对方手球，达万在投诉对方手球，左侧半马宁还在听取视频助理裁判组的意见，应该是吴磊，没有手球，马宁应该是刚才这个动作并非是没有手球。我们来看一下，这下确实打在了吴磊的手臂上，这下视频助理裁判组再次介入到比赛当中，并且快速让马宁到场边来进行回看，应该是比较清晰的，这个手球犯规还是比较清晰的。点球，北京国安队在连续的攻势之下创造了点球的机会，达文在后点的头球摆渡，这球是顶在了吴磊的手臂上。北京国安队获得了点球的机会，张稀哲面对严俊凌，主跑大门打向中路，骗过了门将。北京国安队比赛第86分钟，凭借张稀哲的点球命中，帮助球队扳平了比分。吴磊替补登场之后，在进攻端暂时还没有建树，但是在防守端出现了问题，送给了北京国安队一个点球。

这个进球呢是张稀哲本赛季的第三个联赛进球。快速开出后点，张宇宁直接打门，漂亮哦！世界波就在刚刚进球之后，中圈开球发出来之后，北京官队又组织起一波攻势。哇，这次张宇宁在后点，这是约翰克洛，这是范巴斯滕式的射门啊，他自己都感觉难以置信，太精彩的进球了。哇，这叫世界波，甚至有机会入选本赛季中超联赛五佳球，甚至最佳进球，这脚球太漂亮了，张玉宁自己都难以置信。再来看一下，哎呦，这个球有一点越位的嫌疑啊，但是这球打得太漂亮了，这是范巴斯滕式的进球啊。唯一的问题就是这球有越位的嫌疑，马宁自己都笑了。这场比赛就感觉北京官队在主场哪儿哪儿都不顺啊。

传球的一瞬间啊，通过草皮分界线的情况，看上去张玉宁确实是有越位的嫌疑，需要经过视频助理裁判组确认和划线来最终确定。

之前我们为大家说到马宁的最近十次执法北京国安的比赛，北京国安队五平五负，未尝胜绩。而北京国安队过去九场在主场面对上海港两平七负，未尝胜绩。难道说是两方因素相加造成今天工人体育场气场不对啊？越位了，确实越位了，非常可惜。张玉宁世界波因为越位在先判罚进球无效。

那个玛丽也是无奈的摇摇头。算上刚才这一下，刚才这个进球被吹掉，北京国安队今天呢已经是视频助理裁判介入之后吹掉了北京国安的三个进球。但是通过慢镜头回放，我们可以看到这三次判罚都是非常准确的。这场比赛北京国安的球迷是充分感受到了这个视频助理裁判对于比赛的影响。比赛的时间还有，对于两支球队来说还有机会，二比二的平局会让比赛的局面持续具有张力。踢到边线附近，下半场比赛因为有两次长时间视频助理裁判的介入，所以补时的时间会比较长，应该是有三次啊，三次视频助理裁判组的介入，补时的时间将会有14分钟。感谢者战术犯规吃到一张黄牌，

左边路，一对一的机会，维塔尔在靠边，就没有选择分边，而选择往中路走，这时候再分边就比较难了。一次干净的放铲。

直接尝试打身后，

林良铭，大彪这球做得漂亮，看接下来的处理，塞尔金尼奥左脚直接射门，孔特外围自己也是选择直接射门，这两脚射门打得有些勉强。左边路，陈希哲右脚直接起后点，球门球，达万的头球攻门没有顶在门框范围之内。张玉宁今天两次处理都很精彩，两次把皮球送进对方的球门，但都因为要么之前有犯规要么是因为越位被判罚无效。这场比赛张玉宁应该是非常的郁闷啊。哎，这边为他好像大腿后侧的肌肉群有点发紧啊。直接打身后，吴磊的速度，这球没有出击，门将侯森没有出击，吴磊呢也没有把球停下来，吴磊和侯森相撞之后倒在地上，人民官队这边还是非常的友好，先把球掷出界外。

不累，看上去问题不大。之前遭遇严重伤病，能够重回赛场就已经殊为不易。

全天捕食还有不到10分钟的时间。球是打在马宁的身上，根据比赛规则要坠球恢复比赛。

中场的断球，直接挑身后吴磊的机会，哦，这下还是没有够到。刘森直接麒麟臂，将球掷给张稀哲。

直接给身后，张玉宁禁区内有机会，左脚打门，太想发力了，把球打高了。这脚身后球达万送的是非常漂亮。

在伤停补时阶段，双方不断创造机会。哎，孔特，打完，坚持走地面，李磊。张稀哲尝试给身后，塞尔吉尿左脚直接往禁区内打，蒋光太这下的解围非常关键。

上海海港队呢并没有一味的压缩自己的防线来进行深度防守，而是在中前场进对对方的有球人进行逼抢，就是很有效的防守方式。梁明一对一面对王振奥的防守，给到禁区前沿，张玉宁回做一下，这球又打在了马宁的身上。北京国安队很好的一次进攻机会啊，就这样要通过坠球重新由后场向前进行组织。

沙内姆什已经进入到最后的五分钟了。海港队一直在前场对对方的持球人进行压迫。把球传进来，法比奥拿球回做。吴磊漂亮的一挑，触角还是慢了一点，北京官队再次断回球权。

球门球，这下三边并没有享受。李金官队在场边准备派上六号池中国。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蒙哥马利只进行了两个人员调整，而上海海港队已经用完了所有的五个换人名额。达万自己的带球能力非常强，右路林良铭直接起球，没有冒顶。张稀哲再起，落点不错，正面的头球解围。杨希犯规了，北京官队获得进攻方向左路的任意球机会。

双方体能消耗都非常大。这球开的落点非常好，严俊凌门前两连扑，力保城门不失。张稀哲左脚再起头球攻门，严俊凌在对方连续两波攻势之下三次门前扑救，力保城门不失。

詹林补时已经进入到最后一分钟了，孔特自己带球向前推进，这下马宁判罚的是北京国安队手球，塞尔吉尼奥手球犯规。马宁向北京国安队的助理教练费利佩出示了一张黄牌。再来看一下刚才门前是达万的头球，严俊凌挡了第一下，又挡住了近距离林良铭的补射，两连扑。随后这次是塞尔吉尼奥门前的头球攻门再度被严俊凌化解。蒙马利最后换上池中国，好，这个时候主裁判马宁鸣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最终在中超联赛第十一轮的焦点之战当中，北京国安队跟上海海港队2-2握手言和。北京国安队在主场面对上海海港队最近9次联赛主场交手，面对对手是3-7未尝胜绩，而马宁最近11次执法北京国安的比赛，北京国安队则是6-5未尝胜绩。这场比赛确实从双方场面上来看奉献了一场精彩的对话。好，感谢您收看这场比赛的转播，比赛的评论是由牛一浩为您带来的，观众朋友们再会。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5至2026赛季欧洲篮球联赛季后赛的比赛转播。本场比赛呢是5局3胜赛制下帕纳西纳克斯对阵巴伦西亚的第四场球，这场球依然是在帕纳西纳克斯的主场，现在比赛已经开始了。目前的大比分呢是帕纳西纳克斯2-1领先。比较有趣的是，前面的三场比赛啊，双方都没有在自家主场赢下一场胜利。坐拥常规赛更好战绩的巴伦西亚，一上来的两个主场都是被帕纳西纳克斯攻克。而到了上一场比赛呢，巴伦西亚队则是在绝境当中啊发起了反击，赢下一城。这场比赛对于巴伦西亚来说依然是生死战，而对于帕纳西纳克斯来讲呢，这场比赛同样也要当成生死战来打。因为尽管这场比赛就算失利，还会有第五场球，可是离开了自家的主场去挑战对方的客场，并且想实现客场三连胜，这个难度实在是太大。来看球吧，双方的主教练阿塔曼教练和马丁内兹教练，在过去的三场比赛当中啊，两名主帅包括场上几乎所有的运动员在比赛当中体现出来的这种快速的反应，真的还是让人觉得非常的赞叹，确实是欧洲的顶级球队之间的对决。所以我们这场比赛也要关注到很多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战术上是否有所调整，另一方面的球员上哪些人又能够站出来。刚才提到了战术啊，说一下这一轮系列赛，我觉得可以把它评价为矛与盾的对抗，在进攻上还是具有相当的这种特点，能打的人很多，然后球队进攻战术上非常丰富。奥斯曼外线给到纳恩，导出来，好球啊！万变不离其宗，不管帕纳西纳克斯的战术怎么打，他们的核心得分手纳恩肯定是要作为球队最关键的一个手段。反过来啊，蒙特洛真是巴伦西亚队最锋利的武器。巴伦西亚队其实更多的特点体现在他们的防守上，球队防守效率高居联赛前列，而且呢他们的打法都是依托于他们的强势防守，打得非常快。就像这样啊，一旦形成了抢断，转换了球权，球队的这种快速反击是让他们在这个赛季都显得是无往不利。早就跳起来了这一步啊，而且这轮系列赛打得真的是焦灼激烈。现在呢，双方在这个总比分上其实只有一分的分差。从目前这个开局来看，巴伦西亚队进攻的手感不错，而且还是要发挥他们这种快的优势。这段时间蒙特洛的存在感还是相当强的。最后是莱索尔的一个犯规，没办法了，莱索尔内线的防守非常的有威慑力，但是防到一个小个子的时候刚才失去了身位，没办法。一般来说啊，像是这样的判罚朝着哪边的这个教练席来去沟通，那意味着这个判罚可能对哪一边的判罚比较不利的。这个球主要要看的是是否是一个投篮犯规，因为确实莱索尔在这个回手掏这一下的时候，蒙特洛已经是合球了，所以这球给两罚是没有问题的。那你看这一步合球，然后犯规再出手，两次罚篮。阿尔南戈麦斯包括整个替补席加上主教练对这个判罚都不太认可。巴伦
西亚队这场比赛还是打的从开局来看反客为主。还有第二次罚篮，蒙特洛这个赛季也是入选了欧洲篮球联赛的一阵，少年老成啊，03年的小将，但是场上他的这种决断真的不像是一个20多岁出头的小球员。蒙特洛开局4分，前场球，蒙特洛非常主动的示意要挑战。那这个球还是前场球没有问题。莱索连续抢，蒙特洛拿到球权，小打打往篮下给，哎呀，这个球啊，技术动作没有完成。肯德里克纳恩借莱索尔的掩护给到莱索尔，中距离好球。海耶斯戴维斯球队非常关键的进攻火力点，而且之前在这轮系列赛也有过压哨绝杀，这是在第二场比赛。嗯，好球。巴伦西亚队愿意把比赛打快，那其实打到阵地战上，他们的进攻啊，特别是外线不是很稳定，所以像这样的机会如果能把握住的话就很重要。蒙特洛赛季的3分球命中率也就平均投3个进一个。纳恩，雷斯戴维斯上身再做转换，格兰特，好球，手感真不错。这样的比赛，现场的球迷很难安安稳稳地坐着看球了。哇，哈哈，这防守已经是防到脸上了。蒙特洛今天状态太好了，里程碑，蒙特洛欧洲篮球联赛已经拿到了500分。莱索尔，奥斯曼转移出来，45度球，莱索尔一个人抢2个，空间太小，再给，好球。看来谢纳克斯的这个进攻战术是比较明了，每个人各司其职。莱索已经给了海耶斯戴维斯2次助攻了，都是这种他在篮下拿到球，然后把球给了半截篮位置的海耶斯戴维斯。肖茨 TJ 肖茨过去的比赛呢发挥也是比较稳定，应该两场比赛都很成功。横传球失误，反击的3打1自己起，好球。这种球是帕纳西纳克斯最应该警惕的，跑起来的巴伦西亚是不可战胜。3个失误，TJ 肖茨，海耶斯戴维斯大打小，有协防，肖茨这个切入的时机不太理想。这个是一个协防空间，莱索尔，莱索尔，绝对身高不是特别夸张，但是呢，足够的有力量，足够的有爆发力。巴伦西亚队还是在把比赛打。上一场比赛巴伦西亚队能赢啊，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上一场比赛的节奏是掌握在巴伦西亚手里，尽管对手呢和巴伦西亚队打得很焦灼，但是快速的转换这是巴伦西亚队的特点。这场比赛还是延续了他们上一场比赛乃至于整个赛季的特点，所以对手就算打进，我依然是有快攻能够发起。好球，球没有打进。今天帕纳西纳克斯显然在防守布置上，
教练员有意的安排了要快速的回防，但是现在来看可能还是不够快。你看这个防守觉得已经是站稳了，可是他们西亚队还是能够抓住这一个错位的时候，防守人可能就零点几秒的扎马步的这个时间，一步又压进去。布拉克斯顿凯在过去的三场比赛当中呢，也是有连续得分上双的表现。汤普森上一场比赛得分上双，两队轮换并不是一个绝对的短轮换，每场比赛还是能够有十人甚至十一人上场打球的，但是进攻的分配上还是这个核心的几个点。一场比赛大概啊平均四个人上双，有的时候三个，有的时候五个，都打得还是比较追根追底。篮下在给的时候防守足够了，包夹分球消磁，漂亮，压上三分。消磁是比较典型的这种小个子，就是有得分的爆炸力，但是由于身材比较矮小呢，他不能够稳定的发挥，所以抓住机会啊，让他打出这种人来疯的球，把握性很高。这球又是消磁啊，非常敏锐的一个抢断，直接造杀伤。真说纯拼这个速度，亚当肖茨哪怕面对联赛最快的巴伦西亚队，速度上也是跟得上。斯洛卡斯由于伤病的原因，斯洛卡斯没有办法出战。这个其实是帕纳西纳克斯，有可能是他们的阿卡琉斯之种啊。这个斯洛卡斯对于球队的这种精神领袖的价值，包括他的经验，这是千金不换的。莱索，就纯拉开硬打了，这件事情巴伦西亚队没有人对得上。又是亚当肖茨，亚当肖茨上来的效果真好，你快打快啊，抢到二对三了。低位莱索尔，你看我们刚才这段时间好像集中关注的都是帕纳西纳克斯的攻防，但是啊，现在巴伦西亚队还是领先的，原因就是巴伦西亚队太会抓住这个转换的时机了，就算对手打进这样的精彩进球，巴伦西亚队也有这种快速的反打，所以他们其实始终是保持着比分上的领先。但现在来看，帕纳西纳克斯在一点点的掌控比赛的节奏啊，打的还真就是一高一快，快是个肖茨，高是莱索，连续两个封盖，反击又来了，卢特洛给右路飞起来暴扣，奥马里摩尔送上助攻的依然是蒙特洛。蒙特洛上一场比赛九个助攻，这个九个助攻啊是球队队史季后赛助攻记录，同时呢也创造了他个人的助攻数生涯新高，单场助攻的生涯新高。海耶斯戴维斯之前两个出手都比刚才这个距离近一点，所以这一次力道大一些。蒙特洛往低位给，快速回球，超级大号三分，

好球，布拉克斯顿凯，篮板球7-2，这是进攻篮板。

啊倒地。这个倒地的裁判没有鸣哨，然后肖茨横移过来，咱们也很难说他是有意还是无意的去找这个接触啊。但是确实科斯特洛这个球是绊倒了肖茨。然后立刻呢，肖茨又把科斯特洛拉起啊，应该也是。这段时间呢，双方三个线外不太准。肯德里克纳恩，到现在肯德里克纳恩除了一开始丢了扣篮之外，好像给到的镜头不算多啊。蒙特洛的存在感十足，就是两队王牌对王牌。我觉得这场比赛变成了一个体能大考验了，就是巴伦西亚队会从头跑到底的。那帕纳西纳克斯能不能始终跟上，跟到对方这个反击发动不起来的时候，帕纳西纳克斯再发挥自己阵地战的优势。肯德里克纳恩 TCF 给出来，又是一个前场，外线三分球还是不进啊！又是一个前场球，再投还不进，再来前场球吗？连丢了三个前场篮板，那这种球阿塔曼教练会非常非常的恼火。该进了吧？还是不进。连续四次三分线外的投射呀，没有投进。前场篮板9-5。

换下米托格卢，把莱索尔重新换上。莱索尔对于球队来说是内线防守的核心啊，其实同时也是球队是对当这个斯洛卡斯不在的时候球队的一个精神领袖。第一场比赛赢的时候呢，莱索尔当时是12分7个篮板，然后在球队赢球的情况下，在更衣室依然是在提醒队友不要觉得比赛很简单，还是要保持严谨，保持专注。终于投进了，终于投进了，这个对于帕纳辛纳克斯来说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信号，因为巴伦西亚队不光是能够打得快，他们甚至能够在阵地战当中命中三分球。莱索尔，埃尔南戈麦斯给到莱索尔，接球的位置有点远，莱索尔的活动范围一般来说还是油漆区以内，给的不错，好球，压哨球进。前阶段托里奥普罗斯发挥还是非常的积极，这段时间存在感很足。蒙特洛，点一步，这一节比赛帕纳西纳克斯前场球丢了太多了，我印象里应该已经是第五个了吧，第二节丢了5个前场篮板了。蒙特洛，埃尔南戈麦斯确保篮板，纳恩快速的上球，好球，连续两回合拿分啊，托里奥普罗斯。托里奥普罗斯这应该是他这个系列赛打得最好的一场了，

漂亮，果断啊，巴迪奥。巴迪奥过去两场比赛得分上双。托里奥普罗斯，三分线外十中四。其实这么看，巴伦西亚队三分线外表现挺不错的，反倒是帕纳西纳克斯的这个三分线外的表现不够准。阻挡犯规。托里奥普罗斯第二节上来存在感很强，就是体能消耗比较大。奥斯曼给到托里奥普罗斯，莱索提上来做掩护，假掩护，但是这个球啊传不出来。托里奥普罗斯的身材上还是不对，哇、哦，漂亮，有灵性啊，这个反篮。托里奥普罗斯，你看现在还是十分球啊！打自信了，奖励自己一个。巴迪奥，前面其实都没问题，就是最后这一下。搭到了巴迪奥的手臂。托里奥普罗斯第二节比赛应该拿到了七分球了，没有哪个球是简单的。

巴迪奥和蒙特勒，这是巴伦西亚队的宝贵财富啊！一个99年，一个03年。肯德里克南有一段时间没出手了，需要找找感觉。巴迪奥，莱索干扰了一下，没断下来，小打大。这个球，看看啊，巴迪奥重新掌握球权之后要过莱索尔。裁判看的还是准的。

的季范，看来又是板凳席谁有过度的表达，罚一个篮。第二节已经是打到了后半段，我觉得内容上和第一节没有什么本质的变化。帕纳辛纳克斯会打出一些精彩的进球来，真的是个个都能上集锦。可是呢，巴伦西亚队不为所动，坚持把自己的这个快，把自己的转换发挥到极致。像是这样的阵地战当中呢，巴伦西亚队就是能抓住的机会就尽量抓住，像这样啊，如果抓不住的话呢，好像对他们也没有什么太本质的影响。而巴伦西亚队在经历了那一个回合连续几个三分球不进之后，现在是又进两个三分了。贝尔南戈麦斯手递手给纳恩，纳恩上一个三分球没有投进，脑颤有延误，给到莱索尔，莱索尔在出球，奥斯曼接球不太舒服啊，选择运球打，这球造成了沙场。斯洛卡斯是真的想摘下手表，穿上球衣上场和自己的兄弟们作战，但是没办法，他的这个伤病，季后赛应该就算球队打到决赛没有办法出战。罚球没进，但是拥有球权，格兰特再给到奥斯曼，莱索尔六个进攻篮板球，格兰特，吹了格兰特的进攻犯规，这个球挺危险的，右手的手肘啊，这球真的有点太危险了。今天的活动区域比平常可能会更靠外一点，有的时候会从三分线外接球，然后利用自己的空运能力，刚才这球也是带起了自己非常好的一个速度。突分爱尔兰戈麦斯，你看跟刚才一样的接球位置啊，进攻犯规，球其实还挺危险的。因为埃尔南戈麦斯呢，他的这个手肘动作怎么说，以我们对这个球员的了解，他肯定不是一个恶意的去来去这个肘击对方的喉部啊，但是架不住蒙特洛的身高上恰好这个位置就是他的脖子对着埃尔南戈麦斯的这个手肘，大打小或者小打大都会出现这样的额外的风险。如果是两个身高相似的人攻防的话，可能这个手肘的位置恰好是对方的胸口。尔南戈麦斯这球也吃了一次计犯，他现在犯规数积累的比较快。这球啊，裁判还要去再合议一下是否需要升级。啊，这是主帅的挑战。

0: I agree. It's not on the
1: 一个计犯的罚球，阿尔南戈麦斯用壮志未酬这个词形容有点夸张啊，但是他现在真的状态挺好的，如果不是因为这个计犯换下的话，这一节应该还会有不少的贡献。

发掉给到卡梅隆泰勒，球权属于帕纳西纳科斯。这节比赛帕纳西纳科斯犯规倒数了，但是巴伦西亚队这一节才三次犯规。第二节正是剩下不到两分钟了，好球，奥斯曼。纳恩推反击，三线快攻给到右路荷兰特，奥斯曼两分打成，再多拿一分，还要再多加一个罚球啊！巴迪奥这球防的其实也挺有技巧的，它是一个后跳的这个空中进行封盖，所以呢没有失他犯规。回过来，球权落下来的时候呢，正好是奥斯曼的控制范围内。第二节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分差都是在两位数的。加罚之后呢，分差看一看，八分还是九分？罚球没有问题，八分的分差。第二节剩下一分多。算是过去这段时间里面追回来七分的，追回来七分，分差还有八分。刚才巴伦西亚队已经是有十五分的优势。蒙特洛，我觉得双方接下来这一分多钟可能会以十分的分差作为一个目标值。哇，漂亮！这没什么说的，就是超级球星的个人能力啊。骑马射箭的三分球，分差拉开到十一分了。第二节最后一分钟，好漂亮，奥斯曼，连续两回合，两个二加一，再罚一个。

0: 马特勒这球真的一看慢动作觉得更难了，他重心向前突然间拔起，而且不是通过双脚来控制平衡，就是左脚单脚支撑把球投出去，分差啊还是八分。奥斯曼第一节一分没得，第二节九分球，严格来讲应该说第二节后半段啊连拿九分。裁判哨响，这时候犯规已经倒数了，所以阿塔曼教练的笑容尤其多呀，我感觉很多的笑容都是无奈。卡梅隆泰勒第一罚没有罚进，这场比赛德拉瑞亚应该是几乎没有上场，德拉瑞亚的第二场比赛能拿18分，今天球队可能还是从防守的考量上啊，把它先放在板凳上。又是奥斯曼，第二节三节得分上双了，上场比赛的最后一攻，巴伦西亚的现在他们领先的七分球，罗特洛擦一擦自己的鞋底，要更好的抓地力，罗特洛遭遇到包夹，分球外线三分线外，这球封盖了，看一下再投没了。第二节比赛的最后时刻就属于奥斯曼的个人表演，连续三回合拿了八分球，帮助球队现在分差得到六分上。好看，那我们也稍事休息，一会儿为您带来双方的下半场比赛。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4: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3: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 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观众朋友们，我们再次回到比赛当中，帕纳西纳克斯和巴伦西亚五局三胜赛制的第四场的下半场马上开始。非常好看的上半场比赛，整体的比赛主动权掌控在客队巴伦西亚的手里，他们现在1-2大比分落后，这场比赛他们退无可退。而今天呢，他们获得比赛领先的方法就是他们最引以为傲的，就快速的防守反击，一度领先优势达到了15分球。打到了第二节啊，到了最后时刻，奥斯曼的个人发挥使得球队带着7分的分差进入到第三节。今天帕纳西纳科斯的这个前场球丢了不少啊。打巴伦西亚队没有一秒钟是可以放松的。巴迪奥给出来。奥斯曼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攻强守弱的球员。拿到了欧洲篮球联赛的500分。今天巴伦西亚的两名队员都达到了这个里程碑，另外一个呢是上半场比赛做到这件事的蒙特诺。

0: 伊尔萨克把球扑出了界。莱索，奥斯曼，吹了蒙特勒的犯规。蒙特勒也是非常有勇气，经常呢，因为他的身材的原因，蒙特勒，身高上1.88米。所以经常会被对方换过来要大打小，但是从来没有畏惧过。奥斯曼，季后赛平均9.3分，今天已经拿到13分球。可以说这段时间除了奥斯曼，其他人进攻上建树很少。哇，漂亮！肯德里克南，相当夸张的一个三分球。6分球，格兰特，蒙特勒拿到18分了。海耶斯戴维斯突分，底角奥斯曼，点一步杀进来，
1: 哇、哦、漂亮！哇，这个左手换的，
0: 灵光一闪啊！防守犯规。

球啊，我觉得给一个3+1应该也没什么问题。没时间了，又是一个前场篮板。卡梅隆·泰勒，稍想，为了尼尔萨科的防守犯规啊！中抢篮板球落地，尼尔萨科啊，手臂这球始终是和莱索尔有一个缠绕。尼尔萨科啊，虽然也是中锋，但是这力量上和莱索尔差太多了。再给凯因斯戴维斯没有选择贪功，给到纳恩，纳恩这个球被断了。格兰特成功的防守，球权再次回到帕纳西纳科斯一边，四分的分差。纳恩需要更好的出手空间，奥斯曼背身来打，上步。球进，球进，分差2分球。奥斯曼又是一次抢断，奥斯曼横移给过来，凯耶斯戴维斯3分球不进，差一点比分反超。蒙特洛后场球，这球应该是帕纳西纳科斯队员断球之后，球砸在了蒙特洛的身上。对，这一下啊，最后控球的还是蒙特洛。现在帕纳西纳科斯啊，攻防的自信完全打出来了。

0: 时间，巴伦西亚队非常难顶，比分上还领先，但是你看这个现场大家的状态，包括对手的状态，巴伦西亚队还是有一点心神。布兰特位置很深了，给到纳恩，
1: 漂亮球进。
0: 这个球啊，不是一个绝对机会，也有进攻时间，但是巨星球啊，现在比分上帕纳西纳克斯反超了，这大概应该是他们本场比赛第一次领先吧。好球，投过来是凯，布拉克斯顿凯，再把比分优势拉回来。现在的话，现在就处于一个势均力敌的状态。雷斯戴维斯，莱索，小对手布兰特接球，布兰特转移的不错，
1: 漂亮！
0: 纳恩再扣一个，这空中还有一个拉杆扣篮啊！其实不太多见啊，纳恩这么多的去扣篮得分呢。虽然一直知道他身体素质不错，但是大多数看他的这个得分以投篮为主，今天真的是拼尽一切，太夸张了！刚才这个投回过来又是努力的防守，确定一下球权的归属。这个球呢，布拉克斯顿凯肯定是踢球了，之后是不是球碰到了纳恩的手？球权给到了帕纳西纳克斯，这个球呢是巴伦西亚队布拉克斯顿凯布出的底线。

0: 佳，分球出来，球出界。
1: 林内斯教练在旁边有点生气的直跺脚，
0: 你这个球可以断下来，可以拿到球权啊。
1: 这个球黄油手啊，梅隆泰勒，梅隆泰勒今天状态一般啊。
0: 身左手再次
1: 完了，这个球球权转换。

胜负现在是8-8。

规。球肯定是奔着球去的，但是跳的没有人家高。奥斯曼三分，今天他们教练西服都不穿了，比赛看着太热血了。要接近，但是罚球数方面巴伦西亚队要多出来很多，比分五次交替领先。德兰特莱索尔做掩护，再给莱索尔，好球，踩界了，踩界了。这个时候球队进攻出现了一些问题啊，所以巴伦西亚队呢把德拉瑞亚派上来。德拉瑞亚我们说过他第二场比赛拿到18分，进攻上很有特点，就有灵性。这段时间进攻上感觉不是很自信，除了刚才这个投篮之外，之前有过几次机会都选择了传球。南低位给莱索尔，这次积极的下手起到了效果，回过来呢是一个战术犯规，雷斯戴维斯。巴伦西亚队的这几个内线来说，让莱索尔拿住球再来防太难了，能够让他这个接不到球。脚踢球，德拉瑞亚

适应这场比赛的那种对抗的强度。TJ 肖茨也来了。TJ 肖茨在第一节球队和对手对攻的时候发挥比较出色，一同换上来的还有中锋法里埃德。法里埃德这个大家应该还是有印象的，这名球员之前在咱们 CBA 打过一段，职业生涯呢比较黄金阶段是在美职篮的丹佛掘金队，当时掘金队我们说他这是田径大队，就是大家都能跑能跳，法里埃德外号是半兽人。但是法里埃德其实现在在帕纳西纳科斯的效果相对一般啊，就是他现在呢随着年龄的上涨，毕竟是一个80后的球员，身体机能下降，所以他的这种身体的优势并不大，肯定是不如莱索尔。而且大家看他的挡拆很多时候都是这种假挡拆，就并没有真正的给队友去把防守人吸引开，反倒是让持球人遭遇包夹，然后自己快速的下顺，起不到什么好的效果，所以这个也是比较限制他上场时间的。

传的质量不高啊。你看，奥斯曼和海耶斯戴维斯两个人来防，这球传出来的话，底下就是一个多打少。领先了这么久，现在被巴伦西亚被这个帕纳西纳克斯把比分反超，巴伦西亚队队员也着急。那其实也就是一分的分差嘛。亚诺肖茨，把TJ肖茨。

哦，这球啊，篮筐正下方负角度不好出手。奥斯曼，和法里埃德做一个掩护。当然，戈麦斯外线转移一手，再转移出来，这球没意义。跳起之后再运球。皮特肖茨换下，这次皮特肖茨还没有找到自己的感觉，但是现在球队容错空间不大。格兰特重新上来，要格兰特是要他的这个控运能力的。有包夹快速出球，但是帕纳辛纳克斯防守弹性也很好啊。这次外线漏了，绝佳的机会把握住了。达莱克斯汤普森，格兰特，阿尔南德麦斯，最后手臂收给奥斯曼，这球被断了。汤普森给到跟进的蒙特诺，弧顶转移外线再出手。阿拉比利亚今天三分球投的相当一般，又是一个长篮板。蒙特诺出手，球进。瓦伦西亚队真有韧劲儿啊，又领先五分了。看着都觉得窒息啊，就没见双方哪一边超过一分钟的断电。第三节最后半分钟，难投了，回应上了。这场比赛的超级巨星可不止你蒙特诺一人呐，肯德里克纳恩第三节单节得分上双。

0: 哨球来看一下。
1: 巴迪奥
0: 太有意思，莱索尔想把这球啊拍出来，结果呢在空中的时候蒙特洛再一点，刚才这个球是有效的啊，60-56，四分的分差，进入到双方的第四节。汤普森，好球！奥斯曼已经连续打了很长时间了，体能下滑，进攻上存在感已经不太强了，现在防守上容易被对手抓。格兰特带球。南安接球，三威胁换过来，有包夹，再给到低位，莱索有协防的，现在对于落后的一边帕纳西纳克斯来说，把比分咬住很重要，就始终保持这个分差呢在一攻两攻之内，哪怕落后一些也是能接受的，因为现在对于莱索尔他的这种特点来说，他需要把这个节奏打慢一些，揉着打，跑起来的话还是巴伦西亚这样的难。尔特格麦斯大好三分球，球进。埃尔南戈麦斯第二节的时候有一度打得非常好，但是由于犯规原因被换下，攒着一身的力气啊，用在第四节。普拉迪利亚还是不进，哎，这球进了，边进。普拉迪利亚今天投篮劲儿都不小，刚才这球也是磕到了里面的这个篮脖子的位置，好球，纳恩快速回敬。但是呢，让他打这个半场超级巨星的表现，对他来说不在话下。现在拿到的17分啊，应该有15分钟下不上的球，还是不进。格兰特，阿尔德麦斯，投递手纳恩。莱索尔假掩护给到莱索尔，
2: 莱索尔下去之后一个劈扣又打平了，哎，
0: 回过来应该是格兰特有一个抢断，但这球没有打成。
2: 蒙特洛，
0: 比赛看的浑身是汗啊，太好看了。水平太高了，两支队伍都打出了顶级的表现。蒙特洛，好球！普拉迪利亚，普拉迪利亚也拿10分了，但是效率不算高。

0: 单。
1: 五角机会，巴迪奥。
0: 这球吹了纳恩在篮板卡位时候的犯规，那纳恩也需要注意一下自己的犯规控制。吹的是纳恩的右手，纳恩是阿纳西纳科斯一定不能够换下的一个点，决战时刻必须有纳恩在场上。莱索尔休息一下，再换上法里埃德。哎，法里埃德呀，就是我们说这个球员太有特点了，但是他现在的特点对于球队来说不太适配，只能去顶一段这个莱索尔不在的时间。奥斯曼，
1: 面对三个人防守，抢起球接奥斯曼。巴迪奥短了，巴迪奥自投自抢，他没能开漏，哨响犯规，

0: 斯曼这体力应该都留在进攻上，防守上何雨一真是有点分不对称。奥斯曼四次犯规，而且不仅这一节比赛，整场比赛他的现在不是分数上了一点，而且要
1: 哇，好球！哈哈，这是计划外的收获啊，打板压哨三分。
0: 汤普森两个三分球，马里埃德的眼神几乎没有作用，
1: 转了
0: 卡米罗泰勒，这球吹了法里埃德的犯规，法里埃德难受了。法里埃德打的是断断续续啊，打的自己折腾。卡梅隆泰勒打一个呼吸，找一找节奏，没问题，第一罚球进。特洛再次回到场上啊，回过来，这边奥斯曼又是造了一次杀伤。今天尼尔萨科打得有点进退失据啊，主要还是在防守上。尼尔萨科呢，2米10的身高，但是力量上并不算特别足，速度也不够快，所以换到了防四号位呢，速度跟不上，换到了内线又顶不住莱索。今天海耶斯戴维斯进攻上存在感一般，所以他的这个分啊就得由奥斯曼来去得。莱索尔回到场上，纳恩也在，双方进入到最后半截球的大决战。

挡犯规，海耶斯戴维斯

克里奥普罗斯给到纳恩，出球。哎呦，这个球啊，好球啊！其实从这个结果来看，帕纳西纳克斯刚才

0: 分差呀，又拉开到了九分球了。看看谢纳克斯现在已经是很被动了，难点出来，奥斯曼再给难。这下他现在不会轻易的犯规了。拿十九分，超过十五分球都来自于下半场。汤普森，
1: 观察一下队友的位置，选择自己起打进，
0: 分差再次回到五分球。林克洛效率值已经达到了39，生涯新高。当然，这个数字还会再有变化。
1: 莱索尔啊，防守是集中在上线的，篮下漏了个干净。内森鲁斯斯，那对于巴伦西亚队来说，这个分差在五分左右啊，五分往上吧，那就是一个比较安全的分差。莱索尔
0: 第一时间也是没有找到队友。奥斯曼
1: 好球，两分两分的这样来打的话，时间可是不太够啊。但是我觉得巴伦西亚队是看准了，就是两分球啊防不住我就不犯规了，就可以放。但是呢，三分线外肯定不能给好机会。
0: 到凯，
1: 好球，就打板。
0: 面筐。
1: 这个犯规是巴伦西亚队本节的第五次犯规了。
0: 接下来的防守或篮板犯规呢，都能够站上罚球线了。但是从走势上来说，如果没有三分球进账的话，想要去追这个七分真的不容易啊。
1: 你看过去这个三分钟啊，巴伦西亚队展现出来的特点就是我进攻能打得进，你也不敢轻易的对我犯规，你进攻打进两分的话呢，我也接受，分差也不会有本质变化。
0: 一分半的时间，六分的分差，还有一个罚球。
1: 这场比赛海斯戴维斯打的显得有点疲劳。
0: 五分球，全场扩大防守，那就是象征性的领防一下，意味着说给更大的压力。
1: 防守上出现了问题，直接一个大帽。再进一个，
0: 分差要是奔着十分去了，我觉得比赛已经没有什么悬念了。
1: 这个比赛打到最后时刻，哎呀，有点戛然而止的感觉啊。
0: 前一次好像是致敬，
1: 就是前面很激烈啊，但是在最后的这个关键时刻呢，巴伦西亚队比分领先，而且思路上想的也很清晰，可是帕纳西纳克斯这边的话没有想好怎么去来防。那进攻上我倒觉得还好，主要是没想好怎么防。
0: 结果这几个愣神，分差拉开到了五分往上，十分之间，其实比赛已经很不好说了。格兰特，
1: 哨响的慢了一点，
0: 两分球有效，并且要加罚一点。卡尼罗泰勒这场打的也不太好。
1: 但是随着体能的下降呢，可能巴伦西亚队队员的这种专注力和场上的判断

也在随之下降的。当然比赛还没结束啊，还是有机会，只是您看这个场上队员的表情，包括观众的表情，也明白球队现在是非常非常被动。三分的分差还是有说法的，28.4。全场扩大防守，这次压力比给的比刚才足，可是过渡到阵地战，再去犯规，这一下又消耗了将近10秒的时间。帕纳西纳克斯的这个全场扩大防守啊，我觉得压迫力也比较有限，就这个压迫性防守并没有阻止到巴伦西亚队过半场的时间，同时呢也没有影响到让他们最稳健的队员拿到球。

分的分差，系列赛2-1的比分，很大的概率啊，巴伦西亚队要全取两个客场的胜利了，一如帕纳西纳科斯在前两场比赛做到的一样。当然，比赛还没有完全结束，还有不到20秒的时间，难不进，前场篮板再投，很关键，还是不进。奥斯曼点一下再投，球进了，两分的分差，可是比赛已经不到8秒了。汤普森发界外球，这次要防第一下，没有机会的话就立刻犯规。现在帕纳西纳克斯要赌的是对手啊，两次罚篮，只能罚进，就最多让他罚进一个，球队还有一个三分球绝平的机会。埃尔南戈麦斯已经是燃尽了自己的一切了啊，午饭离场，将所有的这种力量和祝福给到了队友。罗格卡沃普罗斯这场比赛没有得到太多的出场机会，要打最后最要命的这个7.1秒。站上罚球线的是科斯特洛，第一球罚进了，而且很稳。科斯特洛这个赛季的罚球大家也看到了，很糟糕，这关键时刻倒是不手软啊。队都在想，如果罚不进，球权也是至关重要的。第二罚没有罚进，帕纳西纳克斯有最后的绝杀出手的机会，哦，不进。那么比赛结束啊，双方的大比分是2-2平，期待双方的决战，观众朋友们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2026赛季花样游泳世界杯赛的转播。在这个比赛日当中，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男子单人技术自选的比赛。这是在今天的比赛里面很有机会登上领奖台的来自英国的选手汤布林。这位运动员呢，两次站上世锦赛的领奖台，其中一次是在混双项目当中。

体现了很强的旋转能力。连续两个 T 九级的啊这样的一个冲起类型动作，有明确的停顿，这样这一串的难度腿应该是可以拿得到。后面完成的也没有什么问题，

来自英国的欧锦赛冠军汤普林也是完成了这套节目的表演。总体来看呢，这套节目跟之前出场的所有选手相比，在艺术表现力方面是一下子上了更高的一个台阶。238.9359，汤普林的成绩超过了此前的所有选手，尤其是他的艺术印象分一下子来到了102.6。下面我们将要看到的是中国选手郭牧野在这场比赛当中的表演。郭牧野也是今天出场的所有队员里面申报难度最高的运动员。在过去的一到两个赛季当中，郭牧野多次代表中国队参加世界级的大赛，包括世锦赛。个人的能力水平快速的进步和提升，现在已经逐渐成熟，

道节目的表现主题是猎魔人，重启旋转，质量很高。在水面上快速的推进，顺势进入到难度腿，也是体现了选手很好的滑手推进能力。这串的腿难度申报了超过20.0的难度价值。水位、速度和旋转的准确度都相当好。高质量的完成了，进入到第二条线，第一时间最高难度的这串腿就得以确认。成绩劈叉，最大开度超过了180度。我们也最近一段时间下了很大的功夫啊，在

相当好的一套节目，来自中国的选手郭牧野，这是来自北京的一位运动员，在新加坡世锦赛上，郭牧野也曾经取得了极佳的成绩，并且站上领奖台，应该是可以争取到一个很高的分数。此前汤普林的全场最高分是238.9359，今天郭牧野也是凭借更好的这样的一个难度编排啊，没有问题，换取到了245.4900的全场最高分，这样呢也恭喜郭牧野和中国队在男子单人的技术自选比赛当中收获金牌。获得冠军的是郭牧野，亚军获得者是汤普林，来自英国。在接下来将要登场的运动员，在过往的世锦赛当中都曾经站上领奖台，也是今天这场比赛里面很有机会去争取奖牌的选手。首先是来自英国的名将汤普林，这位选手在25年的世锦赛上获得混双项目的铜牌。亮点动作和节奏的配合非常的密切。

0: You want it, go get it.
1: 目前来看，前面已经完成的两串腿都是有很高的质量。

像这样双腿在上的腿部难度当中呢，选手可以一直保持整个髌骨完全露出水面，这是一个高水位的体现。

英国选手汤普林，这是在去年的新加坡世锦赛上获得男单自由次选第四名的运动员。难度编排的丰富性，还是完成的质量都是可圈可点。235.2038，这样呢，汤普林到目前为止是排名第一位的运动员。中国选手郭牧野等待登场。他也是在今天这场比赛里面最后出场的运动员。今天成套节目的申报难度55.9，排名全场第一。

特别要说的是，这套节目的配乐来自于著名的游戏《黑神话：悟空》。郭牧野呢也凭借这套节目啊，当时是在新加坡世锦赛上获得该项目的银牌。来到新的赛季，他再次提升了自己的编排难度。

啊，非常好的完成了，近乎完美。郭牧野在这一串当中，应该是有可能在今天这一场男单比赛里面，我们唯一有可能看到的八分。

中国选手郭牧野，最好的往往是要留到最后啊。今天这场比赛确实表现得极其出色。中国队的教练员也是在场边啊，拥抱庆贺，很高质量的完成。啊，259.4950，单技术分就超了英国运动员超过20分。这样的中国选手郭牧野，在今天的这场男单自由四选的比赛里面获得了金牌。郭牧野，他的得分是259.4950，获得银牌的是英国选手汤布林，他的得分是235.2038。Open team free。下面我们将要看到的是在这个比赛日进行的集体项目的竞争。集体项目的比赛呢，在世锦赛里。

个人中立运动员组成的集体队伍完成了这套节目的表演，他们呢并没有参加新加坡世锦赛这个项目的比赛。从这套节目的表现来看，个人中立运动员队还是沿袭了以往的编排风格。

选取比较大的编排主题，场面呢也是比较的恢宏，重点去体现选手的个人能力以及难度动作的完成，最后的得分260.6329分。比较惊艳的还是开场的两个技巧动作，托起的高度相当的高，尖子运动员有在空中充分的展示空间。比赛继续，下面登场的是中国队，在阵容当中看到了两位男子选手的身影，他们分别是来自四川的陈修平和来自江苏的陈科宇。

开场非常复杂的技巧动作，尖子队员在水面之上进行了多个难度姿态的转换，最后的翻下也是可以构成难度的得分。这套节目的表现主题是高山流水观沧海。

哦，真的是非常感人，气势磅礴恢宏的一套节目。整套节目的主旋律以古琴演。

0: 奏，向所有的观众去呈现一种东临碣石以观沧海的气象。这是选手在难度腿当中一些非常有趣的配合和编排的内容，背对背的盲点的配合，内外两个方框的这样的一个套组的几何图形的变化，238.3467分，技术分还是相当高的。艺术印象分呢，主要还是有一些队形方面的扣分，这个会在后续的训练当中更进一步的提升。最终的成绩是，个人中立运动员队获得了冠军，他们的得分是260.6329分。中国二队拿到了这个项目的银牌，成绩是238.3467。法国队获得了铜牌。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的赛事，即将要进行的是一场单板滑雪男子坡面障碍技巧的决赛。美国的运动员右脚在前的坎特，这是他职业生涯第一次去比冬奥会的赛事，资格赛他的成绩是70.53分，位居第十位。今天选手的出场顺序是按照资格赛成绩的倒序来依次排列。
2: 270/270下，这反脚，反脚270/180，内转360/50/50，
1: 调整一下节奏。
2: 嗯，这个下滑就简单了一点，保持来270/270下，反脚140/140 mute， 反脚内转120/120 mute， 正脚180/180 melon。
1: 最后一个跳台，它的起跳比较干脆。
2: 对。
1: 今天道具区可能在第三个道具区部分，加农根并没有执行自己更高的难度。
2: 对，这个难度应该相对比较低一点。在这个道具上，一般的完成得630甚至810。
1: 没错。
2: 450感觉就相对低了一点。
1: 是的。因为今天高手如云，所以面对激烈的竞争，必须要拿出相应的难度。当然，完成质量也很关键。像名将罗伊斯兰刚才就是由于完成质量的关系啊，现在的成绩是处在靠后的位置。
2: 嗯。最后一个跳台难度还不错，
1: 嗯，
2: 啊，全场最高的难度1800，但是前面方面难度方面并不是特别突出，所以分数也并不会特别特别高。嗯。
1: 资格赛的时候他是在倒数第二个跳台做过1980的动作，所以要看一下他接下来下一轮会不会把跳台的难度再往上提一提。落坡也有一定的远度，
2: 嗯，完成绩还不错。
1: 坎特是第三位完成比赛的选手，这是他职业生涯的首届冬奥会，70.58分，现在是排在了全场的第二位。
2: 整体的成套动作难度方面并不是特别高。
1: 嗯，下面就要来看一下日本选手长谷川地胜，
2: 反脚出发，内转450上，顺下，进入正脚，内转270顺下，外转270/270变反脚，270/810啊，完成不错。1440 nose， 反脚内转1620，
1: 哦，
2: 哇，漂亮！
1: 在落地方面没有问题，空中的动作也很飘逸，还做了一

0: 空翻。
1: 对，内转的大本有丢。这套动作完成的真不错。
0: 嗯，今天在场地的利用方面，长谷川地胜呈现出了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1: 正常来说，他这个道具和资格赛差不太多，但是第三个道具方面依旧是还是延续了270-810，这个来说从足资格赛来看应该是一个最高的转体度数下杆啊。跳台方面完成的也都不错啊，成套动作连畅性还是真不错，比资格赛感觉发挥得好。
0: 嗯，他整个的状态比资格赛要更松弛。
1: 嗯，
0: 本身呢在跳台方面有一定的难度储备，今天把道具做好对于选手而言帮助会更大。
1: 嗯，
0: 之前他也参加了大跳台的比赛，最终是取得了11名的成绩啊，两次征战过世锦赛的赛事，这也是2023年世锦赛大跳台项目的金牌得主。去年的世锦赛大跳台他是拿到了银牌。今天基本上参加破面障碍技巧进入到决赛的选手呢，此前都比过大跳台的赛事，82.13分，第一个突破80分大关的运动员。12位选手参与决赛的争夺，第五位登场的是中国选手苏翊鸣，今天也是他22岁的生日，在生日这天去比决赛的巅峰对决，我们也期待在第一轮当中苏翊鸣能有出色的发挥。本届冬奥会在大跳台方面他已经摘得了一枚铜牌。苏翊鸣的惯用站姿是右脚在前，
1: 正脚出发，还是内转450，外塞雷普斯莱270下，180，外转270，270下，反脚滑行，180啊，不错，还是柔道空翻。1440mute， 依旧是反脚。1620balance， 看一下最后一个跳台正脚。1440nose，
0: 他最后一个跳台的完成质量还是很出彩的。苏翊鸣也是顺利完成了自己第一轮的比赛，在自己的生日这天呢参与决赛的争夺，相较于他的资格赛，今天的流畅性呢会更理想一些。
1: 对，更理想一些。嗯，
0: 动作非常有力量，而且落地之后能够及时去把自己的身体重心控制住，还是有轻微的触血。
1: 嗯，感觉稍稍空间有一点点不足。嗯，没有关系，
0: 今天还有第二轮和第三轮的比拼。他的教练佐藤康弘也是在起点处密切关注着苏翊鸣的表现，两个人呢这一个赛季走过来经历了诸多的不易，苏翊鸣也是面对伤病的困扰，大跳台的赛事呢已经有领奖台的收获，今天成功进入到了破面障碍技巧的决赛，这一轮对于他体能方面的挑战也很大。
1: 嗯，
0: 因为他的助滑速度真的很快，所以在节奏方面呈现出了行云流水的质感。现场的裁判还在决定着选手最终的得分，要考虑他们的难度技巧，同时也要看完成质量。
1: 对，
0: 从目前场上的选手的表现来看，雷蒙德是拿到了76.60分，那刚才完成比赛在苏翊鸣之前的长谷川地胜是82.13分。佐藤教练太可爱了。 22.41分，第一轮的全场最高分，目前已经登场选手当中分数最高的选手。下面要登场的是法国选手阿勒芒。阿勒芒今年是19岁，这也是第一次去参加冬奥会赛事的选手，此前在大跳台他只排在第17位，所以坡面障碍技巧阿勒芒要放手一搏，资格赛成绩76.05分。哦，
1: 有惊无险，包斯莱普莱泽270闪电杆上完成 North Prize 180，也有一个270下，依旧是正脚滑行。包斯莱 Frontside 包斯莱的801下，反脚1620 North。1440 tail， 1440 tail。
0: 整体来看，要比他资格赛的难度再高一点，
1: 高一点，
0: 而且整个编排也有一些小的调整。他资格赛的时候，第一轮有做过1440和1620，但是中间倒数第二个跳台，他执行的是1260。
1: 对对对。
0: 啊，这个闪电杆过得有一些踉踉跄跄，所以在开局没有奠定一个很好的速度。
1: 但是闪电杆上动作还是难的。
0: 对，也想请范教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闪电杆。今天在选择方面，其实资格赛的时候我们看到很多选手并不偏向于去选择走闪电杆。
1: 对，
0: 这又是为什么呢？
1: 因为感觉它这个闪电杆上下起伏比较大，尤其折杆部分感觉差落差比较大，所以在滑行过程当中呢，咱们看到运动员重心方面控制很难。这可能也就是为什么在闪电杆上资格赛当中运动员能获得较高分数的一个原因，因为裁判还是认定这个闪电杆上的难度要高一些。
0: 今天裁判打分会比较谨慎一些，
1: 应该是谨慎。决赛当中，因为坡面障碍技巧就是特点嘛，
0: 原
1: 来来说每个运动员有自己的独特的线路，自己的独特的动作，所以横向之间互相比较需要一定的时间。我感觉难就难在整体部分打分的裁判，
0: 是的，
1: 他们要互相之间做
0: 考虑一些细节。
1: 对，
0: 76.95分的成绩，这样他就排在了全场的第三位。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到资格赛前三名选手的表现环节了。来自加拿大的麦克莫里斯已经出发。
1: 哈德威的270内转，又一个270下，双包810进入反角1620没有问题，麦伦正角1440印地。14，这个不错。
0: 对麦克莫里斯而言，这场比赛很不容易。这是一位经验丰富的选手，1993年的年纪，今年站上赛场已经是32岁了。他是加拿大队最后一位进入到国家队的成员，今年的完成质量非常出色。
1: 对，难度稍加难了一点啊。第一个道具还是相同，第二个道具加了一个270下。
0: 三届冬奥会的这个坡面障碍技巧的铜牌得主，今天在跳台方面，范教授觉得麦克莫里斯发挥如何？
1: 我感觉非常流畅，并且抓板也是非常稳，
0: 没错，
1: 落地稳，抓板时落地稳。
0: 这个加农杆表现得很出色，
1: 对，
0: 落在了比较远的位置，
1: 落地腿部的膝关节弯曲几乎是没有太大动，非常准，对位非常准确，非常从容。
0: 他的身体情况

0: 况，其实能比坡面障碍技巧的比赛很不容易。大跳台的时候，训练期间他出现了摔倒，
1: 对，
0: 他的整个腹肌肌肉是已经有拉伤的问题，而且还有轻微的脑震荡。
1: 嗯，
0: 当时整个医疗评估也是不建议他再继续进行比赛，但麦克莫里斯说，我太想拿一枚冬奥会坡面障碍技巧赛事的金牌了，我职业生涯就缺这枚金牌。
1: 对，
0: 这是2014年索契冬奥会坡面障碍技巧男子赛事首次创办以来唯一一位从未缺席过冬奥会赛事的选手，75.50分，排在了第五名的位置，期待老将在第二轮第三轮的发挥。下一位是来自挪威的选手克里夫兰，
1: 这个出现了一点问题，270，内转的270，这是 Goofy。一个 Front Bar 801下，进入反角，1440没有完成，
0: 而且落在了比较近的位置，
1: 对，
0: 高度也不够。
1: 嗯，这个节奏应该没掌握好。
0: 是的，
1: 感觉从这个道具部分出现点失误以后，他的节奏又受到了影响。嗯，一环套一环，一个环节出现问题。
0: 是的，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做到不容有失。
1: 应该环环相扣。
0: 克利夫兰呢，在2018年也参加过平昌冬奥会的赛事，当时他的成绩是排在了第六名的位置，北京冬奥会他的成绩是排名第八。这次进入到决赛，他是以资格赛前三名的成绩，资格赛排名第二进入到决赛，所以也是今年领奖台的有力争夺者。资格赛他的成绩是81.86分，但今年第一轮出现了失误。现在来看，资格赛第一轮只有两位选手的成绩在80分以上。
1: 嗯，
0: 23.70分，处在了第十一名，在自己的同胞罗伊斯兰之后。接下来要登场的是本场比赛12位选手最后一位要比第一轮的新西兰运动员门兹，惯用站姿是右脚在前，资格赛以86.06分位居第一。而且这个第一名的成绩就是在他资格赛第一轮就拿到的，
1: 对，86点几分。嗯，正脚出发，还是拜赛 boss 来207下，依旧闪电杆非常不错。广赛 boss 来switch 拜赛 lip slide 拉回，还是反脚 boss 来207下，啊，道具利用不错。
0: 嗯，
1: 危险，1620，危险，有点，嗯，正脚
0: 先摔倒，
1: 1440 tail，
0: 两次都有一些磕着了。
1: 1620 melon，
0: 这场比赛跳台部分有一些起起伏伏，
1: 对，两个落地方面都出现了一点小问题，这个整体流畅性方面会受到影响，
0: 没错。嗯，啊，看看他一开局的闪电杆，其实跳起来之后就是在这个转换的环节方面，
1: 对，这个落差非常大，感觉，嗯，照咱们通常看到的来说，感觉
0: 这个高度
1: 距离得有40公分，感觉，嗯嗯，
0: 很多人都说这个比赛对于选手而言挑战性很大，这是因为运动员自身在赛前也表态，这些障碍物的高度有一些超乎他们的想象了。
1: 嗯，
0: 啊，有惊无险的完成前两个跳台，啊，落稳的是他最后一个跳台。
1: 对对，嗯，就最后一个跳台还不错啊，前两个跳台都是有点问题，感觉抓板也不是那么特别实。
0: 嗯，
1: 可能还是受点影响。
0: 门兹也是一位很年轻的选手啊，今年是21岁，这是他职业生涯的第一届冬奥会的赛事，在此前大跳台他的成绩是位居全场第六。目前来看，中国选手苏翊鸣这一轮是开了一个好头，82.41分，还没有选手能够逾越这个。

0: 成绩。嗯，
1: 文字的道具方面还是一如既往的不错。嗯，不错。
0: 76.10分，位居全场的第五位。这样，在第一轮比赛结束之后，12位选手即将要面对的是稍后第二轮和第三轮的角逐。而在12位选手当中，中国选手苏翊鸣第五位登场，在场上以非常出色的表现是拿到了82.41分，位居榜首。下一位要登场的是25岁的美国选手雷蒙德，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在罗伊斯兰之后登场呢，他其实是有一定的压力了，因为身前是名将。但是雷蒙德同样也是一位国际大赛经验很丰富的选手，参加过3届冬奥会的赛事。现在在第一轮结束之后，雷蒙德的成绩是76.60分。
1: 再赛 ball slide 271下开始，这个难度依旧非常高，270。那种270稍有点掉杆，进入反角，630还是反角，1620 reward and mute。
0: 雷蒙德是一位实力很出众的选手，平昌冬奥会他拿到过这个项目的金牌。
1: 对，他也是属于年少

0: 在他生前的罗伊斯兰曾经也是参加过平昌冬奥会的选手，所以这些名将之间对于彼此的表现风格都太熟悉了。
1: 嗯，罗伊斯兰经常在大赛的决赛当中出现，
0: 嗯，
1: 但是他站上
0: 领
1: 奖
0: 台
1: 的机会，
0: 对，
1: 好像少之又少，
2: 嗯。
0: 下面要进行比赛的是长谷川地胜，
1: 反脚出发，内转四百五，没有问题，进入正脚，内转二百七。外转二百七，二百七，依旧是个八百一，二百七上，
0: 又出血了。
1: 又做一个backside double rodeo，慢镜头看一下跳台，有点乱。
0: 最后一个道具区，
1: 嗯，他是 regular goofy， 这是一个幺二，换抓板。但他这个跳台真是不一样了，又
0: 第一轮成绩82.13，但今天他在道具区和跳台区两次落地都有一个触血的情况，目前他的成绩呢是已经处在前三名的位置，这一轮由于完成质量的关系69.05分没有能够去刷新自己的成绩。
1: 对，这一套动作跳台编排还是非常新颖的，
0: 嗯，中国选手苏翊鸣，今天现场也是有很多中国的选迷前来支持今天过生日的小明，惯用站姿右脚在前的苏翊鸣要面对的是第二轮的争夺，在第一轮的赛场当中他
1: 是依旧450
0: 控制住
1: backside lip slide 270，
0: 哦，
1: 270，270不错，都到头了，还是一个反脚180，内转的720 rodeo，1440没有的，1620卖了，没问题，对对对，正脚，
0: 哦，最后一下落地稍稍有一些问题，但是不得不说今天的比赛无论是第一轮还是第二轮他的流畅性一如既往，他自己也说就差这么一点点，
1: 前面完成都非常轻松，
0: 嗯，
1: 高高跃起。
0: 这是在北京冬奥会的赛场当中拿到过扑面障碍技巧银牌的选手，今天也具有争夺领奖台的实力，从他的道具来看速度没有任何缺失，前两个跳台完成的太漂亮了。
1: 对，
0: 我们看看他的腾空，在空中呢是有一定的高度，这个抛物线也能落在非常远的位置。啊，最后这一下抓板也出现了小的失误，
1: 嗯，
0: 所以这可能也影响到了他的落地。
1: 赢点没抓住，对。
0: 自己有一些懊恼，但没关系啊，第一轮已经有很不错的成绩打底了。
1: 那非常遗憾，这个。
0: 79.90分。虽然最后一个跳台出现失误，但依旧是逼近80分的分数。下面要看一下法国选手阿勒芒， 观泳站姿势左脚在前，
1: lip slide press 270，进入反脚，反脚180 north press， 这是270下270上，啊，270 810，哇，这个布拉准吸血鬼抓板，
0: 而且它这个起跳很干脆。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其实6.95分，依旧是处在了第三名的位置。我们来看一下老将麦克莫里斯。职业生涯的第四届冬奥会了，这个项目呢是在索契冬奥会的时候才正式列为比赛项目，从第一次进入到冬奥大家庭，一直比到自己职业生涯的第四届。我们期待着麦克莫里斯在决赛赛场当中能够有出彩的第二轮。
1: 正脚出发，内转270，270。反脚要180-360，

0: 1620，进入正角。1800，
1: 哦，真是拼了。对麦克莫里斯而言，今天很多选手的年纪都是00后，很年轻，他别无他法，只能在跳台方面放手一搏，因为从道具来看，难度上其他选手要比他会更难一些。
0: 能看出来在跳台上的难度的增加对他来说才是相对来说难度比较大一点，
1: 对，
0: 也看出他对这一块金牌的渴望。
1: 没错，索契冬奥会的时候呢，他斩获了一枚铜牌，也是为加拿大队拿到了他们在索契冬奥会的首枚奖牌，平昌冬奥会第二次又站上了季军的位置，北京冬奥会连续第三届冬奥会还是以一枚铜牌收官。
0: 对，
1: 所以麦克莫里斯太希望斩获一枚颜色不一样的奖牌，最好是一枚金牌。
0: 对，他在北京冬奥会那套动作我记忆犹新。
1: 非常有风格有创造力的选手，
0: 并且流畅性完成度都非常好的，只是难度方面可能稍稍低了一点点。
1: 下面要登场的是来自挪威的选手克里夫兰，26岁的年纪，惯用站姿右脚在前，
0: 那种270下早了，掉下外转的270 170 180，内转270 270，三个道具都出现了问题。 Ball slide 依旧是个810 nos，
1: 像弹射出去一般。
0: 反角的1620 still fish， 好，头丢1080，
1: 他两跳的高度都很低。
0: 依旧坚持做1620 Melon Grab。
1: 克里夫兰也是参加过三届冬奥会的选手啊，从平昌冬奥会、北京冬奥会到今天的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他今天在道具区第一个道具方面上的似乎像是没有做好准备一样，
0: 有点掉下了。
1: 对，
0: 第二个依旧。
1: 对，而且到了跳台方面基本上这个高度并没有呈现出他资格赛有的高度，
0: 我感觉到跳台以后自信心方面也、就是、
1: 受到了影响，
0: 应该是感觉希望不大，有点放。
1: 这也是有史以来第一个在比赛中完成过4周偏中转体1800的选手，所以克里夫兰是具有一定的竞争力。

0: 有高度、有飘逸感的。两轮面对的挑战都很大，对他而言，现在只剩下最后一轮的机会去取一个最好成绩。嗯，自己也很遗憾，这两轮都没有表现出应有的水准。
1: 对，因为资格赛比例非常稳。
0: 没错，他在世锦赛方面是两度拿到过破冰障碍技巧金牌的选手，所以本身是具有竞争力的。克利夫兰现在在排名方面，第一轮的成绩是23.70分，这一轮42.63分，依旧是处在第12名的位置。现在12位选手已经全部完成了两轮的角逐，取最好成绩进行排名。中国选手苏翊鸣依旧凭借第一轮的精彩发挥，82.41分，位居榜首的位置。现在紧随其后的还有日本选手长谷川地胜以及法国选手安乐芒。

0: 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美国选手雷蒙德，
4: 保持来270。270。630。1620内转。1800，动作失败。
3: 雷蒙德也参加过三届冬奥会的赛事，平昌冬奥会的金牌得主，17岁的时候就缔造了历史，拿到了那枚奖牌。他也是17岁啊，第一位在2000年出生就拿到冬奥会奖牌的运动员，再次登上冬奥会的赛场。这轮比赛对雷蒙德而言具有一定的挑战性。从他的前两轮比赛来看，第二轮有明显的失误，只位居全场的第10位。第一轮是以76.60分处在了全场的第4位，现在跟领奖台其实只有一步之遥了。在他身前的法国选手阿勒芒是拿到了76.95分，一直处在第3名的位置。很遗憾，对他而言，在最好成绩方面没有办法去向领奖台来发起

0: 冲击。下面要登场的选手是同样来自美国队的运动员坎特。坎特的背号为四号。
1: 我家后面有点窗
2: 户。Yeah, boy. Do this thing. Come on. Go. Let's go.
0: 年轻的坎特已经在起点处做好了准备，这是惯用站姿，右脚在前的选手。
3: 内转二百七，二百七，反脚的二百七，顺下一百八，内转的三百六，五零五零，包 slide 八百一。反脚幺四四零 mute， 应该是印底。内转的幺二六零，
0: 坎特拼了！
1: Let's go！Come on！
0: 第二轮的最后一跳，它出现了失误，所以在第三轮最后一个跳台的压力是非常大的。

0: 位选手坎特完成了自己三轮的角逐，对他而言就是相较于他前两轮状态更好的一轮，
1: 落地方面还是稍有瑕疵。嗯，
0: 坎特的70.58分的成绩现在是处在第十名的位置，
1: 那么现现在应该是他完成最好的一跳了，
0: 对，
1: 流畅度方面。
0: 对
2: What do you think? I'm scared. Top three?
0: 他在问大家怎么猜测，怎么想他的这套动作。嗯，他非常的紧张，他希望能够是前三名。
2: Which wobble?
0: 我们来看一下坎特最终的成绩，79.36分，正如他所期待的那样，他进入到了前三名的位置，这样也使得领奖台的分数已经是逼近了80分。下位要登场的选手是来自日本的运动员长谷川地胜，在第一轮以82.13分处在第二名的位置。
1: 反脚出发，背转450，内转270，顺下，外转的270，270掉了。
0: 哦，没有办法了。
1: 对对，掉了。
0: 在第一轮他的成绩呢是在80分这个梯队，第二轮出现明显的失误，所以呢得分一直没有刷新，还是以82.13分处在第二名的位置。现在他没有办法再向更进一步的冠军之位去发起冲击。
1: 跳台的优势没有来得及发挥。嗯，但第一轮完成的还真不错，非常流畅。
0: 第一轮他和中国选手苏翊鸣两个人之间的差距其实并不大，在跳台方面呢是各有千秋，在道具区呢两个人都有比较好的表现，所以一直在第一轮把守着80分的得分区，82.13分还是取他的第一轮成绩来进行排名，这一轮只拿到了22.30分。
1: 整体看成功率到目前为止还不是特别高。
0: 没错。下面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国选手苏翊鸣，先给苏翊鸣说一声生日快乐，
1: 加油。
0: 22岁的苏翊鸣又登上了自己熟悉的冬奥会的赛场，北京冬奥会他拿到了这个项目的银牌，今天在第一轮就奠定了优势，把守着榜首的位置，82.41分，一直没有选手去挑战这个得分。苏翊鸣做好了准备，要面对的是自己最后一轮的比赛。
1: 正脚出发，内转的450，不错，没有问题。Backside lip slide switch， 180，270，270没有问题。
0: 进入跳台部分，
1: 依旧是空翻柔丢，1440 mute 烟底反脚，1620 mile 没有问题。对，
0: 最后一个跳台了，漂亮，
1: 非常漂亮，非常漂亮。
0: 中国选手苏翊鸣在最后一个跳台把自己出彩的1800呈现了出来。
1: 啊，这一跳完成太漂亮了，
0: 这一趟滑行对苏翊鸣而言也是如释重负。嗯，
1: 非常漂亮。
0: 这是他22岁的生日，但是在生日的这一天他要登上赛场去面对决赛的比拼，
1: 这套动作太丝滑了，并且难度方面真就加上来了。嗯，
0: 其实在大跳台他所面对的挑战是非常大的，是他熟悉的项目，但是只拿到了铜牌，所以来到破面障碍技巧的赛场面对的是非常非常激烈的竞争。
1: 这一跳他提高了两个难度，一个是道具第三个道具的 内转的 Rodeo 900，
0: 没错，
1: 最后一个跳台做是一个1800，
3: 嗯，
1: 应该没有问题了。
0: 哎，刚才都感觉到这个现场已经沸腾了，因为大家太想看到在最后一个跳台有选手能够平稳的落地，现场的观众也已经处在热烈的欢呼当中。
1: 非常丝滑的一跳、
0: 对于这位年轻的选手来说，这个赛季经历了太多的低谷和伤病，在第三轮拿到82.18分已经很不错了。苏一鸣，你在第一轮已经斩获了82.41的全场最高分，我们觉得那些所谓的低谷也好，伤病也罢，不过就是为他今天的起跳所做的深蹲，他今天做的真的太出色了，这给了之后的选手很多压力，对，尤其对于阿勒芒，阿勒芒已经是挤出了领奖台的位置。阿勒芒在自己的第一轮当中是拿到了76.95分，现在来看，在他身前的坎特是79.36分。
1: 左脚前选手 Lip Slide 270，180 Press 270，变为正脚270，810 Nose。1440，这个杀板有点太早了。
0: 哇
1: ，bring back 啊、
0: 这个风格太突出了。
1: 对对对，有 pull back， 但是动作失误了。
0: 虽然阿勒芒没有落住，但是我们很希望看到比赛场上大家在创新性方面展开较量。
1: 对。

0: 感觉跳台第一个板没有抓住。
1: 嗯。哦，他想去双手，
0: 啊，对，
1: 再去进行一个抓板。
0: 吸血鬼。
1: 对。
0: 不拉的抓给了。
1: 但是只可惜只有一个手去抓到了靠近板尾的位置。
0: 嗯，这个拉回到九板没有拉回来，有点问题，身体扭了。
1: 嗯，阿勒芒其实也是跟随着自己的父亲去学习单板滑雪，他在今天的第一轮离领奖台是处在最近位置的人，排名第三，但很可惜无法通过这一轮回到自己熟悉的第三名的位置。这场比赛还只剩下三位选手去进行自己最后一轮的角逐了。麦克莫里斯今天无论他比赛的结果如何，都要把最热烈的掌声送给这位老将，32岁又一次登上冬奥会的赛场，这是他职业生涯的第四届冬奥会。
0: 反脚出发，内转270下，270/270，
1: 非常顺。
0: 嗯，依旧是一个270/810，现在反脚，
1: 哇，
0: 1620掰了，
1: 落住了。
0: 嗯，
1: 还有速度，
0: 1800，第二个就做18，真是在跳台上想做出一个高难度的编排，
1: 没错。
0: 嗯。
1: 这就是年轻选手带给他的冲击，对麦克莫里斯而言只能在最后跳台处去搏一把更高的难度。
0: 你说的我感觉非常有道理，真是这个第二个跳台就开始做18了，
1: 没错。
0: 嗯，真是拼难度了。嗯，
1: 对麦克莫里斯而言，索契冬奥会、北京冬奥会、平昌冬奥会这三届冬奥会的赛场当中，他都有领奖台的收获，即使不是一枚金牌，但他在我们心中就像是拿到了金牌一般。三届冬奥会都是铜牌，但是他是推动这项运动发展，给这些年轻人树立标杆的榜样。
0: 确实是，有很多的粉丝，包括有一些运动员，
1: 嗯，
0: 也是他的粉丝。
1: 没错。嗯，这是在大跳台训练当中已经出现明显伤病的选手，很多人都说，他能够站上这片赛场，已经是挑战自我的王者。75.50分，虽然没有能够拥有领奖台，但是年轻的选手们纷纷在为他鼓掌致意，献上拥抱。四届冬奥会都能够有体能储备和技术难度参赛，实属不易。
0: 对，并且他一直是伤病缠身，是不是？
1: 没错，苏一鸣也向麦克莫里斯刚才表明了自己的这个膜拜的动作。
0: 对，他的偶像。
1: 下面还剩下两位选手，对两位选手而言，无论是克里夫兰还是门兹，都需要一个成功的第三轮。
0: 正脚出发，内转270/270，反脚270/270，外转180，外转270/270下，这两个有点相同。又是一个翻报810，1620 ，Still Fish， 一个头丢，1620，
1: 很不容易。克利夫兰的前两轮频频出现失误。
0: 嗯。还是有两个小瑕疵。
1: 嗯，克里夫兰也是参赛经验非常丰富的选手，这是他职业生涯第二次去比冬奥会的赛事，但是在世锦赛的领域当中，他从2017年就一直在有领奖台的收获，2020年和2023年在坡面障碍技巧方面都拿到过冠军，所以这是一位有一定的竞争力的运动员，但今天三轮似乎让我们并没有看到我们想看到的克里夫兰。克里夫兰目前的最好成绩是上一轮的42.63分。

0: 78.96分，只有一点点的差距。他错过了领奖台的位置，但是前三名的选手都在拥抱他，而跟他拥抱时间最长最紧的就是现在处于领奖台第三名的坎特。坎特的得分79.36分，但是心跳的瞬间可能要坚持到最后了。我们现在还有一位选手要进行比赛，是资格赛方面排名第一的运动员，来自新西兰的门兹。门兹在资格赛的第一轮就手握86.06分，是分数方面在资格赛唯一位逼近90分的选手。门兹即将为这场比赛画下最终的句号，当然他也是这场比赛的悬念之一。中国选手苏翊鸣目前的成绩是处在第一名的位置，82.41分。看看新西兰选手门兹的最后一轮，
1: 正脚包斯莱的271下，Front side ball slide to switch. Switch front side ball slide. 这应该是 lip slide， 通常应该做。Front 271下，他是非常谨慎。现在目前看，反脚1620，落地稍微晃，进入正脚1440 tail。
0: 比赛结束了，对新西兰选手门兹而言，他没有办法改写场上的局势。前三名已经全部确定，中国选手苏翊鸣摘得了本届冬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的首枚金牌。这是中国选手苏翊鸣在职业生涯后面障碍技巧冬奥会赛场当中拿到的第一枚金牌，他是上届冬奥会北京冬奥会的银牌得主。如果说北京是站上巅峰，对苏翊鸣而言，在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他重塑了英雄本色，
1: 真的太不容易了。难能可贵的是苏翊鸣三轮比赛都是非常稳定的发挥。
2: Where's my hairman？
1: 全场唯一。
0: 对苏翊鸣而言，今天是迎来了自己22岁的生日，在生日他为自己献上了最宝贵的一份礼物，这是一枚金灿灿的奖牌。苏翊鸣今天在第一轮就已经奠定了优势。人生其实就是一个不断放下又不断继续的过程，在大跳台的赛场他拿到铜牌之后，有太多的遗憾，有太多的不甘心，今天终于看到满脸笑容的苏翊鸣。人类所有的智慧其实就包含在四个字里面，等待和希望。今天他等到了自己的希望。这是日本选手长谷川地胜今天的银牌得主，而在他们身侧排名第三的是美国选手坎特。苏翊鸣终于如释重负，在这场比赛当中他没有穿自己金色的比赛服，但他已经闪耀着金牌的光芒。
1: 恭喜中国队，恭喜苏翊鸣。
2: Thank you.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2026年蹦床世界杯阿尔克马尔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我们将为您带来本站比赛的三个双人项目，分别是女子双人同步、男子双人同步和新增项目混合双人同步的比赛。首先为您带来女子的比赛。中国队在女子双人同步的比赛当中派出的两位选手分别是张欣欣和曹云珠，两位选手都拥有着较多的大赛经验。曹云珠呢，在此前的比赛当中啊，2022和23年的世锦赛是和队伍一起收获了女团的冠军。本人呢，在2021年的世锦赛当中也是拿到过女子个人的银。

0: 态。而现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左侧的这一位是张欣欣啊，张欣欣呢在双人同步的比赛中也是有过非常多亮眼的表现，在2025年的成都世界运动会当中也是刚搭档胡一成，两人一起收获了双人同步项目的金牌。另外张欣欣和胡一成也是一起拿到过世界锦标赛双人同步的冠军。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各位选手的赛前热身，因为蹦床的比赛项目它的危险系数还是比较高的，各位选手呢在来到场地之后还是会给到各位一个适应的时间和过程，主要是要适应一下目前场上的整体的氛围的情况，把灯光包括观众席的一些情况啊，都去做一个更好的适应。好，现在比赛正式开始，首先上场的是东道主荷兰队。的这一套动作在难度方面处在一个中等水平啊。其实看双人的比赛和看个人比赛非常大的一个不同，就是我们要关注到两位选手之间的这个配合的默契度。一位选手完成的好坏啊，并不决定着最后的比分。如果一个特别好一个特别差，那也会按照完成质量更低的那位选手的一个情况啊去进行打分。而两个人在同步性上的同步分也是至关重要的一个打分环节。双同步的比赛包含了难度分、完成分、同步分和位移分，四个分数相加再减去额外的扣分，就是一套动作的最终得分。荷兰队今天这一套12.700的难度储备。看一下最终得分，完成分给到了7.250，最后的得分46.580分。蹦床的比赛当中啊，运动员的完成基本姿态只有三种，分别是团身、直体和屈体，必须要在这三种基础姿态之上完成翻腾和转体动作，或者是既有翻腾又有转体的动作。目前进行比赛的两位选手，他们的身体姿态还是比较漂亮的，但身体的同步性上会有一点点偏差，但整体的完成效果还是相当可观的。这是土耳其队，但是土耳其队他们的劣势啊，就是难度。
1: 马吉嘎斯
0: 难度分这一套动作是11.6，虽然说身体姿态保持得不错啊，但是很难去弥补掉他们在难度方面的劣势。来看一下得分，目前的难度分11.6，同步分是18.420，位移分。

8.8，最后得分46.370。好，下面上场的是西班牙队。远端选手出现了失误。在蹦床的比赛当中，一旦出现失误，比赛就结束了。完成了几个难度动作，就打几个难度的分数，没有补做的机会。这样的规则设定其实也是最大程度的去保护运动员的安全。在一场比赛当中已经出现失误的情况之下啊，这确实是惊魂未定的一个时刻。这个时候如果运动员再上去重新补做后面的难度动作，还是相对来讲比较危险的。所以失败了就结束了。这套动作注定不会得到一个更好的分数了，从目前的所做难度来讲，只能获得8.2的难度分了。另外出现摔倒的情况，完成分肯定也会相当不理想了。所以今天的我们先来看西班牙队的分数啊，30.750分，排在第三名。今天的几支强队啊，跟中立选手组成的两支队伍都是拥有着比较强的竞争力。另外呢，就是中国队和日本队啊，这都是处在前列的，要去竞争领奖台的位置。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美国队。也是非常的可惜啊，其实已经要进入到最后一个难度动作了，但确实这也是在中段啊就出现了一些不稳定的情况，所以一直在控制，最后的最后没有能够控制住。其实双人同步的选手在比赛当中啊，不仅要顾自己，还要顾和队友之间的配合。通常是能力更好的一位选手去兼顾到能力稍弱的运动员，两位选手之间达到一个平衡。能力更强的这位选手要去找队友的速度啊，尽量的和队友去保持一致的节奏。美国队的得分43.480分，目前是处在第三名。现在看到的是个人中立一队。两位选手拥有着不错的实力啊，难度储备是可以达到双人同步的前列的。目前拥有着非常好的高度。非常不错，整体的完成质量还是相当高的。你看双人同步的比赛，由于是两位选手同场竞技啊，所以通常来讲整个的难度储备不会达到像个人项目那么高。那这两位选手目前拿出来的难度储备啊，已经是非常可观的一个双人同步的难度分了。身体姿态

同样是相当的漂亮。跟中立选手组成的队伍以及中国队啊，都是以身体姿态见长的队伍，都是在空中拥有着非常漂亮、非常优美的动作呈现。那么今天这一套动作的难度分可以达到13.4。双人的同步性也是展示得非常不错。就在双人同步比赛当中，高度虽然不去打分，但是呢，更好的高度可以让运动员有更充分的做动作的空间，而且两位选手保持在同样的高度上去做动作，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同步性的展示。今天的得分49.070分，目前是处在第一名。好，下面上场的是日本队。日本队队伍当中包含了日本名将森光，这一对组合呢，他们拥有的难度储备啊，应该说是全场第二高的。非常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在双人同步比赛当中，难度如果能够上到14分啊，这就相当难得了。我们刚才看到的个人中立一队，他们的难度是已经能够拿到13.4了，而现在我们看到的日本队这一套做下来，难度分可以上到14.300分，所以说在难度方面已经是有了一个很大的上升。那现在呢，几个打分环节当中，他们两个的位移做得也很好，9.5的位移分。来看一下最后的得分情况，这一套动作完成之后还是相当有竞争力的。49.520分，排在了目前的第一位。他们的完成分给到了7.9，双人同步分17.820分。镜头当中看到了王子赛，这是本站比赛男子个人的冠军获得者。下面上场的是中国队，中国队的两位选手分别是曹云珠和张欣欣。他们在世界大赛当中都是有着非常亮眼的表现，期待一下今天的发挥。两位选手在同步性方面啊，完成的相当出色。从刚才的视角来看的话，呈现出了复制粘贴的效果。那么现在看到的这一对中国组合啊，算是一对比较新的搭档。那之前张欣欣一直是搭档胡一成去参赛，在世界运动会包括世锦赛当中都是夺得过金牌的。张欣欣和曹云珠的搭配呢，目前呢还是比较新的一个组合，所以两位选手也是在打磨当中。我们今天把自己的优势发挥得相当出色啊，两位选手的身体姿态非常漂亮，另外就是位移控制的也

0: 很好，同步性保持的也非常稳定。但我们目前的劣势啊，就是在难度方面，并没有刚刚看到的几支强队那么高。在难度分值上会有一些落后。那其他的三个打分环节，中国队做的都是非常的不错。看一下最终的分数，49.010分，目前是排在了第三位。好，下面上场的是个人中立二队。今天这一支队伍和刚刚我们看到的日本队，他们在难度储备上是全场的两个最强队，他们的难度分都可以达到14分以上。非常出色地完成了成套动作的展示啊！其实他们最难得的一点啊，就是两个人能同时做出14.400的难度套。无论是这一队还是刚刚的日本组合啊，确实在双人同步的赛场上有着相当强的竞争力。日本队刚才是14.3的难度套，而个人中立二队是14.4的难度套。今天他们的位移也控制得相当出色，身体姿态同样非常漂亮，两人保持着很好的同步性，应该说他们会和日本队之间产生非常直接的竞争。难度方面，目前是有0.1的领先优势，他们的位移分可以达到9.4。看一下最终的裁判员打分，第一名50.510分。这样的话，恭喜个人中立二队是收获了本站比赛女子双人同步项目的金牌。最终日本队是拿到了银牌，而个人中立一队是收获了第三名。中国队的两位选手曹云珠和张欣欣，他们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呈现了12.9的难度套，获得了8.450的高完成分，18.260的高同步分，并且保持了很好的位移，9.4的位移分，最终是拿到了49.010分，排在了第四名。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

0: 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好，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男子双人同步的决赛。中国选手陈玉翰和黄宏林将会第六位出场亮相。在男子双人同步的比赛当中，个人中立代表队同样是拥有着极强的竞争力。好，现在比赛正式开始。首先我们看到的是哈萨克斯坦队，两位选手分别是巴尔科夫和塔斯马甘贝托夫。这第一跳就出现了失误，确实是相当的遗憾啊。因为蹦床的比赛啊，一旦发生失误，这就没有再补做的机会了。自己这一跳直接是落在了场地的左侧啊，直接踩到了弹簧的位置，没有办法做第二跳的衔接了。这样的话呢，会是一个零分套了。第一跳的动作也是没有能够顺利的落稳，这样第一个难度也不能算。确实是比较可惜。没有能够获得任何的分数。下面上场的是阿塞拜疆队，两位选手分别是阿巴索夫和马哈苏多夫。完成的还是非常不错的。这两位选手在难度储备方面可以是处在中等。今天两个人的配合整体上来讲还是比较默契的。今天在难度方面储备最高的啊，就是个人中立一队，拥有两届奥运冠军得主的队伍。个人中立一队当中是包含了利特维诺维奇，那他们在难度储备上确实是拥有着很好的优势。那今天阿塞拜疆队呢，整体的发挥在难度上虽然不是最高的，但是完成效果还是不错的，51.060分，目前处在第一名。好，下面上场的是东道主荷兰队。荷兰队两位选手分别是莫尔和范尔伯格。东道主荷兰队呢，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如果我们单从难度方面来讲的话，确实还是优于刚才的阿塞拜疆队的。但我们看身体的姿态方面啊，还是会产生比较多的扣分点。

位移方面是一大一小啊，但是最终的位移分会按照完成差的选手的情况去扣除。今天这一套动作15.9的难度，位移分目前是9.050，同步分17.520，完成分7.3，最后得分是49.770分，目前排在第二位。好，下面上场的是美国队。美国队呢也是拥有着很强的竞争力，两位选手分别是鲁本·帕迪拉还有伊利亚·沃格尔，他们也是拥有着能上17分的难度储备，看一下今天做哪套。最后能不能控制住啊？好的好的，还是顺利完成了。最后虽然刚才画面靠近我们这一侧的运动员啊是有一个比较大的空中的蹬腿，但好在是最终稳住了，只会扣掉一些完成分，不会对整体的成套动作的分数有太多的影响。他们在前面啊前半套的动作保持的还是很不错的，后半套逐渐开始出现一些同步上的偏差。鲁本帕迪拉最后也是有惊无险的完成了动作，他们这一套动作还是比较难的，17.4的难度分，也是目前为止最高的难度分。位移保持的不错啊，可以获得9.3。刚刚完成比较好的阿塞拜疆队，他们的难度分是15.1啊，所以可见目前的美国队在难度方面已经是拉开了很大的差距。最后得分是51.930分，排名目前的第一位。好，下面上场的是日本队。日本队两位选手在个人比赛当中都是拥有着不错的难度储备，其中呢宫野隼人难度储备会更高，但两位选手的稳定性都不是非常好，很吃临场发挥的选手。稍微有些危险啊，控制住了。不错。在比赛当中还是展示了很好的一个控制能力啊。日本队这一次派出的双人同步的组合也是把目前他们单人的选手组到一起去配双人的比赛。两个选手都是敢于去挑战高难度的运动员，在今天比赛当中啊，也是出现了一些惊险的情况，有比较大的位移出现，但是最终没有完全的失败，但是还是要看一下他们的打分啊，看一下两位选手在同步性方面是否在身体动作上有很大的偏差，完成动作的时间也是一个我们需要关注的问题，就是一个太快一个太慢的话，两个人在得分上也会不理想，28.090分。其实这个难度没有给满啊，只给到了前五个难度的分值。好，先来关注中国队的表现，两位选手分别是陈

陈玉翰和黄宏林，两位非常年轻的小将代表中国队来征战双人同步的项目。看一下今天的发挥，最后坚持住，好的，没问题，也是非常出色的完成了自己的成套动作储备。我们看女队的选手也是来到了场地的边侧，给中国男队加油。中国队一直以来在身体姿态方面还是大家学习的一个榜样啊，今天在动作的完成度上做的还是很漂亮的。但我们在难度方面呢，这一套动作是 15.6， 如果和顶尖难度的队伍去相比的话，确实还是有一定的差距。今天我们做的非常好的部分就是位移和身体的姿态，当然同步在前半套完成的也相当出色，几乎是复制粘贴的，后半套会有一些波动。这样的话最终得分50.890分，目前处在第三名。好，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今天在双人同步的比赛当中最有竞争力的一对选手，跟中立一队，两位选手分别是两届奥运会的冠军获得者伊万·利特维诺维奇，另外一位呢是安德烈。相当出色地完成了成套动作，他们这一套完成的真的很稳。两人呢完成动作的速率也并不是非常快啊，但是保持了很好的一个同步性，两人节奏一致。另外呢最值得一提的就是他们的难度储备啊，在双人同步的赛场上真的是相当高的。今天这一套动作的难度分可以给到17.9，是我们看到目前为止难度最高的一套动作，身体姿态也是相当的漂亮，从头至尾是保持着很好的同步性，很好的身体姿态，另外位移也控制得相当出色。和美国队击掌，这两支队伍会产生直接的竞争，而从目前的完成效果来看，美国队的分数肯定是无法超越个人中立一队了，54.940的超高分，完成分给到了8.8，同步分18.740分，凭借54.940的超高分，目前排在第一名。好，下面上场的是法国队。也是相当可惜，法国队两位选手分别是莫兰特和古祖，应该是完成了三个难度之后啊，在第四个难度上出现了失误。这样的话全部的男子双人同步的比赛就结束了，我们还需等待一下法国队的分数，但是他们的分数并不会影响现在的排名了。
目前的中国队

0: 是处在第四位，法国队的分数15.770分，排在第七名。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双人同步比赛就全部完成了。我们再来看一下最后的分数情况。由伊万·利特维诺维奇和安德烈组成的个人中立一队，最终是凭借54.940分收获金牌，美国队拿到银牌，阿塞拜疆队收获铜牌，而中国队最终排在了第四位。好，我们来关注最后一个单项，也是世界杯当中蹦床项目全新的一个单项——混合双人同步的比赛。比赛当中呢，一个队伍一位女选手一位男选手同场竞技，两个人要完成同样的动作。打分的规则和男子女子双人同步是一样的，都是包含了难度分、完成分、同步分和位移分，四个分数相加减去有可能产生的额外扣分，就是一套动作的最终得分。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东道主荷兰队，荷兰队的两位选手分别是乔迪莫尔以及塔丽莎。完成的还是很顺利的。其实这个项目呢，还是非常考验各支队伍当中女选手的难度储备的。通常男选手呢，因为拥有着更大的力量、更高的弹网高度，所以他们能够在比赛场上做出来的难度会比女选手更高一些。所以一支混合双人同步的队伍，要看女选手能够把自己的难度练到多高，尽可能的和男选手去保持一个配合之后持平的状态。这是一个新兴的项目，世界杯的比赛我们也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项目登场亮相。今天荷兰队的难度分可以达到14.0，位移控制的还不错，9.250。最终的得分49.190分。
1: 上将马斯洛夫 representing Azerbaijan。
0: 好，下面上场的是阿塞拜疆队，这支队伍的难度储备还是不错的。两位选手分别是马哈苏多夫以及马哈苏多瓦。非常不错啊，这支阿塞拜疆混合同步队啊，确实是让人眼前一亮。梁选手完成的相当不错，他们的难度还是很好的，这一套动作算下来可以达到14.900的高难度分啊，确实非常不错的一个难度储备。两人的同步性保持得也很好，位移控制得也相当出色。位移分来看的话，今天是扣掉了0.6，能够拿到9.4的位移分。这一套动作还是很有竞争力的。两位选手也非常期待现在打出来的分数。哇，不错啊，8.250的完成，14.9的难度，9.4位移，同步分给到了10。

0: 8.540分，最终得分51.090。好，下面上场的是丹麦队。场上还是会有一些噪音出现，看蹦床的比赛，我们要尽可能的保持安静，给到运动员一个更好的竞赛环境。还是不错的，丹麦队两位选手在难度方面并没有太大的竞争力，而今天他们完成的最好的一个部分应该说是位移。这套动作的难度啊，目前来看可以达到12.9，而空中的身体姿态扣分点还是比较多的。我们看队员的屈髋，包括脚尖膝盖的这个弯曲，都是会有一些瑕疵，所以会产生一定的完成分扣分啊。
1: Du skal lade ud.
2: Lad os samme farve, som de der gode skilte med.
1: Og efter den angst.
0: 丹麦队的分数47.760分，目前是排在第三位。好，下面上场的是捷克队，两位选手分别是卢卡斯·卢比克以及米凯拉·尤里科娃。一个新兴的项目当中，我们也是看到了很多新的身影。完成的效果不错。这捷克队呢，在蹦床比赛当中，我们确实很少看到他们出现在决赛的赛场之上，而面对着一个新兴的混合双人的比赛项目，看到捷克队确实是拥有着目前啊不错的一个实力。今天这一套动作的难度可以达到13.4啊，处在一个中等的水平。位移控制的也相当不错，两位选手完成比赛之后，能够看得出来对自己还是非常满意的，确实达到了一个不错的水平。看下分数啊，50.010分排在了目前的第二位。好，我们来看日本队的表现。我们都知道宫野隼人他是拥有着非常不错的男子个人的难度储备的，但是来到混合双人的赛场啊，必须要和女选手保持一致，两个人之间的配合默契是非常重要的。有惊无险地完成了成套动作。

言之间点头之意。确实对于他们来讲，在今天的赛场之上，虽然没有出现大失误，但是中间真的是会有一些风险的存在。其实主要是宫野隼人他在位移方面也是一前一后的位移比较明显啊，所以其实这很大程度也会在同场干扰到己方的女选手。让我们看到刚才的日本队女选手是踩在了弹簧上啊，最前侧的弹簧上，非常危险的一个位置。但是很难得啊，两个人都救回来了，没有出现太大的失误。他们这一套的难度动作还是相当可观的。日本队的女选手也是相当不容易啊，把自己的难度做了很大的提升，和宫野隼人之间去配合。今天两位选手的难度分可以达到14.7的难度分，目前的位移分是9.150。来看一下完成和同步分的情况，他们两个主要是在同步上会产生比较多的扣分。一前一后的位移，包括在高度上的完成啊，一个先落一个后落，这都是会产生扣分。这样的话，14.7的难度最终是49.100分，这个最终分数确实是不够理想。好，现在看到的是新西兰队，两位选手分别是戴维森和迪伦·施密特，同样是拥有着非常强大的男子选手。危险，女选手出现了失误。这对组合呢，在比赛当中应该是完成了5个难度啊，在第6个难度的时候出现失误，这样只能去打前5个动作的难度分，包括所有的完成、同步和位移都会按照这5个动作来评判。迪伦·施密特也是安慰自己的队友。最后只达到了24.780分，排名目前垫底。好，下面上场的是跟中立一队，两位选手分别是列维德娃以及伊万·利特维诺维奇。队伍当中的男选手是两届奥运会的男子个人金牌得主，东京和巴黎都站上了最高领奖台。完成的相当漂亮，这是非常非常出色的一套动作。这两位选手呢，在个人能力方面都相当的出色，就是把女选手和男选手当中队伍中的最强者凑成了一对混合双人组合。他们两个都拥有着非常漂亮的身体姿态，超高的控制能力，那两个人在场上的这个配合默契度也是非常的好啊，拥有着相

较好的同步性。那确实相当难以超越啊。这一套动作虽然说在难度方面啊，13.6的难度套没有说是全场的最高难度，没有达到14分，但是其他的打分环节都做到了非常出色，51.200分，恭喜个人中立一队，目前是处在第一名。好，下面上场的是美国队。美国队拥有着很好的难度储备，两位选手分别是鲁本·帕迪拉和玛雅。他们在难度储备方面啊，是可以超过个人中立一队的，但主要要看今天的完成。也是非常不错的完成了成套动作的展示。他们在难度方面确实是优于个人中立一队的。我们看到个人中立一队的两位选手刚刚的难度分是13.6，这一支美国队是可以达到14.6，所以在难度方面是可以比个人中立一队高一分的。但是其他的打分环节我们要看一看了。首先在身体姿态上肯定是没有个人中立一队的两位选手那么出色，那空中扣分点还是会有一些。另外就是位移方面会比个人中立一队产生更大的位移，但整体的控制还是不错。看一看同步分啊，同步分挺关键的。个人中立一队是18.8的同步分，9.2的完成，50.790分。这样的话，美国队是排在了第三名。这样的话，全场的比赛就结束了。我们要恭喜个人中立一队的伊安娜·列贝德娃以及伊万·利特维诺维奇是收获了本站比赛混合同步的金牌，最终他们是收获了51.200的高分夺金。排在第二名收获银牌的是阿塞拜疆队，他们是拿到了51.090分，最终收获铜牌的是美国队。好的，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来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自由式滑雪女子障碍追逐的比赛。在今天早些时候呢，已经进行了32位选手的排位赛。在排位赛之后，现在我们将要进入到的是淘汰赛阶段。32位选手根据之前排位赛的排名，4个人一组，一共8个小组，每个小组的前2名将会进入到下一阶段的比赛，直至决出最终的领奖台归属。首先我们看到的，这是第一组当中的比拼。每一组当中的4位选手根据他们身上所穿着的背心颜色来认定上一轮的比赛究竟谁的排名更好。4位选手的排名呢，根据红色、绿色、蓝色、黄色来推断出他们在之前一轮的发挥。最好的选手呢穿红色，而相对最糟糕的选手穿黄色，中间第二名是绿色，第三名是蓝色。现在比赛已经开始了。本身呢，这一组里边应该是有4位选手，但是中国队的李文文因为在之前训练的时候受伤，所以今天上午呢在排位赛的时候就已经退出了比赛。

这组里边呢，红色背心呢，这是德国队的名将迈尔，绿色背心是他的德国队的队友克拉普罗特，而蓝色背心是法国队的贝热塞巴泰勒。现在领先的是迈尔，迈尔呢在北京冬奥会的时候是这个项目的铜牌得主，在这个赛季的世界杯分站赛里边拿到过两站分站赛的冠军。法国队的贝热萨巴泰勒现在是紧追着迈尔，经过波浪区进入到赛段的后半程，迈尔还是保持着自己的领先优势，只要拿到小组前两名就可以进入到下一轮。现在来看呢，排在第三的克拉普罗特距离前两位的选手稍微有点远了，最后的一个跳台下来将要撞线，这一组没有太多悬念。第一组的八分之一决赛，德国选手迈尔和法国选手贝热萨巴泰勒两个人携手晋级。好，接下来是第五组的八分之一决赛。首先我们看到这是蓝衫选手，来自德国队的21岁小将巴赫尔施陶丁格。红衫选手，这是这个项目当中的传奇运动员之一，今年33岁的瑞士老将范尼史密斯，已经是个人的第五届冬奥会了，同时呢去年的世锦赛拿到了金牌。但是范尼史密斯呢从来没有在冬奥会里拿到过金牌，尽管已经是第五次参赛。好，这一组里边还看到了黄衫选手，来自中国队的张雪莲。比赛开始了，这组当中的绿衫选手是加拿大队的汉娜施密特。比赛开始，还是范尼史密斯和汉娜施密特两个人马上又形成了领先集团。中国选手张雪莲在上午的排名赛当中啊，当时是滑出了1分23秒16，排在比赛的第30位。这组当中感觉两极分化还是比较明显，选手们之间在实力上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现在是施密特暂时超过了范尼史密斯，但是从晋级的情况来看，这两个人无论谁一谁二区别都不大，唯一影响的就是下一轮挑选出发赛道的先后顺序。那上一轮比赛里你滑得越好，你就能够越早来挑选下一轮比赛的出发赛道，这是唯一的利好。但是从晋级的名额归属上来看是没有什么区别。最终呢，还是施密特拿到这个小组第一，范尼史密斯小组第二。张雪莲也已经完赛了，也结束了自己的第一届冬奥会之旅。好，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比赛。接下来将要进入到的是四分之一决赛的第一组，绿衫选手是来自加拿大队的汤普森，红衫选手德国队的达尼埃拉拜尔迈尔。这是绿衫选手加拿大队的汤普森，蓝衫选手呢是瑞典队的莫贝里，黄衫选手这是来自法国队的贝热萨巴泰勒。进入到四分之一决赛，选手们之间的实力差距会越来越小，争夺呢肯定也会越来越激烈。在比赛里面我们甚至可以预判会出现非常多的血板接触、身体接触，很有可能也会导致裁判员的判罚。比赛开始了，抢出发。现在呢，还是迈尔一马当先啊，排在这个小组的第一位。

规则还是相同的，想要进入下一轮呢，必须要拿住小组前两名。哎，两个人的卡线路，有一个身体上的接触。黄山和蓝山一会儿看一看裁判员后面会不会来进行一些判罚。刚刚是黄山选手，来自法国队的贝热萨巴泰勒抢位置的时候好像挤了对方一下，现在呢他就排在第二位，迈尔还是排在第一位。

四名选手呢彼此之间相互都有一些差距，想想追上谁好像都很困难。最后的一个跳台，这一组呢还是要看一看会不会有判罚，因为拿到小组第二的黄山选手来自法国队的贝热萨巴泰勒好像在比赛过程当中啊和对手有个肢体上的接触，一会儿我们通过慢动作也来看一下。越往后比啊，因为选手之间的这个能力差距越小，所以这个抢出发就越关键。在进入第一个弯道之前，如果你能够有足够的身位优势，那你就可以避免和其他人来进行近距离的肉搏战，可以避免短兵相接。在这里啊，看一下，就在卡身位的时候，虽然动作不太大，但是还是对自己身边的对手带来了一些影响。贝热萨巴泰勒和蓝山瑞典队的莫贝里两个人刚刚是有了接触。感觉上是问题不大，还像是在合理的区间之内。

最终的晋级情况，红山、黄山、迈尔以及贝热萨巴泰勒两个人携手进入到下一轮。接下来的下一组就比较有意思了，刚才我们也通过晋级图看到三位瑞士队的选手来联袂出战，面对法国队的选手埃拉尔。这是蓝山选手，法国队的阿努克埃拉尔，99年的2月25号出生，这一届冬奥会结束之后呢，就将迎来自己的27岁生日。萨斯基亚拉克，瑞士队的选手。绿山甘藤拜因也是瑞士队。黄山是希克斯丁库桑。看一看这三个瑞士队选手会不会打一个配合。对于他们来说啊，三打一的比赛，如果最后只有一个人晋级到下一轮里，对于他们来说肯定是不能接受的，肯定还是希望能够有两个人一起进入到下一轮，这样的话能继续至少确保再往下一轮的时候晋级概率再大一些。出发之后，法国队的选手埃拉尔就已经落到最后，现在领先的是绿山甘藤拜因，红山拉克紧紧的跟随。三名瑞士的选手啊，在比赛的后程有可能会展开内部争夺，还要小心。甘藤拜因还是在第一，现在黄山库桑是排在第二位，法国队的埃拉尔已经超到第三了，反倒是红山拉克落在最后，但是四个人之间啊，其实距离很近，最后呢稍微有一点意外情况就有可能改变局势，最后的波浪坡

进入最后的跳台，看一看有没有新的情况出现。最后是绿山黄山携手晋级，甘藤拜英和普桑。那这组当中呢，虽然是两位瑞士队的选手携手晋级了，但是从比赛的发挥角度来说，本身在上一轮表现更好的萨斯基亚拉克，也就是本组的红山选手，最终是排在小组最后，没有展现出来了自己的竞争力。

这是运动员的第一视角，在拉克的身上的摄像机啊，精准地捕捉到了他被自己的队友库桑超越的瞬间。

最后撞线的时候，我们看到选手们都会伸出自己的手臂，因为根据判罚情况来看，就是运动员的身体部位先过线才是有效部位，雪板是不算，所以最后大家会努力的向前探出手臂。丹藤白音和库桑两个人进入到下一轮的比赛，萨斯基亚拉克和法国选手埃拉尔被淘汰。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三组的四分之一决赛。首先是蓝山加拿大队的汉娜·施密特，今年31岁。红山选手来自瑞士队的范尼·史密斯，个人第5届冬奥会去年世锦赛的金牌，同时也是个人生涯的第2枚世锦赛金牌。冬奥会从来没有夺金过啊，之前我们已经介绍过，所以看一看在今天的这个比赛里能不能努力尝试实现自己生涯的突破。范尼·史密斯是92年出生的一位老将，参加了这么多届冬奥会，从来没有染指过金牌，确实，是让人略感意外的一件事情。黄山选手是加拿大队的费兰，绿山呢是法国队的格里耶·奥贝尔。比赛开始了。范尼·史密斯出发之后是很快的来到了第一位，排在第二的是施密特。目前来看呢，范尼·史密斯的2枚冬奥会奖牌啊都是铜牌，一个是上一届北京冬奥会，再一个就是18年的平昌。所以作为2枚世锦赛金牌的拥有者呢，肯定还是希望在冬奥会的里边啊也能够站上最高领奖台。选手们想要拉开真正的差距是非常困难的，除非有人失误。施密特还是紧追着范尼·史密斯，四个人基本上是一个跟一个。最后的弯道争夺将会变得更加激烈，波浪坡衔接跳台，范尼·史密斯还是在第一，在他的身后三个人几乎是并驾齐驱。最后还是绿山选手法国队的格里耶·奥贝尔实现了反超啊，超过了施密特，来到小组第二，和范尼·史密斯携手晋级。这一趟里边啊，能够感受到范尼·史密斯在这一届冬奥会想要有所突破的这种决心，所以他每一轮当中呢都不放松。如果你每一轮从头到尾都是红山的话，你至少将拥有在每一轮都优先选择倒刺的、优先选择出发门的权利。这个对于

顶尖高手过招的时候，选择出发门，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也决定着比赛的走势，所以每轮都不能放松。有可能最后领奖台归属金牌的归属，就是因为细小的出发门选择上的一点点的细微差别。所以能争第一，能拿第一，绝对不拿小组第二。虽然呢前两名都能晋级。利用最后的波浪坡和跳台，法国队的格里耶奥贝尔是超过了施密特。两个人之间的差距其实很小啊，只有6秒。这一组呢，最终是范尼史密斯和法国队的格里耶奥贝尔携手晋级到下一轮比赛。接下来还剩下最后的一组四分之一决赛了。绿衫来自奥地利队的奥夫纳，今年已经是35岁的一名老将，个人的第5届冬奥会。而这一位是瑞典队的桑德拉纳斯伦德，本届赛会的卫冕冠军，个人的第4届冬奥会世锦赛历史第一人，独得3金。蓝衫是东道主选手约莱加利，而黄衫选手是法国队的巴雷巴兹。打板落下，比赛开始。出发的反应时来看，巴雷巴兹是最快的。纳斯伦德一下就冲到了第一位。今天他的这个状态真是延续了这个赛季世界杯分站赛当中的表现，因为之前我们也介绍过，这个赛季他在世界杯分站赛发挥是最好的，目前总成绩排在第一。是1/4决赛里边上来能够建立这么巨大的领先优势啊，那只能是说明能力超群。看一看这个小组的第二争夺，现在来看是蓝衫加利和绿衫奥夫纳分列第二和第三。纳斯伦德已经过了急弯，进入到倒数第二个波浪区。最后的波浪区衔接跳台，看一看小组第二，现在加利还是能够排在第二位。最终是纳斯伦德和东道主选手加利携手入围到下一轮的比赛。意大利队的加利呢是第二次参加到冬奥会的比赛，之前在北京他是拿到第10名。

这次出发里边，我们感觉到加利还是保持了自己这种极具攻击性的处理方式啊，尤其是在每一个弯道的时候，包括每一个跳台的时候，你能够感受到他其实肢体的动作幅度是比其他运动员更要大一些，这是一种很有冲击力的风格，所以想要和加利在同组进行比赛，最好的策略就是纳斯伦德的这个策略，尽早甩开对手，避免夜长梦多。纳斯伦德和加利两个人进入到下一轮的比赛。

好，我们来看一下到目前为止的晋级情况。在四分之一决赛结束之后，半决赛的对阵也随即产生，德国队的迈尔、法国队的贝热萨巴泰勒以及两位瑞士队的选手甘滕拜因和库桑，在上半

区的半决赛当中会师。而在下半区的半决赛，另外一位瑞士名将范尼史密斯将会和卫冕冠军他最熟悉的对手之一纳斯伦德来同场竞技，同组当中还包括意大利东

0: cosa sangue. E Sandro?
1: 好，各位观众，欢迎回来。我们接下来进入到自由式滑雪女子障碍追逐的半决赛当中。比赛的竞争形势是愈发激烈，就像之前我们介绍过的一样，这个项目当中因为整个的竞争格局啊，从运动员的年龄分布和他们的经验构成来看，确实有一种越老越妖的感觉。进入到半决赛当中，八位选手啊，只有一位是第一次参加冬奥会，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瑞士队的库桑，他在第一组半决赛当中呢将会是蓝山选手，红山选手这是德国队的丹尼埃拉迈尔，今年29岁，之前的参赛经验也非常的丰富啊，个人的第二届冬奥会啊，最关键的是他在上一届北京冬奥会呢就已经拿到了一枚铜牌，在世锦赛方面啊，也有过领奖台的展赫，在去年拿到铜牌。黄山选手是法国队的贝热萨巴泰勒，而绿山选手是甘藤百英，来自瑞士队。比赛开始了，小组前两名将会去进入到最终的大决赛，也就是金牌争夺战，而后两名呢将会去到小决赛，也就是5到8名的排位赛。现在迈尔是一马当先，法国队的贝热萨巴泰勒作为黄山在这一组当中啊，暂时是排在第二位。好，这个跳台过后，甘藤贝因超过了萨巴泰勒。现在甘藤贝因是来到第二位，看一看最后还会不会有变数。红山迈尔现在是遥遥领先，最后一个跳台率先撞线，来看一看小组第二。呜，两人有非常明确的身体接触，雪板甚至已经碰到了一起，要通过终点定格画面来确定究竟谁拿到小组第二，会进入到最终的大决赛当中。这个争夺太激烈了，黄山法国队的贝热萨巴泰勒以及绿山瑞士队的甘藤拜因，两个人通过终点的照片定格才能够确定。甘藤拜因其实在比赛的尾声阶段一度已经超过了对手，有一定的优势，但是最后一个跳台，萨巴泰勒卷土重来，这争夺真的是非常激烈。哦，这是最后的终点撞线的情况。这就是刚才我们介绍过的，因为是身体的部位先撞线才算有效，所以我们看到选手们撞线的时候都会努力的向前探出手臂。最终是身着黄衫的法国选手贝热萨巴泰勒进入到了大决赛，拿到了这个小组第二。来看一下啊，这里这是萨巴泰勒当时被对手超越的瞬间，在一个跳台之后，

小跳台之后，他被对手卡住了内道。他最后撞线的时候，两个人还在进行着最直接的这种争夺，甚至已经有手臂支出去想要来和对方对抗一下的这种意味，这都是下意识的本能反应。在最后的时刻啊，其实绿山甘藤拜英已经知道自己可能赢不过对方了，所以他下意识的支起自己的左手啊，想要来给对方一些压力，但越是这样呢，越是错过了最后的撞线。最后这两个人之间呢，只有2%的时间差距。这样的话，迈尔和贝热萨巴泰勒两个人进入到了大决赛。这组里边本身是有两位瑞士队的选手，但是他们现在只能一起去到小决赛当中了。好，接下来是下半区的半决赛，这组应该会很好看啊，甚至可以被认作是提前进行的决赛。有上一届的冬奥会冠军纳斯伦德，也有去年的世锦赛冠军范尼史密斯，两人都是绝世高手。绿山，这就是范尼史密斯，刚才我们看到的红山，那是瑞士队的纳斯伦德。蓝山是法国队的格里耶奥贝尔，而黄山呢是意大利东道主选手加利。加利其实今天滑得相当的不错啊，作为现在意大利队在这个项目当中绝对的领军人物啊，这个赛季在世界杯分站赛上他是拿到了一次第一，一次第三，而且呢就是距离冬奥会最近的这两站，所以他状态其实也很好。看一看加利在和纳斯伦德以及史密斯同场竞技的过程当中，能不能挤出一个大决赛的席位来，如果可以的话，那将是意大利队的突破。现在还是红山绿山在领先，纳斯伦德在第一，范尼史密斯在第二。这个位置在跳台落地之后，所有人都有一个 speed check， 都有一个减速，都想控制住自己。加利想要冲上来，但是范尼史密斯在卡着位置，卡着线路啊，前三名现在非常接近。史密斯现在被夹在中间，纳斯伦德还是在第一位。最后的转弯，波浪坡之后将会是跳台，马上就要到终点。加利有机会追到第二吗？没有了啊，这一组没有太多悬念，最终还是纳斯伦德和范尼史密斯两个人携手进入到一会儿的大决赛当中啊。看得出来加利已经非常非常的努力了，但是呢我们说从前两轮的比赛来看，和加利同场竞技的选手如果不想被他绞肉机似的这样的风格干扰到，就要赶紧在比赛开始之初啊先建立起来优势。从目前来看，纳斯伦德和范尼史密斯都是努力做到了这一点，不要被加利拖住，一旦拖住的话呢，后面就有可能会出现偶发的因素。那中间有一段时间呢，其实加利距离范尼史密斯已经非常接近了。这是最后的一个跳台，最后的一个急弯啊！当时加利没有能够超过去，范尼史密斯完全卡住了自己的位置，还是经验太丰富了。小组第一，纳斯伦德；小组第二，范尼史密斯进入到最终的大决赛。加利向大决赛的冲击，也就只能止步于此了。越往后比啊，因为轮次之间的间隔越短，选手们能缓冲休息的时间就越短，所以真的是对于整个综合能力的最大的考验。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在大决赛和小决赛当中的对阵情况，在大决赛当中德国队的迈尔

0: 法国队的贝热萨巴泰勒以及卫冕冠军纳斯伦德和世锦赛的金牌得主范尼史密斯将会来争夺最终的金牌。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再回到比赛当中。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好，各位观众，欢迎回来。我们接下来进入到今天比赛的最后阶段，还剩下最后的两场。首先要来关注的是小决赛，也就是五到八名的排位赛。蓝山选手，东道主运动员约来佳丽。佳丽呢，刚才是竭尽所能的啊，想要挤入到最后的大决赛里，帮助意大利队创造冬奥会新的最好成绩。但是很遗憾，最终是拿到小组第三。红山是瑞士队的甘藤拜因，绿山这是法国队的格里耶奥贝尔，黄山选手是来自瑞士队的希克斯汀库桑，这是第一次参加到冬奥会的选手。这个项目里啊，如果是第一次参加冬奥会，能够挤入到最后的小决赛里边，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一项成就。整体来看，这个项目其实是可以说是被一些经验丰富的运动员垄断的一个项目啊。在世锦赛和冬奥会当中啊，最终我们看到，甚至有可能在几届比赛里边，最终的大决赛人员构成都是几乎相同的，可能差不出一两个人去，所以这个争夺是很激烈的，选手之间也很熟悉，彼此一起比了大概十年左右的时间。
1: Attention，
0: 比赛开始了，这是小决赛，争夺五到八名的排位。瑞士队的甘藤拜因是排在第一位，出发的反应时也用时最短。能够感受得到啊，因为连续几轮的比赛，哇，意大利的选手佳丽摔倒在了场地上。这就是刚才我们刚想说的，连续几轮之后，选手的体能消耗其实挺大的，能够感受到啊，他们身体其实是在发沉的，包括过每一个波浪坡的时候，因为需要不断的升降自己的重心来达到释放和再加速的这个过程，所以这个消耗是非常明显的。这世界的甘藤拜因还是排在第一位，马上到最后的跳台。啊，我们看到身穿黄衫的库桑，甚至还在空中做了一个 cosak。看得出来选手已经完全放松了。因为本身五到八名也不涉及到领奖台的争夺，这就是他们最后的一次出发了。在本届冬奥会里边，他们这是告别之战，告别演出。甘藤拜因

0: 在小决赛当中是拿到了小组第一啊。佳丽在比赛过程当中摔倒啊，现在也努力爬起来，要努力完赛，毕竟这是她的家门口。在终点区，我们评论席下方的观众席是有非常非常多的意大利观众在等待着佳丽的撞线。因为之前我们一直介绍他的滑法是非常有攻击性的，有的时候往往是伤敌一千自损八百，所以感觉他其实是这个小决赛里体能最糟糕的一个，在刚才呢直接导致一个处理不当摔出赛道，退出了争夺。就是在这里啊，落地的时候直接落在 Knuckle 上面，明显是体能不够了，这个太明显了。他在这儿本身可能是想准备超一下甘藤拜因的，就没想到飞出去的距离没有自己想象的远，落地的时候没有完全切在坡上。但是这个项目当中啊，确实需要多一些像佳丽这样有着非常明显个人风格的选手，让这个项目变得竞争的格局更加的多元化，这样的比赛也才会更引人入胜。好，最终的小决赛排名，瑞士队的甘藤拜因排在小决赛第一，小决赛第二的是法国队的格里耶奥贝尔，第三是瑞士队的库桑，最后是意大利队的佳丽。这是德国选手迈尔在准备着自己的大决赛，也就是马上就要开始的金牌争夺战，似乎是在做着冥想，也在重新热身，让自己的肌肉先松一松。连续的几轮比赛过后，现在身上肯定是乳酸堆积啊，比较的疲劳。好，我们一起来关注最终的大决赛，也就是金牌争夺战。这个和去年的世锦赛相比啊，在金牌争夺战的人员构成上几乎是一样的，只是少了加拿大队的霍夫斯，换成了卫冕冠军纳斯伦德。首先我们看到的这是蓝衫瑞士队的范尼史密斯，个人第五届冬奥会两枚世锦赛金牌拥有者。红衫，这是德国队的迈尔，上一届冬奥会的铜牌，上一届世锦赛也是铜牌，今天看一看是不是能够在大赛里边把奖牌换个颜色。29岁的瑞典选手桑德拉纳斯伦德是这个项目的卫冕冠军，而黄衫法国队的贝热萨巴泰勒同样也出席了去年世锦赛最终的大决赛。 Skiers ready。
1: Attention！
0: 比赛开始了。出发的情况来看，纳斯伦德是反应最快的，但是现在冲在最前面的是德国队的迈尔。德国队的迈尔，冬奥会的铜牌，世锦赛的铜牌，今天肯定想要更进一步。在他身边的是卫冕冠军纳斯伦德，现在是稍稍的落后，排在第二位。蓝衫是范尼史密斯。纳斯伦德在这个赛季的世界杯总成绩是排在第一位，9战赢了5战，几乎没有人能够挑战到他。哦，纳斯伦德出了点问题，被身后的史密斯超越了。现在史密斯来到第二，领先的还是迈尔。这个项目里面，冬奥会历史上还没有人能够成功卫冕。今天看上去纳斯伦德好像情况也不太妙，迈尔还是排在第一位，最后的一个急弯。出来之后前三名之间的差距还是比较小的，最后还会不会有排名上的变化，弯道之后最后的波浪道，最后的跳台下来努力撞线，德国队的迈尔率先撞线拿到金牌，瑞士队的范尼史密斯落后0.14秒拿到银牌，而卫冕冠军纳斯伦德落后0.21秒拿到铜牌。德国队的迈尔帮助德国队在冬奥会上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在此之前只有加拿大队和瑞典队拿到过这个项目的金牌。德国队的最好

好成绩就是迈尔在上一届北京冬奥会拿到的铜牌，但是今天他终于实现了他自己的和德国队的历史性突破，站上了冠军领奖台。老将范尼史密斯啊，真的是让人肃然起敬。个人的第五届冬奥会，尽管仍旧还是没有金牌入账，但是他收获到了一枚银牌，仍旧在向着自己心中的目标在发起的冲击。银牌也已经比范尼史密斯自己参加冬奥会的最好成绩要好了，过去的两届冬奥会他都是铜牌，能够连续三届冬奥会都站上领奖台，对于一位运动员来说本身啊就是难以实现的一件事情，算是一个奇迹了。在出发准备区，德国队的整个团队都是非常非常的兴奋。再来看一下比赛的情况，迈尔在比赛的开局啊很快的就冲到了第一，但是这个时候冲到第一和前几轮比赛冲到第一这个感觉是不一样的，因为你知道自己身后的其他对手是什么水平，如果你稍有一个技术环节处理不慎的话，有可能一场比赛都没有了。所以这正是对于每一次出发当中一上来领先者最大的心理挑战，你能不能扛住压力，能不能不崩。而且这么近的距离我们看，就是这个弯道，这个摄像机应该是这个纳斯伦德身上的摄像机，就是在这个弯道他没有处理好，直接让出了第二的位置，去到第三了。前三名最后的这一个落地坡处理的都非常好，处理得很到位，落地点刚好不远不近，而且正好呢是切在这个坡道的角度上，空中姿态也都基本上压缩到最小，正面的面积压缩到最小，减小分布。迈尔在撞线之后啊，他自己的团队兴奋地庆祝。这个赛季他曾经两次站上过世界杯的最高领奖台，其中距离冬奥会最近的这一站就是由他夺冠。今天呢，他击败了目前在世界杯总成绩排名第一的纳斯伦德，拿到了这一枚冬奥会的金牌，非常非常出色的表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现在正在为您带来的是2026年世界男子冰壶锦标赛，这是我们中国队的第一场循环赛，第一场是对上了捷克队。上半场的比赛呢，中国队是只拿到了一分，而捷克队是拿到了三分。现在进行的是双方的下半场。本届男子冰壶世锦赛是在美国的奥格登来进行的。循环赛每支队伍要打12场，还是前六啊，进入到后续的比赛。中国队派出了比较年轻的阵容，徐晓明是作为教练和替补，所以一垒到四垒是清一色的00后，四垒是由02年出生的费学清来担当，三垒是李志超，二垒是于森，一垒是王振豪。这一局是中国队的后手局，费学清在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的时候，他是徐晓明队伍当中的三垒，此前在世青赛的时候啊，他就是四垒队长。一垒王振豪，05年出生的。边区的

玄晋。杰克队这边补一个中区站位。这支杰克队一垒是克利帕，二垒是尤里克，三垒是切尔诺夫斯基，四垒是克利马。在2025年的世界锦标赛，这支队伍是6胜6负啊，其中有一场胜利是战胜了冠军苏格兰队，也是追平了这个队伍在世锦赛当中的历史最佳战绩，拿到了第七。这颗站位弧没有完全站死，所以中国队选打，目前提前上面的那颗红弧打甩。二垒是于森，于森也很年轻，04年出生的，此前他参与混双的比赛比较多，这次世锦赛成为了费雪清队伍当中的二垒。小力量掌握得非常好。运动员也通过比赛反馈，这个冰场的条件还是非常好的，线路比较清晰，所以比较适合小力量的选打。接下来捷克队选打边区，传击了，这也是一个失误趋向啊！失误趋向就是把边区的站位给清开，但是呢，这个趋向也没有成功，因为他的头定在了边区，且把中国队的两颗黄又往中间送了送。这颗弧打得太薄了，打太薄，所以损失了一颗兵力，但是大本营当中两分局面，并且这两颗弧位置也比较平行。切尔诺夫斯基是94年出生的，这是他第五次参加世界锦标赛。中区的玄詹，玄詹中国队一进的黄弧，这个弧应该说位置还是很理想的，让中国队的一进黄成为了红弧的垫背。中国队反詹，李志超在冬奥会的时候他是二垒，目前在这场比赛当中的成功率是超过了90%到95%，很不错的表现，说明他上半场的状态非常好。这个不理想，这个弧线路没有下来，所以没有粘上去，这样的话给了捷克队击打的空间，也可以选择继续往黄弧上面去粘啊。

0: 这个队这个时候打得也不好。
1: 这边红球露个边，
2: 这边给我的传导。要倒直接保掉，
1: 保掉
2: 啊！
3: 保掉不行，保掉肯定得先管后门。
0: 嗯，如果
2: 或者固定偏外一点，然后把球垫过来一点，就九区八区。
3: 你们过去看一眼，
2: 可以看一眼。
0: 这颗红弧是漏了个边儿，但是薄掉呢会和大本营右下的红弧形成相关。
2: 往这走一点，走一点以后
1: 打甩，
2: 打甩，
1: 那个然后头甩过来，
2: 打甩，就是小出不去，
1: 给他给这个漏漏这边，
2: 都这边甩过来，
1: 要么一个，要么一个薄掉，
3: 薄掉薄掉相关，相关的，
1: 薄掉相关不了，
2: 相关不了。
4: 我看你要磕一个好一点，
2: 要是打甩的话，就怕自己
0: 往薄掉的话，相关肯定相关不到下边的右下的红。看运动员的反馈，应该是跟右边的黄也相关不到。
2: 要打这里薄掉，
3: 薄掉，
2: 要不就是磕个地，在它上面。
4: 磕一个开
2: 一
4: 个，
2: 在上面自己肉一点。磕一个，你也行，磕定也磕一个，对，磕定。
0: 嗯，最后选择磕定。
2: 八局。
1: 十二号，
0: 磕定的话，让对手的红成为我们现在投的这颗黄弧的垫背。然后，
2: 接龙非常好，
4: 八九，
2: 九。
0: 现在一进的那颗黄弧也能够往外走一走，拉开距离。
2: 小台子，小心，
0: 你看这个刷兵啊，对于线路的这个改变还是影响挺大的。这个弧通过擦兵把这个线路给擦下来了，现在到了双方的四垒。其实刚才这一手的磕定刚好也是形成了一个错角，让对手不太好去解决目前我们一进的这颗黄弧。这个队队长克里马选择传击。嗯，出现失误，难度还是挺大的，所以刚才中国队选择磕定是一个比较成功的战术选择，并且这段时间我们小力量的感知啊特别好，也可以通过擦兵去控制。这一局中国队是有大分的局面啊，目前这个红弧是二进，中国队要给它解决掉。解决掉这颗红之后呢，杰克队在这局的最后一颗弧压力将会非常大，得通过击打来做减法。
2: 嗯，
0: 控制得很好啊！现在中国队是三颗弧距离迎新最近啊。嗯，捷克队现在只能去通过击打，看看能不能够打走更多。但是他们也需要注意角度，因为现在画面左侧还是有不少弧啊，都在远端，有可能会形成相关。

0: 相关的话，我们的壶就容易留下来，所以杰克队需要考虑清楚。杰克队考虑有没有三飞的角度，通过打最上面的那颗黄。头往边区去打那颗边区黄虎，全力尝试，不想让中国队在这一局去拿到大分。这是逆时针的一个击打，哦，差了一点，杰克队的击打出现失误，这样的话中国队在这局出现了四分的机会啊。由于杰克队不想给中国队拿到两分或者是三分，所以这次击打还是产生了很强的这种相关，想一下子打走三个，但最终只打走了一个。你看现在杰克队最近的那颗红壶是第三进的，所以给他打掉之后自己的头留下来，中国队刚好是四分。卢卡斯·克里马显得有点沮丧，刚才关键的击打出现了致命的失误。这个壶依然是通过小力量来控制，用我们自己的黄壶来传一下，给他三进的那颗红给往下磕一磕就可以了。哦，好球，中国队在这局后手拿到了四分，那上半场1-3落后啊，到了下半场的第一局，这个四分局很痛快，一下子帮助中国队比分反超了，5-3。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中国队在小力量的击打上完成的成功率非常高，而杰克队在队长克里马的击打上出现了严重的失误，所以给了中国队一个四分局啊，小伙子们把握住了。
5: 六曲要擦给你下，四秒，六下去，可以下去 ，OK， 先龙可以 ，OK， 六曲。
0: 先手先悬壶入营，现在在局面上中国队是占优的。杰克队这一局也是想全力两分及以上，因为他们现在比分落后啊，所以没有想去倒这个先后手。虽然是基础局，还是队伍目标很明确，要先把比分给追上来。中国队要耐心的打好中区。

0: 问题啊。是啊，是，给顶线带上去。好的，
1: 力量可以，力量可以。
0: OK， 要掉线了。
2: 哎，接着。
3: 分区反应。
1: 来，
4: 啊，罗布斯反应。左路塞，
0: 一个塞。
5: 中国队这次的赛程，打完捷克之后要。后续啊，面对瑞典、意大利、挪威、日本、瑞士、加拿大、美国、苏格兰、韩国、德国和波兰。对于这支年轻的队伍来讲，是一个提升经验的大好机会。目前从这场比赛来看，队员们表现还是挺稳健的。捷克队形成双边区站位。中国队在前面这几颗弧上还是出现了小的失误，所以给了捷克队击打的机会，一颗弧能够打掉我们多颗。打成了双飞，但是头是留在了中区，没有往边区甩。
0: 十秒，啊，十秒。
5: 二垒于森。
0: 下线。
5: 留下来了。捷克队的神针，力量有点小了，这个虎。中国队这个时候抓住捷克队的失误啊，补一个中区的站位，前面中区站位没有站上，力量都有点大，还有一个线路也不好，所以只能去选择给他擦进营中。
0: 我可以啊，三，稍微大一点点，三，我这边大吗？可以等减速，三区，进不去啊。
1: 不行，要
5: 进
1: 啊！
5: 力量还是大。打甩。捷克队是想打掉中区之后往边区藏住，其实刚好也是给了他一个这个双飞且能够投往边区甩的角度。太薄哦，双飞打成了。这样的话，这颗

0: já jsem ho tu tím.
1: 刚才是不是碰到了那颗红狐、啊、所以刚才中国队是把那个红狐又移动了一下位置。裁判也是介入了一下。冰壶是一个很绅士的运动啊，所以有一些就是不是刻意的这种碰壶，双方经过沟通之后达成一致，比赛就可以继续来进行。刚才杰克队是打定了。这局中国队接受给对手两分了，因为他现在应该是两颗红狐距离圆心最近，这两颗红狐我们应该是没有办法打成双飞，有双飞角度，但是打成之后恐怕是有相关，所以他那个二进的红也走不了。
2: 哎呀，十秒五。
1: 所以中国队去尝试打甩，但是最终只完成了打定。打定的话位置相对也比较平行，这个捷克队想要去拿三分也不容易。哦，是有是有一个上下的关系，但是不容易，没有那么容易。看看克里马，如果他的双飞精准完成的话，是有三分机会。不能打太厚，打太厚就打定了，力量是有点大，打的还是有点偏厚啊，所以这样的话这一局捷克队是拿到了两分。很快啊，对手将比分追成了5-5，所以在比分领先的情况之下，中国队还是需要耐心的做好中区的防守。这一局主要是因为我们前面的中区站位始终是没有站住，所以捷克队后手拿分的压力不是很大。还是挺惊险的，如果说这局让对手拿到三分的话，马上这个压力就会来到中国队这一边，继续来看中国队的后手局。

常规局现在还剩下三局，中国队是偶数局的后手啊，就等于是。

0: 一个中区站位，一个边区站位。
1: 有点直了，
2: 那几个两个击打也是。
0: 双方一垒成功率的对比，98-86，王振豪表现不错。
3: Který má mnohem víc, ale ostatní tady docela visej.
1: Jenom se zdá, že se to dá zahrát jako z více pozic.
3: No to dá.
1: Už je to určitě.
4: Ale myslím, že to...
3: centerline, vy to uvidíte.
4: Jo.
3: Viděli jste několik kamenů.
5: Třeba pánu dole, takže kvůli hlavně to. Děkujeme.
0: 这个队这边应该还是得站位保护，但是他这个站位应该得再深一点，太深也助于中国队的击打，可能在三区。三区。哦，下的有点多，下的有点多，有助于中国队击打。给了中国队一次传击的机会。但是冰壶比赛，你越往后越接近这个结果的垒四，承受的压力就会比较大，所以这个时候需要费学清来解题
3: 了。
0: 费学清八次击打成功率84%，还可以，要相信他的击打感觉。哦，还不错，双飞打成，打掉了杰克队营中的两颗弧，完成的不错啊！这样的话，自己最后一手的压力不会那么大。杰克队旋进。旋进两分签我们，加大我们最后一手拿一分的难度。哦，力量有点大。他这个弧啊，等于是给中国队趟了一条线路啊，且他的弧的位置有可能会让中国队有更多的这种失误趋向，就是让他这个弧成为我们的这个垫背，所以最后一手难度应该不会很大。中国队用同样的这个线路，注意点线力量的这种结合，把这个弧投进营中去拿一分。

0: 没问题，清代过来。
1: 我可以下一点，差一点。我、OK。
2: 九。
0: 嗯。中国队在这局后手拿到了一分。其实这局啊，当对手在先手形成双中区站位，要打先手进攻的时候，中国队在击打方面还是遇到了一些考验。

0: 好的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2: 是清晰的视野，
3: 勇敢的去乘风破浪，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保护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5: 刚才过去的那一局啊、从于森的那个打甩没有成功开始呢，其实我们后续就一直在进行击打，在解决大本营当中对中国队不利的局面。所以当对手形成双中区站位之后，其实对于我们后续啊整个击打还是会有比较高的要求，但是好在费雪清的击打顶住了压力，中国队在上一局后手拿到了一分啊，没有让对手投分，对手来势汹汹的那一局还是有点危险。这一局捷克队也是想着两手了，就是第一是0-0，第二是两分计以上，所以他一上来没有着急放边区站位，而是直接一个中区的旋进啊，他是有点想奔着0-0去打，想在最后一局继续打后手给中国队施压，但是他这个鸿鹄悬浮了。基本上完成了一个打定，这局会比较简单，但中国队不能给捷克队0-0的机会，不然的话到第十局我们继续打先手确实会有压力。

几个队的一垒这两个弧完成的都没有那么的理想。这是与此同时其他赛道的情况，瑞典是5-4暂时领先苏格兰，加拿大是4-2领先韩国，日本是4-3领先挪威，这四条赛道都挺接近的。詹科这场比赛中国队在小力量的控制上确实完成的还是非常好的。打掉中区站位，中国队继续补一个，他是想传的，但是没有传到。下到三区，几个队继续来找。现在对于捷克队来讲，想完成这一局的局目标，需要非常出色的击打，或者说他需要等中国队的失误啊。当然，对于他们自己来讲，肯定是需要更加强势的这种击打，不让中区有站位，且打掉营中更多的中国队的黄湖啊，他才会有机会奔着0-0去。现在中国队可以三分牵捷克。三分牵制，并且都在踢线的上面。尝试这个双飞，这个双飞之后，这个头如果最理想的状态应该刚好能够在中区站位的下边。你看那个头刚好是被中区的站位给保护住了。这个队也是打着看啊，如果说没有0-0，那马上就要奔着两分去打，那现在藏住之后马上就有了两分的机会。打不掉，所以中国队只能去悬了投壶。

0: 有点线，哎
1: 哎，因为他在踢线的上面，所以中国队悬沾他，力量小，三个人过来擦冰。这个弧还是通过擦冰给擦下来了，这好的擦冰手可以让冰弧多行进3到5米，擦冰在冰弧比赛当中是特别重要的一个环节。小力量的击打，那他这个击打容易给中国队这个双飞的角度，因为他一打靠的话，中国队是可以去摘掉他一进的红弧。
2: 对，停在前面，
3: 再给我打俩，打俩还有生存。
2: 对，可以。
3: 靠一点的话，可能他就打一定生存了。前面停看的。
2: 对，
3: 定也行，
2: 十秒。
1: 打两个的话有相关，那中国队最终是选择了一个打定。
4: 往里甩点也相关。
3: 往里甩点，
4: 没点儿，没
3: 点儿。太定太浪
4: 费。弄点不能，
5: 可以甩一点。
3: 再小一点点。超打的那个。
5: 9秒50秒，十秒，
3: 线到
2: 线，
3: 别下到底啊，别下底，
2: 下中线，
3: 下底转了步，
5: 好球，
1: 打靠了一下。
2: 不赢
4: 他也不好，他投位直接打掉就行啊，
2: 咋打的呀？
1: 红虎应该现在还是一进啊，小飞对自己刚才这次击打也非常满意，确实打得不错。他这个弧啊，让捷克队很难受。他现在不能去管那三个成一个三角形的三个弧了，他只能往营中去投一个弧，然后去两分签我们，两分签我们之后，我们必须得通过一个弧去解决掉两个，如果解决不掉的话，他就能拿两分。但他投呢也有一定的难度，得投赢我们二进的这颗黄弧，所以得在黄圈以里。他只要投在黄圈以里，在中线右侧战弧下边保护起来的话，中国队这局还

0: 真的不好去控制杰克队拿两分。哦，这个弧投的还不错。哦，应该说完成的非常好啊。你看这样的话，中国队可以去解决他现在二进的这颗红，但是他解决不了一进的那颗红。
1: 喂，你不会是在干
2: 嘛？交错赢球。你得这个了。
3: 打进去，那顺时那边红球漏一点。
2: 漏一点，但是不太好打。
4: 那如果你小野鸡打完之后，咱两个头全溜前面，他不好投第二分。
2: 也是哈，
4: 对吧？他太大劲，他好投第二分。
2: 嗯，九秒。
4: 十秒打也够用，
2: 十秒
0: 嗯，对队友提醒之后形成了一个小力量的击打，小力量击打之后，我们两颗弧都搭在这个黄圈上，其实压缩了捷克队去投拿第二分的难度。
2: 但小劲不行了哈，小劲打他那啥，就大力来吧，大力来吧，小劲容易出不去，
5: 他就一点多边，
2: 九秒，小劲容易。先给他打掉，必须的话，对，先打掉就行。
0: 那就如果大力打掉的话，对手投拿第二分的难度就会减小。但是呢，像小费说的，他过来看了看，你如果小力量打的话，一旦打不出去，对手有拿三分的机会，所以还是保险一点吧。这样的话就等于是把中区有点半敞开了，捷克队最后通过投一个啊去拿两分。因为刚才捷克队也是往里投了一个，所以他还是有手感。捷克队这局，拿到两分，这样的话反超了一分。中国队在常规区的最后一局只有拿到两分才能够收获比赛的胜利，如果拿一分的话进入到加局，所以最后一局中国队需要加油。这一局其实捷克队做的还是挺好的，没有放边区站位的情况之下，也等于是两条腿在行走，走着看，没有零比零，马上转变思路，通过一次特别精妙的这个双飞，然后藏在中区站位下边，有了两分的局面，且后续捷克队的完成度非常高，所以中国队想要去控制捷克队，不让他去拿两分，难度很大。对手确实打得不错。现在就需要看中国队能否顶住压力啊，在这一局的后手局打出威力。这场比赛能够看得出来，两支队伍的水平还是比较接近。捷克队也是在下半场一上来给了中国队机会，单局拿四分。边区站位。

0: Documenti!
1: Ma! Plus!
0: Di non va!
2: 杰克队补一个中区站位。哦，看看没有压到中线，没有压到中线，中国队可以分弧了就。对于中国队来讲，这局是要奔着两分去的，所以先不管他没有压到中线的这颗站位虎，而是选择他营中露出来的那颗红虎，中国队来进行击打。
0: 12秒，十二秒，十二秒五，一，十二秒五，嗨，小一点，再小一点，嗨，
2: 开始下线了。
0: 下线，
2: 打甩这个头还是完全露出来了。杰克队这边来打闪。甩得不错。旋转，
0: 先摘一个吧，先摘一个。
2: 你看，其实像杰克队刚才这个打甩完成度就非常高啊。现在在击打技术都比较过硬的背景之下呢，也是对我们的击打提出了要求，也需要这种精准度。刚才杰克队打甩到中区之后藏住，中国队是旋转。
3: 旋转出现失误
2: 。
4: 哎 ，Pitches，
2: 出现失误之后呢，杰克队没有选择击打我们大本营当中那颗黄虎，因为打完之后呢，也在踢线的后边，也容易给中国队一个双飞脚。杰克队是选择往中区再去放一个，但他这个弧下的比较深。
0: 十二秒五，
2: 过站位，哦，过来了，好线路，非常好，非常好。于森这次的击打啊，这个线路力量都掌握得非常好，非常关键的一次。击打，很惊险的过掉了中区的站位，下来之后呢，打掉了对手的一颗红，然后让对手现在一进的红弧成为我们的相关弧。 接下来杰克队应该是想悬别一下我们二进的那颗黄虎，想形成一个错角。形成这个错角之后呢，就不让他那颗红虎成为我们黄虎的垫背虎。就是在他这个刷子的这个位置。还不错，完成的还不错。整个队选择打甩，最后还是选择通过打我们的来打甩。打他的那个角度应该不太好去掌握，容错空间会小一些。哦，打他的。哦呦，太惊险了。于森和李志超这两次的击打都是很巧妙的过到了中区站位啊，把对手刚才悬别的这个弧给他摘掉了。几个队继续来投一个，还是来别我们那颗弧，这局现在还很难说。目前两支队伍的表现都不错。在高成功率下的双方的博弈，他现在是一进和三进。
3: 那我打一个先，
0: 打这个甩过来。
5: 我打一个先，打这个。
0: 打这个甩过来，再传一点。
5: 时间够，
0: 时间够，没事，时间够。
2: 过来好好看一看，这是这场比赛的一个关键弧。
0: 要不就得把它处理了。你这个，要不这个打甩的话，它还是强。把它处理了。
5: 这个先确保一个进。
0: 但打完，
5: 头留上面，头留上面的话，
3: 头留这儿，
5: 头留上面的话，他要打可能会相关，他也不应该不太会敢碰这个，他肯定传这个。
3: 我是甩，我甩的话，哎，我甩也行，我甩过来，然后他这拿这个球传，然后咱球定着。
5: 你留上面，他要传的话，你这个球还能打。对，可以
3: 打甩，
2: 打甩更好。
0: 甩过来，甩到这就行。要在这儿的话，他这一传好像容易给他当挡。
2: 就先让中国队在这个时候形成一进啊，先解决对手一进的那颗红狐，用我们那颗黄狐来打甩。
5: 如果留上面的话，他传完咱不好打。
0: 11秒啊，11秒。OK， 1、2、下切。
2: 好的。
0: 下切。
2: 喂，嗯，头甩的有点多，没有留下来啊。但是我们现在形成了一进的黄狐，
5: 那个传不出去，打不出去。

0: líbí.
1: Bo já můžu hrát prostě tohle.
0: Jo. To je super. Co on půjde?
1: Můžeš hrát i tohle. Víš, že to asi těší. Můžu, můžu, ale double, já se bojím, že by mohl udělat tohle.
2: 这个对这个虎也是只能一个小力量的打，小力量的打，咱的黄他应该打不出去，但是能暂时让我们的黄不成为一进，击打成功率70%，可以吗？
0: Fine. Let's go.
1: 60, 60, 60. Nej, Martin. Wow, Lukáš. Lukáš!
2: 他选择直接给我们薄掉，哎呦，太薄了打的，太薄了的话，捷克队这边是出现了失误，现在对中国队马上平行位置放一个两分签，不给捷克队双飞的机会，然后我们这局有两分局面。
1: 至少得一半进去，一半进来，至少压一半住。接下来中国队投一个啊，在对角线的那个位置上，但是得投赢对方的二进的红弧，这样的话我们两分牵他，然后他如果来打我们的话，也容易形成相关，让我们两个都打不出去。这样后一点，对，提前后一点。
2: 刚才杰克队的斯雷克利马的那一次击打，像薄掉我们一进的黄弧，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失误，哎，局面对中国队马上利好了。太左，太边的45.5%，投弧的成功率64%啊，非常接近今天的击打11次84%的成功率。这次要看他能不能够投得精准。
3: 减速啊，六六，看刷子位置，必须得投赢对手的那颗压到黄圈的那个红弧。哇哦，哇哦，哇哦，给，哎，这儿也行。
2: 对，虽然不是我们想要的位置，但最起码他保证了投赢了那颗红弧。 但这个位置不太理想的是，看对手要不要悬粘，悬粘粘上来的话，中国队就会，这回时候只能大力去冲。他这个弧如果是正粘粘特别正的话，中国队击打有一定的难度啊，可能有难度给他打掉。但他如果说跟下方那颗黄弧形成一定的错角，中国队就可以给他打出去，看看他最后这个粘球粘的怎么样，是否是一个正粘。
0: Víte, dohozy, co sázal jsem, prostě mi to přijde.
2: Klima, ty dvě hůlky, ty nároky jsou velmi velké. První hůlka se stala chybou.
0: 哎，这个很明显，哎，很明显，哎，很明显。Blisko，
1: 再见 ，Blisko，
2: 切开，切开，这是木杰，不能木塞，切开，切开，切开，切开，切开，切开，切开，切开，切开，切开，切开，切开，切开，切开，切开，切开，切开，切开，切开，切开，切开，切开，切开，切开，切开，切开，切开，切开，切开，切开，切开，切开，切开，切开，切开，切开，切开，切开，切开，切开，切开，切开，切开，切开，切开，切开，切开，切开，切开，切开，切开，切开，切开，切开，切开，切开，切开，切开，切开，切开，切开，切开，切开，切开，切开，切开，切开，切开，切开，切开，切开，切开，切开，切开，切开，切开，切开，切开，切开，切开，切开，切开，切开，切开，切开，切开，切开，切开，切开，切开，切开，切开，切开，切开，切开，切开，切开，切开，切开，切开，切开，切开，切开，切开，切开，切开，切开，切开，切开，切开，切开，切开，切开，切开，切开，切开，切开，切开，切开，切开，切 这边是常规局的比赛全部都完成了，最后这一次的悬沾还是给了中国队两分的机会。接下来最后一手中国队通过大力的击打，把对手现在一进的这个红虎给打掉，我们头定下来之后拿两分绝杀对手。
1: 中间

0: 点缝吧。
1: 中间有多大缝？看
2: 时间打的硬。
3: 贴这儿来就行，中线。
4: OK。
2: 十秒
3: 就。不要贴中线啊。
1: OK， 下去一点也没事。
4: 我顶，我顶。
0: 收一点点。
5: 我来。年轻的队长费学清。

0: 飞仰十秒，
1: 看看崔月清这一次的击打能不能够帮助中国队在这一局收获两分。线路下来了，没问题，飞月清的击打成功，然后中国队在这一局拿到两分，绝杀了捷克队。在本届世锦赛一上来啊，中国队是8-7险胜了捷克队，取得了开门红。应该说小伙子们这场比赛整体表现的还是比较稳定啊，这场胜利要祝贺中国队。好，各位观众，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这时段一起来关注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季后赛12进8的转播。马上开始的将会是宁波挺卧跟浙江稠州金足系列赛的第二场，三场两

0: 政治的系列赛里啊，在第一场过后，浙江稠州金足呢已经是拿下了1-0的主动权。中圈跳球的是约翰逊跟法尔啊，这是绝对高度。比赛开始了，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季后赛12进8，宁波挺沃跟浙江稠州金足系列赛第二场已经正式打响。上来先是宁波拿到了第一攻的机会，这也是同省德比。这一球呢，上来先造成了约翰逊的犯规。其实今天对于约翰逊的杀伤，会对整场比赛的战局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因为约翰逊呢是这个赛季稠州金足内线的一道大闸，攻防两端呢都有相当重要的作用。如果能够过早的让约翰逊背上犯规的话，那宁波呢会在后边的时间里打得更主动。
1: 门外掌声鼓励一下，马尔加油！
0: 开场呢，法尔通过罚球先帮助球队拿下了第一分。法尔防守端继续给约翰逊消耗。

0: 双方呢，这是攻防两端，各造成对方队中最高球员的一次犯规。赛季约翰逊呢，42场常规赛啊，33场首发，场均可以贡献11.8分，还有7.9个篮板。这是在于家豪前往欧洲追梦之后，球队在内线不可或缺的球员。罗凯文，好球啊！今天呢，宁波一上来外线也能打开局面。上一场比赛罗凯文是拿到了9分，属于是国内球员里得分比较多的。因为第一场比赛失利，宁波只有57分，就是进攻还是得分点太少啊，整个进攻效率也偏低。
1: 继续保持强度，全场球迷朋友跟上节奏，一起再来一遍，防守防守防守。
0: 今天同样也是考验浙江稠肉金足外线的准心，吊传篮下，这球给大了，稍显可惜啊。安德鲁斯，刘晓宇来防，挤过，给了底角，无前。辛普森的快推啊，这是一个战术犯规。因为比赛的赛制就是3场2胜制啊，所以这场比赛对于宁波来讲就是生死战，就是赛季结束或者赛季继续的选择。推人犯规了，这个手部确实是有动作。罗凯文呢，这也是前81队的队员啊。他在职业生涯刚开始的时候呢，给人的印象就是身体素质出众，在场上呢也是运动力更为过人。掩护是假的。

0: 非常顽强，王子璐再把球权夺回来，约翰逊拦下好球，是就地反抢。辛普森上一场拿了16分啊，所以对于稠州金属来讲，如何限制辛普森的发挥也很关键。犯规还是比较多的啊。
1: 来，我们的进攻中队集中注意力。
0: 这球没抢过去，底角空了。这场比赛实际上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变数啊，浙江稠州金足呢阵容里虽然今天大名单里还是给6号程帅鹏报名了，只不过呢在上一场比赛呢他是这个颈椎受伤，所以他现在这个情况呢会给球队还是人员的轮换有一定的影响，虽然进入到了大名单，但是能不能出战还不确定啊。这程帅鹏呢，他是作为这个赛季浙江稠州金足的国内第一进攻点，是国内球员得分最多的，那么他如果不打的话，球队的进攻可能会显得更加困难一些。安德鲁斯这球王子璐出手说手腕的控制还是过得不错，6-4，稠州金足反超了。

0: 而且反而又是两犯了。掌声，帮我一起再来给我们的球队加加油，起来一遍，英国队，听话。这个球防守出现了问题啊，漏掉了王子路。
1: 准备防守。

0: 原地直接拔起来的三分球。好球啊，辛普森啊，球队第一进攻点，他这一点呢无论如何是要打开的。我今天我们在这个转播的比分板上没有看到双方犯规数的体现。底角三分球继续发炮命中，八号陆文博。陈帅鹏如果打不了的话，陆文博的发挥非常关键。凯文给到底角，这球是被王子路干扰出界了。
1: 美国天沃队换人，掌声送给刘晓宇以及打球的方二人。双方换人，然后把掌声送给罗凯文。兄弟们加油！
0: 球州金都换上了24号李月洲。宁波内线换上卢土布拉。好球啊，这个三分球超远的三分命中。今天两支球队开场的三分球都投开了。这球防得好。外援方面呢，是让辛普森现在搭档五号杰克逊啊，作为也是对法尔一种保护吧。现在法尔是两次犯规在身，哇，三分球来了。看，能够感觉得到背水一战的宁波，这场比赛是做了充分准备，人员的轮换呢相对还是比较主动的，而球员在场上的执行力和机会的把握能力是比较强。好球啊！现在节奏完全带起来了，也要暂停了。球州金都呢被宁波打了一个小高潮，9-14。这种局面之下，你会发现宁波队真的是逼出了一个非常好的状态，而另外也能够感觉得到缺少陈帅鹏对于球州金都的影响也是愈发的明显。谢谢所有的观众朋友。

分得不错啊，鲁德布拉是不看框，还是找杰克逊。如果说鲁德布拉刚才这个球他有一定的中投和中距离终结能力的话，他就应该直接看框了，因为这一球一旦转移过来，实际上已经出现了空间上的主动。刚才这球是吹到了王凡毅的身上，传人朋友今天虽然是

在大名单，他也没有带这个护境的护具。但之前是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他确实是因为受伤啊，做了一些固定，不知道会对他这一轮系列赛和后续的比赛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啊。

0: 现在是逼着琼斯要投超远距离三分。刘泽一再给吴前，三分球来了。吴前现在他在摆脱之后的三分球的投射手感有一些下滑啊，但是呢他在这种定点控卫机会的把握能力上还是很强的。阿格拉瓦尼斯这真是身强力壮，身大力不亏啊，这个球呢扎到游击区附近，出手打进还造成犯规。
1: 雷波提沃队来了，长球，
0: 中路挡拆，海道夫，时间还有，可惜啊，出手不中，首节比赛结束了。宁波挺沃呢是20-15领先浙江绸州金足啊，在系列赛0-1落后的情况下回到主场啊，宁波队目前暂时领先。第二节上来呢是杰克逊、王俊杰、刘晓宇、阿格拉瓦尼斯跟卢土布拉，全是沿用第一节末段的这个阵容。这个阵容的平均高度是比较有优势的啊，而且整个的节奏呢在刘晓宇手里。
1: 好板。
0: 这套阵容里呢是让卢土布拉去抢篮板，内线的主要进攻终结呢是交给阿格拉瓦尼斯，外线的进攻主导是杰克逊，组织串联是刘晓宇，那速度反击防守是王俊杰。好球，陆文博的一次抢断快攻反击。我们说呢，如果今天程帅鹏，我现在感觉大概率是上不了了。那如果说程帅鹏打不了，那程帅鹏他场均这个15分、20分左右的得分，谁来去分担？吴前、陆文博、王子路、李月洲都得有所分担啊，至少这几个人得比平时要多得。每个人要人均下来得拿个5-6分吧，多比平时多5-6分。兰道夫呢是有外线射程的，这名球员呢他在场上的活力满满，就像这样的协防封盖，他是不遗余力的再去为球队做出贡献。但这名外援他的上限实际上不算特别高，有一定的外线投射，但是不够稳定。再转移，王子路之前进过三分，约翰逊一下场，绸州金足的篮板球没有保证，所以现在绸州金足实际上上的是一个小阵容，内线呢可能比宁波队要更吃亏一点。

好球，兰道夫又是通过积极性拼抢了一个进攻篮板。现在这个防守上呢，卢卡斯·布拉还是要跟教练组再去交流沟通，要再明确一些，是不是要

0: 去扩出来延误，因为鲁土布拉目前看啊，今天应该至少是两次了，扩出去延误之后呢，整个轮转防守回不来，导致后边球路进足的局部会有多打少的情况。三分球明显，今天宁波的进攻是有回暖的迹象啊。光杰克逊一个人啊，弗兰克林杰克逊一个人是三投两中。第三犯，法尔第三犯，约翰逊两犯。要知道这比赛可是五次犯满离场啊！法尔这麻烦了，三犯基本上第二节上不了了。
1: 这张球都进球，执行罚篮两次。
0: 但约翰逊实际上他也有这个隐患啊，就看看宁波队对于他这点的杀伤够不够坚决。他现在也是两犯在身，所以这个两犯还是挺微妙的，保护好了上半场就是两犯，保护不好比较早的领到第三犯，那至少是第二节这后半段的时间里就没法再打了。你要再领到第四犯，那下半场更是会受到很大时间上的压缩。辛普森放空了，这个联防突然把上线这个点给放空了。
1: 掌声送给卢土布拉。
0: 杰克逊三分球再中第三个三分，现在三分球投开了。今天的宁波这进攻跟上一场是判若两队啊，主要是对于这个球员的个人特点的调动做得比较充分。安德鲁斯反过头来就是冲击杰克逊啊，这个非常有针对性，你打得好我得冲击你，不让你在场上呢如鱼得水，打得那么舒服。其实现在啊，就是这几个三分球进的也反映出球路进度的防守盯人不够紧。现在这是对手阵中最炙手可热的队员，手感正热的发烫。
1: 好，继续回到比赛当中，这张球手金都执行罚篮两次。
0: 琼斯要上，琼斯是不是要换约翰逊啊？还是换安德鲁斯啊？要换安德鲁斯吧，又是这个双大外。其实现在上双大外倒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给宁波呢肯定是上不了法尔。如果这个时候呢琼斯一上来跟约翰逊组成一个四五号位的外援配置，内线呢会把这个优势进一步凸显。那可惜没罚进，没罚进就没法换人。罚球球路进球做的也不是很好啊，丢了四个，宁波丢了两个。 余长栋给做掩护。

0: 球。现在对于辛普森跟杰克逊啊，这个两个点是真盯不住。目前从外援的发挥水平上来讲，林伯廷我要技高一筹。外线三分，这球在强干扰的情况下，陆文博还是投进了。刘晓宇外线三分，好球。对，比赛呢是需要用得分，用篮球语言去说话。今天这是上半场比赛宁波的第六个三分了，整体三分线外宁波队是绝对主动。辛普森又造了一个刘泽一的进攻犯规。
1: 掌声送给玉山道以及杰克逊。怎么样？把热情的掌声送给我们的观众了。准备回到赛场之上，来到了现场，准备防御。
0: 巴尔要上了啊！这个时候上还挺冒险的。这爹。第二节就剩三分钟时间了，领先七分上法尔就有点冒险，因为你这第四犯第三节用还是不用啊。他法尔一上来呢，对位的是琼斯啊，琼斯这个冲击力非常强，你防守敢不敢去上对抗做动作。
1: 继续防守，防守，防！

0: 抓这个局部的二打一，法尔拿到一个进攻篮板，篮下高举高打，造成琼斯的犯规。
1: 罗迪沃执行罚篮两次。

拔起来的三分球，关键呀，在第二节临近尾声的时候呢，现在确实需要外线来一记强心剂。今天除了金多，外线的三分球投的真的是不是很主动，需要有更多的牵制力才行。现在三分球投进也把分差迫近到三分了，丁宏宇的三分球快速。

0: 物的还颜色。哇，今天宁波这是上半时第七个三分。13中7啊，53.8%的三分球命中率。楚楚金珠呢，三分球投的命中数其实不算少吧，17投5中，但命中率是29.4%。
1: 这两投手进攻执行罚篮，两次
0: 半场进5个3分，实际上是可以接受的，只不过命中率是29%，不到30%。辛普森一对一，掩护直接换，拉开啊，都拉到底线，要一对一，面对王子路的防守，拉开左右手，这球吹犯规了。辛普森他这个第一步确实是快啊，但是他重心一降低之后，你看这一下，他一个拉开，有一个节奏的变化。双方犯规上半场有点多，都是控制的不是很好。
1: 掌声鼓励一下，兄弟们加油！
0: 宁波和楚楚金珠上半场到目前为止各有14次犯规，加起来接近30次犯规。太多了。

0: 又一个犯规。
1: 全场一起英国队踢我，浙江稠州金珠队换人。
0: 稠州金珠上半时第十五个犯规，平均下来一节7.54犯规。上了13号张宏硕，换下琼斯，琼斯三犯了，又一个犯规，第16个犯规。球权再次回到了宁波队的手里，注意时间，注意时间，横撤步，篮板球点抢，除了京都收下来，可以压压时间打上半时的最后一攻。李月洲防守不失位，好球，李月洲是顶开防守完成出手，几乎是一个压哨。这个球啊，就是在抠细节，在抠细节，就是刚刚李月洲这个球打进之后，看看是不是还有时间。打进之后应该是要叫暂停，宁波队想要再打一个上半时的最后一攻，2.1秒。

0: 好，底线球的战术，看看是怎么设置的。过渡一下，中线附近就要出手了。半场比赛结束，39-35啊，双方的比分还是非常的接近。这场比赛是关乎到宁波队能否把系列赛延续到第三场，同时也看看在今天除了竞速能不能结束系列赛。稍后见。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下半时，约翰逊、吴前、王子璐、陆文博和安德鲁斯啊，这是今天开场稠州金足的首发。尼莫廷沃呢是法尔跟希布森继续呢是在下半场先出场，还有罗凯文，宁宏宇，还有王凡毅啊，这是下半时宁波的先发。罗凯文的三分还在继续，15投8中的三分啊。

0: 这个三分球今天的效率是奇高啊。要知道在常规赛宁波呢场均三分球出手是22.5次，命中7.8个，命中率不过也就是34.6%。今天他们的无论是命中数还是出手数都是要高过常规赛的场均水准，命中率更不用多说了。法尔在下半时回来呢，要尽可能的控制好自己的犯规数，在第二节开打不久就领到了3次犯规。罗凯文换一侧三分球继续命中，这场比赛宁波的第9记三分，现在三分线外命中率已经是逼近60%了。安德鲁斯，那里王凡毅的防守交给吴前，这球防守没有问题，把法尔啊去弯腰拼抢地板球。第一次进入到季后赛的宁波队，显然他们不是白白走一遭，而是要留下些什么。今天呢，这也是系列赛他们唯一的一个主场，他们希望能够延续季后赛的可能性。虽然这是浙江同省的两支球队，但是他们代表了不同的城市，也是以城之名为城而战。林宏宇的底角三分球，哇，第10记三分啊！
1: 浙江同中一中队举球暂停。
0: 下半时回来，罗凯文的2记三分，林宏宇的1记三分，连着3个三分，打停了浙江稠州金足。这球给的漂亮。其实呢，稠州金足的补位已经是到位了。那这个球呢，林宏宇甩了一个高点，刚好是越过了防守人最高的这个拦截位置，甩给了法尔的手里。

0: 好的，已经知名国际观赛 CBA 赛场上的男朋友守护新出现是我们有缘自主观赛的一届世界 CBA 联赛青少年友好赛场，保持专注，继续回到比赛当中来吧，继续防守防守防守，
1: 好球啊！现在三分线外的发挥尤为重要，年轻的李月洲在这样的场面之下，作为他的第一个赛季，第一次季后赛之旅，在陈帅鹏不在外线也是人员紧缺的情况下，李月洲能不能够帮助到球队？倪虹宇球是要扣啊，但是被琼斯给摁下来了，那鲁斯的快推追身三分，这个传得漂亮，一下直接洞穿了所有防守人。现在球球金珠啊，场上有点跟不住比赛节奏，实际上可以通过暂停啊，或者说人员调整先稳一稳，进攻端的手感连不成串，防守的有时候会有一些走神儿，那比分有进一步拉大的趋势。感觉上球球金珠是有一点点疲态。看，就这个球一旦过去之后，后边又没人了。错位，好球。这球打进的可以先把局面先稳一稳啊，12分的分差还行，因为刚才分差眼瞅着要奔20分去了。王凡毅有高度啊，法尔的高度造成了琼斯的第四犯。现在

其实比赛对于绸缪金珠的考验是正式开始的。内线两员大将约翰逊跟琼斯都是四犯，等于说现在已经没有试错空间了，再有一犯直接犯满了，这就麻烦了。现在是不是得给兰道夫一些机会？但兰道夫又是一个外线的外援，现在战局上来讲，宁波已经是占据主动了。

道夫，哎，效果还真不错。所以其实得多给兰道夫一些机会，让他去试一试。今天其实他效率还是不错的，三投两中拿九分，罚球也没丢过。现在没办法，内线这大半圆都是四犯，只能顶着压力打了。

0: 掌声送给一号王怀义，领包听我队换人。让我们全场的各位朋友继续保持专注，顶住，来了，再来一遍。
1: 琼斯现在就是背着四次犯规在肩，现在就是争取啊能把这个第三节扛得住，因为第四节的单外援可能有时候得让小外援多打一些，特别今天存在空打不了，得让有得分能力的外援上来。现在呢，宁波的三分球命中率开始下降了。好球，好球，打出了一个小高潮。现在比分瞬间回到了八分的分差，所以就是之前宁波这个三分球这么准啊，接近就是超过60%的命中率，三分球一旦失准的情况下，能不能够维持住这个比赛的局面？回来，杰克逊先罚刚才李月洲那次技术犯规的罚球。

几个群。说回京都，现在还是有非常好的整体性啊，因为现在在防守上呢，不断的给宁波施压，宁波的失误数开始上来了，进攻也显得稍显停滞。

0: 三加一啊！兰道夫说：“你早就该给我一些机会。”但是在被动局面之下，兰道夫上场发挥非常出色，这一个三加一啊，一下把比赛的机会就打回来了。
1: 这张球路进攻执行加罚一次。
0: 就比赛呢，谁都会遇到一些困难和挑战，看看谁的板凳深度更深，拥有集战力的球员更多。

0: 这个球谁的犯规？陆文博。说虽然犯规了，
1: 掌声送给三四号阿格拉瓦尼斯，好，加油！好了，以上声明，国民观赛四联联赛需要大家更多守护，请记得是我们用语遵守观赛礼仪，接受奉献四联联赛，本年有好行赛场。两次。

0: 来到夫，老夫是他的招牌式的大跳投。调高度，
1: 掌声送给纳克法尔。
0: 其实这个比赛就是这犯规数控制不好啊，也是需要再去加强一下。这王子路这一把这么一往上一撩啊，也还挺危险的，万一打到脸呢。可能现在用的就是一个砍法尔战术啊，法尔这个罚球稳定性不够，这个赛季的罚球命中率是49.1%，上赛季在南京头牌苏九的时候还是63.2%，这赛季下降了一些。

有夹击，库卓有一个折叠啊，闪转之后将球打板入框。这场比赛宁波这几个外援啊，特别是辛普森跟杰克逊啊，就发挥真是非常出色，整个给球队带来的这能量助力啊，也不是占用特别多的球权，这个是特别好的一

0: 化学反应，莱道夫漂移出手，王俊杰收下球权，被打第三节的最后一攻，球还是交给杰克逊。哇，这个犯规，这个犯规显得有些冒失了。这因为啊，断柱是一个 B 型，他也看不清楚那边到底有没有做动作。但他觉得王俊杰确实这个球他没有完全站稳，可能是一个考虑。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球确实陆文博动这个幅度是比较夸张的，是骗取了犯规。王俊杰这个球就是就不要再去较这个劲了，容易有得不偿失的这种影响。
1: 我们继续关注到赛场之上，这张球球均出执行罚篮两次。
0: 时间，三节比赛结束，60-54，宁波挺卧在三节过后目前手里还握有6分的优势，不过这一节球球均出似乎也是扛住了压力，他们算是在比分上咬住了。第四节球球均出的外援先上蓝道夫，另外呢还有像王子路、李月洲、刘泽一和陆文博。宁波呢小外援辛普森先上，另外还有罗凯文、卢土布拉、宁宏宇，再加上刘晓宇。现在三分球外线的威胁，哇，这刚要说三分球，那三分球外线的威胁呢对于球球均出来讲特别大，所以他防守一定要有所防备。今天宁波呢虽然在第三节手感有一后半段啊，不是说开场的第三节的连续三个三分，后边其实手感有些下降，但是你看现在还是能够在50%的命中率。直接飞起来给了罗凯文一个大帽，不过球权还是宁波队的，里面要三分。罗凯文在第三节回来之后呢连续了两个三分球。这个球这帽子是真是干干净净，罗凯文这球肯定也想扣。
1: 来吧，准备好我们的各位最佳第六人一起防守。

李月洲一步速度很快又小心啊，这球倒是没有看到宁宏宇有什么夸张的动作啊，好像是空中找对抗，然后宁宏宇给闪开了，所以身体失去重心之后，李月洲给摔了出去，这球好像真。

没有什么出格的动作。李月洲说他有推人动作，裁判员应该只是给了一个普通犯规。

0: 刘哲一的犯规。
1: 保持专注。
0: 辛普森时间不多了，

0: 现在达卡里上来之后呢，内线想要要位，但是第一时间没有要住乌杜布拉的顶防。乌杜布拉今天的犯规倒不算特别多，这应该是他第三次犯规。但是现在对于宁波来讲，就看他是顾哪一头了。如果是为了限制约翰逊的话，场下还有法尔，但是法尔目前还并没有要起身登场的趋势，所以应该还是想用辛普森在外线，一个是能把球控住，另外也有比较强的个人得分能力。约翰逊带着四犯在场，那宁波队应该是要找机会尽可能的把约翰逊或者琼斯给打掉一个，减少一个内线的轮换。林宏宇三分命中，好球啊，上来就有作用。他今天状态真比安德鲁斯要好一些，安德鲁斯现在一共这个得分啊才拿两分，难道不已经拿17分了？走不为例，现在是70-59，11分的分差。球路金足呢这口气不能断，虽然是一直处于追赶者的姿态，这口气不能断，还是不能把这个比赛呢想简单，或者说不能把希望完全都是等着打下一场了。对于领先系列赛1-0领先地方来讲，有机会2-0绝对不要去打第三场。而对于宁波来讲，他们一定要顶住现在的这个对方的追赶势头，压住对方，不让对方把这口气翻过来。王子洛上进就要暂停了。
1: 宁波天沃队请求暂停。
0: 比赛还有不到4分钟的时间，目前比分是70-63，宁波在主场啊暂时领先7分。但是现在呢，丑陋金作的追分势头也非常的凶猛。还有4秒，辛普森啊最后5秒把球上进。现在这个球

谁打进球都是价值连城啊！现在最后这每一球都关乎到比赛最终的结果。到远户，李月洲真是敢出手啊，真是敢出手！年轻的李月洲来到联赛的第一次季后赛的征程，就独挑大梁，后卫线现在就是靠他来撑着。假以时日，就经过这样的历练，一定是会有长足的进步。辛普森，王子路防辛普森还是会慢一点，但这个后手抄得漂亮，兰道夫的反击，造成宁宏宇犯规。

球要看是不是要给媒体。

0: 吹了煤气犯规，因为倪虹宇这个属于最后一道防守了，后边也没有防守队员了。
1: 这将球中进入执行罚篮两次。全场的最佳第六人们，准备好你的武器，一起来一遍，防守。
0: 正面一对一突破，好球啊！今天兰道夫一直是把球队扛在肩，当大外援遭遇犯规的困扰，安德鲁斯发挥不够稳定的时候啊，兰道夫还是能够挺身而出。他今天比赛呢远超于他赛季的场均表现，而他也不是小外援的第一选择，就是这样的一名球员今天是在努力的带领球队追赶比分，现在分差已经是回到了只有两位数，只有两分了。这球要吹进攻犯规了，有一个摆肘的动作打倒了李月洲。现在宁波呢被连续的追分啊，多少会有一点心态上的波动，看看是能不能够快速的冷静下来。
1: 做好准备，再来罚一遍。
0: 想想还是李月洲是轻伤不下火线，
1: 亮出最大的声音。
0: 目前兰道夫已经是拿到23分，他的场均得分也只有10分出头啊，12.2分。来给兰道夫，拉开一对一，急停跳投出手，吴文博的进攻篮板，他们现在分差只差一个球，有追平甚至反超的机会。兰道夫突破左手还是没上进，宁波队收下篮板。双方呢已经是进入到最后的决胜阶段，90秒的时间，对宁波来讲现在是要得分啊。用陆文博来防辛普森突分，这个球失误了。所有人都知道辛普森这个时候其实也可以上一上杰克逊啊，因为杰克逊他的这个突破终结能力还是要更强的。
1: 宁波乒乓队6号队员个人犯规已达5次。
0: 王俊杰这场比赛呢有过出色。

的亮眼表现，但在关键的回合上也出现了犯规和失误的问题，包括刚刚这个进攻犯规，心态上出现了一些起伏啊。果然杰克逊上了，因为现在辛普森多少有一点疲惫，他个子比较小，突破到篮下终结不够理想，干脆就让杰克逊上来冲锋陷阵，可能效果还会来得更直接一些。

0: 进。
1: 现在双方在比赛还剩下64秒钟的时候打平了，这比赛投手京都能够给打回来真是不容易。最大分差的时候15分，硬是给追回来了。现在压力一点点给到宁波，要解决得分的问题。杰克逊顶开防守，强行出手，

0: 李月洲面对刘晓宇的防守，琼斯再给到李月洲，正面一对一，刘晓宇主动干扰，漂移出手，这球没有投进，琼斯的篮板也没有拿稳，犯规了，琼斯也五犯了。乌土布拉这个球是再立一功啊，琼斯这个球就差一点点就拿下篮板，但是球呢也是感觉不是很听话，又脱手了，马上跟上来的就是卢图布拉。这样的话呢，约翰逊跟琼斯都已经午饭毕业，现在只能南道夫上了，还有19.1秒，双方72平。宁波的外援呢是杰克逊，今天他呢在三分线外有过出色的手感，决胜期了，这一回合就可以决定比赛的胜负。跳投出手没有能够命中，拿到进攻篮板出手，这球很可惜没有能够补进，宁宏宇错失了绝杀球的机会。那这样的话呢，常规时间结束没有分出胜负，比赛又进入到加时了。看来今天宁波的主场啊，是第一次季后赛主场的比赛，还要给现场和屏幕前的观众再加5分钟。加时赛的比赛开始了，兰道夫上进，今天这是兰道夫生涯之夜。兰道夫这一个赛季球队都没有对他有过这么重点的使用，今天是关键一战，27分。
1: 当然各位刘晓宇加油，
0: 这个赛季啊，兰道夫常规赛没有过这么高的得分啊，最高的一场比赛应该是拿了21分。兰道夫今天季后赛涉及到球队是不是能进入到季后赛下一轮的比赛，兰道夫是打出了极具代表性的一场比赛。

开始要三分。还有啊，哇，兰道夫今天啊就在宁波就要终结系列赛吗？这是要凭借自己的努力啊，不想让比赛再打回到自己的主场了。就这轮系列赛而言，这边能不能还上？因为杰克逊呢整个第四节都在场下，所以他最后一上来突然一上来

0: 也没有说立马就进入到状态，现在又要把辛普森换回来了，效果不是很好。莱道夫还是要三分，又进了，不可思议的兰道夫啊！辛普森在快推，找到刘晓宇，上篮不中，跟进补篮，鲁土布拉，鲁土布拉，哎呦呦呦呦！哟，这个脚下是怎么了？哦，鞋掉了。鲁土布拉这个急呀、啊，这着急呀、啊。这边。口臭金足要抢发底线球，鲁土布拉说能不能等一下，我这鞋掉了。兰道夫被刘晓宇是全场领防，两个人上来夹，中线逼停了，快速出球。现在双方只有两分的差距，李月洲要远端上来的掩护，快拆，中间穿过，造犯规。李月洲现在确实是球队在后备线上非常倚重的年轻新星啊，而且在这样关键的回合里他敢于处理球，都没有看兰道夫那一边啊，他先要在中路杀出一条通道，吸引防守收缩，再考虑要不要传球，这不是一过来就去找小外援，这也是就是新一代年轻人他们比赛的态度和场上的执行选择。
1: 好，这就是回到比赛当中，这张球的进攻进行罚篮两次，
0: 19岁的李月洲初登季后赛的舞台，这就被委以重任。这一发不进，现在是三分分差，还有两分钟。王子璐继续来消耗辛普森，拉开一对一。这球确实很难，今天对于辛普森的防守策略，丑臭金足还是做得非常成功的。他用王子璐这个高度尽可能的干扰，即使第一步跟不住把他放进来，后续的协防也有高度，所以辛普森的出手总是要调高弧度。兰道夫就是快速上球，兰道夫直接把球给断了，余尚东想要去寻找队友，但是传球意图被识破。这场比赛丑臭金足是有9次抢断，
1: 掌声送给10号，
0: 这是刘晓宇造成的一个进攻犯规。兰道夫的表情显得是不可思议。这球啊，也体现出刘晓宇的经验，他的这个脚步呢是属于相持被动状态，但实际上是且退且防，还有个后撤。
1: 掌声送给就是进了鲁土布拉，刘晓宇加油。
0: 鲁土布拉被换下，一分钟加时赛到了一分钟的时候，挂掩护形成错位，辛普森往里压，这球出手很困难，但是造成犯规。
1: 联盟听我队换人。

0: 这场比赛呢，双方的犯规数确实是比较多了，在十分钟一节的比赛里，现在加起来近60次犯规啊，半场30个。第二罚没有罚进，兰道夫收下篮板，还差2分，这一个进攻回合至关重要，还是刘晓宇来防兰道夫，看看要不要掩护，两翼是拉开的，李月洲提上来假掩护把人带开，没有形成换防，但这个球失误了，兰道夫运球失误了，宁波队还有机会，而除了金足现在他们需要有成功的防守，辛普森加速突破，再分球，刘晓宇的3分出手，哨响了，3分线外的投篮犯规。刘晓宇在今天比赛的关键攻防里，防守造成过兰道夫的进攻犯规，进攻又造成了兰道夫的打手犯规呀。这球呢，在空中有一个击掌，球又是为球队驳回了一丝希望。
1: 李波多执行罚篮3次。李波多胜负一，小雨加油！
0: 刘晓宇通过自己在3分线外博得的罚球，帮助球队赶上了比分。这比赛啊，剧情真是跌宕起伏啊！双方在加时赛里现在打成了一个9-9平。
1: 这里是，再一次把掌声。
0: 现在双方都是不能轻易犯规啊！宁波是一个全场的扩大防。黄凡毅给李月洲一些压力，兰道夫在后场随时接应，现在法尔上来了，内线的高度要干扰最后的突破，兰道夫第一下没有摆脱，刘晓宇防得非常的清晰，李月洲突破，法尔想去封盖没有盖到，哇，年轻的李月洲，19岁的李月洲初登联赛，首次季后赛亮相的李月洲完成了一个价值1000金的上篮突破，但是现在还有时间，还有3.3秒钟的时间，把神奇小子李月洲啊，这一球大心脏，这是深陷重重宁波防守队员的包围之中，最后时刻这一个出手非常极限。那应该是没有暂停了，3秒钟要发一个后场底线球，之前在上半场曾经有一个底线球的尝试，推到中线出手，这个球短了啊，这样的话呢全场比赛结束了，最终呢是83-81，浙江稠州金足呢是逆转战胜了宁波挺过，在客场结束了系列赛，从而以2-0的比分淘汰了宁波挺卧，他们将在8强赛当中面对。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关注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冬季两项女子组10公里追逐赛。那第一个出发的将是挪威的选手基尔凯德。基尔凯德也是致敬他的同胞前辈罗斯兰。那在短距离冲刺赛当中呢，重新找回了自己，而他身后两位出发的，现在比赛已经开始，分别是这次表现出众的让莫诺，第三位出发，以及第二位出发的法国选手米歇尔龙，第四位则是保加利亚的选手托德洛瓦，第五位意大利本土选手维托茨，第六位是本赛季在冲刺方面、在追逐方面积分比较高的芬兰选手明基宁，之后是德国的普雷厄斯，以及波兰选手祖克。10公里的比赛距离呢，对于姑娘们来说分成5圈，每圈是2公里。追逐赛是所有这个单项当中我们转播到目前为止地势的起伏频次最高的，所以对体能的要求也非常高，距离不长，那速度爆发、肌肉耐力以及心肺功能，这是3点对于选手们来说要求会非常非常高的。现在已经出发的选手呢，前1/3都已经出发了。在这个项目当中，就单项当中，我们能看到更多的选手追逐竞争极为激烈的画面，这应该会比前面的长距离20公里或者是15公里，短距离呢10公里或者7.5公里呢，这个场面会更为激烈一些，因为很多选手会同框，能感受到那种竞争的局面。意大利的选手维亚拉是排在第44位出现，中国的选手孟凡奇将在第48位出场。由于有4次射击的环节，一旦射失一发就要到罚跑场地去罚一圈，这对于选手特别是竞争激烈的选手来说、挑战力下降是不言而喻的事情，所以呢选手们确实要在最短时间里控制住自己的心率，平稳的发挥，这非常非常的不易。中国选手楚元萌是第31位出发，孟凡奇已经出发了，他在前往第一个计时点的路。

吉尔凯德和米歇尔龙只差一秒多的时间通过1.6公里，400米之后他们将进行第一次射击环节。而对于追逐赛来说，它的射击顺序略有不同。这次呢，大家能够注意到，就是在冰上也好，比如我们转播的速度滑冰的比赛，也包括雪上的项目，像冬季两项，都能看到无人机在进行随机的拍摄，给大家一种主观视角，也或者说我们通常跟年轻的观众交流呢，叫做玩家视角，代入感很强的那种状态比较像。今天呢，在比赛开始的时候，风力测试是9公里每小时的时速，而且是刮的是北风。今天呢，赛场的雪面是硬雪，这对于选手们的发挥都会有影响。在今天早些时候的越野滑雪当中，选手们摔倒的频次也非常高。来看看基尔凯德和米歇尔龙，这就属于同场竞技，让莫诺也来了。米歇尔龙第一发就射失了，他要罚一圈。吉尔凯德很稳，让莫诺还没有射击。吉尔凯德五发全中，顺利的积累起来优势。而米歇尔龙两发射失，让莫诺不错，也是五发全中。追逐赛呢，四次射击环节，前两次是握射，后两次是站立式射击，不存在有体态交叉的情况。比如说像前面的比赛，就是一次握射一次立射，一次握射一次立射。那这样的话呢，对于选手们来说还有一个习惯状态。这边意大利选手维托茨五发全中，托德洛瓦也五发全中，明基灵如何？也是五发全中。所以其实这些女选手现在我们能看到前三已经有所改变，让莫诺只比基尔凯德是慢不到10秒，理论上以让莫诺的越野滑雪能力，他有机会在后面反超。而这个时候呢，米歇尔龙也滑出来了，他是目前暂居第6。我们可以在这样的时候呢，等一边是等一等看中国选手的表现，射击方面的表现，另外一方面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女子的选手们在这一个赛季当中状态的表现。首先，为什么我们刚才提到明基宁？明基宁呢是芬兰的选手，她是现在世界杯打过前面比赛分站之后，因为现在呢世界杯的赛季其实7站也只进行了5站而已，还不能最后定论。但是明基宁的异军突起，他是目前积分暂居第1。这个赛季呢，他在这个状态下握射的命中率高达92%，站立式射击的命中率高达89%，所以就是确实是实力发挥非常的稳健。但是呢，从越野滑雪的能力来看，需要观望观望，因为越野滑雪这一次法国选手们体现出的实力确实是非常强。现在让莫诺的紧追吉尔凯德，我们能看到的前12位的选手，现在让莫诺通过3.6公里计时点的时候，已经把差距缩小到了6.9秒，7秒不到，前面他是10秒，9.5左右。所以让莫诺的越野能力，越野滑雪能力是不用小觑，不用低估的。那关键就是射击是什么样的水平。吉尔凯德和让莫诺呢再次滑到射击毯，基本还是同样的时段。
这个时候调整呼吸，同时准备枪械，尽可能节约时间，才是选手们作为时间管理大师的王道。来，吉尔凯德果然厉害，前两发全中，让莫诺还没有射击。哦，吉尔凯德射失了一发。现在让莫诺三发全中，四发全中，维托茨也来了。哦，这边让莫诺也出现了射击不利的情况，两人都射失一发，所以都要罚圈。那么维托茨的机会来了，尤其是在东道主选手这个角色上，意大利姑娘呢，这个时候的阶段逆袭会不会对未来的结果有所改变？维特斯世界杯的排名第八位，这边吉尔凯德和让莫诺已经滑过来，所以大差不差，竞争更激烈。维托茨领先的时间比较吉尔凯德是四秒，比较让莫诺是七秒。那以越野滑雪能力来说，这就不叫差距。而选手们呢，已经是排前面的选手已经是两次射击结束了。这次在前面的比赛当中呢，孟凡奇和传蒙都有着不错的发挥，我们也希望他们在今天追逐赛当中能够有很好的成绩。现在前十位选手基本已经都出来了，汉娜·欧贝尔格来自瑞典的选手，他的爱人彭斯洛玛刚刚在男子追逐赛当中取得了冠军。好，我们刚才看到了楚元萌的名字，但一闪而过，他应该是刚刚到了射击毯，祝他成功。继续来看看在雪原之中，维托茨的领先优势并不大，三人同框。其实在男子比赛当中，我们能感受到同框对于选手们射击心理的这种微弱的影响。而这边米歇尔龙也冲了回来，冬季两项呢还是越野滑雪能力是主战最主要的基础，而在具备同样越野滑雪能力的情况下，差得不远的情况下，射击的把握高低能够区分名次。如果你说你越野滑雪能力本身就差得很多，对你的这个身体的疲劳度血乳酸上涨得很快，你的抵抗能力又没有那么强，那其实还不足以说考验射击的能力比拼。维托茨在刚才第二次卧射，也就是卧射结束的这一发是表现非常不错。吉尔凯德已经追上维托茨了，我们可以看到他已经反超了。让莫诺也很快，现在到了那个上坡，这个上坡呀是很容易让滑雪越野滑雪能力强的选手找到感觉的。但是呢，就是让莫诺啊有一个问题，他一直在追，一直在追，不确认会不会对他的这种比赛心态有些影响。不过前面他表现真的很不错。让莫诺在女子的长距离里呢也是上了领奖台的状态，那现在后面追得越来越凶。米歇尔龙也不差很多了，喏，他已经来了。目前这个项目呢，我们能看到，因为今天呢，明基宁目前还没有很强势的表现出现，啊，这是明基宁。那法国、瑞典、

另外挪威还是非常非常有竞争力的代表队。东道主呢，看一看，因为今天在男子组的时候呢，贾克梅尔还是没有能发挥出他在世界杯系列赛当中的水准啊，不知道维托斯如何。让莫诺这个马上就要完成超越了，又一个上坡，上坡其实还真是对于耐力强的选手来说是个强项，非常有助于甩脱后面选手。现在呢，维托茨啊，就让莫诺和维托茨之间已经差着就是2.3秒，这是很快就会变化的。米歇尔龙也划过了这个小坡，然后他们跟前面吉尔凯德的距离也没差7秒以外，这还是后面胜负难料，悬念很大。等一等，这个时候观众们也是会很享受这种等待的过程，因为确实很难确定。你看像吉尔凯德这种选手本来是有优势，但是呢突然先射失，就在你觉得他可能会因此付出代价的情况下，让莫诺也射失了，反而是维托茨五发全中，给自己赢得了空间和机会。当然现在维托茨仍然排第二，三个人几乎并驾齐驱。站立式射击，吉尔凯德第一发中，他还是最先击发，两发中，三发中，维托茨也开始了射击，吉尔凯德表现不错，吉尔凯德五发全中，又为自己赢得了空间。维托茨如何也五发全中，但让莫诺出现了失误，脱靶了。让莫诺呢五中四，他要罚一圈，这样的话呢他会失去竞争力，因为现在维托茨和吉尔凯德中间差6秒多。哦，这边米歇尔龙也是出现了射失，明基宁现在是五发全中，普雷厄斯五发全中，托多洛娃也暂时失去了这个集团的竞争力，格局又变了。但明基宁啊差的比较多，明基宁现在第三顺位，他现在和让莫诺，其实让莫诺又把他超越了，让莫诺还是第三，只是米歇尔龙的竞争力往下掉了点。明基宁现在第四，普雷厄斯第五，米歇尔龙第六。捷克选手果波尔尼科娃前呢打出了一个五发全中，保加利亚的两位选手托托洛娃和克里斯托娃现在是暂时排在第七和第八位，汉纳奥贝尔格现在到了第九位。现在吉尔凯德到了他最后的一次射击的时段，看一看这次如何，他有一定的时间优势。到本届冬奥会结束才会满23岁的吉尔凯德，哦，吉尔凯德现在射失了一枪，他射失了两枪，维托茨三枪全中。哦，这边维托茨五发全中，他的机会来了，因为吉尔凯德要罚两圈，让莫诺还没有开始他第四次的射击，维托茨现在机会大增。

意大利人在本届冬奥会上冬季两项这块场地安托尔斯安特塞尔瓦冬季两项竞技场第一块金牌的机会现在寄托在维托茨的手里。刚才我们还在说这基尔凯德年轻有活力有未来极大的上升空间的时候，维托茨却在第四次射击这个环节上为自己赢得了机会。明基宁现在是追到了第二位，但是说话间基尔凯德就要超，他只跟明基宁差4.6秒，但是关键的问题在于剩下的距离不多了。让莫诺也出来了，但让莫诺呢现在差着52.2秒，他现在跟基尔凯德还差着有将近6秒多。维托茨在这个赛季当中他的射击命中率极高，握射可以达到90%，力射是91%。因为在国际雪联冬季两项的这个比拼当中有勋章收集环节，这有点像我们在这个电竞的比赛当中，或者说我们在这个平常的日常休闲生活当中说是打卡集徽章这样的状态。那维托茨意大利的选手在射击方面确实解锁的勋章会更多一些。现在镜头对准明基宁，维托茨通过8.5公里的时候的计时是25分54.9秒，明基宁这边会多了将近有不到50秒，看一看，哎，多用了45.6秒，基尔凯德是多用了49.9秒，将近1分钟的这种差距不是很容易赶上，但是也不排除后面有更惊艳的表现，因为只剩下越野滑雪，大家可以毫无保留的去冲一把。又是一个上坡，不过注意看又下去了，现在还差着有40多秒钟，维托茨梦寐以求的奥运金牌就在眼前。维托茨已经绽放笑容了，这在本次的女子项目当中并不少见。还记得当时朱莉亚·西蒙在通过终点线那个潇洒的十指抵唇，当然这蕴含了可能更多的赛场外的意义，但对于维托茨来说，在主场的观众面前去第一个冲线，我们无数次的说他现在已经在跟终点的观众席致意了，还能够鞠躬致意享受欢呼，他近乎是用舞姿一般的形态通过终点线，30分11秒8。意大利选手维托茨他在世界杯的分站积分现在仅仅排到第8位，但是却在自己的主场以爆发式的表现近乎完美的射击表现拿到了最终的冠军，追逐赛的冠军。维托茨在世界杯当中的积分是191分，第二个到达的是基尔凯德，他用时呢比维托茨要多出28.8秒。明基宁第三位，这是前三名都已经完成比赛，让莫诺是第4位。在拥有
同级别的越野滑雪能力的基础上，那确实射击射失一发对他们的影响太大了，绝不是毫厘之间的影响。维托茨非常兴奋。现在呢，意大利女将维托茨是一金一银在手。维托茨呢，在混合接力的时候，他总结这比赛的时候，他就说，因为他知道自己的优势在于射击，他在那个时候他就说，我一定要在同棒次的时候把射击的压力给到吉尔凯德和普雷厄斯。那这一次他如前所示，又一次的上演了这样的射击的好戏。中国的选手全盟第31位，孟凡琪应该是第39位。女子10公里追逐赛冬季两项的比赛到这里呢就告一段落，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再见。

0: 顶光照亮了拳手，也俘获了拳手。顶光下的擂台，像展台，也像牢笼。这一回合，谁的绷带在流血？下一个笔触，画家会抓住谁的喘息？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今天做客演播室的两位专家于洋于老师您好，王雪莉教授王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
0: 首先呢，我们看到的这幅画作，我们感受到它是一场激烈的拳击比赛的回合之间的一个空隙，那也能感受到这场拳赛非常的激烈啊，甚至能够听到现场的喧闹声。
2: 这幅画的作者呢，叫做托马斯·伊肯斯，是一位美国的19世纪中后期的艺术家。回合之间这幅作品给我们首先映入眼帘之后，印象最深的就是它的构图。三重空间的切割使这个画面不仅仅从明暗的角度，从它的空间透视的角度，也形成了一个有趣的场域。擂台呈现出一个对角线来划分战场，将观众的视线呢也引向了拳击手的疲惫的身躯。观众席里边的放射线的这样的一个构图，也延伸了现场的这种比赛的竞争力和暴力感，也暗示出拳击运动的公共性和它的表演性。顶光垂直这样的一个展现，使得画面呢定格在回合铃声响起的那一瞬间。所以可以说这个构图呢又取得了一个时间空间的一种动态的平衡。我们可以看到教练这个形象，他弯腰递水的动作打破了画面的平衡，这个情节也暗示了下一个回合比赛即将开始，他的一种躁动和不确定性。所以很多画面中的细节让我们长久回味，比如说拳击手手套上血迹，绷带上的那种松散的缠绕感，以及观众席上的模糊的面孔，这些都展现了画家伊肯斯对于现实的那种极致的追求。
0: 雪莉老师，一看到这样的画面，似乎就能够感受到那样的一个时代，所以回合之间的背后是不是也表达了那个时代的一些隐喻呢？您怎么理解？
1: 这幅画当中，我们的确能看到那个时候非常明显的一种社会的一种结构和社会的一种现象。因为就像刚才于洋老师也讲到，在这幅画的画面的构图当中，这个比较闪亮的部分这个其实是拳台的中心的这一部分，其实反映的是拳击手实际上是那个时候工业化时代大量的工人进到了城市以后，那么那个当时的条件是非常的不好的无论是生活的条件还是工作的条件，在生活当中也工作当中会受到压迫，那么拳击就变成了一种对于产业工人来讲是展现它的价值和能力的这样的一个舞台，所以它在放在了一个非常亮的一个部分，好像他们是社会的主角，但其实并不是如此。不过那个时候在拳击比赛当中获得成绩取胜的工人也往往会成为整个一个群体当中的英雄，也会获得一些这个自身的价值的提升。那这幅画的这个暗的这一部分恰恰呢是一些观众，是一些看台上的观众

0: 而那恰恰是上层阶级。在当时的时代来讲，拳击比赛是得到了上层阶级的关注和喜欢的，也成为他们的一种社交和娱乐的形式。不过呢，在观看这个拳击比赛的时候，他们其实是坐在不同层次的层级的这个看台上，而且和拳击手保持了一种相当的一种距离。从某种程度上，一方面我坐在看台上观赛，体现了我的财富和地位；另一方面，与阶级之间产业工人拳击手保持的这个距离，也体现出了我作为上层阶级的这样的一个地位。所以这幅画的构图当中，一明一暗，但是明的恰恰是在社会当中并不是处于一个主导地位的一个阶层，而这些在后面观看的这些上层阶级又是一个在社会当中具有很高社会地位的阶层。所以这幅画也是某种程度上隐喻了那个时期的一种社会阶级的固化和当时的一种分割的局面。
1: 余杨老师，我们也注意到，随着摄影机、电影机的发明，也使得艺术家能够有更多的视角来观察客观的物象，比如像回合之间，我们分明能够看到很多照片的感受。所以照片对于这张作品提供了怎样的灵感？
2: 这幅画呢，它的创作年代正是工业时代，所以应该说作者使用摄影来作为绘画的辅助工具，正是一个工业与科技和艺术紧密结合的开始。那么画家在当时呢，非常有意识地把摄影纳入到他的创作环节，甚至他开始雇用职业拳击手来做摆拍，摆拍了200余次。那么在捕捉动态的瞬间呢，画中的拳击手他的左膝的这种动态的模糊，应该说是从双重曝光的那个效果来做了一个艺术的转化。这样的话就使画面比照片更具有这种时间的厚度。伊肯斯呢，应该说精心策划了这件作品。据他的妻子后来这样回忆说，照片中的每个人都为他来摆姿势啊，所以可以说这种摆拍摄影呢，应该说为绘画创作提供了非常珍贵的参照啊。虽然这幅画没有描绘一场特定的战斗，但是伊肯斯结合了几个细节，赋予了它的真实性。这一点我想也是今天我们会讲到画面和摄影之间的关系，甚至会讲到绘画的画照片这样的问题。那么再回头看100多年前的这幅画《回合之间》啊，其实它给我们很多的有益的这种参考。另一幅和《回合之间》相关的一幅画呢，是我们看到大屏幕上的这样的一幅画啊，就是参赛者上场之前向观众挥手致意。应该说，虽然表现的不是战场上啊擂台上的效果，但是却是一个大家很少见到的一个运动员在场下致意的效果。所以我想它也非常生动地给了我们一种赛场的那种即时感和现场感。
1: 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两张作品，它在观感上提供了一种非常犀利的时代感。今天我们看到伊肯斯笔下的拳击手，它更像是属于自我的身体，在这样的一个工业时代的背景之下创作的一系列作品，带给我们的不一样的视觉体验。伊肯斯是一位怎样的画家呢？
2: 伊肯斯这位画家确实是相对比较特别，他是生在1844年，卒于1916年。大家看这段时间正好是工业革命非常兴盛的时代，同时呢，他也是一位现实主义画家，也是一位摄影师和雕塑家、美术教育家。而且他在美国本土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当时的美国本土的19世纪的艺术家之一。在他的职业生涯之中呢，从19世纪70年代初一直到大概40年后，他的健康状况开始不断的衰弱，进入到中晚年，他的人生的生活之中，一开始从他的繁忙的工作选择了他的家乡费城啊，费城的民众来作为他表现的对象。他画了很多的肖像，大概有成百上千幅，很多都是他的周边的朋友家人啊。那么当然这里边也有高社会地位的人，比如说医学的神职人员和一些知名的人士。他画了很多肖像画包括也对于人物肖像进行拍摄。那么可以说伊肯斯的目光和他的表现就凝聚了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当代费城这座城市的生活。
1: 雪莉老师，我们今天看到的艺术家笔下的拳击手

0: 会带给我们很大的视觉的这种冲击啊。为什么在17世纪到18世纪，拳击运动被称作为地下运动？
1: 如果一个运动被称之为地下运动，一定是说明在与当时的时代环境、时代当中的主流认知是存在的一些比较对立的一些冲突的。17世纪、18世纪呢，我觉得首先还是要回到当时的社会阶级之间的差异。在拳击比

0: 认为是不合礼教的，甚至是破坏了已有的社会秩序。另一方面呢，其实我们也能看出来，那时候的拳击比赛呢，往往都是在一些不公开的、非正式的、没有监管的一些场地进行，因为到后期才出现了相应的规则，那时候没有统一的规则和规范，那这种情况就会导致比赛过程特别的激烈，甚至出现了一些对人体有伤害的事情。那这种没有规范的一种发展，使得很多人认为拳击运动是一种非法的，甚至是不道德的。那从公众的角度来看，正由于比赛的这种残酷性甚至是无序性，很多人认为它是一个不好的运动，我不能叫运动，甚至就认为它是一种野蛮的格斗，不把它当作一种真正的体育运动来看待。那这些呢，都使得从接受的层面上来讲，拳击运动被视为地下运动呢，就变得更加的顺理成章。17世纪、18世纪整个社会的文化当中啊，对于这种叫做暴力行为是有非常强烈的一种抵触情绪的。那我们都知道，拳击运动它是一种高接触性的，往往在这个接触过程当中就存在着激烈的对抗。那这种激烈对抗与整个社会的时代的主流价值观实际上不太吻合，所以这个运动一直被排，或者叫拳击一直被排斥在正式的体育之外。当然我们现在看到，其实今天我们能看到拳击在全世界无论是从媒体还是民众的角度都能接受它，这是和拳击运动的逐渐的规范化发展是有密切的关系的。所以在17世纪、18世纪之后，由于它不规范，所以它由于它和主流的价值观的这种对立，当然就被贴上了地下运动的标签了。
1: 我记得呢，有一幅欧洲17世纪威尼斯画派的一个画作，当时呢，这个作品叫做《威尼斯拳头桥上的竞争》，那么就是我们看到的这幅画。
2: 嗯，
1: 它和17世纪、18世纪，拳击运动应该说有一种非常强烈的对比。这两幅画呢，从构图上、从人数上、从整个的这个开幅上都不一样啊。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包括在光线上，一幅是户外的、明朗的、人头攒动的，一个是室内的、阴暗的，是吧？有一个聚光灯的。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欧洲的拳击运动在200多年的发展进程之中的变化，或者说它还没有成为有严格的规则之前它的这种前史。威尼斯有一个拳头桥，如桥名所示，它其实就是一个露天的擂台，同时它也具备一种空间的相对的一种规则性，就是石桥边界来取代围绳啊，然后呢这个两人击打落水就被淘汰啊，那么就是非常原始的这种街头格斗，实际上啊，那同时呢，在时间上也被纳入到一种节庆的范畴，就是节庆日开始开战啊，有点像一种全民狂欢的性质。所以呢，包括在整个的这样的一种打斗之中啊，或者说一种游戏之中，实际上啊，我觉得这种拳击运动啊，实际上像足球运动一样，它是要替代战争的。
0: 这两幅画作呢，其实时代不同，整个的格调不同，但是都反映了一样，这种对比之后让我们看到那个时候这个拳击运动发展的一个脉络。其实这幅画作所反映的这个拳头桥，它背后还有非常有意思的故事。
2: 嗯，
0: 因为那个时候在中世纪呢，威尼斯呢有很多不同的行政区，每个区呢都有自己的主流派别，那这个主流派别之间呢，不同的行政区的派别之间呢，只要一见面就要通过斗争的方式、战斗的方式来显示自己的绝对地位。那时候呢，住在威尼斯东部呢，大多数是由造船厂和车间的工人，有一个派别叫卡斯特拉尼；而住在西部呢，是由这个渔民组成的派别呢，叫尼科洛提。那这两个派别只要一见面，他们就要约战。那一开始呢，就是各种地方都约战，但是随着他们的约战变成了威尼斯市民们八卦的一个主题，慢慢的呢，他们的约战也变得规范起来。当然这里的规范我们也要打上双引号了。那么他们就把约在桥头上的这种桥上的这种拳战，这种对战作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到了这个假日，到了节庆日的时候，就一定要进行这样一场比赛。那这样的比赛呢，就像刚才于老师介绍的，它的规则非常简单，虽然桥呢给限定了相应的空间，但是由于那时候威尼斯很多的桥是没有栏杆的，所以只要把对手推到打到水下即为获胜。那越来越多的就吸引了很多的威尼斯市民会去观看，但是由于观看的人太多，也过于火爆，后来也出现了一些安全事故。到了1700几年，这个

出现了一次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事故，就是边上的教堂着火了，但是消防员呢正在桥头参加比赛，以至于最后桥头整个教堂被烧毁了，所以后来这样的桥梁上的拳战就被禁止了。但是拳头桥依然存在，即使在今天威尼斯也能看到这座桥。

0: 台克球作为新兴时尚运动，需要运动员具有良好的球感与控球能力。比赛中不仅考验选手基本功与反应速度，更讲究阅读比赛、控制节奏与临场应变。从发球变化到落点调动，从攻防转换到关键分处理，每一环节都要求细腻精准。双打比赛更强调跑位、配合与线路分工。台克球不仅考验选手的身体协调性，更考验智慧与策略，是一项用脑子踢球的时尚竞技项目。
1: 奥秘无穷，带您轻松看门道。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奥秘无穷，我是主持人雪莹。今天啊，我们要带领大家继续深入了解台克球这项运动。那为了方便大家更好的学习，我们也邀请到了台克球这项运动的专家王婷博士，欢迎王老师。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王婷。
1: 那我们在上一期节目中啊，王老师其实给我们介绍的很详细，包括规则呀、动作要领等等。那今天在我们节目的最开始，我们就要直入主题，请王老师继续给我们介绍关于台克球的核心技术。
2: 台克球的这个基本的技术里面呢，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控球核心，构成控球的这个基本的要件呢，就是包括我们的这个垫球、传球、坐球这几项技术呢，实际上相辅相成的。停球这个阶段呢，我们用胸部，我们用头部，我们用的这个大腿呢会比较多。我们这些部位呢，主要是为了控制台克球的稳定性。第二一个呢，就是我们的传球，用我们的内脚背、外脚背，用我们的肩膀，所以这会儿呢就非常考验我们运动员的这个技术的全面性。传球做完了以后，第三一步就到我们的这个进攻了。第一种方式也是最好看，就是我们的扣杀，倒钩的这种扣杀，不仅好看，而且威力巨大。可以说呢，这也是这个台克球最精彩的、最具观赏性的片段之一。我们还有特别聪明的打法，就是我们摆短、长短结合。可能第一轮的回球，我还在用对角线的这种发球啊，这种高弧球啊。那么我突然间，我通过这种变线，我通过这种摆短的方式，就给对方一个措手不及。我们用，比如说我们的外脚弓、我们的内脚弓，我们用内脚弓呢，可以把球磕过去，把球给挡过去；用外脚弓呢，我们可以把球给我们叫旋过去。所以这就要求我们的运动员呢，在这个基本技术、基本功要过硬啊，这比较全面，包括我们的扣球、我们的传球、我们的颠球、我们的停球，啊，这一些还有我们的头球，头球用好的威力是很大的。
1: 队友之间的配合也很重要，或者在单打的时候，自己心里也要像下棋一样运筹帷幄，这就涉及到我们这项运动的战术了。
2: 那我们台克球呢，主要有这么四大的这个常用的这个基本战术。那么第一呢，就是我们的斜线深球；第二一个呢，是我们的往前小球；第三一个呢，是我们的高弧线球；那么第四一个呢，是我们的突然变线。那么我们这个斜线深球呢，顾名思义，那就是我们第一呢要打出这个角度；第二一个呢，我们要合理利用球台的近身，把这个球呢充分打到我们的边线和底线。这种斜线深球呢，这个角度的时候通常都会带有旋转。第二一个呢，如果我们打深球，它很有可能就会打到这个球台弧度比较陡峭的这个角度，那么这对于这个球的变线旋转是非常有利的。那么这样的球呢，打出来呢更具威胁。那么在往前小球呢，我们通常呢就是说，尤其是在斜线深球之后，可能给对手造成他接发球的时候，或者他在这个回球的时候质量并不高，那么球回过来以后呢，通常

0: 说弹跳到我方这个球台上以后呢，我们可以佯装成一个强攻的态势，那么突然间我摆短。
1: 网前小球其实是很多打羽毛球或者打排球、打乒乓球的朋友们都会常用或者说常见的战术。
0: 后弧线球呢，在和我们的排球啊和我们的网球可能也很类似，通常呢会用在我们的这个位置调整，或者是在接发、在回球过程当中就是不够理想的这种情况。那么我通过这种高弧线球为自己争取时间和空间，让我自己呢找到更有利于自己进攻或者接发的这个有利位置，为组织好下一次进攻做好准备。突然变线呢和乒乓球呢也是很类似，没有在乒乓球台上那么灵活，但是恰恰因为如此，那么对手来反应过来以后进行补防协防的难度同样很大。所以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们进行突然的变线，对手很有可能是来不及回防的。
1: 我们知道了这四种基本的战术之后，我也相信大家会发现，有的时候是单打，有的时候是双打，那不同的打法、不同的人员匹配，这个战术上应该也有一些不同的细分。
0: 单打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其实经常会采用三种这种核心的这种战术打法。发球呢会产生一种先发优势，尤其在一发的时候可以做一些大胆的尝试。那么比如扣发式的这种发球，或者是以这种投球这种快平速的这种发球方式呢，对对手造成威胁。发球带控制这个核心战术呢，实际上是利用我们的长短、深浅、边线发球来压制对手的起步，直接创造得分机会。那么第二一个呢，我们的核心战术呢，就是以落点调动对手。那么我们可以优先打边线、底线、进网空挡，让对手前后跑动，消耗体力。控制这个球落点的这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注意球的角度、旋转和它落球区域的位置，比如说是在进网区，还是在底线区，还是在边线区，控制球的这种落点和旋转，然后来拉动它的这个跑动，从中让它失误，增加我们得分的机会。第三一个呢，就是我们以节奏变化来取胜。那么这里面我们是指这个我们运动员呢以快慢结合、高低结合、轻重结合，不只是用力量，更是用节奏来打乱对手的进攻和防守，以获得最佳的得分机会。那么简单说，谁能把球送到对方最难受的位置，谁就能掌握最终的主动权。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这个单打技术的一些核心的战术。
1: 那说完了单打，我们也很好奇，双打有队友的前提下，这两个人的战术是不是就有更多的花样可选了？
0: 双打的过程当中呢，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双打这个队友的分工和这种配合。第一个是我们的站位分工，我们进网队员呢负责处理短球、拦击、截击和近台的进攻，那么远台的队员呢负责长球、防守、救远球和在后面的后攻。我们有可能在这个双打比赛当中看到我们一侧队友甚至越过了中线来去往回救球，那么这也是一种站位的和一种跑动的一种策略。第二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队友啊要进行一个线路的分工，那么优先打对方两人之间的结合部位，最容易造成对手的失误，那么充分调动对方的左右移动，制造拉出空当的机会，以获得最佳的这个得分和破局的契机。那么第三一点呢，就是我们要这个选择这种触球的配合，尽量一推一攻，一短一长，衔接呢要流畅，那么做到呢不抢球不漏球，提前呢和对方的沟通。我们运动员是通过手势来的，比如说用一下这个停这个手势，那可能就是你停，这让我来，我上，是这个。那有呢，可是通过语言，比如说我来，比如说你退，你上，然后呢，可能会有一些简单高效的交流。那么这种有效的沟通和这种长期在训练过程当中这种所形成这种默契的配合，也是双打比赛所取得胜利的至关因素之一。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攻防转换。在这个整个的进攻和防守的过程当中呢，我们队友之间的这种默契的配合，赢在跑位上不冲突，分工不乱，有条不紊地组织进攻和防守。
1: 奥秘无穷，带您轻松看门道。今天啊，我们也是听王老师在台球领域啊，给我们带来了非常非常多。

非常详细的分享啊，相信屏幕前的观众也有非常大的收获。今天我们要谢谢王老师，也欢迎屏幕前的各位一起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 CCTV16 奥林匹克频道客户端，了解奥林匹克频道更多精彩信息。我们的奥秘无穷，下期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年短道速滑世锦赛的比赛。那接下来我们先来关注男子1500米的 B 组决赛。
1: Go to the start。
0: 在 B 组决赛当中有七位选手来出发，这其中有中国年轻的选手张国浩。除此之外，这场比赛还有韩国选手申东民、荷兰选手埃蒙斯、美国选手布兰登金和安德鲁西奥，还有荷兰选手豪斯曼、意大利选手斯佩申豪瑟。目前张博浩是领滑，张博浩也是非常年轻的一位选手，2006年10月份出生，现在只有19岁。荷兰选手埃蒙斯来领滑，张博浩在他身后。埃蒙斯本赛季在世巡赛的比赛当中，男子1500最好成绩是在多德雷克特站排在第8，现在斯佩申豪瑟在第4，布兰登金来到了第2，张博浩在第5，但是外道现在也在提速，张博浩再次抢到了领滑的优势，滑到最前面啊，来压一压速度，现在速度慢慢的也起来了。斯佩申豪瑟现在上到第1，埃姆斯在外道也加速，又反超了过来。埃蒙斯来领滑，张博浩现在在第3，申东民在外道也开始提速了，连续加了几刀，现在来到第1位。领滑选手的位置在不断的变化，申东民本赛季在世巡赛男子1500的比赛当中最好成绩是在多德雷克特排在第6，这个单圈已经滑进了9秒，比赛还剩下4圈，张博浩现在在第4，在他身前的是埃蒙斯，斯佩申豪瑟内道现在来到了第1，申东民在第2。比赛还剩下2圈，张博浩也在加速，看看这个外道能不能成功超越，来到第3，选手们都在加速，张博浩还在加速，来到第2，超过了埃蒙斯，最后的一个弯道啊，这儿稍微有一点降速了，斯佩申豪瑟第一个冲过了终点线。2、3名的竞争还是非常的激烈，在最后一个弯道处，张博浩和埃蒙斯啊有一点小小的身体接触，这也导致张博浩在出弯道之后有一个明显的降速，就是速度丢失的比较多。虽然是 B 组的决赛啊，但是各位选手的竞争还是比较的激烈啊，大家都希望能够在这一届世锦赛当中啊，在1500米这个单项上有一个更高的排名。毕竟这也是2025到2026赛季的最后一站短道速滑的比赛，世锦赛来为整个赛季进行收官。那今年短道速滑世锦赛是在加拿大的蒙特利尔来进行。很多选手其实对于整个的比赛场馆是非常的熟悉，因为世巡赛呢也是在蒙特利尔来进行，而且本赛季4站世巡赛啊，2站都是在蒙特利尔，都是在相同的场馆。

目前来看啊，这场比赛应该是有所判罚。来看一下，这是在弯道处。哦，弯道处出弯之后，豪斯曼啊是摔倒了。他和申东民啊在出弯过程当中有身体的接触。来看一下男子1500米 B 组决赛的情况啊，没有判罚，斯佩申豪瑟排在第一，埃蒙斯排在第二，中选手张博浩排在第三。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男子1500米的 A 组决赛。A 组决赛当中有丹吉努、林中燕、鲁塞尔、德斯梅特、纳达里尼、劳恩、特雷西以及科里。这一枪 A 组决赛啊，确实有点拥挤，因为在半决赛阶段是有两位选手被判进到了 A 组决赛，就是在后排出发的两位选手特雷西和科里。比赛开始，在最内道出发的是威廉·丹吉努，加拿大本土作战的名将，也是连续两个赛季水晶球奖排在第一位的选手。当然对于丹吉努来说，在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这个比赛比的并不顺心，因为本赛季无论是在500、1000还是1500三个个人单项上，他都有非常出色的表现。然而在冬奥会的赛场上，三个个人单项没有一个单项能够站上领奖台，这个确实是让人有一些意外。他只在混合接力的比赛当中随加拿大队拿到了一枚银牌，三个个人单项颗粒无收。现在特雷西是领滑，科里在第二，丹吉努在第三。韩国选手林中燕现在在第五，相当于是在队伍的中间，现在速度和节奏还没有完全被带起来。比赛还剩下7圈，鲁塞尔直到完成了超越，现在上到第三。两位加拿大选手是排在第二和第三位。比赛还剩下5圈，这个时候选手需要来提速了。丹吉努外道超过了特雷西啊，来到第一，他要滑在前面啊，来控制比赛的节奏。内道鲁塞尔也上来了，两位加拿大选手排在前两位，选手们现在都开始加速了。哇，转弯过程当中在没有身体接触的情况之下，丹吉努自己滑出了赛道，鲁塞尔领滑，他身后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科里在第二，特雷西在第三，但是目前来看他们的名次很有可能保持不住。在这儿鲁塞尔出现了降速，林中燕现在上来了，连续超过了身前两位选手，林中燕来到第一。最后的一个半圈啊，林中燕在乱局当中找到了提速的机会。这场比赛对于威廉·丹吉努来说确实是有一些苦涩，这场比赛就有如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在个人单项上威廉·丹吉努表现的一个缩影。也本赛季无论是在500、1000还是1500，丹吉努的表现都非常出色，但是到了大赛上表现有点哑火了。We'll see you next time.

0: 而且丹金努在奥运会的比赛当中和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一届世锦赛的表现还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的，比如说都是在进入到决赛之前，无论是四分之一决赛也好还是半决赛也好，整个的表现都非常强势，极其稳定，让大家觉得以这样的表现这样的状态进入到 A 组决赛仿佛他绝对是冠军的有力争夺者。 然而就像奥运会的比赛一样，进入到 A 组决赛你感觉好像单金努有点不太会滑了。最终在这一场男子1500米的 A 组决赛当中，在乱局之下，林中彦获得了胜利。按照撞线成绩来看，林中彦是第一个完赛，科里在第二，当然现在的成绩还有待确认。 比赛当中应该是有一个争议的判罚点，需要裁判员来核查。因为之前看到这个转播画面当中是亮了一盏黄灯，就代表着这是有一个争议的判罚点，这也是裁判员现在观看回看需要进行核查的地方。 镜头其实是对准了科里，因为相当于是在弯道处，科里可能会有犯规的嫌疑。但是这场比赛对于丹金努来说，比的确实不顺心，在没有身体接触的情况之下，自己划出了赛道。有判罚了。
1: Penalty for skater number 20 from Australia.
0: 最终是判罚澳大利亚选手科里犯规，成绩取消。科里是在直到末端没有完全形成超越的情况之下拒绝让道，就是在这儿，他是干扰到了 领滑的加拿大选手鲁塞尔，因此裁判认为科里犯规，成绩取消。这样韩国选手林中彦拿到了本届世锦赛男子1500米的冠军，这也是林中彦职业生涯收获的首枚世锦赛的金牌。意大利选手纳达里尼收获了银牌，比利时选手德斯梅特收获了铜牌。
2: Pour la finale B du 1000 mètres femmes. Time now to introduce the skaters for the B final of the women's 1000.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2026年本次世锦赛女子1000米的B组决赛。在这场 B 组决赛当中，五位选手只有两位选手出发。 像韩国的选手沈希希、中国的选手钟丽，还有加拿大选手萨罗，都放弃了这场比赛。因此，这场女子1000米的 B 组决赛，现在在赛场上只有两位选手出发，一位是中国选手张楚彤，另外一位是加拿大选手布鲁内尔。 张楚彤是03年2月份出生的选手，今年23岁。张楚彤也参加了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
3: She's followed in second by Florence Brunel. We were originally supposed to have five skaters in this race, including Shim Suki, Gong Li, and Courtney Sobel, but those three skaters chose to not participate in this B final. We do have the ladies 3,000 meters semifinals a little bit later today, and so we can only imagine that they chose to rest their legs and make sure that they're ready for

比赛还剩下五圈，从出发之后张楚彤就一直在前面来领，内道布鲁内尔加了几刀，现在是超过了张楚彤。但是这个时候张楚彤也可以把领滑的位置给对方，让对方带完一圈之后内道加刀再反超，比赛剩下两圈，这个时候两个人都开始提速了，进入到最后一圈。目前来看张楚彤这个速度保持得不错，最后一个弯道没问题，这样张楚彤拿到了本届世锦赛女子一千米 B 组的第一。

张楚彤1分58秒17完赛，拿到了女子1000米的 B 组第一。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本届世锦赛女子1000米的 A 组决赛。出发的五位选手分别是斯托达德、孔菲尔托拉、贝蒂、桑德拉·贝尔塞伯以及金吉利。斯托达德的启动还是比较快的，现在也抢到了第一领滑的位置。在他身后的是两位意大利选手孔菲尔托拉和贝蒂。桑德拉·贝尔塞伯现在也来到了第二位。这个弯道处看看能不能形成超越啊，形成超越来到第一。在这场比赛当中，我们重点还是要关注桑德拉·贝尔塞伯的表现，因为毕竟在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的比赛当中，他是拿到了1000米的冠军。韩国选手金吉利现在在第五位跟滑。金吉利这名选手的特点就是后程能力会比较强，前半程特别喜欢跟滑。比赛还剩下四圈，现在二三名的争夺是比较激烈的。在弯道处，斯托达德和孔菲尔托拉两个人有一个小小的碰撞，都降速了。孔菲尔托拉还在加速啊，抢回了第二的位置。当然现在金吉利也开始加速了，外道把速度连续的带起来，超到第三。金吉利还在滑外道。最后一圈，贝尔塞伯排在第一，在他身后的是孔菲尔托拉，但是金吉利现在也上来了，来到第二。出弯道之后最后的冲线，哇，贝尔塞伯在几乎全场领先的情况之下，在终点线前被金吉利反超了。最后阶段，最后的冲刺阶段，金吉利实现了对于桑德拉·贝尔塞伯的绝杀。这场比赛对于桑德拉·贝尔塞伯来说有点可惜，感觉胜利近在咫尺。这个时候金吉利后程确实是非常快，在终点线前形成了对于桑德拉·贝尔塞伯的反超。在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女子1000米的比赛当中，桑德拉·贝尔塞伯是获得了冠军，金吉利是拿到了铜牌。金吉利是在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女子1500的比赛当中收获了金牌。

那这也是金吉利职业生涯第一次在世锦赛的女子一千米的比赛当中拿到冠军。最后两位选手的争夺就在毫厘之间，

0: au-dessus 1000 mètres, trois patineuses, bien sûr très heureuses de leur médaille, quoi qu'on peut quand même noter un peu de déception du côté.
1: 来关注一下本届世锦赛女子一千米的 A 组决赛的情况。金基利收获了冠军，1分28秒843。桑德拉·贝尔塞伯收获了银牌，意大利选手孔福尔托拉收获了铜牌，贝蒂排在第四，斯托达德排在第五。接下来来关注男子500米的 A 组决赛，出发的五位选手分别是加拿大的杜博伊斯、比利时选手德斯梅特、意大利选手纳达里尼、土耳其的阿卡尔，还有荷兰名将严斯·范特沃特。这其中，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男子500米的金牌获得者杜博伊斯在最内道来出发。
2: Ready。
1: 比赛开始，杜博伊斯的起跑非常快，现在也冲到了第一。德斯梅特在第二，纳达里尼在第三。现在杜博伊斯的领先是比较明显的，有几乎两个完整身位的领先。二三名的争夺是比较的激烈。严斯·范特沃特现在来到第四，纳达里尼内道，但是这个优势没能维持住，而内道现在空出来了，范特沃特来到第二，最后的冲线。这场比赛对于杜博伊斯来说赢的确实是毫无悬念，这个优势太明显了，而且也是因为德斯梅特和纳达里尼两位选手的争夺非常激烈，最后两个人相当于是把超越的线路和位置让给了身后的阿卡尔，土耳其选手阿卡尔第三个冲过了终点线。而在这一场比赛当中，范特沃特虽然是在第五道最外道来出发道次上没有任何优势，但因为纳达里尼和德斯梅特两个人的争夺太激烈了，这个缠斗太激烈了，所以在乱局当中，这个内道两个人都没能守住，反而是给了范特沃特一个内道超越的线路，范特沃特也抓住了这一次机会。严斯·范特沃特在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的表现非常出色，一个人是拿到了三枚金牌和一枚铜牌，1000米、1500米还有男子5000米接力，范特沃特都拿到了冠军。在500米的比赛当中，奥运会上范特沃特是收获了铜牌。这场比赛杜博伊斯的优势太明显了，就完全是一个人在前面快速的来领滑，然后让身后的选手不断的去争夺。最后一个弯道，纳达里尼和德斯梅特两个人缠斗的太激烈了，双双滑出了赛道，这一下子把第三的位置送给了阿卡尔。
3: Penalty for skater number 13 from Italy.
1: 最终裁判认定纳达里尼犯规，成绩取消。纳达里尼手臂有阻挡的动作，这样纳达里尼被判成绩取消，但是前三位的成绩没有受到任何影响。杜博伊斯也在世锦赛男子500米这个单项上实现了卫冕，40秒153完赛，杜博伊斯收获了本届世锦赛男子500米的冠军，严斯·范特沃特收获了银牌。

0: 美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接下来来关注女子三千米接力的半决赛。半决赛第一组出场的四支队伍分别是荷兰队、中国队、波兰队以及哈萨克斯坦队。中国队第一棒是张楚彤，荷兰队第一棒是米歇尔·贝尔塞伯。今天中国队派出的四位选手分别是张楚彤、龚俐、王欣然以及杨静茹。第二棒是龚俐，荷兰队第二棒是桑德拉·贝尔塞伯。再次交接，中国队第三棒是杨静茹，荷兰队第三棒是范·奥尔肖特。现在荷兰队在第一，中国队在第二。中国队第四棒是王欣然，荷兰队第四棒是宝兹玛。这组当中其实主要看荷兰队和中国队两支队伍的表现。再次交接，中国队交接给龚俐。这场比赛龚俐还有桑德拉贝尔塞伯他们都是打二棒，这相当于最后两棒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是要来冲刺的。再次给到杨静茹，杨静茹这名选手还是非常的敢拼敢打的一位年轻的选手。现在名次上没有发生变化。本赛季荷兰队在女子三千米接力的阵容上还是比较稳定的，都是以两位贝尔塞伯为主，然后像宝斯玛，包括德尔特拉普，当然还有像范·奥尔肖特，这三位选手会进行轮换，但主要是以两位贝尔塞伯，以贝尔塞伯姐妹为核心。现在哈萨克斯坦队是在第三。

0: place teams from each race qualify for the A final.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urrently sitting in second.
1: 再次交接，现在中国队和荷兰队开始提速了，一下子拉开了和第三、第四名的差距。诽谤张楚桐，交接给龚斌。比赛还剩下八圈。荷兰队刚才也是连续加刀，现在也缩短了和中国队以及荷兰队的差距，现在是把哈萨克斯坦队给甩在后面，还剩六圈。杨静茹交接给王欣然，王欣然也在加速。荷兰队现在跟的还是比较紧的，但是和中国队还是有至少两到三个身位的差距。比赛还剩下三圈，张楚桐交接给龚立，最后一棒。荷兰队最后一棒是桑德拉贝尔塞博，最后一圈，功力跟的还是不错的，这样比赛也没有什么悬念了。在这场半决赛的比赛当中，荷兰队第一个完赛，中国队第二个完赛，两支队伍都顺利进入到了本届世锦赛女子三千米接力的 A 组决赛当中。当中国队和荷兰队一加速之后，整个的优势确实是建立的比较清晰，就哪怕中途波兰队再去加速，也很难追上来了。

中国队和荷兰队顺利进入到了 A 组决赛当中。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半决赛第二场。这场比赛当中出发的四支队伍分别是匈牙利队、韩国队、意大利队以及加拿大队。这都是给加拿大选手金不停加油的兵迷们。那今天这一场比赛当中，加拿大队派出的四位选手是布鲁内尔、布廷、布莱还有萨罗。加拿大队的第一棒是布鲁内尔，韩国队第一棒是沈西西。这一枪比赛当中，韩国队并没有派出他们的最强阵容来出战。出发之后，意大利队抢到了第一，匈牙利队在第二，加拿大队现在在第四。第一次交接，加拿大队这一棒是萨罗，韩国队这一棒是金吉利。加拿大队这一棒是布莱，布莱刚才没有找到超越的机会。加拿大队现在在第三，韩国队在第四。

比赛剩下20圈，韩国队开始加速了。韩国队这一棒是金吉利，在这打了一。

加拿大队也在提速，外道形成了对于意大利队的反超，来到第一。加拿大队现在开始提速了，加拿大队这一棒是布鲁内尔把速度带得比较快，意大利队在内道超过了加拿大队，但是萨罗立马实现了反超。比赛还剩下13圈，现在加拿大队和意大利队啊，把整个的速度带得比较快，这一棒是不停交接给布莱。西盖尔跟在布莱身后，现在两支队伍的优势现在已经比较明显了，还剩10圈。韩国队现在也想加速，但是之前的这个差距有一点大，而且他们加速啊，主要就是看金吉利这一棒。再次交接，加拿大队交接给不停，韩国队也开始往回追了，但是之前的差距有点大。比赛还剩下5圈，布莱在前面带。韩国队现在是尽可能的缩小一些时间方面的差距，关键是现在无论加拿大队还是意大利队也好，这两支队伍都没有出现降速。哇，在这儿意大利队稍微有点降速，韩国队上来了，金吉利外道连续超越，但是在弯道处现在没有超过意大利队，看看还有没有机会。哇，最后2-3名的争夺太激烈了，其实最后也是看这个金吉利能不能实现对于意大利队的超越，但是两次尝试这两次都没有形成超越，你感觉差一点要超过去的时候，意大利队这两次都是守住了第二的位置。最后一圈啊，萨罗把整个的节奏带得也比较快，没有给身后的意大利队包括韩国队更多的机会。这样加拿大队和意大利队是排在了这个小组的前2名，韩国队是排在了这场半决赛的第3，也没能进入到 A 组决赛。

0: 最后孔菲尔托拉这最后一棒，两次非常关键的严防死守，没有让金吉利超过自己，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在这一组当中也没有判罚啊，加拿大队和意大利队是进入到了 A 组决赛当中。接下来是女子3000米接力的 B 组决赛。B 组决赛当中有韩国队、波兰队、匈牙利队以及哈萨克斯坦队。
1: Ready.
0: 在半决赛比赛阶段。

但韩国队并没有派出他们的最强阵容来参赛，而且在比赛过程当中，其实韩国队也有一些小的失误。虽然他们在交接战术上打得不错，让金吉利自己一个人完整的加速了一圈，那个战术也让韩国队来到第一位，充分发挥金吉利这一棒强棒的优势。但是在交接之后，在这个弯道处出弯的过程当中，还是有一些碰撞，导致韩国队降速明显。其实到最后也是靠着金吉利这一棒往回追，也确实追了上来，但是两次对于意大利的这种超越都没成功。目前来看，这个比赛打的还是比较的温柔。韩国队开始加速，依旧是兜外圈，把整个的速度带起来。李素妍连续的加速，同样是在这儿没有选择交接。匈牙利队超过了波兰队，来到第二，韩国队现在在第一。这一棒韩国队是沈希希。This is the final beast, so racing for the 5th, 6th, 7th, and 8th positions with 12 laps to go. Pour le moment, c'est la République de Corée qui est en tête et qui a remporté l'or olympique il y a de cela quelques semaines. 匈牙利队跟的还是比较的紧。现在只有哈萨克斯坦队稍微有一点掉速，只要前面一开始加速，哈萨克斯坦队确实是跟不上，这一点跟半决赛的情况是一致的。比赛还剩下九圈，刚才在交接过程当中，匈牙利队出现了失误。这样，匈牙利队掉到了第四。比赛剩六圈，哈萨克斯坦队内道上来了，形成了对于波兰队的超越。但是波兰队立马也实现了反超，现在韩国队是开始提速了，也拉开了和第二、第三的差距。现在后面真是混战，匈牙利队在第三，波兰队在第二，比赛还剩两圈，最后让沈希希来冲。这样韩国队拿到了 B 组的第一，波兰队排在第二完赛。

在女子3000米接力 B 组决赛当中，韩国队排在第一，波兰队排在第二，匈牙利队排在第三，哈萨克斯坦队排在第四。那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女子3000米接力的 A 组决赛。 A 组决赛当中，荷兰队派出的四位选手分别是贝尔塞博姐妹、德尔特拉普以及宝斯玛。在本赛季世锦赛的比赛当中，荷兰队是拿到了格但斯克和多德雷赫这两站比赛的金牌。接下来登场的中国队，中队派出的四位选手分别是王欣然、王烨、张祝彤以及龚俐。在决赛当中，在 A 组决赛当中，中国队进行了小变阵，半决赛当时上的是杨静茹，现在进入到 A 组决赛，派上了王烨。 此外，这组当中还有加拿大队和意大利队，这也是本赛季中国队第一次进入到了女子3000米接力的 A 组决赛当中。像本赛季加拿大队、意大利队还有荷兰队都是登上过世巡赛的女子3000米接力的领奖台。 所以也看看四位中国队的姑娘们能不能在这一场世锦赛的接力比赛当中给大家带来一些惊喜。加拿大队第一棒是布鲁内尔。Go to the start. 中国队第一棒是张楚彤。 加拿大队冲的还是比较快的，中国队现在在第四跟滑，中国队交接给龚俐，这样相当于龚俐这一棒和半决赛是一样的，都是打最后一棒。荷兰队这边最后一棒也是桑德拉贝尔塞博，就是整个交接棒次当中的第二棒。 现在加拿大队是不停在前面领，尤里亚蒂，意大利选手在第二。荷兰队现在也没有发力，中国队现在需要盯紧荷兰队，如果荷兰队开始冲的话，需要保持和荷兰队相同的这种前冲的节奏和速度。 现在中国队还没有着急，再一次交接，桑德拉贝尔塞博开始发动了，内道超过了意大利队，龚俐刚才也往前加了几刀，这一次交接，交接给王欣然。这一棒中国队交接给王欣然。 这一棒中国队交接给王烨，王烨也是刚刚从伤病走出来的选手。中国队现在还没有着急，依旧是选择跟滑，这儿内道有机会，中国队上到了第三，还在继续往前跟。 交接给龚俐，中国队现在是在意大利的前面，在第三，荷兰队超过了加拿大队，荷兰队现在来到第一位，意大利队内道形成了对于中国队的超越，看看能不能再反超回来。

中国队目前在第四，荷兰队在第一，加拿大队在第二。王爷这一棒也开始提速了。意大利队在内道是超过了加拿大队，中国队交接啊，交接给巩俐，巩俐在跟，现在整个的速度已经被完全带下来了，比赛还剩下七圈，交接给王欣然。比赛还剩下五圈，意大利队还在前面带，看看这一次交接内道，中国队没能成功超越。比赛还剩下三圈，接下来这一棒交接非常关键，内道交接给巩俐，巩俐内道超过了加拿大队，荷兰队超过了意大利队来到第一。最后一棒桑德拉贝尔塞博确实是有优势，这一棒相当于是贝尔塞博对位孔菲尔托拉，贝尔塞博率先冲线，荷兰队拿到第一，意大利队排在第二，中国队以第三的成绩完赛。最后一棒荷兰队桑德拉贝尔塞博确实是很有优势的一棒，个人能力很突出。加拿大队最后一位完赛，在最后两圈最后一棒的争夺当中，中国队是超过了加拿大队，抢到了一枚铜牌。这支荷兰队也是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女子3000米接力铜牌的原班人马。在这一届世锦赛的比赛当中，荷兰队是拿到了女子3000米接力的金牌。能够看到现在女子3000米接力的争夺还是非常的激烈的，各支队伍的实力也比较的接近。当然我们也要恭喜中国队在本赛季的最后一站比赛在世锦赛的舞台上，中国队拿到了女子3000米接力的铜牌，也是本赛季我们在女子3000米接力这个项目上第一次登上了领奖台。这就是最后一棒巩俐超过了加拿大队。

0: take home gold, silver, and bronze. Please stay with us as you can to wait on the official results.
1: 现在还需要裁判员对比赛成绩啊进行核查，看看有没有判罚。关注一下最后的成绩啊，没有判罚，荷兰队收获了女子三千米接力的冠军，意大利队收获了亚军，中国队收获了铜牌。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一场短道速滑的比赛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次的比赛再见。

0: 在收看的是2026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女子自由式滑雪 U 型场地技巧的决赛。下一位要登场的是中国小将刘奕珊，19岁的刘奕珊是第一次来参加冬奥会的赛事。北京冬奥会，张可欣、谷爱凌和李芳慧都进入到过决赛的争夺。那么在这届冬奥会，我们是迎来了一位全新的面孔，刘奕珊。
1: 资格赛当中发挥得非常不错，
0: 没错，
1: 稳定。
0: 这场比赛晴空无云，整个能见度是非常好的，很适合进行决赛的角逐。期待刘奕珊的第一轮。
1: 好，运动员已出发，左转540 Topsy， 右转540 Milt， 目前不错，720 Safety，
0: 不错，
1: 右转540 Cindy， 倒滑左转540 Japan， 招牌动作，倒滑右转360 High Safety，
0: 整个进入到比赛的节奏是非常快的。
1: 对，
0: 今天适应场地的这个节奏很快，刘奕珊也很开心啊，第一轮平稳的发挥，没有出现大的失误。
1: 感觉比资格赛比较好一些。
0: 对，比资格赛要更自信。
1: 对，他的节奏方面看着非常从容啊。
0: 而且现在从决赛的高度来看，也要比资格赛更理想。
1: 对。
0: 包括抓板的清晰度也要相较于资格赛会更好
1: 啊，非常清晰，每个动作环节交代的非常清晰，
0: 越比越从容的小女孩。
1: 对，
0: 在资格赛呢，她的成绩是76分，最终是处在了第11名的位置，进入到决赛。第一轮70分，不错的成绩，期待着刘奕珊在之后的发挥。今天选手呢是要进行3轮的比拼，年轻的选手托马斯也已经在起点处就位，这是来自新西兰的运动员，也是本场比赛唯一一位来自新西兰队的选手。托马斯同样也是第一次去比冬奥会的赛事，
1: 倒滑出发，倒滑右转的360，动作改变了，一个900 leading tail，
0: 900放到第二个去做，
1: 右转540 mil， 山上这360 tail， 26倒滑左转的720 tail。
0: 相较于他以往在世界杯的比赛动作，包括资格赛，今天的整个排列都发生了一些顺序方面的变化。
1: 对。考虑到决赛肯定来说动作编排多样性方面包括难度方面做了适当的调整，想冲击一个更好的成绩。
0: 他以往第一个会去做900，
1: 对，900。
0: 范教授怎么来评价一下今天选手们在赛场当中的发挥呢？
1: 目前看发挥的比较稳定，除了第一个最后一个动作出现了一点点问题，其实来说他前面发挥的不错。目前看来说是运动员的状态不错，发挥的也不错，感觉这个场地气候方面都是为运动员的发挥创造一个良好条件，应该是以后会越来越精彩，一场精彩的赛事。
0: 77.75分也是凭借自己的流畅性拿到了这个得分。
1: 对，
0: 接下来要登场的运动员是30岁的艾米弗雷泽，久经沙场的选手，曾经是参加过北京冬奥会的赛事，在 U 型场地技巧方面呢是排名第8。他在今天场上的选手当中是接触自由式滑雪公园赛事比较晚的运动员，21岁的时候才接触到这一板块，虽然2岁就已经开始滑雪了。我们来看看他的第一轮。

0: 还是倒滑出发，倒滑右转的900 safety， 倒滑左转500是 mute， 倒滑右转700 safety， 左转 flare tail， 右转的900 tail。
1: 就看最后一个动作。
0: 嗯，不错，左转那个 tail。
1: 他把两个900放到最后。
0: 对对对。
1: 范教授怎么来评价一下今天完成比赛的弗雷泽的发挥？
0: 连接难度方面提高了啊，并且多样性方面也得到了一个提高，两个倒滑，成套动作完成还是非常不错。只是有两个动作的抓板可能是稍稍短了一点点啊，回放可能看得到。这是一个啊，应该是刚出道，所以完成度方面并不是特别理想。
1: 是的。
0: 但是高度难度多样性方面都不错。
1: 今天对他而言抓板的时长一直是出现问题的环节。
0: 对。
1: 几次撤出手都会比较早一些。
0: 还是不错的一套动作。难度多样性高度还都不错，只是完成度方面稍欠缺一点。
1: 这也是在2023-2024赛季啊年度排名方面位于谷爱凌之后位居第二的选手，久经沙场的老将今天还是凭借自己的难度输出拿到了85分。
0: 对，
1: 四位中国女将参与到决赛的比拼，接下来要登场的是张可欣。这是张可欣的第三届冬奥之旅，但是张可欣只有23岁，所以说她进入到整个冬奥比赛的过程是比较年轻的时候就开启了自己的冬奥的职业生涯。
0: 对，那是还是非常年轻的。
1: 对，
0: 她很早就进入大赛比赛。
1: 没错，大赛经验非常丰富的张可欣，我们来期待一下她的第一轮。
0: 右转的720 blunt， 倒滑左转540 japan， 倒滑右转360 mute， 720 safety， 高度不错，倒滑右转540 mute， 倒滑的900终于做出来了。
1: 哇，他终于做900，资格赛其实他做的是一个540。
0: 对对对，哇，可惜最后没有控制住，因为摔倒了。
1: 但是对他第一轮的这种勇气，我们真的是要献上热烈的掌声。
0: 对对，倒滑900感觉还是应该很难的一个动作。倒起倒落，落的时候应该看不到着陆的地方，非常难。
1: 而且在已经登场的选手当中，他的高度是非常理想的。
0: 对。平均高度保持的不错，完成度也不错。
1: 倒滑的动作的占比也是很高的，
0: 很高很高。
1: 所以说这个动作的难度在视野上有盲区，对选手本身是具有挑战性的。抓板也很牢。
0: 对，
1: 张可欣也是饱受伤病的困扰，他的膝盖的伤病问题也长期影响到他的康复性训练。最后这个900有点可惜，但是能去做900已经是勇气可嘉。
0: 换面角度来看，他最后的一个摔倒应该是个意外。
1: 对，他其实已经滑下来了，
0: 对，稳定滑行。
1: 24.25的成绩没关系，还有第二轮和第三轮。那现在在排名方面，中国选手刘一山是位居前三名。下面要登场的是谷爱凌。谷爱凌是北京冬奥会这一比赛项目的金牌得主。本届冬奥会谷爱凌是最忙碌的人，大跳台、破面障碍技巧和 U 型场地技巧的赛事，她要兼项三项，一直比到闭幕这一天。我们来期待一下谷爱凌的第一轮。
0: 右转900，别个抓板动作 落地稍稍的拧了一下，没有关系，
1: 没关系啊。谷爱凌自己也比较懊恼，因为对谷爱凌而言，她对自身的要求就很高。
0: 对，
1: 这个九百做完，她马上是要做下一个九百的衔接。
0: 她这个九百的抓板肯定是很难的，身体是必须要做大幅度的扭转去反向，然后板尾两个手双抓板。这个目前来说，在女子优先场地当中，只有她做这个动作。
1: 是的。在目前女子优先场地技巧方面，谷爱凌也是推动着这个项目发展的关键人物。可以看到她的高度在空中的姿态是非常飘逸的，只是这个落地稍微出现了一些问题。
0: 没有问题，她找到自己的节奏以后一点问题没有。
1: 是的，而且今天的天气情况对于谷爱凌而言是非常适合进行比赛的一天。
0: 对，
1: 谷爱凌就是一位在压力当中会一点点释放出自己动力的选手。
0: 以往比赛谷爱凌的稳定性是最好的，
1: 没错，
0: 最好失误应该很少。
1: 没关系，还有第二轮第三轮。下面要登场的是中国选手李芳慧，在他身前原本要登场的是加拿大的名将卡西夏普，但是由于在资格赛出现了摔倒的情况，因为伤病的原因呢，没有参与到比赛的争夺。李芳慧这位中国选手在资格赛是拿到了90分，是四位中国姑娘当中唯一一位突破90分大关的选手，她在资格赛成绩排名全场第二。目光坚定地望向赛场，我们来看一下李芳慧的第一轮。
0: 正好出发，左转700 tail， 倒滑右转540 lean tail， 倒滑左转720不错，啊，又做一个右转的700，应该是差不多类似。不错，
1: 哇，对李芳慧而言，这一轮很顺畅。
0: 不错不错，非常不错啊。抓板交代的非常清晰，高度保持也非常不错。
1: 是的，而且在整个U槽内，他感觉是在飞翔，跟其他选手所呈现出的腾空高度是截然不同的。
0: 难能可贵的是，从资格赛到现在，他的动作啊都是一直节奏非常保持非常好。
1: 李芳慧是有1080储备的选手，他今天肯定是要上这个难度，但是什么时候去做，我们还要画一个问号。今天从整体的完成表现来看，他适应场地的节奏很快。
0: 刚才要做一个类似于这个，想做一个 ethical 抓板，类似于一个
1: 在双手去，
0: 对，再又做一个 double jump， 那个应该是没有完成，但是我们表现力还是非常不错的，
1: 很棒很棒，
0: 只是有一个落的时候稍稍有一点点的拧啊，唯一一个瑕疵。真是截然不同的一套动作。
1: 81.25分，不错的表现，来到了全场的第二位。这样四位中国女选手就全部完成了第一轮的比赛，接下来要登场的是本场决赛最后一位要在第一轮亮相的运动员，23岁的佐伊阿特金。这位来自英国的选手也是今天领奖台的有力争夺者。对英国队而言，佐伊阿特金成为了他们在这一比赛日的冲金点。这也是今天所有决赛选手当中唯一一位来自英国队的运动员。佐伊阿特金和李芳慧其实是在2024-25赛季并列拿到过 U 型场地世界杯的水晶球奖杯，两个人在积分方面都是处于第一名的位置，所以佐伊阿特金和李芳慧今天前后登场，两个人其实也在看着彼此的这个难度，当然他们也非常关注谷爱凌的表现。
0: 对，
1: 在那个赛季谷爱凌呢是排在了第二名的位置。这是职业生涯又一次站上冬奥会赛场的佐伊阿特金，看看他的第一轮。
0: 正好出发，还是左转540 mute， 右转720 lean tail， 倒滑左转720就碰。右转540 detail， 山上侧 360pin， 还有一个赵华右转720pin。
1: 今天左亚特金的状态也有一些紧，
0: 对，高度后面也没有起来太高，还是前面好。
1: 对，他在资格赛的高度其实是已经突破了4米以上的位置。

0: 但成套动作流畅性还是非常不错的。
1: 资格赛他有达到过一个5米的高度，当时是惊艳全场。
0: 应该是第二条，
1: 在第二轮的比赛当中，应该是在第一轮的比赛当中，他当时拿到91.50分。今天呢，刚才看到腾空高度是4.5米。
0: 完成度还是非常不错的。
1: 今天也是领奖台的有力争夺者，非常具有实力的一位选手。在2025年世锦赛的赛场当中，游行场地技巧方面，他也是名列前茅啊，拿到了冠军。90.50分，第一个突破90分大关的选手。从目前的排名来看，佐亚特金是来到了全场的第一位，拿到了90.50分。加拿大选手弗雷泽呢，则是以85分位居第二。中国选手李芳慧是目前4位中国女将当中成绩最高的一位，81.25分，排名第三。刘一山排名第五，而谷爱凌和张可欣是分列第八和第九位。稍后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四位中国女选手在第二轮比赛当中的表现。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把目光聚焦于第二轮，登场的是中国选手刘一山。19岁的刘一山在自己职业生涯的首届冬奥会第一轮已经有非常棒的表现了，我们来期待他的第二轮。
0: 这一轮应该加难度了，感觉。
1: 耐心的做着自己的难度动作的准备。
0: 对。节奏掌握好没有问题。
1: 刘一山出发。
0: 左转540 plant， 右转540 milt， 720 japan。倒滑右转的540 tail， 倒滑左转的540 japan， 倒滑右转360 high safety，
1: 顺利完成第二轮，
0: 不错不错。
1: 难能可贵的是它的抓板的多样性跟第一轮一样，
0: 对，
1: 有非常丰富的抓板动作，
0: 抓板非常清晰，
1: 是的，
0: 多样性也非常不错。
1: 在执行6个难度动作的时候，都能有不同的方向，包括倒滑、正滑以及自己丰富的抓板的呈现。
0: 对。

0: 非常年轻的选手，但是今天两轮都有平稳的输出，这其实是非常考验选手心态的，尤其是高手如云的赛场。
1: 对
0: 他而言，第一次去比冬奥会，自己的招牌动作做得还是很漂亮。
1: 漂亮，他一直保持自己的动作节奏。
0: 对，
1: 这是完
0: 美，没有自己风格。
1: 对，这是完成这个精彩表演的一个前提。
0: 依旧很享受自己第二轮的成绩，现在以第一轮的成绩来进行排名。
1: 如果想突破更高的分数，那么动作难度方面需要得到一个加强。
0: 没错，
1: 因为毕竟540/72这个来说，对女子现在前面难度选手来说还是稍微弱了一点。
0: 下面要登场的是来自新西兰的选手托马斯。17岁的托马斯职业生涯第一次去比冬奥会的赛事，目前从他的排名来看是位居全场的第四位，他是离80分大关最近的一位选手，在第一轮拿到了77.75分，紧随其后的就是刚才完成比赛的刘一山，手握70分。第二轮开启，
1: 道华进入场地，右转的360，左转900立定 tail， 右转540 mil， 阿里欧普360 tail， 又一个阿里欧普540 safety。道华左转360，
0: 手机好像给摔掉了，从口袋里。
1: 这套动作完成方面还是有瑕疵，
0: 而且他的动力越到后面越不太够。
1: 对，
0: 很多选手呢特别喜欢去带着手机进行比赛，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喜欢听着歌去进行比赛，在男子的赛场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情况。
1: 应该大多数选手都是在比赛过程当中听着自己熟悉喜欢的音乐。
0: 没错，
1: 这是习惯，平时训练也是这样。
0: 还有一些选手呢会在起点处出发之前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发送一下短信。前面的两个动作对他而言，尤其是在去进行900呈现的时候，有一定的高度，空中姿态也很飘逸。只是到后面可能这个动力不太够了。
1: 对。
0: 这也是在世青赛的赛场当中拿到过铜牌的选手，此前也参加过东青奥会的赛事，17岁的年纪呢第一次去比冬奥会。
1: 最后做一个 safety 的时候
0: safety 的时候出现了并不 safety 的情况，
1: 把手机甩出去了。
0: 还是举他的第一轮成绩进行排名，77.75分，依旧是处在场上第四名的位置。下面要登场进行比赛的是艾米弗雷泽。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背号为9号的选手，这是艾米弗雷泽。其实，在他之前应该是有四位欧文来进行比赛。我们先来看一下艾米弗雷泽的发挥。
1: 道华左转540，道华右转72就喷 flare tail， 右转的900立定 tail， 漂亮，不错。
0: 滑行的速度是很快的，有助滑速度的支持，所以腾空的高度也非常的理想，
1: 连接难度不错，完成度也不错。
0: 在他之前呢应该是有美国选手四维欧文。